0: 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垒，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喽？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斋，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垒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你就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呢，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言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可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50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5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垒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儿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弟，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1: 老兄弟，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0: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儿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嗯，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嗯，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了。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
1: 朱亮心中暗想：“哎呀，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个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路，
0: 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在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哗，了不得了，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完了，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把眼闭上了，有的把头转过去了。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扒 靠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的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将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到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儿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三哥，您放心吧。你想，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了，哦，飞人啊，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的油缸里头没声，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个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雁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斗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 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睛浩斗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啊，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5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类，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瓣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斗，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但是谁也不接受，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5月初5南阳府的府的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来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擂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现决议力劈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劈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000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擂官跟官府对抗，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
1: 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个老头凑到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八月初一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计，咱可得早睡啊，明天八月初一八王累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擂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啊，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呀？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交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儿，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的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呐，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国，每到汛期的时候，受洪水困扰的人口高达2亿之多，而每年因洪水丧生的人员更是高达千余名。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些失踪和死亡的人员当中，大多数都是因为逃生不当而造成的。那么，当我们面临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到底该如何应对呢？然而，面对这来势凶猛的洪水，如果在逃生之前你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那么危险可能就会随之而来。洪水到来的时候，不光是伴随着强降雨，上游水坝开闸泄洪，往往顷刻间就能使水位急速上升。因此，在逃生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撤离险境。在撤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洪水的流向和做好逃生路线的选择。
4: 像我手指的这个方位，就是淮河的主干道。 在洪水来临时，像我身旁的这个民房就很容易受洪水的侵袭，瞬间坍塌。为了更好的抢险救灾，我们就要事先选择好救灾路线，向后方保障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以更好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3: 一般来说呢，在洪水多发地区，国家都修建了一些防洪的住所，比如保庄围、庄台等等。这些地方地势都比较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备，因此可以迅速地向这些地方转移。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应该携带哪些物资才能是撤离更为顺利呢？下面我们就请吴京指战员为我们指导在险情下该如何逃生。首先，携带一些生活物资是很必要的。汛期气候变化复杂，连续的强降雨会使得气温一时间变得很低，并且高湿的环境下，人们的体感温度也会相应的变低。因此，在转移的时候，要适当的带些厚一点的衣物、棉被等等。这样呢，哪怕是安顿下来之后，还可以遮风挡雨、御寒，防止感冒发烧。其次，带些路上可以吃的干粮，因为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大家体力消耗都会比较大，一旦饿了，随手拿出来就能吃，像馒头、方便面这些干粮就可以，不但食用方便，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腐坏变质。特别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带些瓶装的饮用水，千万不要喝河水，不然很容易出现腹泻的情况。洪水到来的时候呢，常常伴随的是断水断电，所以啊，我们在安全的撤离之前要准备一些照明和生火用具，比如说像手电筒、打火机之类的，这对于我们撤离以后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收集各种漂浮物，如木盆、木桶等等，一旦出现险情，这些都不失为逃离险境的好工具。当我们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您还得要注意，洪水到来的时候时常伴随着大风和雷击，而这些气象因素也是影响人们生命安全不可忽视的环节。因为在农村呢，不少的房屋都是属于土木结构的，当受到洪水浸泡和强风的袭击时，很容易出现倒塌的现象。因此啊，在转移的时候不要过久的在屋内停留，并且身上尽量不要携带金属物品，以免遭到雷电的袭击。
5: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控制洪水的到来，但是我们可以在洪水到来之前采取正确的紧急避险措施，把生命财产的损失争取降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衷心的希望灾区人民在水灾过后能够尽快的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最后，让我们向奋战在抗洪一线的指战员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3: 温馨提示：一、不了解水情时，一定要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二、积极配合救援部队进行疏散。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梅良祖登上八王擂，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认识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

0: 老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2: 我说梅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嗨，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师父登台了，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徐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头紧攥呐。方叔安看出来了，
3: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师爷那有能耐，那多高的本领啊，打朱亮那不费出一回之力，您就瞧好吧，我心里都有底。
2: 方叔安这是劝解徐良，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
0: 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了。再者一说，老师太狡，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类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想非挨骂不可，我师父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儿我不能干呢、啊、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八十个回合呢，飞剑仙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这招可太厉害了。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场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啊，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没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啊，啪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在小肚子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来有三尺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仙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儿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的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提

0: 凌空，诙谐老人走话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菩提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在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迎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了，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西左九耳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剑客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挨打打得多惨呢、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八王擂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诸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60个回合叫诸亮反背一掌，啪周下八王擂。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儿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迎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八王擂。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他，脚尖一点地， 脑瓜一不烂，还傻，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八尺多高，然后腰里头使劲儿，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朱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我说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呀呀呸！你可是丑鬼，徐良。不错啊，真是傻老子。飞家下诸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1: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0: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朱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1: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1: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戴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1: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1: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小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 我杀气人压能使用暗气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诸葛亮的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了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诸亮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个要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不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那那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啊、两个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请字，往下撤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啊、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自然。诸葛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跌云峰狼牙剑提高了老大一块。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比梅花千朵、苍九公、金睛好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这一大块呀，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个人打了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全被这场精彩的决斗给吸引住了。甭说旁人，莲花观这些贼全都挤到上场门下场门，把这帘高高的撩起来，全把脑袋探出来往前台看。郭长达身后带着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在这观战。郭长达一边看着一边理着胡，心中暗想，他妈罢了，这个丑鬼可真有两下子，那么大个飞剑仙就不能赢他。哎，正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坤往前凑凑，老门长，
1: 什么事儿？
0: 我有件事儿跟您商议，
1: 请。
0: 这个徐良有多猖狂啊！我看这意思要打长了，他还非得打胜不可。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就跳上去，我给他来一巴掌，您看怎么样？我敢保证这一巴掌我就把他打死，总门长你看如何？
1: 这
0: 郭长达晃晃脑袋，不，老剑客，多谢你的美意，那样做太有点过分了，众目睽睽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不到一定的时候，咱先不使用这招，你看好吗？哎，好，就这样，三尺地灵魔陆坤，手脚都刺痒，没达到目的。且说前台呀、啊，这阵朱亮和徐良就打的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徐良一想，不用特殊的招，赢不了他。哎，他一想，当初我一伏金背罗汉五身，我胜了神拳太保王兴祖，凡是我露脸的那些地方，我都使的是八步赶铲的决议。今儿个我也试试怎么样？难道说飞剑仙朱亮不是人，他就能躲过我的八步赶铲？我这身决议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徐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撑纵起了1丈7-8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扬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的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决意，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缩，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台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给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徐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嘣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 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辣，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老高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1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10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3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2/2，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10粒，浮小麦3钱，浮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3样药，用砂锅煎成1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它都不犯毛病，因为它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1个多月甚至3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它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 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十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不喘了，20瓶老高听着不少，但是咱们包装跟普通的高可不一样啊。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两三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 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安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滋滋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40多快50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3-4天5-6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50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 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减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舒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的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儿，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 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

0: 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

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他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今年88岁，眼瞧着快90了，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人为什么牙疼呢？刚才我说过了，牙疼是因为肾经，跟肾有关的这几条经络里有浮风，人才会牙疼。如果肾气足，本源充沛，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老高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陈药，陈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陈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

0: 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 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她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她就补了一句，她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 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儿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是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十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李逵真了不起呀，一口气儿杀死三只虎，没想到都没劲儿了，又来了一只大虎，就是那只雄虎啊。这四只虎的一家之主来了，那一看母虎死了，那雄虎能干吗？倍加疯狂，嗷嗷直叫，啪啪啪啪啪，尾巴搅动如飞，像钢鞭一样打的石块乱飞，小树都给打折了，奔李逵就扑来了。这个人呢，就怕鼻，马怕骑。说李逵没劲儿了，到了现在也得豁出去，没劲儿也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这条命保不住了。就见李逵把大嘴一张，是哇哇暴叫，哇，老子跟你拼了！雄虎一下扑空。李逵闪身躲到侧翼，双手捧刀奔老虎的肋叉子便刺。哎，这老虎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李逵这一刀刺空了。哪知这虎啊，可能悲伤过度，咱们猜是这么回事，扑的用力过猛了，一下收不住了，整个在石喇子上折下去了。他要不自己折下去，李逵就危险了。李逵看，呀呀，行了，掉下去了。他扶着矮头一棵树，探身子往下看，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只虎还没断气儿，啪啪啪在山坡直咕噜。李逵一想，我收拾了你吧，留着你是祸害。攀石喇子下来，到了老虎的近前，咔咔就几刀，终于把这只猛虎给弄死了。您看，咱们说《水浒传》，两位打虎的英雄，一个是武松，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白鹅吊睛大虫，名扬天下。您可别忘了，李逵一个人弄死四只虎。当然情况有所不同了，也是名扬天下呀。那么其他的书 不管张三李四都能打虎，这都跟人家水虎学的。那虎是那么容易打的吗？那不是猫，你就打一只猫也不那么容易。闲言少叙，李逵打死四只虎之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就觉着昏昏沉沉，倒在这只虎的旁边他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疲劳过度，他想不睡也不行了。就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李逵才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哎呦，我怎么在这儿睡呀？用手一摸，肉乎乎的，身旁是那只死虎。回忆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想起老娘来了。娘啊，哈哈，我就杀死100只虎，你老人家也活不了了，娘啊！李逵哭着，这就学嘛。昨天晚上找着半只腿，一只鞋，他顺这个鞋印儿找，又找着点儿零碎骨头棒子，还有没啃干净的，上的还有碎衣服片儿的，他全划了在一起，就在那座山神庙前抠了个坑，把残骸掩埋了。李逵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娘啊，愿您早生天界。哭了一会儿也不哭了，站起身来，拎着朴刀，挎着腰刀，摇摇晃晃下山，走出没五里地来，碰上二三十人。这二三十人都是本地的猎户，您就记住，凡是有猛兽出没的地方，指定有猎户。这些猎户各拿着虎撑子、刀枪棍棒、弓弩，一看山上晃晃悠悠下来个黑的汗，而且这黑的汗满身是血，跟血葫芦差不多，都吓呆了。喂，我说你是人呐，你是山神爷呀？李逵一听，这不是放屁吗？哪来的山神爷？我是人呐。我说你多大的胆子，你一个人敢进这山呢？这座山叫义山呢，最近出来几只大虫，经常拦路伤人，故此义水县发下榜文，命我等为本地除害。我们费了2个多月的劲呢，伤了不少的人，也没消灭得了，因此啊，在路口设卡，不让老百姓通过。我你没看见那布告啊？你怎么一个人就敢进山里？李逵一听乐了，哈哈，这回你们放心吧，都叫我收拾了。你说什么？都叫我把老虎整死了，一共4只啊！对呀，俩大俩小，哎，一点都不错。我说你不是吹牛，不是说梦话吧？你一个人能收拾了4只虎，这他妈叫什么话？牛皮那是吹的吗？不信，跟我去看看。李逵还挺犟，这帮人还不敢去。又回去召集了40-50人，凑到一块100来号，人多胆儿壮啊，跟着李逵二次回来了。结果没费劲儿，把这4只虎全找着了。洞里2只崽儿，洞口外头1只母虎，石喇子下的1只公虎。哎呦，大伙儿一看呢，可了不得，这位不是人，这位是神仙呐！呼啦朝全给李逵跪下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您办这事儿是积德积寿啊，给我们本地除害了，快点拿绳子杠子把这老虎都抬着， 让县里的人看看。这家大伙把李逵举过头顶，高高兴兴敲锣打鼓出了山，到了一座山庄。这座山庄啊叫曹家庄，挺大，能有四五百户啊，本地的人差不多都姓曹。其中有一位老族长叫曹大户，家也有钱，辈儿也高，所以是这儿的头头，连礼政都得听他的。给曹大户一报信，这老头一听，是吗，率领本族的人出了庄口迎接，把李逵接进家中，然后准备酒席款待。这李逵这身上也太脏了，给准备的木桶木盆，李逵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曹大户又派人给找了比较好的衣服，李逵换上了，带住上宾居中而坐，头面人物好几十在两旁相陪，问李逵打虎的经过。李逵也不会吹呀，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大伙都听傻了。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像英雄这么有能耐，哎呀，要不做大官，就屈了才了了。我恩公啊，您可别走啊，县里头早就发过榜文，给本地除害者算立下首功一件，有重赏啊，您就等着领赏吧。有人多嘴就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您叫什么名？免贵，我姓张，我叫张三。李逵也没傻实心儿，还会编瞎话。张壮士哪儿的人？
8: 我当初也是易水县的人，后来在外边做买卖学能耐，就在外边定居了。这次回来是办点事儿，无意之中碰上老虎了。
7: 是，这是神差鬼使啊，让张壮士来为本地除害，快快添酒添肉。李逵也真乏了，另外多日也没怎么喝酒啊，这回见着酒，李逵就忘记宋江告诉他的话了。这顿喝呀，左一坛子右一坛子，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可是一个山村什么都闭塞，这里人呢也少见多怪。就李逵这件事情，十里八村的都听说了，男的女的大人孩子全要看看杀死四只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都来看新鲜来了。上千口的人全都挤到曹大户这院里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谈这件事情。可曹大户一想，这人什么也没见过，看就看吧，有瞅死虎的，有看李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坏了，在人群之中啊，来个妇道。这妇道也来看热闹来了，看完虎之后打听明白了，挤到队伍的最前边，往厅上一看，李逵脸朝外正吃呢。这个女人是大吃一惊，原来是他，这不是黑旋风李逵吗？梁山的贼寇。什么张三，胡说八道。那时候还有人认得李逵啊，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看他娘，半路上有个人劫道，叫贾李逵，姓李叫李鬼。李逵呢没要他的命，
8: 还给他不少银子。他说他家有80多的老娘，后来李逵找饭吃，哎，多巧，正走到李鬼的家，李鬼的媳妇招待的李逵。咱也说过，李逵上茅房，正好李鬼回来了，跟老婆子一见面一吐露实情，李逵才知道上当，这一对狗夫妻都不是好人，一怒之间把李鬼给杀了，他媳妇跑了，这女人就是李鬼的妻子曹氏，她就是曹家庄的人。跑了上哪儿去？投奔他爹妈来了，也不敢回去了。今儿个跑这儿来看新鲜来，他一看，耶呵，这不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黑旋风李逵吗？他马上抽身挤出人群找李正。李正是什么呢？可能就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少，负责人嘛。把李正找着了，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正也大吃一惊，啊，我说你说话嘴可得有把门的，这么大的事情可不准胡说呀，你认清了，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有差错的，我老爷们叫他杀了，我还能认错吗？事关重大啊，不准对外人演讲，把曹大户咱们老当家的请出来跟他说一说。派个人请曹大户，那主挺机灵，来到曹大户近前咬耳朵说，您快出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找您商议。哦，哎，行行行，张壮士，恕老朽失陪，我去办点事儿，然后回来再陪您吃酒，多吃多喝呀。好好好，你忙着你的吧。李逵也没想到旁的曹大户拄着个拐杖出来，一看是李正找他，一问什么事儿，李正瞅瞅左右没人，把曹氏叫过来把这事儿讲述一遍。曹大户好像没趴下，莫非此人就是梁山的巨魁黑旋风李逵？正是他。易水县益州府悬赏严拿，出赏钱3000贯。这家闹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国家是下令严拿呀，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可能他家在这儿呗。曹大户说，那怎么办呢？报官。李正说，我给您出个主意，别露声色，您回去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尽量多叫他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把他拿下，捆个结结实实，他也跑不了了，咱带到官府举报。曹大户还没等动手呢，汗先冒出来了，这家一个人能整死4只虎，他比虎都凶，要弄不好，要弄吃了，咱都活不了。哎呦，多给他喝酒啊。好吧，曹大户回来了，呵，见着李逵假好假厚，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2坛子来。你让他有钱能没有好酒吗？那酒搁的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哎，好啊，喝，我老爷子你还有存货的，这味道美极了，喝呀。这酒这东西最误事不过呀，翻开历史您看看，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有多少了不起的人物，倒霉就倒在这酒上。李逵嗜酒如命，要不然这人一辈子没出息，倒霉就倒这上边了。你倒想想，你什么身份，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不赶紧离开，哎，见着酒迈不动步了，也没出息呀。 这两坛子酒下了肚之后，趴桌上他睡着了。曹大户赶紧把旁的人都撵走，事先准备的庄兵能有三四十号，还有猎户帮忙拿着绳子偷偷摸摸过来了，连李逵坐这把椅子一块给拴在一起了，都没敢惊动他。就这么收拾李逵，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把椅子抬到院里头，把碾盘搬来了，又找了一条大锁链子，一头锁在李逵脖子上，一头锁在碾盘上。你看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大碾盘能有1000多斤，再把你拴在椅子上，不信你就能挣开。这李逵还睡着呢，曹大户和李正一商议，赶紧到县里去举报，骑了匹快马，曹大户带着李鬼他媳妇儿还有李正三个人，风是风火是火，到了县里了。书说简短呢，知县一问经过，三个人这么一说，知县一听又惊又喜呀！啊，有这等事！李逵现在何处？回太爷正在小老儿的家中，沿河不一块带来？哎呀，不敢呐，不敢呐！这家伙才生性呢，我们是用酒把他灌醉，才把他抓住的，不然的话能逮得住他吗？我们怕道不好走，他再跑了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先来举报，求县太爷速派人把他押到县里头来。嗯，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知县一听巨魁落网，我到上面就可以请赏去了。嘿嘿，真是闭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呀。来人，去叫李云。那位说李云是谁？李云就是易水县三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这个李云好功夫，平时有个30-50个到不了他眼前，因为这个李云功夫也高，另外天生的青眼眶，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所以人们给他送个美称叫青眼虎李云。李云奉命来到堂上见过知县。李云呐，你多带点弟兄，随着曹大户和曹李正等人赶奔曹家庄，把那个巨魁贼头黑旋风李逵给我押到县里来，小人遵命。听着啊，那可都是山路，最不好走，多加谨慎，别让他跑了。大人放心，跑不了他。4个时辰之后我就能回来。青岩湖李云到了下边，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找了30名棒小伙子。抓差办案都有经验的，胳膊根力量大，哪个都会点五八招。李云当中一宣布，走，跟我押解黑旋风李逵去。哎哎，是啊，呵，这帮小子又惊又喜，各拿器械在手。这李云呢，为防备万一起见，骑了匹白龙马，鸟指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挎着腰刀，手里拎着朴刀，满身戎装，在头前开路，直奔曹家庄。俺家他们走了，咱不说呀，小小的易水县城就轰动了，屁股大那么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都能轰动，何况李逵干这个事儿惊天动地呀、啊！这个消息 就传到朱贵他哥哥朱富的耳朵里了。前文书咱讲了，汉帝忽略朱贵，奉军事和头领所差，暗中保护李逵，也回到易水县。他是这儿的生人呢，他哥哥在县城北关开了一座酒馆，叫朱富。朱富啊，为人和蔼，老笑笑呵呵的，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朱富也得着信儿了，急忙转身到里屋找着他兄弟朱贵，把这事儿一说，朱贵是大吃一惊，真的吗？错不了，县里都轰阳洞了。哎呀呀，这个黑鬼呀，他就会捅娄子。果不出各位头领的揣测呀，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兄弟，你说怎么办？
7: 大哥，
8: 再危险咱也得救李逵呀，不把李逵给救了，我回到梁山没法交代。那你说怎么救？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就得在半道等着劫呗。
7: 贤弟啊，不行啊，
8: 不行。你知道三班都头是谁吗？青岩湖李云呢、啊、此人好生了得呀，软硬功夫马上布下，那是人中之杰。就咱哥俩去劫呀，闹着玩呀，何况李云还带着那么多人呢。那大哥照你这么一说就没治了吧？
7: 不，
8: 容我想想啊。哎，朱富眼睛一亮，贤弟啊，有主意了。大哥快说，什么好主意？只管讲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 练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

0: 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
1: 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
0: 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7: 朱贵听说李逵被拿了，真吓得是魂飞魄散呐、他准知道，李逵要落到官府的手里，是准死无疑。他死了，不仅是梁山一大损失，而且回到梁山见着各位弟兄、各位头领，如何交代？可把他急的背着手在屋里滴溜溜直转呢、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直滚。他弟弟朱富也急得直嘬牙花，苦无良策。哎，到后来呀、笑面虎朱富眼睛一亮：“哥哥，我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主意？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

身后。咱们老实说，李云这个人啊，很仗义，比别的当差的那强得多得多。故此，我们两个人处得十分亲密。我打算利用这个关系，明儿个到山嘴子去等他。他不是奉了知县大人之命去提李逵去了吗？回来之时必然得路过山嘴子。我呀，向他祝贺，让他喝酒，请他吃菜，在酒里和菜里就下上麻药，把他给麻倒，到那时救了李逵，不就完了吗？好，好主意，就得这么办了。朱父说，哥哥，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能在易水县住了，今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我可怎么办？我兄弟，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的确不能再住了，干脆跟哥哥在一起投靠水泊梁山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做这小买卖受这窝囊气干什么呢？跟哥哥一块干吧。好，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哥俩商量已定，说干就干。首先把家里的东西归着归着，金银细软都把它集中起来，笨重的家事，什么柜呀、桌子板凳、水缸坛子都不要了。都怎么办呢？朱父让媳妇儿带着13岁的女儿，带着这些东西坐了一辆垮车，派了个心腹的老家人先把他们娘儿俩送走，免除后顾之忧啊。他媳妇儿脸都变色了，问丈夫，我们这是上哪儿去？不必多问，迟早你就清楚了。你们呐，先到十里牌，在那路口等着，到了时候我们哥俩去接你们。要不见着我们的面儿，你们可千万不要离开。好吧。朱父又跟那心腹的老家人交代了一遍，老家人明白，推着车子仨人先走了。那么他们走了之后，朱贵朱父就弄了30-40斤肉啊，开始给他炖上，熏肉煮肉，煮熟了就下上麻醉药了。不但肉里头有这种药，酒里头有这种药，连菜里头也撒下这种药，而且呢都留成记号，别到时候吃的时候人多嘴杂，朱氏弟兄也吃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留上记号了，不管怎么吃，吃不错。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从饭馆租了2只大石盒，这石盒呀把这东西全装到里头，盖儿扣上。朱贵和朱富连夜把门户倒锁，挑着这个东西起身赶奔山嘴子。这山嘴子在北门外，离着易水县不到5里，从这儿往里走啊，除了山就是山啊。你要进北山和西山，
就是这么一条路。

0: 可以出来。朱富在这住了多年了，地理相当熟悉，所以就埋伏到这儿了。汉帝忽律朱贵还担心呢，兄弟，咱俩在这等着有把握吗？
1: 有。
0: 李云要押着李逵回来，肯定得在这儿路过，不然的话他进不了县城。有把握就行，别傻老婆等捏汉子，咱白等一场，人家从别的道回了县可就坏了。
1: 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能。
0: 两个人利用这个机会闭目养神。你别看朱富嘴说的挺硬，那心也没底呀。一会儿往山里张望张望，一会儿看一看，心里头盘算着。李云领着人奔曹家庄找曹太公，办完了手续，再押着李逵回来，往返得六七十里。这会儿不来呀，一会儿也就能到了。路上他们绝不敢耽搁，耐心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出东方了，到了第二天的白天了，哥俩站起来，脖子都扭酸了，接茬张望。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朱富就发现人影晃动，
1: 来了来了。
0: 顿时哥俩来了精神了，揉揉眼睛仔细看，真来了。因为山道弯弯，时隐时现，再加上树木挡着，看不太清。可一会儿看清楚了，能有六七十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马的、步行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哥俩这回看清楚了。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坐一人，此人平顶身高八尺五寸挂铃，面皮净白，方面大耳，穿青挂皂，腰里扎着丝软板带，大红的中衣，青缎的靴子，挎着腰刀，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亮银枪，留着小黑胡。朱富一眼认出来了，青岩虎李云。再看李云这匹马的周围，都是易水县的官人啊，手里拿着长短的家伙，后边有两名官人，肩头上抬着一条杠子，杠子上有个人儿，四马倒全体捆着，左一道右一道勒得结结实实的，估摸着肯定是黑旋风李逵。再往后看，曹家庄的猎户、猎户头，还有个女人，满头戴的都是花，脸上抹着粉。书中代言，这就是李鬼的媳妇儿。告密就是他。干什么都跟着，哪能不跟着呢？得到县衙门去领赏。抓的这不是普通的小土匪，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国家出了赏银3000贯呢。这功劳可不小啊，因此这些人是兴高采烈，准备到县衙领赏。还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发笔小财，也跟着凑热闹，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朱富看清楚了，压低声音告诉他哥哥朱贵：“
1: 哥哥，来了，沉住气。”
0: 您甭言语，看我的。
1: 哎哎，
0: 哥俩这心呐、啊，咚咚咚咚咚就敲开鼓了。两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大白天的，万一有个疏忽，不但救不了李逵，这哥俩的命也得搭上。这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呐、啊。说时迟，那时快，李云押解着李逵，这么一帮人就到了山嘴子了。朱富呢，赶紧抢步起身，把道路拦住。师傅，师傅留步，是我呀！人家青岩湖李云赶紧把四将带住。站住！李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啊。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问清楚了，把李逵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到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呀、啊、等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哦，是他呀，这心放下了。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富贤弟吗？师父，您怎么这么客气？我是您的弟子啊。朱富啊，你在这儿干嘛？老师，听说咱们本县抓住了梁山巨魁黑旋风李逵，听说您亲手去提这案子，我呀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就盼望您老平安回来。这不，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师父，您要回到县里头，肯定立下首功一件，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我伙计准备准备。谁是伙计？就是他哥哥朱贵，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说着呢，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酒肉就都拿出来了。李云就一皱眉，从马上跳下来了。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破抄啊？你这何必的？再者说，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去复命。这么办吧，你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再聚会。老师啊，您看您说的，都到了家门口了，您还着什么急呀、啊？哎，就凭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怕发生意外吗？万无此理。您看，我都给做好了，您不多吃少吃，不多喝少喝一点儿。你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李云一看呢，朱富出于至诚，说得非常恳切，也推辞不了了。好吧，多谢贤弟了。我大家听着，先休息片刻啊，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给咱们祝贺来了，大家都点心点心吧。
1: 哎，好嘞，吃早点嘞。
0: 您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也够劳累的了，肚子正发空呢，一闻酒香肉香，焉有不馋之理，呼啦全过来了。朱贵朱富啊，给大家分散，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大家吃好喝好。那三四十斤肉呢，还有菜，还那么多的酒，足够大伙吃的了。然后呢，他们用那小盘儿切的最好的熏肉，拎了一壶酒送到李云的近前。朱富就说，师傅，这是您的，您尝这肉可烂乎了，这酒不是烈性的，我知道您不善喝酒，但这种酒没关系，您多少喝点吧。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少喝点吧，多谢老师。李云接杯在手，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哎呀，我一喝酒就上头，怎么办？我多吃点肉吧。好好好，您不能喝酒，您多吃肉。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盆肉，往下一看，嚯，这帮人争着抢着是狼吞虎咽，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风卷残云，时间不大把东西全吃光了，酒也喝干了。李云一看差不多了，弟兄们不必耽搁了，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说完话之后他一看呢，一个动恨的都没有，听见没有，都起来，痛快点。好，他突然发现绝大部分人嘴吐白沫，俩眼发直，动不了地方。哟，那李云也是好样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瞅就明白了，我们上当了。你好啊，朱富啊，闹了半天你通匪，你我那意思我跟你完不了。刚想要站起来，就觉这脑袋嗡，腿一发软，他又坐下了，天旋地转，是人事不省，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诸事弟兄心头高兴啊，再看两个人伸手把刀拽出来了，先救李逵，把绳子拦断了，把李逵给救下来了。合着李逵好像一头狮子出了笼子差不多少，嗷嗷之叫唤呢，我他娘的跟他们玩不了。他一哈腰，从一个当差的身上拽起一口腰刀来，是直奔李云，让朱富把他给拦住了。李德，慢，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惦记杀人？怎么的，他妈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怎么不杀他？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杀谁也不能杀他，要把李云杀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好，那我就杀旁人。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看那倒竖虎须，把掌中这口刀抡开，那咕噜咕噜咕噜，这一顿砍吧呀，在场的是无一幸免，但是得除去李云，其他的一个都没活。其实李逵这么做也不算过分，留下一个带活气儿的， 那就是麻烦。到了现在不毒不狠不丈夫，后来把那口刀砍的都卷了刃了，就剩下一个李云。朱贵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朱富说还怎么办呢，跑吧，赶奔十里牌接我媳妇和女儿去，然后咱投奔梁山岗，跑，走，快跑。这三个人一下腰啊，撂蹶子跑啊，是一口气出来能有六七里地。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李逵和朱贵就一愣，怎么你还有事儿吗？哎呀不妥，什么事儿？我说一会儿我那老师李云明白过来，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死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也活不成啊，这对不起朋友。李逵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你是哪头的？你可怜他有个屁用啊。李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对我不错呀，咱们好了置人家于不顾，良心也不得安宁啊，这哪行？那你说怎么办？你们二位先跑，赶奔十里牌，见着我的家眷，你们先回梁山，我回去看看李云去。我的意思是说，李云明白过来，我向他讲述城破厉害，最好让他也跟着一块儿去梁山，到那儿你说一举双得，何乐而不为呀？朱富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倒对，可是李云能干吗？他见着你的面眼都得红了，还不得要你的命？我宁愿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们二位先走吧。李逵一听，那哪行，我这么办吧，我朱贵你先到十里牌，我们俩留下接应，好好劝劝姓李的，他要懂人情那当然最好了，要不懂人情你就把他咔嚓了，好吧。汉帝忽略朱贵先赶奔十里牌，见着朱富的媳妇儿、女孩还有那老家人，几个人凑到一块先走。朱富和李逵回来看李云，还没到出事地点就见着他了，就见李云高声断喝：“姓朱的李某绝不能善罢甘休，你拿命来！”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

0: 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咱们静下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得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40来岁，跟我说，胡老，您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您什么病啊？您说说。他说，我就爱做梦，整天整宿的做梦，经常性的，1周7天，至少有4-5天是做梦的。做梦有时候能记住，有时候还记不住，啥梦都做，大多数是生活中的烂烂糟糟的琐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2-3年了，挺困扰他的。我问他，我说你失眠不？他说他不失眠，躺下就着。我问他心脏咋样，肝咋样，有3高没有？他说都挺好的，血压血糖都正常，血脂没测过，但体重正常，也不胖，也没脂肪肝。我说那您不用吃，有些小病不要刻意吃， 老高是管大事的，大笔写大字，小来小去的用小方子就行了。我说个药方，大家可以记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小伙子用这个药方用一周就痊愈了，这病不是啥大毛病，您要是几十年的顽固性的失眠，心脏再不好，可以用胡家老膏，否则的话用小方子就行，还省钱。这副药的组方就三味：红皮花生的花生叶子半两，弄不着花生叶子用花生鞘代替也行，但是必须是红皮儿的。新疆红枣十粒，拂小麦三钱，拂小麦直接到药房去抓，外边卖的少，质量也不好。全凑齐这三样药，用砂锅煎成一碗汤，在睡前喝了就不做梦了。但大伙儿注意一点，在这个期间不能喝茶，不能喝咖啡，也不能吃海鲜，吃了的话就把药给解了，没效果。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我平时提胡家老膏的时候，我很少说注意事项，对吧？为啥不说呢？因为跟普通的中药方子不一样，别的药靠的是药力和药性去对抗病，属于硬碰硬。胡家老膏柔和，有水一样的智慧，不硬碰硬。不管是啥吃的东西，也不管啥药，跟他都不犯毛病，因为他能转化。它能把身体里边不好的东西转化成好东西，把缺的东西补上来，把多余的东西代谢掉。所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您用就是了，用肯定能见好，一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区别就在时间上，有当天就见效的，手脚冰凉的马上就热乎了，但是也有见效慢的，像脑中风全身瘫痪那种，往往是一个多月甚至三个月才看到明显的改善。胡家老膏靠啥治病呢？他是把身体最贵重的东西把本源回归了。啥叫本源？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阳光足了，水分够了，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水里有鱼了，水面有荷花，岸上有水草了，没有水全都白费。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经常告诉我学生，治疗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严重的肺病时，先别考虑疾病，患者身体需要啥你先给他补充啥，最后身体好了，病自然就小了。我从来不讲治病，因为真正的大病不是治好的，小病可以治，像爱做梦这能治好，头疼干咳小儿厌食偏食都能治好，这些方子有好多。我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四五百啊都是非常好的，大家需要的话打电话问我学生，他们都会告诉您。但是大病像心脑血管、老年痴呆 帕金森、肝硬化、白癜风、哮喘，哪有治好的呢？有的人这些病、这些症状都没了，不疼了，不憋闷了，也不喘了，难道病就完全好了吗？也不是，是身体特强之后，病就特弱，弱了就不体现了，拿咱们没办法了，就这么简单。病一直都在，重要的是身体，身体好，再重的病都没事儿。我刚刚治完一个得哮喘的患者，辽宁省鞍山人，他在市中心住，他家就在鞍山五环大酒店斜对面，那地方我去过，10年前去的。鞍山里有一个温泉特别好，龙池凤池，据说是当年留下来的，很多人北京的、天津的都大老远的去那里泡澡，他那个温泉水好，泡完身上滑溜溜的，长期泡的话对风湿骨病、产后风、老寒腿都有好处，但是得常年坚持，泡一两次肯定不行。我这位患者是鞍钢的退休职工，他从头至尾喝了不到20瓶不喘了，20瓶老高听着不少，但是咱们包装跟普通的高可不一样啊。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普通的也就熬一天，最多2-3天就出膏了，而胡家老高连熬50天才能出一锅膏，熬膏耗费的时间多了10倍，因此我们胡家老高的产量很低呀。照普通的膏方，照他们那种熬法，产量少太多了。我们的膏都是小罐的，用小瓶子装，几天不到一周就能吃没一瓶。但是你要知道，每一瓶胡家老膏里装的都是精华，都是浓缩的，都是从植物药材中萃出来的膏，不添加任何的动物胶，不添加蜂蜜，凡是粘的东西我都不加。但是它出膏了，把绿叶药材熬成膏了，是不是很了不起啊？所以它才会对特殊的难治的病种起作用。哮喘这种病难不难治啊？很难治，不仅难治还很难受，而且它是吊着花样的让你难受。就拿鞍山这个患者来说，他爱养花，女同志吧，不管多大岁数都爱养花，我老内也喜欢，但是自从他得上这个病，他家里就不敢养花了，有一盆花都不行，花粉只要一刺激马上犯病。老妹子跟我说，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爱好，就爱养花， 家里以前有好多花，有兰花、白掌、栀子花、月季花、牡丹花，老多品种了。后来因为得哮喘没法养，凡是能开花的都送人了，心里都舍不得呀。养了这么些年有感情了，但舍不得也得送，不送走不行，花一开就犯病，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唯一的一个爱好都没了，挺难受挺委屈的。另外即使不养花，他每年开春至少犯一次病，天暖和了，外面的花开了，他坐在家里就开始喘，还打喷嚏流鼻涕，紧跟着开始胸闷咳嗽气短，最后嗓子眼儿像安了哨子似的吱吱叫，越来越重，每年都得遭一次罪，年年都这样。到这时候他就赶紧去卫生所让大夫给他输消炎药打止喘针，年轻的时候能缓解过来，后来四十多快五十的时候严重了，不是一年一犯了，就开始每个月都犯病，犯病的时候也有规律，李同志嘛，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肯定犯病，月经之后哮喘又好了，下个月又来了又好了，大下个月还是，就这么翻来覆去的，反反复复的。我患者跟我说，胡老，我那个时候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自己快点绝经，心想自己要是绝经的话，这个哮喘是不是就不会犯了。我告诉他，那不可能啊，绝经以后哮喘只会越来越重，不会越来越轻。我问他后来是不是病得更重了，他说是，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隔三差五就犯，没规律了，基本上三四天五六天就犯一回，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平躺的时候上不来气儿，只能坐着睡觉，到最后坐着都坐不住了，就得撅着撅着屁股喘气，那个滋味儿就别提了。老妹子说，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跟那小猪小狗差不多，见天的得趴着撅着。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五十岁之后突然间病得这么重。我说，您想没想过啊，为啥在之前来月经之后哮喘就渐轻？他说不知道，那时候就能好，后来绝经了以后输喘灵就离不开身了，天天都得喷激素药，不喷药就上不来气儿，身体确实没有以前好了。这个是啥原因呢？因为来月经之后是女人身体素质最好的时候，不信您就回忆一下，月经刚走的时候很少感冒，凡是感冒都赶在月经之前。他说好像是这么回事，我说不是好像，是一定，因为这是自然规律，来完月经女人正常来说可以繁衍后代了，这个时候身体自己给自己调到最佳状态。为啥要最佳？得把好的基因、好的免疫力、好身体传给孩子，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 女人的本源是最强的，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是牢固，啥病都不怕。即使之前已经生病了，症状也减轻，但是女人一旦要绝经，身体素质下降得非常明显，靠身体自己对抗疾病不可能了，必须要回归本源，把身体最根本的东西，最值钱的东西补充好以后，病才能减轻。所以后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我给他用上喝了20瓶，大概3个月以后，哮喘的喘呐、憋闷、吹哨子的声音都没有了。以前是撅着屁股喘气，现在平躺着都没事儿。头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要跟您汇报好消息了。”我说：“什么好消息啊？您说说吧。”他说：“我这个哮喘彻底好了，我做试验了。”我说：“怎么做的试验？”他说：“我逛花鸟鱼市场去了，家里没有花，我养了几条小金鱼，顺道上卖花卉的地方溜达一圈，但没犯病，一点事都没有。”我说：“你戴口罩了吧？”他说：“我戴了，但是我摘下来一小会儿也没事，一点都不喘。”他说：“胡老，我今后是不是又能养花了？”我的意思是让他巩固一段时间再说。我说：“您这个喘还存在病根呢，仍然在您的身体里呢，所以千万别骄傲自满，也别疏忽大意，毕竟得病的年头太长了，30多岁就有哮喘，到今年病人72了，都40-50年的老病根了，老哮喘咋可能3个月、4个月就好，所以别着急，几十年都等了，还差1年半载的吧。”我让患者再观察一个春天，如果明年开春没犯病，他的这个哮喘就没多大事儿了。我说到那时候，你爱养啥养啥吧。我觉得凡事保守点好，虽然这个哮喘病让病人受了很多的委屈，遭了不少罪，但是现在既然好转了，我们就要稳扎稳打，控制好自己的想法和欲望。生病的人都委屈，都不顺心，但是大家记住了，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心胸大了，生命的力量就大了，生活的希望也就大了，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老伙计们都能越来越好。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 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 花不了多少钱，比你

就不会牙疼。我现在满口牙都是自己个儿的，一个假牙没有。我认为跟我常年喝老高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高，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高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高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高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他最管事。胡家老高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

0: 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他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他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陈耀和左使耀。陈耀是熟帝，熟帝被称为耀中宰相，他辅佐力最强，因为陈耀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军耀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 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 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儿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儿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她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她就补了一句，她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她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她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她就跟我诉苦，她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 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5: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7: 那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5: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8: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试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5: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9: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炎炎夏日，各地打造富有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夜经济，点燃夏日消费市场新活力。7月10号，2026嗨啤聊城悦享铁塔啤酒嘉年华在铁塔商圈正式启幕，激情摇滚、温情民谣轮番唱响夏夜旋律，灵动国风舞蹈、经典魔术变脸演绎传统民俗魅力，传统曲艺与现代潮流电音巧妙融合，古今交织的视听盛宴带给市民全新体验。
10: 现场人非常多，场面也非常震撼，小吃、啤酒，现场非常热闹，非常值得各个孩子家人来玩。
5: 本次啤酒嘉年华共计45天，依托铁塔商圈区位优势，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11: 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点亮夜生活，激活夜经济，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在滨州博兴，2026青岛啤酒消费季在博兴县市民文化中心启幕，各类特色风味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机器人创意舞蹈、潮流时尚歌舞、专属滨州主题灯光秀轮番登场，点燃市民的夏日激情，为县域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能。在潍坊诸城，龙城光影夜超燃消费季活动在新城广场火热开场，美食小吃、潮流饮品、文创百货、亲子游乐等业态一应俱全，
12: 121家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吸引众多市民结伴打卡休闲消费，城市夜间人气持续攀升。
13: 吃的玩的都有，带孩子出来逛逛也很方便，感觉这个城市一下子都热闹起来了。
14: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夜市的商户，开业第一天呢，这个人气啊超出了我们预想，相信新城夜市越来越红火。
12: 作为国家级特色小镇，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立足产业基础与文化底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形成新旧动能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5: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这座曾经依托资源产业发展的工业重镇，如今通过产业迭代升级、城乡品质焕新，顺利实现从资源小镇向产业强镇、文旅名镇、宜居新城的精彩蝶变。
16: 在金城一化的生产车间，一批批头孢他定活性酯正在有序生产。这家在昆仑镇发展了近30年的企业，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头孢类医药中间体生产科研基地。
17: 通过这些年的这种科技、这种研发和创新，在这个整个这个市场里头的话，我们目前是占据这个市场第一这个位置。其中呢，就是头孢 A1 活性酯和头孢他定活性酯，是他们的话哈、合成一个活性酯产品，是我们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产品，覆盖这个全球啊30多个国家。
16: 依托技术创新赋能，企业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5年，企业总投资1.9亿元的每年2350吨医药系列中间体项目顺利投产，企业核心产品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0%。
18: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啊，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原料加工，而是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真正成为了行业的单打冠军。更重要的是，他把昆仑带进了四新产业的快车道。
16: 通过企业龙头引领带动，昆仑镇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全镇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从2022年的58家增长至73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0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18: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重点打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有解思维破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等难题，把昆仑镇建设成为承接淄川与博山、辐射东西的县域次中心镇。
2: 如果说新医药代表着昆仑镇产业转型的硬实力，那么陶瓷文创便彰显了这座小镇的软底蕴。在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陶瓷生产线，还把陶瓷做成了精美的文创产品。
16: 作为淄博重要的陶瓷产业基地，昆仑镇陶瓷文化积淀深厚，泰山瓷业研发的美质强化瓷稳居全国销量榜首，其独有传承的鲁青瓷制作技艺更是淄博陶瓷的标志性名片。
19: 泰山瓷业呢，主要拥有鲁青瓷、水晶玉瓷、水晶古瓷三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同时呢，我们鲁青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重点品种，世界四大青瓷之一。作为淄博的和北方青瓷的代表，全世界各地的收藏爱好者都非常喜欢。
16: 目前昆仑镇聚集了陶瓷生产企业52家，陶瓷产业年产值达10亿元。完整的产业链条不仅擦亮了昆仑陶瓷品牌，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0: 来这干还好，环境也还好，离家又近，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收入也很稳定，收入3-4000-4500。
2: 我现在的位置是都瓷院陶瓷艺术文化产业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设计现代时尚，充满艺术氛围，很难想象它的前身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瓷厂。
18: 陶瓷是昆仑的根，我们一直想着怎么让这些老产业焕发新生命。都瓷院这里本身是原淄博瓷厂的老车间，我们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了原来的风貌，
0: 这个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融入了现代化的设计。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昆仑陶瓷历史的活化石，现在更是成为了研学旅游、文创研发等综合性的一个场所。
16: 老厂房的涅槃重生是昆仑镇陶瓷产业融合发展的缩影。目前全镇共有国家级工艺美术陶瓷艺术大师五人，省级大师21人，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的从业人员超6000人。老瓷镇正持续迸发全新文创活力。
21: 我呢从事这个陶瓷这个艺术已经

0: 40多年了，当时在原来是山东淄博瓷厂工作，后来呢那个瓷厂改制啊，这么原来瓷厂的老车间啊，老综合楼啊，我就把它啊租下来，搞了一个公益性的陶瓷艺术博物馆，正好还是为了它的陶瓷的这个传承啊，还有这个带图，让更多的游客来参观的啊，来了解陶瓷艺术和陶瓷的制作。自从这个我这个博物馆建起来以后呢，一年得上万个游客来这里参观学习。
1: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昆仑镇坚持产城融合、城乡共美，以省级县域次中心试点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2023年到2025年，全镇累计升级改造道路60余条，实现道路硬化通达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人居环境实现全域提档升级。
2: 我们帮助昆仑镇啊，编制了完成了2023至2025年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优先将昆仑镇项目纳入了区级重点，积极申报了10级以上重点项目，科学合理的制定项目库，推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方案的

0: 是，出行方便了，附近那个商业也比较发达，这样带动了整个村的就业和收入，都特别满足。从传统原料加工到高端生物医药制造，从老旧瓷厂到网红文创园区，昆仑镇实现了华丽转型。
1: 2025年，全镇完成税收3.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6.83亿元，发展质效与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依托辖区龙头企业和各类创新平台，赋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确保城镇品质稳步提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4: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卤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这项技术主要抓4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2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 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6: 二是初春3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5: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卤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
6: 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5: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卤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卤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6: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猪肩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5: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
6: 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5: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6: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枝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名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2: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6: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7: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8: 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
9: 这个菜是能吃的。
8: 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9: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8: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
9: 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10: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11: 淘的都买完了，再来的没有了都。
12: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11: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层右层的，你看看。
9: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二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嘛，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
8: 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1: 那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它不咸
13: 鲜。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了。
14: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8: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在这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来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加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
9: 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5: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6: 在这干活得押金吗？
17: 想哪儿来啥来，想哪儿挣哪儿挣。
18: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15: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9: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16: 3000块钱，给你订单量，没事楼给这多干一点，都是计件的东西。
20: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8: 4500，一天150多块钱，能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15: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8: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续料，续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15: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8: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照考本科生的都奖励了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15: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8: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振兴。
1: 眼下呢，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的桃品种当中啊，有一个品种糖度达到了15，挂果期也比较长，这是什么品种呢？咱一会儿来看看。
21: 红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中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1: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22: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3: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22: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2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24: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22: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石榴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4: 去年这个太空石榴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测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石榴生产， 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石榴优良品种。
22: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石榴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石榴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石榴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21: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两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0: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2: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0: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2: 因为种蒲公英露地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两个月就能有收益。
0: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2: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0: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2: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了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能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0: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2: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耗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0: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2: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0: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2: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0: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2: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像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0: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2: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0: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2: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1: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2: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1: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2: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1: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已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2: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3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

0: 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自家辛苦种的蓝莓被说不好吃，到底是个啥心情呢？贵州省贵阳市的王福学就尝过这样的滋味。往年啊，这网上老是挨差评，可今年呢，他的200亩蓝莓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填了扫了，一亩能够多挣2-3千块钱。从被嫌弃到不够卖，这一样的园子咋就突然不一样了呢？秘密就藏在一款用花生做的肥料里。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外面打工的，回家创业嘛，想到种这个蓝莓这一方面。在贵州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刚刚兴起这个产业，我这里以采摘为主，这里两边忙。
4: 王福学扎根蓝莓10多年，算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者，但他种的蓝莓有个老毛病，酸，光照不足，糖分上不来，往年采摘季消费者差评不断，一直是王福学的心头难题。转机出现在今年，他给蓝莓换了一种新肥料。
3: 太肥我是从今年刚开始的，但是效果呢就产生明显的效果。王林家他们也给我的在抖音上嘛，给我的差评，今年你看真是好评，到目前几天来差不多有2000多人，还不够采的。现在今年的果实怎么跟其他时候不一样，特别是那个甜度有所增加。
4: 从差评到不够采，王福学这话说的底气十足。不用专业设备检测，到园采摘的消费者、外地客商，就是最真实的民间品鉴团。
5: 这边要甜一点，成熟的比较均匀，果粉比较多一点，密一点，果要大一点。
6: 不但是甜，长得还非常茂盛，这果子结的还多，比我原来在市场吃那个蓝莓甜多了。
7: 自己吃下来的，吃起来就感觉还是有区别的，要甜一点，汁水确实很足了。
4: 好吃把人引来，早熟把钱留住。王福学以前最怕蓝莓集中上市，果子再好价格也上不去，今年用了这肥，他的蓝莓成功抢跑，
3: 能找出差不多10至15天。因为说我采摘前期嘛，价格就上升一点吧，25到30，2到3千块钱嘛一亩，收入上就有所增加，多赚一点嘛。因为到旺盛期了，价格就卖不了那么高，相对是
4: 账算的明白，道理在哪儿？文光琴站长把答案拉回到土里，他说秘密在根上。
8: 蓝莓是重生的，肥料改善了土壤的环境，只要根系长好，它都发很多的重生枝。它这个灌幅目测的话应该是在1米1左右，这种枝条就是我们来年的结果枝。这个枝条越多越粗壮，它的那个结的果实就越大，它的花芽也比较饱满，能坐得住果，果实也能膨大，你的产量必然就会越高。
4: 一句话总结，地养好了根就壮了，根壮了枝条就多，枝条多了果子又大又多，道理不复杂，效果很直观。专家现场实测，把甜度、酸度、产量、耐储运效果等全部量化，结果一目了然。
8: 示范样地与对照相比，成熟的果实糖度相对对照提高了6.9%，酸度呢是降低了72.2%，糖酸比增加了3.6倍，硬度呢是提高了96%，亩产量增加了83.1%。这几个品质是我们消费者关注几个点，就我们的感觉口感就非常甜了，就很好了。这个是就是我们想要的品质的一个效果。
3: 所以那个酸度上降低了70%，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作用，很实在。因为我们使用其他那些肥料，它也是盐棉肥啊、地施肥呀、菌肥呀，它表现上还是没有这个明显。
7: 用过这种太肥呢，感觉是要稍甜一点，没感觉到多大的酸味。在贵阳种那个树莓88亩，种了有6个品种。贵阳这边这个本来就是光照就相对就比别的城市就要少一些嘛，我那个吃起来有些确实有些酸酸的，如果是能通过这个肥料呢起到就是降酸，准备是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大量的用。
4: 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独特的原料与技术优势。
9: 我们鲁花是花生油压榨的这个饼粕啊，每年产60多万吨。那么通过这几年的科研攻关，我们研制出了小分子肽植物蛋白太肥。这个小分子肽呢，更容易被我们的这种叶面植物啊、瓜果蔬菜、更容易吸收啊。那么不论是对根茎、叶面，它的效果都特别明显，

0: 榨油后的花生饼粕变成种植神器，零化学添加的生物太肥精准踩中了西南生态果园绿色种植的标准。
1: 因为贵州都是生态化的陆地栽培，刚好就契合咱们这个蓝莓的这种需求。它本身就是一种新制的绿色肥料，它又是小分子的这个肥料，就容易被作物吸收，助力我们提质增产还有高质量的发展。
0: 专家说的是技术，种植户看的是实惠。王福学用了一计，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绿色放心，一个是省工省力。
2: 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型的，不曾产生其他什么副作用啊，永无残留啊，这些啊比其他东西绿色多了。它这个完全能代替其他那些肥料，边虫害现在目前看不到，它现在都是绿油油的，不像后面那个整了白粪便叶子了，它就会慢慢干枯。今年的变化一个是那个劳动力减少了，因为往年家我们施那些农家肥啊草炭肥啊都需要人工一步步的运进去，今年我们就是喷施就比较快，人工上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
0: 从一粒花生到一桶好油再到一款好肥，鲁花正用全产业链的闭环让废弃饼粕重获新生。从酸到甜再到一片丰收的果园，科技赋能正让贵州山地农业走出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3: 猕猴桃我一直用它这个产品的嘛，我种的多，我几杯嘛都是用这个产品，效果很好的，明显的那个用了它这个以后，那个叶子看见要宽一点大一点要厚实一点，病虫还有少。
2: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凡是种植户我都会跟他们大量推荐这个好东西，大家一起用嘛，两百亩哎，每年全部用上了肯定呢，它这个肥料它肯定对我有很大的提升嘛，十多万要增加。
4: 科技赋能沃土，太肥助力丰收，耶！
5: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是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的称重测量评比，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啊，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为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3: 我要当蒜王，
6: 我要当蒜王，
7: 我要当蒜王，
8: 我要当蒜王，
9: 我要当蒜王。
10: 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张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
11: 我的安装上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元斤吧，今年大概4元斤干啥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他们的蒜油干碱，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碱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了，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个头大，皮厚，压硬。我以后还是这个用。
12: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下，更是要以赛制产，把高山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的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高。
13: 因为我们这里重查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大蒜呢死磕、烂苗、早衰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严重，
14: 一得苗得的连两千斤都不管上，都数不着。
13: 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改良土壤的化肥。
15: 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你看整体拉丝儿，啊，这个放那里，这个颜色是比较均一的。你再看这个，对吧？这个水一会儿就澄清了，它不溶解、不化。没法吸收，咱们活化了以后的腐殖酸你施到地里它能够吸收，
13: 活性腐殖酸能改良土壤，
16: 一个不死壳，第二个产量高，就是没有一个不叫好的，
17: 不早衰，
14: 后劲足。你要俺那边的这些撒盐类的不长蒜的不长蒜盐的那地，他们用咱的黑松土都长出好蒜来了，
16: 产量3890磅4钱，
14: 4元斤，
18: 恨不得3000多斤吧。蒜鲜亮，个头大，匀称，
14: 谁用谁夸好。
15: 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反馈呢，整体的这个产量是非常理想的，干蒜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今天来参赛的大蒜呢，你看个头呢有好多都到了3两，无论是产量、 还是单个蒜的品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14: 去年卖了30吨没够卖的，现在门上连一袋都找不到。
13: 去年销量30多吨，今年预计要突破500吨吧。
6: 瘦土变肥土，
7: 养地黑松土。
8: 瘦土变肥土，
9: 养地黑松土。
17: 瘦土变肥土，
19: 养地黑松土。
20: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5: 陈奇是黑龙江大庆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有人跑市场是靠喝酒，而他却是靠打台球，一年农资销量增长1700吨，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一块来看看。
21: 2025年1200吨，2026年2900吨。
22: 别人跑市场靠嘴，他跑市场靠腿，外加一根台球杆。
21: 在辽宁新民，是咱们西瓜圈的第一届台球争霸赛，销售的经营老板、经纪人、代办这类人群，也是咱们潜在的客户群体。
22: 你以为他只是去打球，格局小了，这叫降维打击，精准抓取最强流量。
21: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在于他们能够直接的收购农产品，他们更有话语权。
22: 收瓜的变成卖肥的，听着不搭，陈奇愣是给撮合成了。
21: 在我们这个经销商这个里边，有6-7位都是这个西瓜圈的经纪人。
22: 人到位了，事儿得跟上。
23: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张老叔的这个西瓜地啊，三只虎的持效性非常长。
22: 手机相机不离手，自媒体时代咱带头，全员开拍走天下，镜头锁定大西瓜。
21: 更快的去适应这种自媒体时代，所以说我们要求是全员必须，进行短视频拍摄剪辑，
22: 内容做扎实了，流量自然就变成了销量。
21: 现在这个通过短视频这种运营啊，让我们多了一条更便捷的路。
22: 一年1700吨的增长就是这么来的。台球桌上拓市场，短视频里找增量。2027年，陈奇还接着狂。
5: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产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24: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了，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研磨的一个过程，一个研磨一个沙磨的一个过程。沙磨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5: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会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平曾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再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25: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这些模型呢包括苗器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啊。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5: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9: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7: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9: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7: 控制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制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9: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铅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6: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洪泽湖中不可捕捞之物对环境影响重大，
8: 是水生动物生物链的重要一个环节。
7: 江苏省淮安市首例此类案件在当地一起声援，
9: 像这么大规模的，同时这么多被告参与的，确实是第一次。
7: 不可捕捞之物的法律属性直接影响案件定性，
10: 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7: 不可捕捞之物到底是什么？本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法治天下之湖底深部别乱捞。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洪泽湖呢是我国的第四大淡水湖，既是淮河流域的大型水库、航运枢纽，又是呢渔业特产品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那湖边附近的渔民呢，世代呢是以捕捞为生，在我们看来呢，他们捕捞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呢，就在前不久，江苏省的淮安市的洪泽县有18名渔民，他们就是因为捕捞了湖中绝不能捕捞的一种东西而被提起了公诉。那么他们到底捕捞的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3月22日凌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渔政监督部门接到举报，有10余艘渔船刚刚捕捞了这种非法捕捞物，正在洪泽区西顺河镇张福河平安码头进行交易。渔政人员立即出艇前去查处。
12: 渔政快艇快到达的时候呢，这个非法捕捞人员他们呢，这个可能发现了我们的快艇，他们就随即四散跑去，当时都在这个交易的码头现场，也有少部分装到这个收购的车辆上面。
7: 查处现场，非法捕捞之物数量之大，令渔政人员十分震惊。
12: 达到5000多公斤，量比较大，特别大，情境比较严重。
7: 根据法律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500公斤以上就已经构成犯罪，而此次查处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公斤。鉴于案情重大，渔政人员立即与水警大队取得联系，水警很快赶到现场，对涉嫌非法收购的车辆及其车主孙乃林等二人进行搜查。
9: 以前是从事在外地打工，现在回来就是在家里做点水产。
13: 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非法收购捕捞水产品的犯罪案件。
7: 很快，水警搜到了孙乃林的收购记录以及和非法捕捞人员的通讯记录。
13: 就是收赃的那个人手上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存储的电子数据。这个人呢也很牺牲，这一次的每个人收购的这个数量包括他的这个价值都输在了手机上面。
7: 据民警调查，孙乃林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名非法捕捞人员。案发前一天，此人和孙乃林电话联系，称自己有大量的捕捞水产品，孙乃林因此先去码头进行非法收购。
9: 我想你有多少，他说1万马金吧，我想好的，我要，我就下去收购了嘛。
7: 随后渔政人员将非法捕捞物放流回洪泽湖，此时案件似乎侦破了，然而一个难题却摆在水警面前，
13: 必须要找到非法捕捞水产品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否则你这个案件都没法分定啊。他可以辩解那是正常的一个收购的买卖行为和合法的行为。
7: 洪泽湖跨越江苏省的2市5县，水域面积广大，而且涉案渔民常年在水上漂，流动性大，这为案件侦破带来一定难度。水警采用一定技侦手段后，2016年4月，包括孙乃林在内的21名涉案人员终于全部到案。
12: 通过我们追查，只涉及到10条快艇，他们都是夜间在洪泽湖区进行非法捕捞。他们这个正常一条快艇上面大概在2到3人，一人驾驶，有的呢量少的当天不交易，量多的当天交易。
7: 最后除2人情节轻微，被渔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外，罗波等1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进入司法程序。
14: 这次是跟你媳妇儿就一块儿，这个都是因为这个事情
15: 啊？对对对对对，
14: 家人。

0: 知道吗？
1: 都知道，知道都后悔死了。
2: 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对整个案件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但是肯定有观众要问了，他们到底捕捞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朱锡军为我们来揭晓答案，有请朱法官。
3: 朱锡军，江苏省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2: 朱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揭晓一下，这个湖里到底非法的捕捞物是什么东西呢？
4: 是螺丝。
2: 就是一到夏天我们看到大排档里所卖的那个螺丝吗？
4: 是的。
2: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为了防止过度捕捞呢，我国的江河湖海都有禁渔期，那本案当中被告人是不是就在禁渔期所捕捞的螺丝呢？
4: 是的，在禁渔期啊，是不允许打捞任何水产品的。对螺丝而言呢，是全年全湖禁捕。
2: 全湖全年禁捕，那为什么小小的螺丝会受到如此高级的保护呢？那要从螺丝的生活习性说起。
3: 本案中的螺丝学名方形环棱螺，又名方田螺，多栖息于腐殖质较多的水底，以水生植物嫩茎叶、细菌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5: 螺丝本身我们俗称啊叫水体净化器，打了螺丝以后肯定得影响水质，
6: 透捕以后呢，造成这个螺丝的量越来越少，对整个的底栖生物包括整个的渔业资源的这个生物链造成了一种破坏。
3: 除此之外，非法捕捞者的捕捞方式也会对洪泽湖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5: 他们呢使用这个底拖网，就是这个网呢，网具网口是有铁杆和网口的下面有一个铁块，把它沉下去，然后用大马力快艇或者机船，往前拖的过程中，它是顺着底泥把这个螺丝拉起来，也影响到水草的生长，反正也影响到其他鱼类的这个产卵。
2: 没想到仅仅就是捕捉螺丝竟然给洪泽湖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
4: 是的，螺丝是洪泽湖的底栖动物，是水生动物生物链的重要一个环节。被告人使用大马力快艇拖网滥捕螺丝，会影响水底水草的生长，严重的导致湖底的沙漠化。
2: 本案的被告人呢是世代打鱼的渔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螺丝的作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4: 渔民呢以打鱼为生，没有捕获就没有收益，加之呢法律意识淡薄，心存侥幸，认为呢特捕几次不会被抓到，进而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
3: 非法捕捞者为何铤而走险？
1: 检查驾杂，叫我干旁的我也不会干。
3: 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遇到哪些难题？
7: 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3: 法治天下之湖底生物别乱捞。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洪泽湖的禁渔期从3个月逐渐增加到5个月，这势必会影响渔民的收入。不过对此，国家给予了渔民一定的优惠补贴政策。
6: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渔民使用这个机动渔船嘛，进行捕捞嘛，它这个国家会有一定的柴油补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专业渔民来说，他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湖区的，如果呢这个他上岸进行定居呢，国家也可以给一些资金进行补助。
3: 为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从2015年起对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作出调整，将现有简船补助标准从每千瓦2500元提高到每千瓦5000元，并对渔船拆解等给予一定补助。然而包括被告人罗波在内的一些渔民却表示，这些政策对他们意义不大。
1: 咱们祖祖代代都逮鱼都习惯下来了，现在驾杂人叫我干旁的我也不会干，像俺们就上岸不识就不识字，上岸的干什么，什么也不会干，对不对？打工人家都不要，
8: 肯定是愿意上岸哦，岸上多好了，现在我们这些什么技术没有，我们干什么，从了干个苦力活不？
3: 的确，大多渔民世代以捕捞为生，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年纪偏大，上岸再就业的可能性很小。
6: 我们在这里呢想呼吁的就是呢，由于禁渔期延长了，对资源是保护了，生态环境也保护了，所以呢这一块呢希望呢政府在这个封湖禁渔期能够给渔民进行一些生活上的补助。
2: 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渔民的生活确实有一些难处，但是我想无论如何都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个人的利益。
4: 从渔民的角度来讲，他们在洪泽湖畔生长，洪泽湖可以说是他们的母亲湖，如果一味的滥捕，长此以往可能就导致无鱼可捕，最终损害的是他们的长远利益。
2: 对的，这样一来守法渔民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就在2016年7月18号，江苏省淮安市的青浦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了公诉。那现在讲来呢，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触犯了法律，但是呢在审查起诉的这个阶段呢，公诉机关还是遇到了几个难题。
3: 本案是江苏省淮安市首例非法捕捞螺丝案，摆在公诉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螺丝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7: 可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认定我们鱼虾这都是洪泽湖里的水产品，那么螺丝、海藻甚至于说贝类这些东西是否属于水产品，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3: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客体是水产品，所以螺丝是不是水产品直接影响案件的定性。
7: 我们需要的是江苏省内它有专业鉴定资格的机构能够来对这个出具鉴定，来出具说明，我们才能够说去把案件走向一个刑事化犯罪的这样一个角度吧。
3: 除此之外，根据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所以被告人的捕捞量也是决定本案是否达到立案标准的关键因素。
7: 那么结合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也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被告人，就是收螺丝的这个人，那么他就是这个是相对应的嘛，一供一证，那么我们在这个价格区间和这个公斤数的区间当中取了一个最低值，也就是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认定的。因为在本案当中所有的被告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的那个捕捞的数量都是超过500公斤的。
2: 没想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比我想象中的复杂，那么朱法官，在法律上这个罪名是如何规定的呢？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螺丝属于水产品，禁渔区、禁渔期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的，属于刑法340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追究刑事责任。
2: 2016年12月8号，江苏省淮安市的青浦区人民法院针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那么19名被告人是否全部认罪呢？
0: 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鉴于本案被告人数众多，开庭前已查明19名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3: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宝同、胡娟明知洪泽湖处于封湖禁渔期，且全年全湖禁捕螺丝，仍驾驶快艇至洪泽县西顺河镇洪泽湖水域，采取快艇拖网方式捕捞螺丝1700余斤，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过程中，绝大部分被告人都表示认罪。
9: 对你们来说哈，其实你们是知道这个螺丝不让，
10: 知道。
3: 然而有一个人却觉得很冤枉，他就是非法收购者孙乃林。孙乃林说自己的收购行为只是临时起意，而且根本不知道这触犯了法律。
11: 我们这边刚开始以鱼、螃蟹、龙虾为主，这个螺丝是附带的。刚好那天有那个螃蟹厂找他们找我要。要了呢，我就，去问一下，碰到了。
9: 你知不知道洪泽湖那个地方不让捞螺丝？
11: 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12: 实际上，应该说从侦查阶段到检察院的起诉，应该说对事实认定是很清楚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即使被告人提出一些辩解，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2: 朱法官，看完刚才的小片儿，您对孙乃林的说法怎么看呢？
4: 从这起案件的证据来看，洪泽湖渔业管理部门进捕罗氏的宣传时间长、范围广、形式多、力度大，可以说是广而告之。个别被告人声称对进捕罗氏的规定不清楚，是不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对量刑有一定的影响。
2: 在本案当中呢，非法捕捞的渔民呢犯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罪，那么在案件当中非法收购的孙乃林他又犯了什么罪呢？
4: 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受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淡处罚金。被告人孙乃林明知13000余斤螺丝是非法捕捞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2: 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已经对整个案件以及法律问题有了明确的了解。那么最终法院又是如何进行判决的呢？
3: 同样的罪名，为何有人实行，有人缓刑？
10: 对这个打击这类犯罪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3: 拿什么拯救你？伤痕累累的洪泽湖。
13: 原来那个湖的水相当好吃，它不是像现在什么味都有。
12: 打击一小部分，这个震慑一大部分。
3: 法治天下之湖底生物，别乱捞。审理后经合议庭合议，被告人于禁渔期、禁渔区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的规定，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官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孙乃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周一琴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被告人王宝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被告人胡娟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判决中，16名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只有3人被判处拘役实刑。
10: 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对捕捞量最多的一名被告人叫罗远航的，因为他在这里头捕捞的水产品数量最多，所以我们对他也判处了实刑。
3: 被告人罗波被判处拘役3个月，因为他曾在2015年7月因非法捕捞水产品被渔政部门处罚过。
7: 他的主观恶性相对于其他被告人肯定是稍微较恶一些吧。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在拘役刑上说实刑的话，对他的教育有可能会更加的，就让他以后更加有一种这种敬畏法律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3: 另外一名被判处实刑的是孙乃林，因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孙乃林被判处拘役5个月。
10: 他是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下游犯罪，因为我们对下游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如果没有他们收购，也可能这些捕捞的人水产品没有去处，对这个打击这类犯罪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9: 那通过这个事儿，你觉得给自己有什么教训吗？
11: 我就记得下次以后这螺丝不能再收购了，还有其他一些禁捕期鱼啊、虾呀、该收的，比如说野生的东西啊，我们尽量少收，禁捕期不能收了。
2: 看得出来，合议庭对于判决进行了很多思考。
4: 我们根据各个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以及是否自首、是否认罪悔罪，包括是否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费用、是否有非法捕捞的情况列举等法定和酌定的从重从轻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2至4个月不等的拘役，并依照刑法第72条关于缓刑的规定，同时考虑到这19名被告人中有7对是夫妻关系及其家庭实际困难，从司法人文关怀出发，对部分被告人依法宣告缓刑，体现惩罚与教育限制化的刑法原则。
2: 本案的判决呢并不重，但就像朱法官所说，它的警示教育意义大于惩罚作用。
3: 非法捕捞给洪泽湖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对此湖畔的渔民深有感触。
13: 原来那个湖的水相当好吃，它不是像现在什么味儿都有。
14: 你像我，65岁了。

0: 待一辈子就在洪湖，原来洪湖水质又好，又没人糟蹋，这个老渔民下湖就能逮到鱼，还有饭吃。你看我们现在下湖一天只能逮10来斤、20斤鱼，
1: 鱼苗是每年渔政站都投放的呢，要不投放的话更少，还要少。
2: 所以，像本案这种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确实给那些有非法捕捞企图的渔民敲响了警钟。
3: 通过我们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案件呢，从3年前的3000起左右，现在下降到了每年2000起左右，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的。
4: 我们也就这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案件，应该说，本着一种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这种刑法原则出发。
1: 应该说，打击一小部分这个震慑一大部分。无独有偶，2016年9月，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螺丝案件。据调查，2016年4月，被告人孙某组织被告人韩某等21人，在泗洪县陈尾乡辖区洪泽湖内多次非法捕捞螺丝，合计62,083公斤。 这也是江苏省境内捕捞数量最大、涉案人数最多的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2017年3月23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当庭宣判，22名被告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至6个月，或拘役3个月15天至3个月不等的刑罚。
5: 其中，孙某因捕捞螺丝重量达62吨，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6: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环境保护案件。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长期以来呢，生态环保领域一直受到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保执法难的困扰，迫切需要司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民事角度来看呢，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了一个绿色原则。 就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其次呢，从刑事角度来看，刑事制裁手段一直被认为是公认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最严厉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首先呢，它能够有效的遏制和限制剥夺行为人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能力和条件。其次呢，它对刑事犯罪领域之内对破坏生态环境领域的犯罪，它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6: 同时，对犯罪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第三呢，刑事制裁对于非法捕捞物的购买者也进行了定罪量刑，这也从源头上体现了刑法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毕竟呢，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过度捕捞无异于杀鸡取卵。我们大家呢都应该树立起环保意识，为自己、为子孙留下更大的财富。毕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
8: 自从人类呢开始会使用工具以来，就在进行着改造自然的行动。从工业时代之后呢，更多的改造逐渐变成了掠夺和破坏。短期看来呢，我们是满足了个人的利益，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就有可能走向灭亡。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别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管住自己，爱护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在这里，再次感谢朱法官今天的到来。
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 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3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0: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 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9: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0: 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8: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0: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8: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0: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8: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10年。一场令人心力交瘁的官司，
5: 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复杂。
4: 零断一把法锤，敲定蝴蝶权术。
6: 你就说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
4: 是谁让案情变得错综复杂？是侵权还是违约？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决断？本期《法治天下》之蝴蝶的归期。当年一曲《两只蝴蝶》风靡社会时，很多人也将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设置成了彩铃。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彩铃业务背后，却牵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两只蝴蝶》的版权所有者 北京鸟人音乐公司制作并推出了《两只蝴蝶》等三首歌曲，但是在推出不久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一家名为万讯通的公司在网上提供了《两只蝴蝶》的彩铃下载业务。随即鸟人公司向万讯通发函，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曾经有这样一首歌传遍大江南北，几乎每个人都能朗朗上口唱上几句。我们来听是哪首歌。
9: 亲爱的你慢慢飞，
7: 没错，这就是《两只蝴蝶》。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官司。
4: 2004年，鸟人音乐公司发现了《两只蝴蝶》这首歌曲的市场潜力，于是鸟人公司找到了原作者牛朝阳，从他的手里买下了《两只蝴蝶》等共三首歌曲的著作权，后经过鸟人公司的包装，最终将其打造成了一首传唱程度相当高的歌曲。
7: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张晓霞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张法官。
10: 你好。
7: 张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从诉讼到判决长达十年之久，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案件十年之后才有结果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吗？
10: 准确的说，不是诉讼长达十年，而是当事人的维权之路长达十年。在这十年过程中，它涉及到了仲裁和法院之间的关系，还有律师的作用，还有法院自己程序之间的衔接。
4: 两只蝴蝶刚一推进市场，很快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霎时间在街头巷尾，庞龙演唱的这首《两只蝴蝶》不绝于耳。

0: 在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下，两只蝴蝶的使用权迅速成为了众多公司追逐的对象。
1: 当时据这个不完全统计，整个两只蝴蝶这首歌在中国的彩铃市场上最少创造了2亿的下载量。我们授权的这些公司，合法使用的这些公司都是按照正常的下载量给我们按月结算，但是有很多公司在没有授权，就像本案的被告万运通，他就是没有获得我们授权的。
0: 如果真的如原告鸟人公司所说，被告万讯通公司没有获得鸟人音乐公司的授权，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敢堂而皇之地提供两只蝴蝶的彩铃下载业务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鸟人音乐公司进行了详细的取证，而结果也让他们大吃一惊。被告万讯通公司在两只蝴蝶彩铃上的收益竟然高达100万元。
1: 我们是在2005年的5、6月份开始取证，总的收益是180-190万吧，就是那个总收益。
0: 2005年，经过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后，原告鸟人公司认为自己在这场诉讼中必定稳操胜券，但是事实却并非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被告万讯通公司表示，他们之所以敢在网上提供两只蝴蝶彩铃的下载，是因为他们跟另一家名为龙月的公司有协议，而龙月公司声称他们拥有两只蝴蝶歌曲的使用权。
1: 我们的这个心理准备也很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复杂，而且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庭审当中如果能够进行调解，我们也就接受了。
2: 在这万讯通公司抗辩的过程中引出来，他的权利是从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叫龙月公司那儿获得的。
0: 龙月公司是一家制作音乐制品的公司，万讯通经人介绍跟龙月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从龙月公司购买了两只蝴蝶的使用权。但是龙月公司真的拥有两只蝴蝶的版权吗？他和鸟人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
1: 在庭审当中啊，就是他们提交了一个他们使用的作品是由龙月公司给授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才想起来我们跟龙月公司的

0: 司的纠纷，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万讯通公司从第三方龙月公司获得的两只蝴蝶使用权是否合法？苗人公司和龙月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做好了约定，那就是一旦发生纠纷，将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1: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认为仲裁已经排除了法院的那个管辖，应该走仲裁。于是呢，他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就裁定驳回了那个起诉。
0: 2006年，由于对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不服，他们向北京高院提起了上诉。北京高院进行审理之后认为，合同和侵权是两个法律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于是北京高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裁定，并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该案。
2: 重新受理以后呢，又以实体判驳，理由说是由于我无法确定你的这个授权的范围，就实体驳回了，而不是像上一次诉讼是裁定驳回啊，裁定驳回意味着不符合这个受理范围。他这个实体驳回以后被二审给维持了，到目前为止就2007年的时候，这个案子就是在诉讼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
0: 民事审判中，裁定驳回和判决驳回是常见的法律判断，在法律规定上，适用裁定驳回还是适用判决驳回，并无十分明确的规定，只是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40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司法解释，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裁定驳回适用于程序问题，判决驳回适用于实体问题。一审败诉，原告将如何踏上新的维权路？两次仲裁，被告将如何抗辩新的证据？法治天下之蝴蝶的归期正在讲述。案件瞬间陷入了僵局，由于法院无法判断鸟人音乐公司和龙月公司合同的有效性，使得鸟人公司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但是鸟人音乐公司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维权之路。2008年，在法院败诉的鸟人公司又开始换了一条路，就是想通过仲裁解决问题。鸟人公司希望通过仲裁能够解决他和龙月公司之间存在的授权问题，也就是两只蝴蝶到底是否在授权之内。
2: 但是在这个仲裁裁决中呢，结论没有像请求人所想希望的那么明确的，就是这个涉案的三首歌曲到底在不在这个合同之内，那个仲裁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它是一个生效的裁决，由于他说的没有这么清楚的话，可能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授权范围的问题。
0: 但是这份仲裁却并没有满足鸟人公司的期望，在仲裁中，两只蝴蝶的归属权，仲裁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鸟人公司就以仲裁结果不明确为由，向仲裁部门提出了第二次仲裁的要求。
2: 鸟人公司又一次的申请仲裁，申请仲裁，这回第二次仲裁说得非常清楚。
0: 这次的仲裁结果终于达成了他们所愿，在第二次的仲裁中，仲裁部门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两只蝴蝶不在鸟人公司和龙月公司的合同授权范围之内。
3: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诉讼案件，但是呢，现在好像是牵扯出了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看您呢，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叫仲裁。那仲裁和这个判决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张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2: 作为法律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就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实行的是约定仲裁排斥法院管辖。那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旦约定了管辖，他的效力是优先的。同时仲裁法第9条也规定了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

0: 作为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非常明了的。
1: 在拿到了有效的仲裁结果后，原告鸟人音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要求判令被告万讯通公司赔偿自己的损失。
2: 然后就上最高法院立案，立案了，因为我们等于有新证据了，对吧？这个，而且这个仲裁书呢，也是能够明确的说明，当初判我们败诉的时候那个争议问题，他已经等于给你解决了，所以呢，最高法院就立着。
1: 但是，针对原告鸟人公司的诉求，被告万讯通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原来，鸟人公司在仲裁的时候，一共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过两次仲裁申请，而原告的这一行为，使得被告万讯通公司认为是违反了一裁终局的原则。什么是一裁终局制呢？所谓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构对申请仲裁的纠纷进行仲裁后，裁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制度。也就是说，两只蝴蝶的归属权已经做出过一次仲裁，再次仲裁涉嫌违反一裁终局制度。
3: 这时候呢，二中院经过审理呢，认为确实违反了一裁终局的一个原则，把那个第二次的仲裁结果是给撤销了。鸟人公司在拿到了第一次的仲裁结果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1: 尽管第二次的仲裁结果被撤销，鸟人公司在拿到第一次仲裁结果之后，还是坚持将万讯通公司再次告上法庭。
2: 仲裁不可能管我和万讯通的纠纷，仲裁没有这样的先例，他也不可能把仲裁的范围扩大，把不是合同范围的人拉进来，没有这种先例。所以说，那么如果说我跟龙越的这个纠纷去仲裁，我跟万讯通的纠纷去法院来审理，那么首先呢，就是我要求是双方是承担连带责任的，这样会减轻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以法院审一半，仲裁审一半，他们怎么能承担连带？他不是一个案子里的事儿，他承担不了连带责任。
1: 历尽千辛，即将审理，原告却突然撤诉，漫漫维权，十年诉讼，案件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蝴蝶的归期正在讲述。经过两次仲裁，转眼间已经到了2014年。就在原审法院准备开始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鸟人公司却单方面提出了撤诉，这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蹊跷。
0: 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突然撤诉了，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撤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司法裁量权其实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也就是说，这两个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通过当事人提起起诉，他当事人的这个私权的这个他的这个诉权的保障和法院的这个司法裁量权就建立了关系。同时也可能因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比如说撤诉，是这两个关系就使这两个概念就脱离了关系。
1: 2014年8月，就当人们以为两只蝴蝶侵权案会以原告鸟人音乐公司撤诉而告终的时候，两只蝴蝶却再次飞入了人们的视线。鸟人音乐公司以万讯通公司侵权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而和以往的几次诉讼不同，这次他们将龙越公司一起列入了被告。
3: 一审法院经过了审理，认为呢，支持了那个鸟人公司的一个诉讼请求，并且在这一审中判赔了是130多万。龙越公司和万讯通公司呢就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山西法院提起了那个上诉，也就是咱们本案现在说的二审案件。
4: 据审查，北京龙越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万讯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诉讼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准许参加诉讼。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全体请坐。
0: 我想 相信张法官对于每一个案件您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那对于这样的一起知识产权案，张法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5: 说到这个案子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毕竟从时间上经历了十年，从程序上他走遍了所有法律规定的所有的程序，所以这里头有律师的职责，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诉讼能力，如何去帮助当事人引经据典去说服法院，这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仲裁作为准司法机构和法院一样，他这种释法能力是需要提高的，因为在法律的这个空洞机械的法律的这种适用，是需要法官运用自己的这种学识，对社会常识的认知，做出一个既合乎逻辑法律理论又合乎老百姓认同的观点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才能做出一个能够具有信服力的判决。
6: 综上，农业公司和万信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不能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一项、第48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4: 请全体起立。
6: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7295元，由上诉人北京龙月公司和万信通公司共同负担30000元，被上诉人北京鸟人艺术公司负担72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8元，由上诉人龙月公司和万信通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晓霞，审判员侯占恒、张玲玲。2015年3月10日，法官助理冰月成，书记员任燕。
4: 全体请坐。
6: 询问一下各方当事人，就是对判决的意见。上诉人龙月公司。这个因为这是终审判决，我们是表示一下意见，这是也是一个判后答疑的一个要求。好，
1: 这个案件之所以历经十年，恰恰也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5: 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起因，这个案子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当时一定历史条件下司法环境的一个浓缩。通过这个案子，它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反馈出来的问题，恰恰在这个案子中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通过申诉这种程序来，就是法院自身的这种纠错的能力都能够通过这个案子能够反映出来。其实在我写这个判决的时候，我一直本着一个，因为结论可能是让原告胜诉，其实我从我心里讲，我更想能说服败诉方，我是想说服让败诉方信服这个判决。
1: 随着我们知识产权法律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使得相关当事人依法维权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们使得这起看似复杂的官司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这场历时十年的漫长维权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鸟人公司最终得到了他们期盼的判决结果。
7: 你不能说我这么红的作品，你在这个作品最火的时候你挣了好几百万，你现在白不提黑不提，你一分钱，你连我正常的版费你都不给我，全世界没有这种道理。
5: 我们合同法也是鼓励签订协议，然后并且是鼓励协议的这个正常履行，所以从我们，因为如果双方签订一个以诚实信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签订协议的话，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纠纷，就是签订的非常明确，即便双方不能够自己协商解决，
6: 到法院也容易判断。你像这个案件，他给的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要把合同定清楚。
0: 经过知识产权法院的审理，当事人的维权之路10年终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在这里呢，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8: 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一个法律的推定，那么法律呢是根据事实证据来证明的，所以最终的结果还是在于你能举的证据，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候的真实意思表示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核心。然后它其实还有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其他的领域的法，比如说仲裁啊，包括民法，整个大民法框架下的这个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时候，你给权利人的一个什么救济方式，然后还有这个共同侵权，这个共同侵权人的他的责任认定啊，责任承担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著作权侵权很简单的那么一个案子，所以它这么长时间是有道理的。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说一种经验或者教训，就是事先一定要写清楚，要写明确。我认为这个法院在这个判决里面，他还是做到了这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最基本的要求。因为事实它是根据你的证据来认定的，所以我觉得法院在这些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啊，他的判断上面，他基于这个现有的证据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裁判，我觉得是无可厚非，是很比较准确吧，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1: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0: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1: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0: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1: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0: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
12: 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1: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2: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1: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2: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李逵真了不起呀，一口气儿杀死三只虎，没想到都没劲儿了，又来了一只大虎，就是那只雄虎啊。这四只虎的一家之主来了，那一看母虎死了，那雄虎能干吗？倍加疯狂，嗷嗷直叫，啪啪啪啪啪，尾巴搅动如飞，像钢鞭一样打的石块乱飞，小树都给打折了，奔李逵就扑来了。这个人呢，就怕鼻，马怕骑。说李逵没劲儿了，到了现在也得豁出去，没劲儿也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这条命保不住了。就见李逵把大嘴一张，是哇哇暴叫，哇，老子跟你拼了！雄虎一下扑空。李逵闪身躲到侧翼，双手捧刀奔老虎的肋叉子便刺。这老虎还挺灵巧，往旁边一闪，李逵这一刀刺空了。哪知这虎啊，可能悲伤过度，咱们猜是这么回事，扑的用力过猛了，一下收不住了，整个在石喇子上折下去了。他要不自己折下去，李逵就危险了。李逵看，呀呀，行了，掉下去了。他扶着矮头一棵树，探身子往下看，借着月光看得清楚，这只虎还没断气儿，啪啪啪在山坡直咕噜。李逵一想，我收拾了你吧，留着你是祸害。攀石喇子下来，到了老虎的近前，咔咔就几刀， 终于把这只猛虎给弄死了。您看咱们说水浒传，两位打虎的英雄，一个是武松，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白鹅吊睛大虫，名扬天下。您可别忘了，李逵一个人弄死四只虎。当然情况有所不同了，也是名扬天下呀。那么其他的书，不管张三李四都能打虎，这都跟人家水浒学的。那虎是那么容易打的吗？那不是猫，你就打一只猫也不那么容易。闲言少叙，李逵打死四只虎之后一点劲儿都没了，就觉着昏昏沉沉，倒在这只虎的旁边他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疲劳过度，他想不睡也不行了。就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李逵才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哎呦，我怎么在这儿睡呀？用手一摸，肉乎乎的，身旁是那只死虎。回忆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想起老娘来了。娘啊，哈哈，我就杀死一百只虎，你老人家也活不了了，娘啊！李逵哭着，这就学嘛。昨天晚上找着半只腿，一只鞋，他顺这个鞋印儿找，又找着点儿零碎骨头棒子，还有没啃干净的，上的还有碎衣服片儿的，他全划了在一起，就在那座山神庙前抠了个坑，把残骸掩埋了。李逵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娘啊，愿您早生天界。哭了一会儿也不哭了，站起身来，拎着朴刀，挎着腰刀，摇摇晃晃下山，走出没五里地来，碰上二三十人。这二三十人都是本地的猎户，您就记住，凡是有猛兽出没的地方，指定有猎户。这些猎户各拿着虎撑子、刀枪棍棒、弓弩，一看山上晃晃悠悠下来个黑的汗，而且这黑的汗满身是血，跟血葫芦差不多，都吓呆了。喂，我说你是人呐，你是山神爷呀？李逵一听，这不是放屁吗？哪来的山神爷？我是人呐。我说你多大的胆子，你一个人敢进这山呢？这座山叫义山呐，最近出来几只大虫，经常拦路伤人，故此义水县发下榜文，命我等为本地除害。我们费了两个多月的劲呐，伤了不少的人，也没消灭得了，因此啊，在路口设卡，不让老百姓通过。我你没看见那布告啊？你怎么一个人就敢进山里？李逵一听乐了，哈哈，这回你们放心吧，都叫我收拾了。你说什么？都叫我把老虎整死了，一共四只啊？对呀，俩大俩小，哎，一点都不错。我说你不是吹牛，不是说梦话吧？你一个人能收拾了四只虎？这他妈叫什么话？牛皮那是吹的吗？不信跟我去看看。李逵还挺犟，这帮人还不敢去，又回去召集了四五十人，凑到一块儿一百来号，人多胆儿壮啊，跟着李逵二次回来了。结果没费劲儿， 把这四只虎全找着了，洞里两只崽儿，洞口外头一只母虎，石喇子下的一只公虎。哎呦，大伙儿一看呢，可了不得，这位不是人，这位是神仙呐！呼啦朝全给李逵跪下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呐，您办这事儿是积德积寿啊，给我们本地除害了，快点快拿绳子杠子把这老虎都抬着，让县里的人看看。这家大伙把李逵举过头顶，高高兴兴敲锣打鼓出了山，到了一座山庄。这座山庄啊叫曹家庄，挺大，能有四五百户啊，本地的人差不多都姓曹，其中有一位老族长叫曹大户，家也有钱，辈儿也高，所以是这儿的头头，连礼政都得听他的。给曹大户一报信，这老头一听，是吗，率领本族的人出了庄口迎接，把李逵接进家中，然后准备酒席款待。这李逵这身上也太脏了，给准备的木桶木盆，李逵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的。曹大户又派人给找了比较好的衣服，李逵换上了，带入上宾居中而坐，头面人物好几十在两旁相陪，问李逵打虎的经过。李逵也不会吹呀，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大伙都听傻了。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像英雄这么有能耐，哎呀，要不做大官就屈了才了了。我恩公啊，您可别走啊，县里头早就发过榜文，给本地除害者算立下首功一件，有重赏啊，您就等着领赏吧。有人多嘴就问，壮士尊姓大名啊，您叫什么名？免贵，我姓张，我叫张三。李逵也没傻实心儿，还会编瞎话。张壮士哪儿的人？我当初也是易水县的人，后来在外边做买卖学能耐，就在外边定居了，这次回来是办点事儿，无意之中碰上老虎了。是，这是神差鬼使啊，让张壮士来为本地除害，快快添酒添肉。李逵也真乏了，另外多日也没怎么喝酒啊，这回见着酒，李逵就忘记宋江告诉他的话了。这顿喝呀，左一坛子右一坛子，这个过眼劲儿就甭提了。可是一个山村什么都闭塞，这里人呢也少见多怪，就李逵这件事情，十里八村的都听说了，男的女的大人孩子全要看看杀死四只虎的英雄长什么模样，都来看新鲜来了。上千口的人全都挤到曹大户这院里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谈这件事情。可曹大户一想，这人什么也没见过，看就看吧，有瞅死虎的，有看李逵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赞。坏了，在人群之中啊，来个妇道。这妇道也来看热闹来了，看完虎之后打听明白了，挤到队伍的最前边，往厅上一看，李逵脸朝外正吃呢。这个女人是大吃一惊。 原来是他，这不是黑旋风李逵吗？梁山的贼寇。什么张三胡说八道，那要说还有人认得李逵
6: 啊？
5: 前文书咱说了，李逵看他娘，半路上有个人劫道，叫贾李逵，姓李叫李鬼。李逵呢没要他的命，还给他不少银子。他说他家有80多的老娘，后来李逵找饭吃，哎，多巧，正走到李鬼的家，李鬼的媳妇招待的李逵。咱也说过，李逵上茅房，正好李鬼回来了，跟老婆子一见面一吐露实情，李逵才知道上当，这一对狗夫妻都不是好人，一怒之间把李鬼给杀了，他媳妇跑了，这女人就是李鬼的妻子曹氏，她就是曹家庄的人。跑了上哪儿去？投奔他爹妈来了，也不敢回去了。今儿个跑这儿来看新鲜来，他一看，耶呵，这不是杀死我丈夫的凶手黑旋风李逵吗？他马上抽身挤出人群找李正。李正是什么呢？可能就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少，负责人嘛。把李正找着了，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李正也大吃一惊，啊，我说你说话嘴可得有把门的，这么大的事情可不准胡说呀，你认清了，千真万确，一点儿都不带有差错的，我老爷们叫他杀了，我还能认错吗？事关重大啊，不准对外人演讲，把曹大户咱们老当家的请出来跟他说一说。派个人请曹大户，那主挺机灵，来到曹大户近前咬耳朵说，您快出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找您商议。哦，哎，行行行，张壮士，恕老朽失陪，我去办点事儿，然后回来再陪您吃酒，多吃多喝呀。好好好，你忙着你的吧。李逵也没想到旁的曹大户拄着个拐杖出来，一看是李正找他，一问什么事儿，李正瞅瞅左右没人，把曹氏叫过来把这事儿讲述一遍。曹大户好像没趴下，莫非此人就是梁山的巨魁黑旋风李逵？正是他。易水县益州府悬赏严拿，出赏钱3000贯。这家闹江州劫法场杀人无数，国家是下令严拿呀，怎么落到这儿来了？可能他家在这儿呗。曹大户说，那怎么办呢？报官。李正说，我给您出个主意，别露声色，您回去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喝，尽量多叫他喝酒，把他灌醉，灌醉之后把他拿下，捆个结结实实，他也跑不了了，咱带到官府举报。曹大户还没等动手呢，汗先冒出来了，这家一个人能整死4只虎，他比虎都凶，要弄不好要弄吃了咱都活不了。哎呦，多给他喝酒啊。好吧，曹大户回来了，呵，见着李逵假好假厚，拿好酒来，把我家祖传的陈年老窖搬2坛子来。你让他有钱能没有好酒吗？那酒搁的年头越多味道越浓啊，他是过年用的酒，给李逵拿出来了。李逵一尝，哎，好啊，喝，我老爷子你还有存货的，这味道美极了，喝呀。这酒这东西最误事不过呀，翻开历史您看看，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有多少了不起的人物，倒霉就倒在这酒上。李逵嗜酒如命，要不然这人一辈子没出息，倒霉就倒这上边了。你倒想想，你什么身份，这是什么时候，你还不赶紧离开，见着酒迈不动步了，也没出息呀。这两坛子酒下了肚之后，趴桌上他睡着了。曹大户赶紧把旁的人都撵走，事先准备的庄丁能有三四十号，还有猎户帮忙拿着绳子偷偷摸摸过来了，连李逵坐这把椅子一块儿给拴在一起了，都没敢惊动他。就这么收拾李逵，他一点都不知道，然后把椅子抬到院里头，把碾盘搬来了，又找了一条大锁链子，一头锁在李逵脖子上，一头锁在碾盘上。你看这回你可跑不了了，这大碾盘能有1000多斤，再把你拴在椅子上，不信你就能挣开。这李逵还睡着呢，曹大户和李正一商议，赶紧到县里去举报，骑了匹快马，曹大户带着李鬼他媳妇儿还有李正三个人，风是风火是火，到了县里了。书说简短呢，知县一问，经过三个人这么一说，知县一听又惊又喜呀！啊，有这等事！李逵现在何处？回太爷正在小老儿的家中，沿河不一块带来？
6: 不敢呐，不敢呐！这家伙才生性呢，我们是用酒把他灌醉，才把他抓住的，不然的话能逮得住他吗？我们怕道不好走，他再跑了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先来举报，求县太爷速派人把他押到县里头来。
5: 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呀。知县一听，巨魁落网，我到上面就可以请赏去了。嘿嘿，真是闭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呀。来人，去叫李云。那位说李云是谁？李云就是易水县三班都头，专管抓差办案。这个李云好功夫，平时有个30-50个到不了他眼前，因为这个李云功夫也高，另外天生的青眼眶，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所以人们给他送个美称叫青眼虎李云。李云奉命来到堂上见过知县。李云呐，你多带点弟兄，随着曹大户和曹李正等人赶奔曹家庄，把那个巨魁贼头黑旋风李逵给我押到县里来，小人遵命。听着啊，那可都是山路，最不好走，多加谨慎，别让他跑了。大人放心，跑不了他。4个时辰之后我就能回来。青岩湖李云到了下边，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找了30名棒小伙子。抓差办案都有经验的，胳膊根力量大，哪个都会点五八招。李云当中一宣布，走，跟我押解黑旋风李逵去。哎哎，是啊，呵，这帮小子又惊又喜，各拿器械在手。这李云呢，为防备万一起见，骑了匹白龙马， 鸟志环得胜沟挂了一条长枪，挎着腰刀，手里拎着朴刀，满身戎装，在头前开路，直奔曹家庄。安下他们走了，咱不说呀，小小的易水县城就轰动了，屁股大那么个地方，有点什么事儿都能轰动，何况李逵干这事儿惊天动地呀、啊！这个消息就传到朱贵他哥哥朱富的耳朵里了。前文书咱讲了，汉帝忽略朱贵，奉军事和头领所差，暗中保护李逵，也回到易水县。他是这儿的生人呢，他哥哥在县城北关开了一座酒馆，叫朱富。朱富啊，为人和蔼，老笑笑呵呵的，人送绰号叫笑面虎。朱富也得着信儿了，急忙转身到里屋找着他兄弟朱贵，把这事儿一说，朱贵是大吃一惊，真的吗？错不了，县里都轰凉洞了。哎呀呀，这个黑鬼呀、啊，他就会捅娄子。果不出各位头领的揣测呀、啊，你说这是个什么人？这，兄弟，你说怎么办？大哥，再危险，咱也得救李逵呀、啊。不把李逵给救了，我回到梁山没法交代。那你说怎么救？到了现在就得豁出去了，就得在半道等着劫呗。
6: 贤弟啊，不行啊，
5: 不行。你知道三班都头是谁吗？青岩湖李云呢、啊、此人好生了得呀，软硬功夫马上布下，那是人中之杰。就咱哥俩去劫呀，闹着玩儿呀，何况李云还带着那么多人呢。那大哥照你这么一说就没治了吧？
6: 不，
5: 容我想想啊。哎，朱富眼睛一亮，贤弟啊，有主意了，大哥快说，什么好主意只管讲来。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小张为了使身体强壮，课余时间常常会踢踢球、跑跑步来锻炼身体。可是有一天，他踢完足球却突然站不稳，腿部一阵抽筋。可他以前运动时都不会抽筋，而且在这几天其他活动后也是一样。那这段时间到底是怎么了呢？

0: 肌肉痉挛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它是肌肉自发的强直性收缩。那腿部的肌肉痉挛呢是最常见的，而且呢这个肌肉痉挛它最多发的季节是在气温比较高的夏季，比如我们夏天游泳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小腿肚子抽筋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重点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肌肉痉挛，以及怎样去防治它。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张的运动情况。虽然他在踢足球时和以前一样没有区别，但是他一直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在运动之后只喝矿泉水。由于夏季的温度很高，小张在剧烈运动后出的汗比其他时候要多，可是他不知道运动后光喝矿泉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人体汗液的主要成分呢是水分和盐分，而小张在运动完了之后他光注意补充水分了，并没有及时的补充盐分，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使得体内的电解质失去平衡，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不畅，就会导致腿部抽筋。所以我们其实在平常剧烈运动之后呢出了大量的汗哈，应该及时的喝一些盐水来补充身体代谢掉的盐分。那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也可以到超市去买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饮料，就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电解质的作用了。除了踢足球，小张在跑步锻炼时也有一些误区导致他腿部抽筋的情况发生。这几天天气渐热，不是正好可以进行耐热锻炼吗？于是他在跑步的时候呢常常一连跑好几圈，也想以此来锻炼自己的肺活量，增强体质。可是身体是锻炼强壮了，腿部抽筋的现象却时有发生。身体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要选择适当的天气条件。那夏天呢户外阳光充足啊，那我们的肌肉在阳光下长时间的运动其实比其他的时间更容易疲劳，乳酸容易在局部堆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导致小腿抽筋了。如果是在夏季要运动呢，我们可以选择太阳下山以后再进行。如果一定要在白天进行运动的话，最好不要过量了，让我们的小腿让我们的腿部能够随时的休息一下。那如果是因为这种高热的环境而引发的小腿抽筋，我们可以有办法来对付它，用这个湿毛巾对这个抽筋的部分呢进行冰敷，或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哈，我们可以用拇指呢，按合谷穴，合谷穴其实就是在这个顺着食指往下找，在这个中间点的位置按20秒，就可以起到一个紧急止痛的作用。如果平时您的腿部发生抽筋的情况，通常这样的方法也是会消除您的疼痛，借助外力使脚尖靠近身体方向，然后尽量伸直膝关节，最后用力伸直脚，这样持续1到2分钟后再用你的双手按摩小腿肚，这样就基本能够见效了。除了电解质不平衡、肌肉疲劳之外呢，缺钙也是导致肌肉痉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这个季节呢，青少年的生长速度是非常的快，这样会导致钙的大量流失。所以呢，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们，在这个季节里一定要注意多补钙，比如我们平时可以多吃像虾皮呀、豆制品一类含钙比较高的食物，这样可以减少肌肉痉挛的发生。但如果这个小腿抽筋发生的频率太多的话呢，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去找医生给治疗一下。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运动后可以饮用一些运动饮料，使体内电解质趋于平衡，以减少肌肉痉挛发生的现象。二、夏季运动千万不要过量，当腿部抽筋时，可以按住合谷穴20秒，起到紧急止痛的作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朱贵听说李逵被拿了，真吓得是魂飞魄散呐、他准知道李逵要落到官府的手里，是准死无疑。他死了，不仅是梁山一大损失，而且回到梁山见着各位弟兄、各位头领，如何交代？可把他急的背着手在屋里滴溜溜直转呢、汗珠子吧嗒吧嗒往下直滚。他弟弟朱富也急得直做牙花，苦无良策。到后来呀、笑面虎朱富眼睛一亮，哥哥，我有主意了啊！快说，什么主意？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我看的就得走这条道了，你倒说呀，哪条道？哥哥，您别着急呀，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易水县三班都头青岩虎李云是我的好朋友，几年前我还跟他学过武艺，我们两个人有师生之情，平常呢感情也挺深厚。咱们老实说，李云这个人啊很仗义，比别的当差的那强得多得多，故此我们两个人处得十分亲密。我打算利用这个关系，明儿个到山嘴子去等他。他不是奉了知县大人之命去提李逵去了吗？回来之时必然得路过山嘴子，我呀向他祝贺，让他喝酒，请他吃菜，在酒里和菜里就下上麻药，把他给麻倒，到那时救了李逵不就完了吗？
6: 好，
5: 好主意，就得这么办了。朱富说，哥哥，不管这个事儿成与不成，我不能在易水县住了，今后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我可怎么办？我兄弟，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呢？这个地方的确不能再住了，干脆跟哥哥在一起投靠水泊梁山吧。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何乐而不为？做这小买卖，受这窝囊气干什么呢？跟哥哥一块

0: 坐了一辆垮车，派了个心腹的老家人先把他们娘儿俩送走，免除后顾之忧啊。他媳妇儿脸都变色了，问丈夫，我们这是上哪儿去？不必多问，迟早你就清楚了。你们呐，先到十里牌，在那路口等着，到了时候我们哥俩去接你们。要不见着我们的面儿，你们可千万不要离开。
1: 好吧。
0: 朱富又跟那心腹的老家人交代了一遍，老家人明白，推着车子仨人先走了。那么他们走了之后，朱贵朱富就弄了三四十斤肉啊，开始给他炖上，熏肉煮肉，煮熟了就下上麻醉药了。不但肉里头有这种药，酒里头有这种药，连菜里头也撒下这种药，而且呢都留成记号，别到时候吃的时候人多嘴杂，朱氏弟兄也吃了，那不就麻烦了吗？留上记号了，不管怎么吃，吃不错。把这些东西准备好了，从饭馆租了两只大石盒，这石盒呀把这东西全装到里头，盖儿扣上。朱贵和朱富连夜把门户倒锁，挑着这个东西起身赶奔山嘴子。这山嘴子在北门外，离着易水县不到五里。从这往里走啊，除了山就是山啊。你要进北山和西山，就是这么一条路可以出来。朱富在这住了多年了，地理相当熟悉，所以就埋伏到这儿了。汉帝忽律朱贵还担心呢，兄弟，咱俩在这等着有把握吗？
2: 有。
0: 李云要压着李逵回来，肯定得在这儿路过，不然的话他进不了县城。有把握就行，别傻老婆等捏汉子，咱白等一场，人家从别的道回了县可就坏了。
2: 我知道，你放心吧，不能。
0: 两个人利用这个机会闭目养神。你别看朱富嘴说的挺硬，那心也没底呀。一会儿往山里张望张望，一会儿看一看，心里头盘算着。李云领着人奔曹家庄找曹太公，办完了手续，再押着李逵回来，往返得六七十里。嗯，这会儿不来呀，一会儿也就能到了。路上他们绝不敢耽搁，耐心等着吧。一直等到日出东方了，到了第二天的白天了，哥俩站起来，脖子都扭酸了，接茬张望。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朱富就发现人影晃动，
2: 来了来了。
0: 顿时哥俩来了精神了，揉揉眼睛仔细看，真来了。因为山道弯弯，时隐时现，再加上树木挡着，看不太清，可一会儿看清楚了，能有六七十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骑马的步行的，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哥俩这回看清楚了，为首的一匹白马，马鞍桥上端

0: 做一人。此人平顶身高8尺5寸挂铃，面皮净白，方面大耳，穿青挂皂，腰里扎着丝软板带，大红的中衣，青缎的靴子，挎着腰刀，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亮银枪，留着小黑胡。朱富一眼认出来了，青岩虎李云。再看李云这匹马的周围，都是易水县的官人啊，手里拿着长短的家伙，后边有2名官人，肩头上抬着一条杠子，杠子上有个人，四马倒全体捆着，左一道右一道勒得结结实实的，估摸着肯定是黑旋风李逵。再往后看，曹家庄的猎户，猎户头，还有个女人，满头戴的都是花，脸上抹着粉，书中代言这就是李鬼的媳妇儿，告密就是她。干什么都跟着，哪能不跟着呢？得到县衙门去领赏。抓的这不是普通的小土匪，这是国家悬赏严拿的要犯。国家出了赏银3000贯呢，这功劳可不小啊。因此这些人是兴高采烈，准备到县衙领赏。还有不少人想借这机会发笔小财，也跟着凑热闹，故此才凑了这么多的人。朱富看清楚了，压低声音告诉他哥哥朱贵，
1: 哥哥来了，沉住气，您甭言语，看我的。
0: 哥俩这心呐，咚咚咚咚咚就敲开鼓了。两个人对付这么多人，大白天的，万一有个疏忽，不但救不了李逵，这哥俩的命也得搭上。这是迫不得已挺身走险呐。说时迟，那时快，李云押解着李逵，这么一帮人就到了山嘴子了。朱富呢，赶紧抢步起身，把道路拦住。
2: 师父，师父留步，是我呀！
0: 青岩虎李云赶紧把四将带住，
2: 站住！
0: 李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责任重大呀。他一直捏着一把汗呢。昨天奉县太爷所差，领着30名官人赶奔山寨曹家庄，见着曹大户，见着那块的地保，后来见着李逵。经过结交之后，问清楚了，把李逵用杠子穿上，俩人换班抬，抬到这儿。他就怕有人从中把李逵给抢走，那要抢走他还活得了吗？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眼看到了山嘴子，离县城不远了，他这个心呢，多少才平静了一些。冷不丁有人拦住去路，焉有不怕之理呀？等李云呢，揉揉眼睛往马前一看，哦，是他呀，这心放下了，把我吓了一跳。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富贤弟吗？师父，您怎么这么客气？我是您的弟子啊。朱富啊， 你在这儿干嘛？老师，听说咱们本县抓住了梁山巨魁黑旋风李逵，听说您亲手去提这案子，我呀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昨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就盼望您老平安回来。这不，我准备了点好酒好肉给老师接风。师傅，您要回到县里头，肯定立下首功一件，当徒弟的给您来祝贺来了。我伙计，准备准备。谁是伙计？就是他哥哥朱贵，假装是他手下的小伙计。说着呢，这朱贵把食盒的盖掀开，酒肉就都拿出来了。李云就一皱眉，从马上跳下来了。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何必破抄啊？你这何必的？再者说，我心如火烧，恨不能飞回县衙前去复命。这么办吧，你的心我领了，咱们改日再聚会。老师啊，您看您说的，都到了家门口了，您还着什么急呀？就凭您这么大的能耐，还怕发生意外吗？万无此理。您看，我都给做好了，您不多吃少吃，不多喝少喝一点儿。您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太叫我心里头难受了。李云一看呢，朱富出于至诚，说得非常恳切，也推辞不了了。好吧，多谢贤弟了。我大家听着，先休息片刻啊，我的朋友给准备了点吃喝，给咱们祝贺来了，大家都点心点心吧。哎，好嘞，吃早点嘞。您说这帮人往返几十里也够劳累的了，肚子正发空呢，一闻酒香肉香，焉有不馋之理，呼啦全过来了。朱贵朱富啊，给大家分散，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大家吃好喝好。那三四十斤肉呢，还有菜，还那么多的酒，足够大伙吃的了。然后呢，他们用了小盘儿切的最好的熏肉，拎了一壶酒送到李云的近前。朱富就说，师傅，这是您的，您尝这肉可烂乎了，这酒不是烈性的，我知道您不善喝酒，但这种酒没关系，您多少喝点吧。贤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按理说我可不应该喝酒，但是又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少喝点吧。多谢老师。李云接杯在手，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我一喝酒就上头，怎么办？我多吃点肉吧。好好好，您不能喝酒，您多吃肉。这李云勉勉强强吃了半盘肉，往下一看，嚯，这帮人争着抢着是狼吞虎咽，有那不喝酒的就光吃菜，风卷残云，时间不大把东西全吃光了，酒也喝干了。李云一看差不多了，弟兄们不必耽搁了，赶紧起身回县衙复命。说完话之后，他一看呢，一个动恨的都没有。听见没有？都起来，痛快点。好，他突然发现绝大部分人嘴吐白沫，俩眼发直，动不了地方。哟，那李云也是好样的， 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瞅就明白了，我们上当了。
1: 你好啊，朱富啊，闹了半天你通匪，你我
0: 那意思我跟你完不了。刚想要站起来，就觉这脑袋嗡，腿一发软，他又坐下了，天旋地转，是人事不省，
1: 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躺下了。诸事弟兄心头高兴啊，再看两个人伸手把刀拽出来了，先救李逵，把绳子拦断了，把李逵给救下来了。合着李逵好像一头狮子出了笼子差不多少，嗷嗷直叫唤呢，我他娘的跟他们玩不了。
0: 他一哈腰，从一个当差的身上拽起一口腰刀来，是直奔李云，让朱富把他给拦住了。
1: 李德，慢，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惦记杀人？怎么的，他妈我倒霉到他身上了，我怎么不杀他？
0: 哎呀，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杀谁也不能杀他，要把李云杀了，我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1: 好，那我就杀旁人。
0: 这黑旋风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再看那倒竖胡须，把掌中这口刀抡开，那咕噜咕噜咕噜，这一顿砍吧呀，在场的是无一幸免，但是得除去李云，其他的一个都没活。其实李逵这么做也不算过分，留下一个带活气儿的那就是麻烦。到了现在不毒不狠不丈夫，后来把那口刀砍的都卷了刃了，就剩下一个李云。朱贵就问他下一步怎么办，朱富说还怎么办呢，跑吧，赶奔十里牌接我媳妇和女儿去，然后咱投奔梁山岗，
1: 跑，走，快跑。
0: 这三个人一下腰啊，撂蹶子跑啊，一口气出来能有六七里地。笑面虎朱富跑着跑着站住了，李逵和朱贵就一愣，怎么，你还有事儿吗？
1: 哎呀，不妥。
0: 什么事儿？我说一会儿我那老师李云明白过来，他回县衙他怎么交代，死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他也活不成啊，这对不起朋友。李逵一听把眼一瞪，我说你这人瞻前顾后，你是哪头的？你可怜他有个屁用啊。李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家对我不错呀，咱们好了置人家于不顾，良心也不得安宁啊，这哪行？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们二位先跑，赶奔十里牌，见着我的家眷，你们先回梁山，我回去看看李云去。我的意思是说，李云明白过来，我向他讲述城破厉害，最好让他也跟着一块儿去梁山，到那儿你说一举双得，何乐而不为呀？朱富点了点头，兄弟，你说的倒对，可是李云能干吗？他见着你的面眼都得红了，还不得要你的命？我宁愿他把我杀了，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们二位先走吧。 李逵一听，那哪行，我这么办吧，我朱贵，你先到十里牌，我们俩留下接应，好好劝劝姓李的，他要懂人情那当然最好了，要不懂人情你就把他咔嚓了。好吧，汉帝忽律朱贵先赶奔十里牌，见着朱父的媳妇儿、女孩还有那老家人，几个人凑到一块先走。朱父和李逵回来看李云，还没到出事地点就见着他了，就见李云高声断喝：“姓朱的李某绝不能善罢甘休，你拿命来！”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电影《中国合伙人》状告网站侵权。
11: 电影在上映期间，它往往不会授权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网站进行传播。
10: 是否侵权？原被告展开唇枪舌战。
12: 被告的这个网站上的视频都是用户从其他的网站投稿到被告网站上，
11: 并不是说客观上有一个用户在上传，你公司就可以免责，这样的逻辑我觉得不能成立。
10: 红旗原则对阵避风港原则，究竟谁能胜出？
13: 看到有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就像看到鲜艳的红旗一样，不能够视而不见。
10: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生活中，我们通常用避风港比喻可以躲避激烈斗争的场所，而在著作权侵权案件当中，也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叫避风港原则。 之前电影《中国合伙人》曾经引出了一场官司，被告的一方拼命想利用这条原则进入避风港，而对方呢则祭出了红旗原则阻止他进入。那么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场官司又是怎么引发的呢？
15: 2013年5月17日，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上映10天票房就突破3亿元，好评如潮。但是半年后电影就引发了官司。
16: 美国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天真。
17: Cheers。
18: 10000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19: 3/4出自于新梦想，我们的志奇已插遍整个美利坚。
15: 中国合伙人的发行公司将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运营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该网站侵权了。
14: 好，今天法治天下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二审的主审法官，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咱们的知识产权庭的张华松法官，有请张法官。
15: 张华松，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多次获得嘉奖。
14: 张法官你好。
20: 罗旭你好。
14: 哎，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电影《中国合伙人》呢，他怎么就认为哔哩哔哩弹幕网站对他造成了侵权？
20: 《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原告作为电影的发行公司，发现在被告经营的哔哩哔哩网站上面提供这部电影的在线点播服务。经查证呢，原告发现被告没有获得任何授权，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任何的报酬，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他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给他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
15: 2013年6月上旬，中国合伙人正在大陆上映期间，电影的发行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营销策划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被告杭州幻电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上发现有3段关于中国合伙人电影的视频，播放内容合起来就是完整的电影内容，而且播放次数已经达到了10万多次，这让他们大为吃惊。
11: 电影在上映期间，它往往不会授权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网站进行传播，所以说在这个档期内，也就在公映期内，所有的网站上的传播一般来说都是非法的，都是盗版侵权的。有些网站它可能是2-3分钟的片花，这个呢一般来说片方都允许这样的存在。全片的话传播，它会直接影响到电影的票房。
15: 看电影是一种重要的休闲方式，但是如果在网上免费或者花很少的钱就能看到正在院线热映的电影，人们还会花钱去电影院看吗？
21: 有时候在家也看见，看见但是也不特别多。
22: 盗版你指的是免费看吗？
21: 对。
22: 盗版画质太差就不看了。
21: 如果在网上可以直接点的话也挺方便，我会选择在网上吧，就不来电影院了。
14: 那么这个网站它怎么就会有这部电影的来源呢？它到底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20: 据被告自己讲，这上面的视频都是被告的用户自己上传的，而不是被告网站他自己提供的。
15: 庭审中，被告方多次强调，他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网络平台，视频都是由用户投稿上传的。
12: 被告的这个网站上的视频都是用户从其他的网站投稿到被告网站上，而且呢，被告网站本身是没有存储空间的，这些视频都是直接以链接的方式播放的。
15: 但是由于哔哩哔哩网的用户是非实名注册，所以分享影片链接的用户的真实身份难以查明，因此对于被告的这种解释，原告并不买账。
11: 很多的视频网站一开始他在初期往往会利用他的员工冒用用户的名义上传这些视频，因为客观上来说，您这边会不会无缘无故的去上传一些视频到这些网站上？应该不会，除非你跟他们有一种各方面的一些关系在里面。从法律上来说，我们无法界定清楚这个用户到底是谁。比如说这个用户确实存在第三方，但如果是你雇佣的员工怎么办？那么这个从雇佣的一个关系上来说，你当然要承担直接侵权的责任。
15: 但是被告方却坚持认为他们没有侵权，而且应当运用避风港原则免除他们的侵权责任。
14: 面对诉讼呢，被告的一方杭州幻电科技有限公司呢，是寄出了一个所谓避风港原则啊。我们非常好奇，这个避风港原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则呢？
20: 避风港原则的概念呢，它最早是由美国提出，它的大意就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使用信息定位工具，包括超文本连接，如果它连接的内容涉嫌侵权，在能够证明自己没有恶意且及时删除侵权连接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对于避风港原则的吸收和立法，鉴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它规定了权利人对于提供搜索连接等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认为其所涉及的作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书面的通知，要求删除侵权作品或者断开连接。
1: 避风港原则最早来自于美国1998年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它的适用减少了网络空间提供型、搜索链接型等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了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壮大。2007年，美国第三大传媒公司维亚康姆就对谷歌网站旗下的 YouTube 视频网提起法律诉讼，指控其网站上的大量视频内容侵犯了他们的版权。在诉讼期间， YouTube 表示已经依照避风港原则及时将侵权视频全部删除。法院最终判决 YouTube 尽到了避风港原则规定的监督义务，因此没有侵犯维亚康姆的版权。2014年，土豆网也是成功运用避风港原则，打赢了跟北京天中映画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电视剧《魔术奇缘》的版权纠纷官司。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网络服务商都因为避风港原则而获得了胜诉，那么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是否也能受到避风港原则的保护呢？
2: 那叫好色 ，horny。不过男生看女生，如果只看长相，那是审美 ，aesthetics。
1: 转载视频是否不用考虑侵权责任？
17: 哔哩哔哩是一个专业的视频网站，同时你又是在你的排行里面有一个编辑行为。
23: 被告确信应该是都是合法授权。
1: 如何分辨明知或者应知的侵权行为？
20: 视频分享网站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对于他网站中哪些内容可能侵权。
1: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14: 好，看完上面的短片呢，我们会有一个感觉啊，这个避风港原则呢似乎有点偏袒网络服务商了啊。就比如说你侵权了，我通知你侵权了，你把它删除，这样就免责了。那这个原则会不会被网络服务商所利用呢？
20: 网络本身它具有很强的虚拟性，而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网络都不是实名制，因此呢，一个网民可以注册多个账号，一个账号删除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另外一个账号再次上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权利人有所觉察，也不能立即起诉相关的侵权网站，因为根据避风港原则的规定，先要通知他进行删除，所以有些侵权网站是利用了避风港原则，一方面通过删除内容进行免责，同时又以另外一个账号继续上传同一内容，持续其侵权行为。
1: 原告也认为，被告不应该适用避风港原则的保护，而应该根据红旗原则来认定被告的侵权责任。
17: 我们对其进不进入避风港这一个事实啊，我们是存疑的，且在几个诉讼环节里面，对方也没有提交这方面的一些证据。
14: 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个所谓红旗原则啊，是电影的发行公司寄出来对付被告的，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20: 在互联网领域呢，存在着一种红旗原则的，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看到有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就像看到鲜艳的红旗一样，不能够视而不见，应当承担一个监测、删除和排除的义务。如果侵权行为非常明显，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故意默认或者纵容侵权行为的发生，必须要为此承担责任。
1: 红旗原则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是指如果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网络服务商就不能装作看不见，
15: 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那么，被告方是否事先知道这几段电影视频涉嫌侵权呢？
12: 被告网站并未对这个相关的视频进行任何的推荐、编辑工作。涉案的视频，在用户上传以后，原告并未有以任何的书面或者口头或者其他方式向被告提出过一个侵权的通知。
15: 被告方认为，他们在网站中设置了侵权申诉页面，说明了侵权申诉的流程。依据避风港原则，著作权人在发现自己作品被侵权后，应该先通知他们删除侵权作品，但原告并没有这样做。
14: 这个杭州幻电呢，他就说原告的一方并没有告诉他们说哪些视频侵权了。那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0: 一审原告起诉时，被告接到原告的起诉状，就知道了这些视频侵权，因此呢，立即把侵权视频予以删除。
14: 既然得到通知以后呢，把这个视频立即删除了，那么被告的一方是不是就可以适用所谓的避风港原则？
20: 那么主要是判断呢，被告是否知道用户侵权而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又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后，断开与侵权作品的连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是应知所连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15: 到底是适用避风港原则还是适用红旗原则？如何判断被告是否明知或者应知所连接的作品侵权了呢？被告方解释说，网站对于用户上传的视频内容有自己的审查制度，主要是审查内容有没有涉嫌违规，因此他们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些视频是侵权的。被告还辩称，这些视频是网站用户分享自另一个知名的网站。
12: 大部分视频是从这个新浪网站转载过来的，那么新浪网站作为一个知名的这个大型网站，它的视频据被告了解或者被告确信应该是都是有合法授权。
14: 好，被告又辩解了，被告说呢，这个视频的分享呢是来自于新浪网的。那么新浪网是不是获得了这个原告这一方的授权呢？
20: 侵权视频播放时，新浪没有获得授权，因为在上映期间，所以电信发行公司呢没有给任何一家网站版权播放。那么原告呢也跟新浪网也打了官司，但确实与本案无关，但是并不能够因为新浪网有这个视频，被告的网站就可以随意转载它。
14: 好，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怎么去判断网络服务商呢到底是不知道自己侵权还是明知自己侵权而假装不知道呢？
20: 知道分为明知和应知，明知很简单，就是故意，而应知呢就是过失，这个呢是司法判断的一个难点。被告是专门从事影视娱乐等视频分享网站的经营者，应当知道对于他网站中哪些内容可能侵权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要尽到注意的义务。
15: 原告认为，并不能因为侵权视频是分享自其他网站的链接，被告就能适用避风港原则。因为原告浏览被告网站时发现，侵权视频在被告网站电影频道中排在排行榜的第二位，很容易被网友发现并点击观看。从这一点来看，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属于故意侵权，符合红旗原则的标准。
17: 哔哩哔哩是一个专业的视频网站，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站，它的作品类型都很单一，也就是说它的作品单一就意味着你的注意物要高，那么同时又在你的电影频道里面，同时你又是在你的排行里面有一个编辑行为。
15: 但是被告认为这个排行只是网友观看视频的数量统计排名，并非网站本身的编辑推荐。
0: 不是，凭什么你说取缔就取缔呢？
15: 侵权赔偿数额究竟该如何计算？
17: 并不是说它对用户免费，它就是一个免费网站，事实上它是一个盈利型网站。
15: 网络侵权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20: 那么避风港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和约束是不够的。
15: 即将为您讲述法治天下之红旗对阵避风港。
14: 好，说到这儿，您一定很想知道被告是否侵权，咱们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张法官，
20: 中国合伙人呢，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侵权视频连接于影片热播期间被上传至被告的网站， 在影视频道的热门视频中排名第二，名称中含有中国合伙人的字样，内容中也有片名和版权等信息。按照理性人的标准，被告已经构成了帮助侵权。
15: 最终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符合红旗原则对侵权责任的描述，而不能适用避风港原则来免责。2014年5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0万元。然而对于赔偿数额，被告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0月1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
14: 那么既然认定了侵犯著作权这种行为，双方在赔偿上又各有什么样的主张？
20: 关于赔付的金额，双方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那么原告认为呢，他的主张的经济损失是10万元，他认为是根据被告的网站播放视频的点击次数达到10万余次，因此呢，原告认为10万元在于合理范围之内。
17: 赔偿金额，我们这一个金额是判了10万块钱，结合了他这个点击次数。就哔哩哔哩在传播这个片子的时候，恰逢中国合伙人在院线的上映期，也就是说上映期内你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传播对院线的票房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他看了之后，一般来说像这种剧情片他一般都不会去电影院看，也就是说我至少意味着300万到500万之间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预期损失。
15: 电影在影院下档后，发行公司会将版权卖给视频网站、电视台等媒体播放，也会发行光盘来获得第二轮、第三轮收益。原告认为被告的网站提前让网友观看了电影视频，大大影响了原告的收益。
14: 那么被告的一方什么态度？就杭州换电他们听到了这个诉求之后，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20: 被告认为呢，影片已经上传了20多天，对于原告的票房的收入并没有大的影响，同时呢，被告也没有因为视频的播放而获取任何的一个经济利益，所以被告认为10万元的经济赔偿过于高了。
15: 无论如何，被告的网站提供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点播服务已是既定的事实，但是被告却说他们的视频是免费点播，没有盈利。关于这一点，原告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17: 那么哔哩哔哩的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视频的播放，比如说电影、动漫或电视剧热播的这些影视剧的一些播放来获得用户的关注度。那么它对用户是免费的，并没有收取相应的一个费用，但是由广告商这边会投入相应的广告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事实上它是一个盈利性网站。
15: 跟一般的视频网站一样，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的盈利方式主要还是广告收入，点击率越高证明看的人越多，广告也卖得越贵。
14: 对方侵权，然后也用这个挣钱了，那么要求他赔偿，其实这很合理。但是怎么去计算这个赔偿额呢？作为法庭，我们是怎么考虑的？
20: 一审法院依据以前的案例，并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最终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全额支持了原告的诉请。我们二审呢，接到上诉后认为，侵权视频的点击量只是考量的一个因素，而必须要考虑到侵权视频。距离中国合伙人在大陆播放不到一个月，中国合伙人是一部知名影片，社会影响力较大等因素，认为全额支持原告诉请10万元的经济损失，一审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15: 2014年10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网络侵权案例也逐渐增多。2013年下半年，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通过播放器软件传播优酷、腾讯、乐视、搜狐等权利人的视频作品，已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国家版权局分别对百度公司和快播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25万元的行政处罚。2014年6月， 上海全土豆公司因旗下土豆网未经许可擅自提供央视国际享有权利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点播服务，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决赔偿央视国际24.8万元。2014年7月，小米公司因未经许可擅自提供乐视公司享有

0: 有权利的影视作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小米公司赔偿乐视公司150,000元。
1: 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实现在涉及到互联网的知识产权的案件呢不断在增多。那么我们怎么做能够既保护著作权，然后呢又可以推动网络技术的发展，这当中的平衡怎么来找？
2: 那么避风港原则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保护和约束是不够的，安全港湾实际上面很有必要，我国的法律也予以确认，今后呢应当不断的加以完善。一方面要支持互联网业的发展，让他们守法经营、自律经营，让广大公众能够自由地获取他们应当得到的信息；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侵权盗版要有所制约，让著作权人的权益得到伸张，不能让他丧失创作的热情。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电影、视频等，应当给予更加严格的保护。
1: 好，张法官，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这起案件呢，到底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3: 从这个诉讼的这个进程上来看的话，由于原告的证明又在先，被告的抗辩是在后，所以说呢，原告就先主张红旗规则，被告再抗辩使用避风港，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红旗原则应用在先，而避风港的抗辩应用在后。实际上，网站它在做这种推广的时候，或者做编辑、做这个影片推广的时候，只要他尽一些注意义务，你去查一下，就是你要准备推广的那些影片，他有没有侵权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你就尽到了什么注意义务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6: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7: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5: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7: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5: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

0: 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工人湖底青衣遭遇惊魂一幕，
3: 我爸爸看看你，我让你警察认可了呀。
2: 案发时间久远，尸源难定，凶手更是难寻。
4: 所以我们当时是预筹莫展。
2: 16年前的命案，痕迹物证缺失，法院又该如何定案？
5: 其次，三被告人归案后，虽对各自的犯罪行为避重就轻，但对于主要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
2: 什么恩怨致使三人痛下杀手？法治天下之湖底沉尸。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人们常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比喻呢作恶的人终将受到法律的惩处。那也劝诫大家呢，千万不要去违反法律之后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讲述一个案发16年后所告破的命案。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名犯罪真凶是如何在法律面前认罪伏法的。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6年12月8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凤台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7: 被告人周永安、赵如命、刘春美犯罪。
2: 三名被告人原本是安徽省凤台县焦岗湖渔场的渔民。作案之后，他们当中有人离开了当地，有人上岸改行。那么他们杀害的是什么人，又与被害人有什么恩怨呢？这还得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焦岗湖说起。焦岗湖原是凤台县国营渔场，后来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2016年春节过后，景区管理部门开始对焦岗湖的水域进行大规模清淤。
3: 俺面里呢，我就进了网，谁成年我就进不好网，我在渔场干活，这个在库里来清淤。
2: 2016年3月17日一大早，老牛和工友小王就开始清理丁家沟区域的淤泥。为了便于清淤，这里基本排干了水。上午10点多钟，已经忙活了几个小时的老牛，一铁锹挖下去，突然感到有点不对劲。

0: 我抗一个渔王，我法法看看你，好像你精神真不一样，我看着很害怕，要让我回头就跑。
1: 以前这种事从来没见到过，只有在那种恐怖片里面见过，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我就把铁锹往那一放，我马上就跑上来了。
2: 老牛和小王都没敢再仔细看，赶紧就去报了警。接到报警，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
3: 经过这个现场的初步勘查，这是一个白骨，完全白骨化的尸体。初步看呢，是一个男性白骨。
2: 法医对渔网内的东西进一步清理之后，拼接出了一具完整的人体尸骨。法医初步判断，死人为男性，身高1.65米左右，死亡年龄在40到50岁之间。渔网被发现时，外面捆扎着尼龙绳，和尸体包裹在一起的还有6块石头和几件衣物。
4: 当时一发案的时候，我们是一片茫然，因为它是一堆白骨。通过这对白骨怎么确定尸源，咱们再查找下一步查找犯罪嫌疑人，所以我们当时是一筹莫展。
5: 这名死者是谁呢？又死了多长时间呢？带着诸多疑问，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李林，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有请李法官。
2: 李林，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助理审判员，2011年至2014年连续4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荣获淮南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5: 那这个案件给当地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6: 案发地呢是在一个人流密集的旅游风景区，所以社会影响较大，对当地也造成了一定恐慌，让侦查机关倍感压力。
2: 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渔网、石头、衣物和一个打火机，但是这些都无法帮助民警直接获知死者的身份信息。
0: 因为目前经过现场勘查，没有发现能够有证明死者身份的一些物品，都没有发现，只能说这就无名的白骨。
2: 这名遇害的男子究竟是什么人呢？通常情况下，警方接到有人员失踪的报案后，都会提取其直系亲属的 DNA 信息进行备案。从公安机关的 DNA 数据库里能否找到答案呢？
3: 根据我们提供的长骨和牙齿，做成了死者的 DNA 图，在我们的失踪人员数据库里进行比对，没有检查出同一人的比重的情况。
2: 淮南警方决定一方面继续对全市的失踪人员进行梳理，同时根据已经掌握的相关线索，将排查工作的重点区域尽可能缩小。
7: 杀人抛尸案件呢，都有一个规律，叫远抛近排，它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受害人被发现。这个案件呢，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埋尸方式，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很可能就是我们焦刚湖附近的。
2: 警方做出这个判断还有另外的一个依据，法医经检查发现这名死者的骨骼与常年生活在焦港湖上的众多渔民十分接近。
4: 因为他的骨骼和我们正常人的陆地上生活的人的骨骼不一样，渔民的骨骼是上身长下身短，因为他从事渔业作业，他要在船上，所以下肢呢相对比上肢要短一点。
2: 接下来警方将调查工作重心放在了焦港湖及周边区域。据几位上了年纪的老渔民反映，有一个人他们十几年都没见了，
8: 差不多有15、16年，好多年都不见了。
9: 马路小人都想去打工去了，你最后啊你不知道你见过面。
10: 原来这公家毛旗他们来呀、也几个都没想起来这些事情。
2: 这几位老渔民都表示，这个人如果现在还健在的话，应该有60多岁了。随后侦查员从焦港湖社区的干部那里了解到了更为详细的情况。
11: 人有时候一个骨骼是被人家这个收养的，他大概那时候有8-9亩水面搞养殖，维持生活。
5: 那李法官，大家说起的这个男子是谁呢？
6: 这名男子名叫刘春喜，上个世纪60年代，他7-8岁的时候被焦港湖的一位渔民收养，从此之后刘春喜就一直在焦港湖上生活。

0: 着两个孩子。刘春喜平时一个人住在船上，大女儿和小儿子只有节假日才从学校回来。2000年的秋天，刘春喜突然不知的去向，那一年他47岁。
1: 在我舅舅去打听嘛，然后就是讲，我爸上哪去了，然后湖边还就有传言，就是讲带人走了嘛，迁葬跑了嘛，然后就是我舅舅生气嘛，然后你看孩子也不问了，然后自己跑掉了，带女的走掉了，就很生气。
0: 为了确定是否是刘春喜，警方提取了刘霞和弟弟的 DNA 与死者进行比对。两天之后，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2: 根据这个 DNA 的检验比对的结果，白骨案这个死者与失踪人员刘某的女儿和儿子具有亲缘关系。
0: 得知父亲死于非命，刘霞也凭借回忆向警方提供了一些信息。刘霞说，父亲生前曾和多名渔民发生过矛盾，由于死者身份处于暂时保密阶段，侦查员以继续排查失踪为由走访了刘霞提到的几名渔民。但当民警问及有关刘春喜的情况时，他们都表示与刘春喜没有发生过矛盾，但是这番说辞显然与警方走访的情况完全不符，
3: 关系非常的不团结啊，经常的打架，因为他们的渔网都是在一块，有时候因为这个割网的问题啊，养鱼的问题，然后有过这种纠纷。
0: 2001年初，也就是刘春喜失踪几个月后，刘春美突然举家搬到了江苏南通。
4: 因为按照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些作案的心理来说，如果他实施了犯罪，他第一种这个心理情况就应该怎么呢？逃离这个案件现场，减少他被发现的可能。
0: 当年刘春美离开时，曾经告诉周围的邻居，他搞水产养殖亏了本，负债累累，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才举家搬走。而警方在多方走访后了解到，刘春美那个时候在湖上的日子其实过得很殷实，并没有欠过什么外债，
4: 所以他的搬离和他自称的这个理由就是不相符，所以刘某的疑点开始上升。
0: 另外，周德安和赵如清这两个人也在当年刘春喜失踪后不久卖掉了渔船，上岸改行谋生。渔民们也反映，这两个人与刘春喜之间的矛盾都很大，甚至曾经大打出手过。随后，淮南警方锁定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同一时间对他们进行了抓捕。经过审讯，他们承认了共同杀害了刘春喜。2016年10月31日，淮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刘春美、周德安、赵如清公诉至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5: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三被告人共同杀害刘春喜的事实是有证据证明的。
0: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对故意杀人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刘春喜呢？
6: 原来也没化成什么矛盾，就是最后他老婆死后，他就是讲他强奸我老婆，俺两个闹有一点矛盾。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强奸我老婆。
0: 周德安则说，刘春喜不但趁他不在家时骚扰过他的妻子，有一天晚上刘春喜喝醉之后竟然非得在他家的船上过夜，半夜他醒来时看到的景象令人不堪。
7: 我插了几句，插几句他不就哄着不就走了嘛，把人家手提溜裤子他就走了。
0: 法庭上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辩护意见。
8: 被害人在这件事上对于案件的发生是有过错的，并且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过错。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9: 这个骚扰的话呢，不仅是多人，而且是多次，几名被告人都遭遇了这种情况，这个应该是这个案件的一个起因，就是埋下了这种仇恨的可以说是种子吧。
0: 但是在刘春喜的女儿刘霞的眼里，刘春喜是个称职慈祥的好父亲，她也不相信父亲会那么做。
1: 因为他非常疼爱我们，他是一个骨儿，他对孩子是过分的疼爱，比一个母亲疼爱孩子还要疼爱孩子，就是那样。
0: 为了证明父亲的清白，刘

0: 吴霞带记者来到了当年他家所承包的渔场。他说，虽然他家的渔场与周德安、赵如清等人的渔场是近邻，但是父亲也不大可能去骚扰他们，因为焦港湖上的渔民都是靠围网养殖，各家居住的渔船隔着很多的围网，通行并不方便，如果打开围网通行，势必会造成损失。记者也走访了刘春喜生前的朋友，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1: 他哭了，他又没兄弟姐妹，那几家子都是人马，那几家都是人，都是人员比较多，他敢吗？这不可能。
0: 三名被告人之外，竟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参与其中。
2: 发生意外，出现了这个事故，死亡了。
0: 三名被告人把主要罪责都推到他一个人的身上。
3: 那他当然是没有意要杀害被害人刘春喜的，
4: 帮助其实的。
0: 面对如此供述，法院又该如何应对？
5: 法院对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作区分。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无底沉尸。2000年的时候，刘春喜47岁，刘春美33岁，赵如清34岁，周德安43岁，他们三人都比刘春喜要年轻一些。刘春喜的朋友说，从年龄上看，刘春喜也不敢轻易欺负人家。
1: 他们学校刚妈是20多岁，他在好大，他好大了，就他能打过他几吗？他能敢欺负他几个？老年人能欺负敢欺负几个年轻人吗？
6: 应当是刘春喜在第一次骚扰过以后，应当是一个酒后骚扰，骚扰过以后呢，发现没有任何人敢提出任何意见，从而造成了他这个胆子越来越大。
5: 我们看到这三名被告啊，都说是这个死者刘春喜是有很大的过错，但是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7: 虽然被告人及其亲属提及刘春喜有强奸行为，但证据显示，根据周边群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刘春喜骚扰妇女的这种行为呢，主要表现为说一些低级话语等不当言行，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刘春喜对其被告人的妻子存在进一步的不法侵害行为。所以我们认为依据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刘春喜在案发起因上有过错。
0: 那么几名被告人又是如何杀害刘春喜的呢？在警方侦查阶段，他们就交代当年一起动手的还有一个叫黄志柱的男子，但是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8: 他是从这个川撞死的。
2: 哦，是在哪里的？
8: 在也在湖里的。
2: 后来我们就进行了核实，核实这个黄某确实是在2007年，因为这个在船上面这个快艇，发生意外，出现了这个事故，死亡了。
0: 另据警方调查，黄志柱与刘春美是连襟。周德安是黄志柱的姐夫，同时赵如清与黄志柱也有亲戚关系。三名被告人说，平时四个人的关系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2000年10月的一天，他们又聚在了黄志柱家的船上。就在那天，黄志柱提出杀害刘春喜。
9: 他是吃完喝酒提议，他就是想把他搞死他，他是一股不能叫疙瘩怪的，他就是想也就是气了，天天叫他谋害的。我还有的受不了。
0: 黄志柱对赵如清等人说，他上岸去卖鱼的时候，刘春喜总是溜到他家的船上，对他的妻子动手动脚。赵如清和周德安听后感同身受，当黄志柱提议一起干掉刘春喜，他俩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另一名被告人刘春美因为分配养鱼的事也和刘春喜打过架，带着酒劲，他也同意一起动手。
10: 头几回叫我去，我都没去，我都不干。这个是不是旁人事？这个是掉头的事。结果酒喝完了，他说去，我他去，那去吧，就这样的。
0: 四个人统一了意见后，划着小船到了刘春喜家附近，以请客喝酒的名义喊出了刘春喜。随后，这四个人趁刘春喜不备，一起将他拖入湖中，并按住了头部。
9: 这不斗上去吗？所以看有时干那么倒运，那人搁水里根本就不宽，就是给他搞到水里根本死。
0: 刘春喜遇害后，四个人把他的遗体放到了渔网里，装进了几块石头，之后一起划船找了个水深的地方，把刘春喜沉了下去。
11: 他那个水深呀，他水浅， 他之前开的集团不是打过鱼吗？随身打过鱼啊，他估计就往那里。
0: 之后，周德安、赵如清、刘春美及黄志柱又去刘春喜所住的大船上拿走刘春喜的衣服、鞋子等物品，将刘春喜的小船停靠在丁家沟桥附近的岸边，制造刘春喜出走的假象，以掩盖罪行。
5: 那李法官，这个案件呢，毕竟已经过去了16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三名被告人就是当年的凶手呢？
7: 首先，该案的侦破过程自然，先确定被害人的身份，再通过走访当地的渔民，得知被害人生前曾与三被告人结怨，经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其次，三被告人归案后，虽对各自的犯罪行为避重就轻，但对于主要的犯罪事实能够如实供述，在案发的时间、地点、作案的过程以及抛尸的地点的细节上，三人的供述是相互吻合的，且与在案的客观性证据如物证、鉴定意见、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辨认笔录相互印证，与在案的证人证言也能够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排除了合理怀疑，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0: 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在回答各方提出的问题时，答案也是惊人的相似。
3: 案发当晚是谁提议要杀害被害人刘春喜的？
4: 方路。
12: 谁个提出来制造假象的？
4: 方路提出的。
12: 谁提出来用渔网裹上石块抛尸的？
4: 方路。
12: 抛尸的地点是谁选择的？
4: 方路。
0: 据三名被告人交代，他们作案之后都没有把消息透露给家人，这十六年里每天过的是诚惶诚恐，内心备受煎熬。三个人在归案之后都表达了自己的悔恨之意。
11: 哎，本来不提到根本都睡不着觉。
8: 我在这边我天天哭，我想就哭，说实在我对不起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对不起他死去的人。
9: 他就是讲再那个，他有法律惩罚了，他不该，我不该杀，我杀他是有罪的。
5: 我们看到啊，该案的三名被告人呢，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把提议杀人的这个事情呢，全部推到了已经死去的黄志柱的身上了。那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最后有没有按照这种主从犯的区分来判案呢？
7: 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心理。虽然几名被告人如出一辙的将提议预谋杀人的责任推到已经死去的黄志柱身上，但毕竟死无对证，仅凭三被告人的供述，我们不能如此认定。通过案件的审理，我们看到从提议预谋杀人到准备犯罪工具、实施杀人行为、犯罪后抛尸、意图制造假象、掩盖罪行的全过程，三被告人均积极参与，行为主动，相互配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所以法院对于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未作区分。
0: 2016年12月29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春美、周德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赵如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对被告人刘春美限制减刑。被告人刘春美、周德安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经二审法院不开庭审理。2017年3月24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对于这样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3: 我想这个案子呢，涉及到一个陈年旧案。陈年旧案在中国的刑事法中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证据短缺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刑事司法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在事过境迁以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怎么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记得今年中央政法委呢，那个在推统一的证据标准。所谓的统一证据标准，就是从刑事司法的各个阶段，从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个阶段呢，制定一个公检法和律师呢都能认可的客观的一个证据标准，来解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这个认定问题。
5: 就算死者刘春喜像三名被告人所说犯下了极大的错误，那也应该是法律来对他进行惩处，而不是三名被告人用残忍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这个案件呢已经距离16年之久了，那三名被告人呢尽管用种种方法为自己辩解逃脱，可是在法律面前仍然要认罪伏法，为他们当初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里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15: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7: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
15: 另外还有一 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现在是下午四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9: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2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2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国家围绕电商助农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其中依托农产品上行带动地区产业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成为近些年来电商助农的主要手段。目前我们国家农产品电商发展的主要疑难问题，除了品牌薄弱之外，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低也是制约农产品上行的症结。对于大部分在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非标准化的农产品来说，如何建立和完善他们的生产、加工、流通过程当中的标准化，是我们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趋势。做客节目的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请他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庄教授您好。
20: 凤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好。农产品的标准化规范问题啊，从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确实是非常棘手的。因为农产品面对的呢是成千上万情况各异的这种农业生产者，所以操作起来啊条件很复杂，它一直让我们感到无从下手。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呢，又是实现农业规模经济乃至推动整个乡村振兴啊它的一个必要条件。
22: 那么农产品的标准化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越来越被重视了呢？
20: 这是因为非标准化的农产品啊通常会存在着几个问题，比如说品质啊层次不齐的一个问题，比如同一个品种它不同产区， 然后不同的种养殖技术，就会出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口感不一等等。那么甚至同一个店里买的农产品啊，你今天买到的是甜的，明天可能就是酸的，那么品质非常的不稳定，因此很难留住消费者。我们每天都要吃从地里长出来的作物啊，有哲人曾经说过啊，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0: 这句话最适合来描述农产品的，因为农人们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没法解决，消费者也是对这个问题感到这个无奈。过去我们常说啊，人不可貌相，但是现在更流行的反而是看颜值。这个定律也妥妥的适用于卖相决定卖价的农产品，毕竟长得水灵的人人都爱啊，歪瓜裂枣啊，这种肯定逃不脱这个贱卖的命运。生鲜农产品的标准缺失呢，是目前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最大瓶颈。但是农产品的标准化和这个工业产品啊，又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口味实在是见仁见智啊，难以衡量啊，不同人喜欢不同的味道，但它的确又是必要的。标准反映的是内在和外在啊，这个产品不仅口味好，而且色泽、形状、大小等等啊，外观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化，而质量主要反映的是产品内在的东西，有没有标准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要看看有没有做到量化，和做食品要求配方是一样的啊，蔬菜水果的色泽、形状、大小等等啊，也需要有量化的一个标准。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建立农业标准化体系并加以推广，是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农产品电商将来的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实现。其实早在20年前，国家就发布了相关的政策来推动我国农业的标准化水平。一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哈，那么我们的农产品的标准化的进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0: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啊，无论是线下销售还是电商销售啊，很多人都明白了，只要标准化做得好，农产品才能卖得好。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全程标准化已经是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电商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都应该有统一的和高质量标准要求的，最好是能够像工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一样，你不能一批一个样，一年一个样。如果标准化做不到啊，那农业其实说到底啊还是小农业，那更别提什么产业化了。当然了，农业和农产品的标准化绝对不可能像工业品那样非常的绝对和刻板。农产品有农产品的特点，你要分清主次啊。比如水果的标准化中，含糖量的标准化就应该比外观标准化更重要。含糖量虽然看不到，但是标准要更严格。而类似于圆度啊、尺寸啊这样的标准化，这种要求啊，应该排在稍微后面一点。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农业啊，就是以高度的标准化为基础生产的。农产品从新品种的选育的这个区域实验和特性实验，然后到后面的播种啊、收获啊、加工整理啊、包装上市啊，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你比如说日本的农民种西瓜，你用的什么品种，什么时候下种，然后何时施肥、何时采摘，它都有严格的规定。那么上市出售的西瓜，它的直径、圆度甚至是花纹啊，都必须符合标准。所以很多人发现啊，这个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在日本买农产品啊，经常用个或者是颗来计价。所有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前啊，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严格的筛选和分级。那么鱼虾是以条为计价单位的，水果大部分是以只为计价单位，蔬菜多以一颗或者是半颗来计价。在市场上很少见到像我们国家这种用重量来计价销售的农产品，因为那些没达到标准的农产品，在日本它大部分是不允许进入市场销售的，而是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料。那么这些细节啊，就体现出了日本的这个标准化这个工作做得很深。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现在也有很多进口水果在销售啊，那么在市场上我们也会发现，除了日本还包括美国啊、新西兰啊进口的这个苹果啊，这样基本都是小包装，你看两个苹果40块，那么即使除去包装费啊，你每个也能卖到15块左右啊。其实我们很多优质的国产水果，无论从新鲜度、口感来讲的话，都比进口的要好，但是价格啊却卖不到进口这个水果的1/3啊，这就是标准化的问题。
2: 所以说标准化是销售渠道在推动农产品的生产标准化。农业标准化的内涵呢，其实就是让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规范的技术流程和衡量标准。
0: 是的， 农产品的标准化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环节，就种植环节和筛选分级环节。那么种植呢，涉及到农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条，从选种到种植，甚至中间的这个降水啊、施肥啊、土壤啊，都要纳入管理啊，体系很复杂。那么作为电商渠道销售的这个生鲜农产品啊，目前更多的是以定向采购的方式和基地合作，从尝试做筛选分级的标准化开始。那么主要流程就是制定分级标准。
2: 那具体是怎么样来制定这个分级标准的呢？
0: 比如说在这个电商平台销售苹果的这个检测标准中啊，一个苹果从成熟度、新鲜度、完美度还有均一度等等维度啊，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等级。那么每一个大的维度下面还可以很多细分的指标，比如成熟度可以按照这个着色度、含糖率来衡量。那么一批苹果在分级筛选环节啊，会经过红外线等多条流水线的检测，不同品级的水果会相应的被机器划分去不同的闸口，每个闸口对应着不同的流通渠道，那么将来也会面向不同的消费人群，因为不同的人群啊，对品质的要求和在价格的敏感度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化，所以标准化的目的就是可以为他们匹配不同的货品，让不同品级的农产品都能有相对应的出口，这样的农产品的利用率啊，也可以做到最大化，而且采购成本啊，也能够相应的降低下来。
2: 那这个种植怎么样实现标准化呢？
0: 我们要知道农业标准化一定是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啊。比如很多电商平台采购这个早期啊，他们选苹果当时是看颜色、看大小、看形状，后来通过这个市场真实的反馈啊，他们才发现苹果最重要的指标是糖酸度，包括糖酸比。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苹果的糖酸度啊，它是12度，因此慢慢就平台就制定了一个糖酸度的标准，一批果子里面如果90%都能达到14度以上，我们就把它定为一级果，那么达不到的话就定为二级果。那么后来发现采购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平台就开始主动的去深入到种植段，主动的去研究糖酸度14度以上的这个苹果需要怎么种，需要哪些农业的生产技术的支持，于是就有了种苗标准、技术标准、流程标准、采摘标准等等等等。
2: 这样就感觉到农产品的标准化应该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慢慢的延展开来，在整个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的各个流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很多的标准。那么虽然有了这么多的标准，但是我们在购买农产品的时候还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同一家店同一种产品，那么这次和上次买的怎么感觉这个口感不太一样，比如说上次可能更好吃一些，这次就不怎么样，这次买的可能更好吃一些，那么上次买的就不怎么样。那具体是怎么样说出个不一样呢？为什么会更好吃？我们这个标准怎么去恒定呢？怎么去判断呢？
0: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消费者感到困惑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说，每次为什么买的同一家店、同一批果子，为什么每次买的口感不一样？这其实就是农产品的一个天生的非标问题。
2: 嗯，
0: 其实农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标品啊，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和心理预期都有所差异。那么这个问题如果放到电商平台上啊，就会被进一步的放大，因为消费者在电商平台上他没有办法亲手去挑选农产品的食物，他只能够凭借图片、视频、文字或者是主播的介绍来下单，所以当他收到不符合自己心理预期的产品，就会产生更加严重的质疑啊，是不是平台故意把次品发给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口味不一致的感觉啊，就会直接上升到质量不过关的一个判定。就因为这样的体验，在电商如此发达和普及的今天啊，大部分生鲜农产品的消费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在线下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方式。所以，外形、口感、品质不稳定的农产品肯定是很难留住消费者的。所以，直到现在，农产品生鲜电商它的渗透率只有5%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非标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节目要专门来说农产品电商的标准化趋势啊。目前的一个主要思路啊，就是用品牌化来推动标准化。我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建设它可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溢价，提高农产品的产业链升级，然后实现农产品的影响力的提升。而标准化呢，又是品牌化的基础，你没标准哪来的品牌呢？所以品牌化就会倒逼农产品的标准建设，从种植、养殖到包装、流通、销售还有物流等等方面构建起完整的标准化体系，从而提升整个品牌农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2: 那下面我们就请您来介绍一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种养殖它的这个标准化是如何实现的。
0: 嗯， 首先我们看农产品种植的标准化，应该从这个前期的育种啊到栽植管理啊都应该严格标准化。拿水果为例啊，从这个水果的选种开始，就要根据当地的这个生长环境选择这个合适种的果苗，然后按照标准规定啊，果苗的苗距啊、除草次数啊、浇灌施肥啊等等一系列的果树管理活动，这样的种植结果可以使得同一地区的农产品具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级，为后期的产品品质以及产品的定价提供一个依据。那么之前还有养殖出现过这个标准化的养猪，把这个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畜牧业这个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啊，一头猪从出生那一天啊，就建立了包括这个品种、日龄、体重进食、运动频次、免疫等等等等具体的资料数据档。那么根据这个猪在进食、睡觉、生病时候啊发出的不同声音特征，利用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来判断猪是否这个生病、是否发情、是否缺食缺水，并且利用摄像头全自动采集猪的体型数据，自动记录每一头猪每天的运动距离、时间还有运动频率，把那些运动量不达标的猪啊赶到室外去强制锻炼。虽然说这种标准化有点超前意识和高成本啊，不过至少它是一种这个尝试和这个创新。那么刚才讲的是种养殖的标准化，那么第二个就是生产加工的标准化。在这个产品质量形成过程中啊，需要对加工流程控制和设备运行调整、维修等等生产工艺制定标准。不同的农产品啊，生产过程和加工工艺也不同，各种农产品的加工都要按照它的工艺和技术要求啊，制定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标准和工艺流程。生产加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并且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安全卫生管理，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流通环节的标准化。那么首先要对农产品进行筛选分级，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啊，农产品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这个上市出售的产品啊，从外形到口感都必须符合标准。前面我们提到过啊，农产品的筛选分级可以让不同的产品去寻找不同的人，让不同的产品卖出不同的价。其次就是要农产品本身以及客户口味的数字标准化，例如大闸蟹的鲜度如何描述，这个注定是一个复杂和宏大的持续工程，它是围绕着大数据和消费者的连接，还可以在农产品的标准化方面探索一些新的可能啊，比如说让不同口味偏好的消费者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一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啊，在这个消费者看到比如说类似于山东烟台特级苹果、陕西洛川一级苹果这样的一些描述的时候啊，他们其实往往是很迷茫的。消费者真正关心的其实是这个苹果的口感如何，好不好吃。我在线下的门店去购买，我还可以通过试吃和触摸还有闻香气等等这种方式啊去辨识。那么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商平台你要怎么办呢？我们说理想的解决方案啊，是把产品按照口味再细分，向用户推送符合他口味偏好的产品。我以前在节目里说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互联网它能够传递视觉和听觉，但是传递不了味觉、嗅觉和触觉，至少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所以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你就必须通过对用户这个消费数据的分析，在购买力维度之上再加入味觉这个维度，比如甜度分级、糖酸比的数字化。这些案例的成功啊，就是让用户在电商平台上的购买更加直观，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那么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啊沉淀，让平台获得对应的用户画像，不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提高平台的服务能力，还能够对农产品的上游的这个很多环节啊进行指导。这才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相比较这个传统的这个渠道啊最大的核心优势。那么关于这个数字化，我们的在系列节目的第一集里面专门的介绍过，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那么第四个就是农产品电商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将来的农产品电商应该能做到调控一个大区域甚至是全国全球的农产品的产销，比如某个平台某种农产品在某一天某个时间段价格如何波动，还有市场需求还差多少，那么这种产品全国有多少产地已经或者是将要种植多少，他们各自的品质如何，已经在运输过程中有多少，运送的目的地是否饱和，如果饱和的话我中途应该如何更换目的地，这种强大的调配能力就来自于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啊，这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

0: 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当中的标准化的整体流程，包括种养殖过程当中的标准化、生产加工的标准化、流通环节的标准化、供应链管理的标准化。那么具体呢，我们在实施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庄教授？
2: 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的标准化。据统计中国大部分卖水果的电商企业，国内水果占比这个不会超过50%。有很多企业这个进口水果的占比甚至超过了80%，而肉类这个尤其是羊肉和牛肉，生鲜电商们卖的也大部分是进口的。而我们国内的这个肉品呢，在网上的销售情况其实不是很好啊，原因何在呢？还是因为标准化程度低，没有规范的生产管理和可追溯的这个产品信息，商家不敢卖，他消费者也不敢买。一款产品要想进入电商渠道，你就必须完成商品化。而商品化很重要的一项一个指标就是标准化，所以我们在具体实施农产品标准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生产标准化、还有采购标准化、包装标准化、物流标准化、还有服务标准化5个方面的细节。
1: 我们首先请您先来谈一谈生产的标准化需要注意什么。
2: 首先，生产标准化要通过相关的这个认证配套和作业流程的标准化，用综合的方式以及数据指标来固化产品的质量，达到品质上的最大相似度。其次，标准化要有标准可依，你要发动这个行业龙头企业啊，还有一些农业类的这个高等院校啊，还有一些农业科研院所啊，要积极的参与到这个行业标准的完善和制定当中去。然后还要加速规模化建设，因为没有规模就没有统一管理，没有统一管理就无法打造一定量级的可复制性产品。推广标准化栽培，严禁使用违禁农药，还有实行分级销售这个等等，打造规模产区、特色农产。还有就是要注意产地环境的标准化，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的相对稳定才能实现产品品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趋同。比如通过分析化验找到最适合的肥料结构，通过可量化的数据建立起各环节的作业标准，同时还应当开展生产基地的环境监测，保证产地环境的生态化、有机化。最后还要对生产的全过程实行信息化管理，为所有的产品和环节都建立电子档案，同时严控质量检测和产品认证，比如产品的品牌、logo、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以及建立通过射频和编码技术实现产品信息的可溯源二维码标识，让产品有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证。
1: 庄教授，那么采购标准化又有哪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呢？
2: 大概讲的是生产的标准化。那么采购标准化呢，就是农产品的损耗，它主要在4个环节啊，就是田间损耗、储运损耗、加工损耗、运营损耗。其中田间损耗是最大的，你要去皮去泥，差不多能占到整个损耗的30%。因此对于农产品企业来说啊，通过采购的遴选和标准化，可以大大的降低运营成本。电商平台采购啊，首先要选择优质的供应商合作，比如规模较大的农场或者合作社。其次，选品上要制定好标准，并且严格按照标准来挑选产品。那么还要注意懂农业的人才引进和培养。很多农产品电商企业啊，其实都是从 IT 跨界过来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此大多数的精力啊，它主要精力啊会放在平台的打造和运营之上，往往就忽视了采购的重要性。那么其实农产品的采购工作它是非常复杂的，对从业人员的这个要求啊，专业知识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你除了要懂采购之外，你看你关于农业你还要懂生物，还要懂策划，还要懂地理，甚至还要懂一点文学，因为要搞文传嘛，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那么只有这样的电商买手对农产品的理解力才会深刻。那么另外在采购环节也可以使用一些这个智能化的拣选设备，比如说自动选果机啊，它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选品的效率和质量。那么最后质检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你入库的时候啊，务必要有标准化的质检步骤。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包装的标准化。
2: 那么刚刚说的是采购的标准化，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好的包装呢，可以让普通的农产品啊身价倍增，有正规包装的农产品啊，不仅仅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而且流通商啊，他也愿意合作，说明你正规嘛。另外，包装的标准化还会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尤其是生鲜产品，对包装它是有较高的要求的。你像杨梅啊、荔枝啊、蓝莓啊这些娇贵的水果，还有我们苏州地产的枇杷，这些水果的表皮特别容易破裂，你保鲜不当的话很容易变质。你比如说蓝莓的包装里面，每一个小盒里面蓝莓只能摆放两层，这个标准里面最多摆放两层，外面需要裹上一层塑料漆泡膜防撞，还要加上冰袋保鲜，然后装进泡沫箱里面抗震保温，这些都是标准化一些细节，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些标准进行包装，否则你不这样做的话，等到顾客收到产品的时候早就烂掉了。那么包装做得好，也可以延长产品的销售周期和突破农产品销售的一个地域限制，可以卖得更远嘛，为农户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那么包装的标准化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包装设计啊，你要根据产品的特性来研发，不能通用啊，比如防潮、保温、抗震等等，而且要标明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品牌的 logo、 生产的日期、保质期等等等等。另外还要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通过一些射频或者编码技术来实现这个产品的可溯源，让包装真正成为产品的身份证的一个载体。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个包装的标准化。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物流的标准化和服务的标准化。
2: 物流的标准化呢，要完善储运操作的标准化，这个冷冻、保鲜、保湿等等都需要精细化的管理啊。农产品尤其是生鲜啊，对储运的要求是极其高的，而且不同的品类它是千差万别。比如说同样是冻品，你对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三文鱼是-22°C，而普通的这个清蘸鱼可能只要-10°C，而且果树采摘以后不能马上进行储藏，因为果树采摘后要有一定的热量，如果这时候直接进仓的话容易产生病害。还有鲜蛋不能够跟这个水分高、湿度大、有异味的产品啊同时堆放，还有香蕉和苹果都是水果，但是你不能放在一起，因为它们会互相催熟。所以说物流标准化没有捷径，你必须踏踏实实的摸索经验，不断的建立和完善标准，然后严格的去执行。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服务的标准化。农产品电商的服务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第二个就是售后服务。那么关于最后一公里的配送呢，这个标准化要解决的话，比如从下单到收货需要多长时间，几块钱我可以免运费啊？到了小区以后顾客不在家怎么办，是自提还是送货上门，要不要开箱验货，如果开箱后发现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都需要细心研究顾客的心理，制定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每一种可能性都要考虑进去。那么售后的标准化呢，对于电商平台是更为关键，因为农产品本身缺乏标准，加上不同地域的消费者这个口味存在差异化，所以农产品是最容易出现售后纠纷的。你像同一个苹果，可能有的人认为太硬，有的人就觉得正好，还有人觉得这个还嫌软，所以平台上的产品信息要尽量的详细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在买之前就要告知啊产品的产地、口感、还有采摘日期、认证证书等等，包括一些运输过程中我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你都要提前说明。那么另外一定要注意农产品的卖家秀不要过度美化，避免出现这个产品描述和实物不相符的心理落差啊，农产品尤其要注意这一点。还有产品的实用说明、如何储存等等信息都要标准化的描述，如果有意外情况发生了，在简单确认以后就应该退款或者是重新发货进行补救，直到消费者满意为止。总之一切的售后流程和话术都要规范标准，考虑到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啊。当然了，有的特色农产品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标准化，那就干脆来个个性化，你就专门找那些小众用户和他们的需求相匹配，有的时候啊，说不准他们可能正好需要特殊的口感和特殊的一些外形。
1: 无论是标准化还是个性化，我们的最终目标呢，都是来借助他们让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更加完善，用标准化来推动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么既可以增强农业生产和物流的效率，又可以降低农业流通和销售的成本，是这样一个过程吧，庄教授？
2: 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2: 好的，不客气啊。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9: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最近几年，国家在持续推进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培养农村电商的骨干人才，拓宽农产品销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地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应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新消费方式、对多渠道新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农产品电商线上平台的信息对接和开放优势开始日渐的凸显出来。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农产品的电商发展也越来越显现出多渠道多维度的融合化趋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农产品电商的发展趋势融合化。做客节目的专家是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庄成副教授。庄教授您好。
2: 方婷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庄教授，近些年来农产品电商的融合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2: 对的，其实这也是个必然。你看啊，从这个农产品的溯源到结合拼团，到直播，再到盒马鲜生、叮咚买菜、京东买菜等等等等，这种各种互联网的生鲜平台啊，它的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其实都是在缩短供应链条上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力争让消费者实现尽可能接近于这个线下购买农产品的那种所见即所得的体验感。并且这样的一种融合啊，让消费终端的需求和这个反馈啊，也能够借助数据化，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农业的生产端，去尝试落实这个农业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那么不过受限于技术等等原因啊，目前农产品的电商中的这种所见这个非所得的现象仍然不在少数。
1: 嗯，
2: 这主要是一方面，相较于这个标准化强的工业产品啊，农产品的生产环节确实具有这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产品个体的这个差异性。另一方面呢，线下商超还有店铺农产品的这种供应的这种稳定性还有持续性更强，而线上渠道呢没有那么稳定，这就导致了很可能会影响到线上销售农产品的品质。那么除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这种稳定性的顾虑之外啊，线下的那些批发市场还有加工环节还可以起到产品分级分类的附加功能，这些功能啊，线上的点对点这种零散化的销售模式它就很难实现。比如说买条鱼要看着你现杀，你线上怎么弄呢？就不太好做。
1: 嗯。
2: 此外呢，这种以目前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结构来看，能覆盖供应链多环节的这种从业主体啊，毕竟还是有限的啊。我国更多的还是那些新型农业的经营主体、合作社以及一些小农户，他们更需要长期稳定的销售渠道来保障他们的持续性的供货和收入。而农产品电商、线上拼团还有农产品直播等等的作用很可能都是短期的，那么这些不稳定性啊，你没有办法去满足农户们的这种稳定增收的诉求啊。再加上电商平台对农产品的标准化要求又是非常严格，我们上集刚刚讲过的，所以大部分的中小农户啊，其实也不愿意和电商平台合作，他们要么还是走传统的批发渠道，要么就自己做一点朋友圈的营销，或者是自己搞一个直播卖货啊，凑凑热闹等等，这些渠道啊，他们就先试试水。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尽管依托电商平台的农产品上行模式可以极大的缩短供应链并打通信息沟通的渠道，但是很容易出现农产品品质的不可控的问题。而线下批发市场体系呢，虽然很传统，但是他们多年以来形成的在这种农产品收购方面的数量和渠道的优势，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农产品的筛选、分流和它的品质。
2: 对，这可以这么理解。这有的时候传统的供货渠道和这个消费习惯还是有优势的，但将来的趋势啊，肯定还是两者这个优势融合嘛。我觉得融合化嘛，才应当是农产品上行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一集节目的这个初衷。那么线上和线下在并行的时候啊，还应当进一步的互相优化啊。以前电商行业有一句话叫电商的目标是消灭一切的中间商啊，但我觉得用电商平台来实现农产品上行的价值啊，并不在于消灭中间商。大部分时候啊，无论线上线下，我们都需要中间商，他们对农产品供应链的这个渗透啊和补充是不能缺少的，毕竟人的灵活性也不是技术能够完全取代的。
1: 是的，一个行业的存在肯定是经过市场的检验和筛选才会大浪淘沙。那么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呢，再加上这个最近几年的直播的火热，农业领域也充斥着各种通过电商平台一夜成名的故事哈。这让很多搞农业的人就会以为呢，只要上了网，然后自己就能成为这种传奇的可能性就很大。事实上，农业企业的这种天然的基因和优势呢，都在线下。只有首先充分的利用好线下的优势，从线下走到线上，那么线上线下形成一种联动，才能真正的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
2: 对，有的时候理想这个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1: 是的，
2: 这个我们要考虑的系统化一点。那么关于搞农业这个触电的这种问题的思考，前几年其实就流行过一个小故事啊，说的是一个大爷买西红柿嘛，挑了三个放到秤盘上，哎，这个摊主称了一下，啊，1斤半。3块钱，然后大爷说，哎，做摊不用那么多，然后就去掉了其中三个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啊，摊主重新称了一下，啊，1斤3两，3块。旁边有人想提醒大爷注意秤有问题啊，你挑了个最大的怎么还有这么重啊？
1: 嗯，
2: 啊，你只见大爷从容地掏出了7毛钱，他就拿起了刚刚去掉的那个，然后扭头就走，啊，摊主当场就傻眼了，啊，虽然这只是个笑话，
1: 嗯，
2: 不过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做事情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比如逆向思维，
1: 嗯。
2: 农产品触电我觉得也应该如此吧，不要以为只有这个秤盘上的才是自己的，做电商也不要只盯着网上的流量，你要像这个大爷一样，你要有全局的思维，不但看秤上面，还要看秤下面，结合传统渠道的优势，让线上从线下开始，让电商从传统开始啊，这样的融合化思维，我们说前提要具备三个融合，三种这个思维。
1: 三个融合思维都是哪三个呢？
2: 其中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电商融合思维。我们发现农产品电商困境的痛点，正因为现在这个消

0: 目前农产品电商单纯的线上引流，在成本和操作上就至少存在三大问题。首先第一个，平台导流费用太高了，大家都想搞电商，你要从海量竞争的同类产品中杀出重围，花钱投关键词、投站长、投直通车、投抖加等等等等，这些平台推广引流工具的成本高的已经是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了。所以很多搞了电商的人最后才发现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艰难的这个爆款战略。我们都知道，想要吸人眼球，在电商平台上提升销量，很多时候你就得亏本做爆款。前期如果为了引流亏一点还好，你后期总归要盈利的吧。但是你发现只要价格一上调，消费者立马就不买单，流量立马下降，整个店铺或者账号它的关注度立刻就下去了。而且你要知道，电商平台永远不缺赔本做爆款的竞争对手，大家都因为竞争陷入进退两难，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嘛。还有就是很多品牌认知度低，电商发展到今天，互联网品牌的打造成本啊，这个完全不比传统渠道低。目前的电商平台竞争对手非常非常多，而且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甚至已经成为了假冒伪劣的大本营，甚至出现了真品牌反而卖不过假品牌。你没办法，人家假品牌的品牌建设成本远远比你低，你玩价格战的话你必输无疑，这个是没有办法。
1: 嗯，所以说不少搞传统农业的人之前以为的一上网就冲进了消费的海洋，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互联网的这种平面化加上物流的便捷化，让所有农业竞争者可以同台竞技，以前的地域限制啊、价格保护啊等等这些屏障已经完全被消除了，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形成大量同类产品激烈竞争的局面。另外呢，网购也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农业算是走得晚的一步了，那么在互联网营销上几乎是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谈，最终导致农产品电商整个行业越做越艰难。那具体怎么样去从众多同质竞争当中去争取流量呢？
0: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流量融合思维。你看整体消费者，而不要是只是盯着线上，农业要跳出流量再来看流量，你就会发现啊，农产品电商需要的本质是消费者，电商推广的本质目的是把更多的消费者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店铺，而不仅仅是把网络用户吸引过来。所以农业企业要借助电商平台的线上消费者群啊，更要发挥自己的线下优势。首先，农业你天然的具有线下优势，作为传统行业，农业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对完善的线下推广和销售渠道，并且在这种渠道中啊形成了稳定的客流量。这些客流量相对于这个网络上不能确定的用户，它是非常清晰的潜在消费者。从自有渠道导流能够快速的实现企业电商平台的用户集中，人家除了微信导流、短视频导流等等常规的网络引流以外，我们也可以通过传统渠道的现场推广啊、社区的地推啊、会员卡的打通啊，你尽可能通过线下渠道去积累会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农产品消费也在升级啊，品牌是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依据，农业多年来积累下来的这个线下品牌的这个影响力包括口碑，在线上同样是优势。如果那些已经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这种线下品牌，它一旦上了网，对没有品牌影响力的商家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冲击。即使很多新兴的电商头部食品品牌，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线下品牌上线，他们也开始感到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出来了。那么其次是农产品电商需要线上线下融合，打通产业链的组合拳，从线下引流来实现客户和服务的相互导流，一来把这个线下社区的消费需求啊导流给线上平台，二来让线上承接的订单啊在社区就近落地，完善农产品的电商的融合化的生态链。比如有的粮油品牌，一方面利用新开拓的抖音店铺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行电商销售，然后电商的订单又可以通过他们的线下门店进行自提，哎，很方便。那么另外一方面还经常在线下渠道进行一些促销活动啊，通过一些礼包啊等等一些产品的优惠券啊或者是一些赠品啊等等，把线下的这种门店顾客啊扩展为他们的线上会员或者是账号的粉丝，而这种融合就是挺好的，就有系统化嘛。
1: 是的，那么对于农产品、食品等传统的品类，线下生活场景更能够实现消费者的快速集中。网上流传一句话，到底是网民不上街还是路人不上网？那一个人的购买行为肯定是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不可能只有一种哈。那所以找到。

0: 农产品消费者的重要的生活场景去线下做宣传还是依然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对的。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模式融合思维，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对农产品和食品来说，虽然总需求量大，增长快速，但是仍然属于电商中的小品类，大部分消费者对它的消费啊，这个仍旧以传统渠道为主。所以这个对农产品来说啊，电商绝不是挑战和替代传统渠道，更多的是应该与传统渠道融合并进，通过融合电商加传统渠道的商业模式，实现商业模式的升级和完善。以前有个手机品牌啊，他曾经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开线下店，我只在互联网上卖啊。现在你发现他的线下店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店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消费是动态生活场景的综合，无论传统企业上线还是互联网企业下乡，最终成功的企业都是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模式，打通产业链，做到和消费者的无缝对接，融入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微信、微博、短视频、论坛等等整合营销、互动营销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有效利用，而且他们呢还能够通过原有的客户群转移，快速积累了庞大的说第一批粉丝群体。之前有个农业企业通过为这个援疆人士啊专门办理优惠会员卡，并且赠送赠品，把线下那些曾经啊援疆的这种对新疆和新疆特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和有了解的这样一些用户群啊，通过产品优惠的方式吸引到自己的电商平台，吸引到自己的抖音账号，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并且通过不同档次的优惠幅度设计构成持续的消费吸引力，从而打通线下线上，形成购买合力。这个我在好几年前我就说过，找到最能和你的农产品产生共情的那个群体，你的电商就会事半功倍。还有的农产品呢，是在包装内侧啊加入了一些抽奖号码啊，消费者可以通过登录网站进行扫码领微信红包。这种活动就是典型的把线下买赠啊、线上网购啊和抽奖游戏啊等等融于一体，创造一种新的购物体验。那么在移动互联网的颠覆之下，线上线下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严格区别，传统商业正在基于线下终端人群建立起新的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商业形态，把线下这种实际的生活圈啊，它里面的一些消费场景和这个可以实时连接的移动互联网把它结合起来，让线下渠道也成为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和电商企业的这个重要的流量入口。
0: 嗯，所以农产品电商虽然拥有实现营销奇迹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可能，但是对于农业来说，最需要的应该是把传统优势和互联网结合，让线上营销从自身的线下优势开始实现商业模式的融合升级。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庄教授介绍了农产品电商融合需要具备的三个融合思维，分别是电商融合思维、流量融合思维和模式融合思维。庄教授，相对于传统的线下来说，农产品线上销售有一个短板，那就是物流配送环节。那么销售和配送的融合也是一个存在困难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众所周知啊，农产品都有一定的保鲜期，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同时他们对温度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而且有的时候还比较严格。物流如何能保证做到和电商融合？我先讲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吧。前两年大火的这个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啊，它的糖度据说可以达到17.1，啊，但是往往消费者买到手以后啊，会觉得这种苹果不脆啊，我自己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花牛苹果面糊糊的不好吃啊，它怎么能火的呢？啊，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出差去了天水啊，我正好路过天水，而且正好路过花牛村，那时候才知道啊。这是因为花牛苹果它对温度的要求很高啊，它全程运输过程中一定要保持0到5度的低温，只要短短有几个小时你温度高于这个温区，就会很快的由脆变面，口感就会大降。
0: 嗯，
1: 这就是问题。
0: 嗯，
1: 啊，这就是这个苹果的特殊品种对它的要求就很高。
0: 嗯，
1: 啊，还有另外呢，就是网销订单一般是个人订单，它的单件数量很少，收货地址多，然后基本上都是采用快递方式来解决物流的，而我们农产品的产区大部分啊又都在偏远地区，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你像它从那些偏远地区到城市的这种快递过程中，需要经过多次的分拣运输，非常容易造成农产品的外包装乃至产品的破损、碰撞、 甚至变质，形成额外的损耗。另外还有原因呢，就是因为个人订单多，小件快递的物流费用相对就会比较高，那么这些都推高了农产品的这个销售成本啊，所以很多农产品电商都在不赚钱甚至赔钱赚吆喝，最终导致了农产品电商出现了大量的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负面事件。由此可见啊，农产品单纯利用网络手段来销售，就必然会面临成本高、物流难度高、推广难度大的一种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农产品要想突破原先的传统销售模式，然后既能够为新农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又能让城市中的消费者获得更多安全美味的农产品，那么找到一种销售和物流融合化的解决方案，建立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高效率低成本的这个渠道，那就显得迫在眉睫。所以前面提到的线上线下融合，对我们农产品的销售物流融合啊，就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路。你线上的电商可以实现网上订购、网上支付，包括总仓发货、配送到家，然后你线下的门店可以实现门店订购、门店支付、门店发货、自提到家。具体而言，生鲜农产品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或者是一些主妇了，他们对农产品的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又希望能买到优质新鲜的，同时他们还需要购买方便、选择多样。那么这样这种融合模式就可以很好的应对，比如说这个，那第一种用这个居民小区，也就是社区啊为单位建立服务点，服务点之间以后啊，在经营一段时间相对成熟以后，我们就开始改为在小区里面设立这个自提柜，替代服务点，降低成本。啊，我们苏州的食行生鲜就这么做的。我们小区里面现在目前就有两个它的自提柜。那么另外就是现在各地都有很多为快递提供自提服务的这民间组织啊，他们靠自提服务啊盈利是有限的，因此需要通过为自提点引流来增加收入啊，比如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便利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底商啊作为服务点，用这些便利店或者是底商以往不销售的一些生鲜蔬菜作为卖点，来吸引来自提服务点提快递的社区居民啊来下单购买。他们也很喜欢的，我们门口一家店现在一直是卖烟酒的，他现在也把自己的店辟了一小块地方出来，然后作为生鲜蔬菜的提货点。哎，老板也很乐意，他这样可以给他店里面带来客流量，是一种引流的工具，并且可以充分的利用微信平台进行销售和客户的维护，结合地推活动，用创新的手段来这个传播这个农业企业的这个知名度。而且由于采用了这种 C2B 的模式啊，这个农企可以根据需求来采购，提高了农产品的保鲜度，也降低了损耗。这就是典型的利用现有资源，用移动互联为入口，打造轻资产的社区生鲜服务模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原有的菜场来打造菜场电商。菜场我们都知道是传统的生鲜蔬菜的销售场所，原先的销售模式就是先由批发市场从农民手上采购比较便宜的蔬菜生鲜，然后由农产品经纪人从批发市场进菜以后到菜场去加价销售。而现在的菜场电商概念可以运用电商扁平化的思路来压缩蔬菜生鲜的产地和市民之间的中间环节，通过和这个农村合作社对接，直接在田头采购，然后送上市民的餐桌，不仅仅在保证农民收益的这个同时啊，而且还降低了蔬菜的销售价格，而且从食品安全角度还能确保可追溯，因为它是扁平化短链条。这样的融合化趋势可以做到降低成本，甚至能建立线上线下直至家庭的一种定制式服务模式。那么第三种就利用标准的便利店建立自提点，那如果能把便利店的商品摆到网上啊，就可以通过网上下单锁定便利店的商品，然后到便利店自提，或者有便利店配送到家，同时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生鲜产品正好可以利用便利店自有的这个生鲜从总仓到门店的专用直达冷链啊，一般便利店都会有个直达冷链，因为便利店有的时候它也需要送一些其他的冷鲜的东西啊，甚至包括一些冷鲜饮这个冷饮啊或者什么，把他们通过这种冷链直达冷链送到便利店供客人自提，或者干脆直接配送到家。这种融合化就可以实现电商和实体店的互相引流，然后平摊成本，并且可以利用了便利店原先的冷链配送，既做到全程冷链，又不会过多的增加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成本。所以融合化不仅仅是销售手段，也可以是物流手段。我们需要通过实践和完善这个农产品电商和物流的融合化，做到可复制、可盈利、低成本、低损耗，真正为农民和消费者带来双赢这样一种局面。
0: 看来这个融合化不仅仅是电商和 传统渠道的融合，也包括销售和物流的融合。

0: 但是我们知道有数据表明全国涉农电子商务平台超过了3万家，其中专门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有数千家，大多数的农产品电商都在亏本运营。亏本促销、烧钱引流、信息刷屏，这些词汇是很多农业电商的标签。一个长期备受政府支持的行业，一个曾被人称为是电商蓝海的产业，为什么全是亏损呢？那这个融合化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这个也说是一个核心问题了，电商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搞电商、搞农业电商一定要亏损啊？那我们就干脆说的细一点。其实前面的节目中我们都提到过，农产品电商的目标人群占比最高的是都市女性，以白领、宝妈为主。他们有个特点，他们有追求健康生活加互联网购物的这样一种需求，而且是刚需啊，同时还有一定的这个闲暇时间。而下一个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爆点，我估计啊，就在90后一代成家以后的这个家庭主妇，这个爆点时代正在开始，也极可能是农产品电商即将到来的一个大风口。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融合化的思维来思考农产品电商的一个闭环模式，就是我们说的基地整合加营销加流量加交易加供应链服务加口碑营销。在这个闭环中的每个环节都是缺一不可的。当前不少农产品电商平台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经营管理误区，很多管理者认为平台的重心啊应该在营销加流量加交易三项，就是眼睛就盯着营销，这就是典型的重视了电而忽视了商。电商电商它既要电又要商，其实真正要实现盈利，电只是辅助，商才是核心。所以农产品电商后端的供应链没有做好，你前端的营销和流量都是空谈，不亏才怪。生鲜电商平台上如果客单价长期低于200元，毛利率长期低于50%，你就很难做起来，因为物流的成本和损耗必然亏本。就目前农产品生鲜电商的经营状况来看，每单基本上平均在40块钱左右，然后的物流成本加损耗肯定是必然的，因此如果客单价起不来，物流成本降不下来，盈利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亏的原因。所以那些能做进口食品和应季食品的，在选择品类上都会从客单价上来定位。还有一个就是忽视了对基地的整合，也就是说当前农产品电商面临的问题，很多农产品电商仅仅是定向采购方式和基地合作，根本谈不上什么打造什么战略协同的供求关系啊。至于是否以市场导向来指导基地有计划的种植产品，我们这个国内就明显的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就没有融合化思路，就不会有农业的集约化，自然就缺乏竞争力。所以未来的农产品电商一定要培养忠实的吃货粉丝群，这是粉丝经济发展的最大商业价值。拴住一个人就可能拴住一家人，更有可能拴住一群人。成家的80后、90后，还有将来的00后，社交的强联性是非常具备商业价值的，他们的生活就是通过互联网在融合，所以农产品电商也必须要融合进他们的生活中去，才能发展得更好。要像欧美发达国家一样，要用市场的需求来倒逼我们的生产端，这样才可以。
0: 是这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社交，喜欢分享，而且呢更喜欢通过互联网来分享。那么农产品电商除了渠道融合、物流融合，还有消费人群也要融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完成整个农业供应链的一个闭环，推动农产品电商的发展。再次感谢庄教授，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现在是下午5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8: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同泽湖中不可捕捞之物对环境影响重大，
10: 是水生动物受稳定的重要一个环节。
9: 江苏省淮安市首例此类案件在当地一体深远，
11: 像这么大规模的，同时这么多被告参与的，确实是第一次。
9: 不可捕捞之物的法律属性直接影响案件定性，
12: 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9: 不可捕捞之物到底是什么？本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思考？法治天下之湖底生物别乱捞。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洪泽湖呢是我国的第四大淡水湖，既是淮河流域的大型水库、航运枢纽，又是呢渔业特产品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的美誉。那湖边附近的渔民呢，世代呢是以捕捞为生，在我们看来呢，他们捕捞呢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呢，就在前不久，江苏省的淮安市的洪泽县有18名渔民，他们就是因为捕捞了湖中绝不能捕捞的一种东西而被提起了公诉。那么他们到底捕捞的是什么东西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2016年3月22日凌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渔政监督部门接到举报，有10余艘渔船刚刚捕捞了这种非法捕捞物，正在洪泽区西顺河镇张福河平安码头进行交易。渔政人员立即出艇前去查处。
14: 渔政快艇快到达的时候呢，这个非法捕捞人员他们呢，这个可能发现了我们的快艇，他们就随即四散跑去，当时都在这个交易的码头现场，也有少部分装到这个收购的车辆上面。
9: 查处现场，非法捕捞之物数量之大，令渔政人员十分震惊。
14: 达到5000多公斤，量比较大，特别大，情境比较严重。
9: 根据法律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500公斤以上就已经构成犯罪， 而此次查处数量已经达到5000多公斤。鉴于案情重大，渔政人员立即与水警大队取得联系，水警很快赶到现场，对涉嫌非法收购的车辆及其车主孙乃林等二人进行搜查。
15: 以前是从事在外地打工，现在回来就是在家里做一点水产。
11: 这是一次非常典型的非法收购捕捞水产品的犯罪案件。
9: 很快，水警搜到了孙乃林的收购记录以及和非法捕捞人员的通讯记录。
11: 就是收赃的那个人手上的手机里发现了他存储的电子数据。这个人呢也很牺牲，这一次的每个人收购的这个数量包括他的这个价值都输在了手机上面。
9: 据民警调查，孙乃林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名非法捕捞人员。案发前一天，此人和孙乃林电话联系，称自己有大量的捕捞水产品，孙乃林因此先去码头进行非法收购。
15: 我想你有多少，他说100000斤吧，我想好的，我要，我就下去收购了嘛。
9: 随后渔政人员将非法捕捞物放流回洪泽湖，此时案件似乎侦破了，然而一个难题却摆在水警面前。
11: 必须要找到非法捕捞水产品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否则你这个案件都没法办理啊。他可以辩解，那是正常的一个收购的买卖行为和合法的行为。
9: 洪泽湖跨越江苏省的2市5县，水域面积广大，而且涉案渔民常年在水上漂，流动性大，这为案件侦破带来一定难度。水警采用一定技侦手段后，2016年4月，包括孙乃林在内的21名涉案人员终于全部到案。
14: 通过我们追查，只涉及到10条快艇，他们都是夜间在洪泽湖区进行非法捕捞。他们这个正常一条快艇上面大概在2到3人，一人驾驶，有的呢量少的当天不交易，量多的当天交易。
9: 最后除2人情节轻微，被渔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外，罗波等19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进入司法程序。
16: 这次是跟你媳妇儿都一块儿，这个都是因为这个事情
17: 啊。对，
16: 家里人知道吗？
17: 都知道都后悔死了。
13: 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对整个案件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但是肯定有观众要问了，他们到底捕捞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审判长朱锡军为我们来揭晓答案，有请朱法官。
9: 朱锡军，江苏省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13: 朱法官您好，请您给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揭晓一下，这个湖里到底非法的捕捞物是什么东西呢？
18: 是螺丝。
13: 就是一到夏天我们看到大排档里所卖的那个螺丝吗？
18: 是的。
13: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为了防止过度捕捞呢，我国的江河湖海都有禁渔期，那本案当中被告人是不是就在禁渔期所捕捞的螺丝呢？
18: 是的，在禁渔期啊，是不允许打捞任何水产品的。对螺丝而言呢，是全年全湖禁捕。
13: 全湖全年禁捕，那为什么小小的螺丝会受到如此高级的保护呢？那要从螺丝的生活习性说起。
9: 本案中的螺丝学名方形环棱螺，又名方田螺，多栖息于腐殖质较多的水底，以水生植物嫩茎叶、细菌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14: 螺丝本身我们俗称啊叫水体净化器，打了螺丝以后肯定得影响水质，
19: 透布以后呢造成这个螺丝的量越来越少，对整个的底栖生物包括整个的渔业资源的这个生物链造成了一种破坏。
9: 除此之外，非法捕捞者的捕捞方式也会对洪泽湖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
14: 他们呢使用这个底拖网，就是这个网呢，网具网口是有铁杆和网口的下面有一个铁块，把它沉下去，然后用大马力快艇或者机船，往前拖的过程中，它是顺着底泥把这个螺丝拉起来，也影响到水草的生长繁殖，也影响到其他鱼类的这个产卵。
13: 没想到，仅仅就是捕捉螺丝，竟然给洪泽湖会带来如此大的危害。
18: 是的，螺丝是洪泽湖的底栖动物，
10: 是水生动物食稳定的重要一个环节。被告人使用大马力快艇拖网那不螺丝，会影响水底水草的生长，严重的导致湖底的沙漠化。
13: 本案的被告人呢是世代打鱼的渔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螺丝的作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10: 渔民呢以打鱼为生，没有捕获就没有收益，加之呢法律意识淡薄，心存侥幸，认为呢特捕几次不会被抓到，进而铤而走险进行非法捕捞。
20: 非法捕捞者为何铤而走险？
17: 现在叫啥子，你叫我干旁的我也不会干。
20: 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遇到哪些难题？
12: 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20: 法治天下之釜底深部别乱捞。近年来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洪泽湖的禁渔期从3个月逐渐增加到5个月，这势必会影响渔民的收入。不过对此国家给予了渔民一定的优惠补贴政策。
19: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渔民使用这个机动渔船嘛进行捕捞嘛，它这个国家会有一定的柴油补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专业渔民来说，他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湖区的，如果呢这个他上岸进行定居呢，国家也会给一些资金进行补助。
20: 为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从2015年起对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做出调整，将现有减船补助标准从每千瓦2500元提高到每千瓦5000元，并对渔船拆解等给予一定补助。然而包括被告人罗波在内的一些渔民却表示，这些政策对他们意义不大。
17: 咱们祖祖代代都逮鱼都习惯下来了，现在叫啥子，你叫我干旁的我也不会干。像俺母亲上岸不识就不识字，上岸的干什么，什么也不会干，对不对？打工嘛人家都不要，
21: 肯定是愿意上岸哦，岸上多好了。现在我们这些什么技术没有，我们干什么？从那干个苦力活不？
20: 的确，大多渔民世代以捕捞为生，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年纪偏大，上岸再就业的可能性很小。
19: 我们在这里呢，想呼吁的就是呢，由于禁渔期延长了，对资源是保护了，生态环境也保护了，所以呢，这一块呢，希望呢，政府在这个封湖禁渔期能够给渔民进行一些生活上的补助。
13: 从刚才的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些渔民的生活确实有一些难处，但是我想无论如何都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满足个人的利益。
10: 从渔民的角度来讲，他们在洪泽湖畔生长，洪泽湖可以说是他们的母亲湖，如果一味的滥捕，长此以往可能就导致无鱼可捕，最终损害的是他们的长远利益。
13: 对的，这样一来守法渔民的权益也遭到了侵害。就在2016年的7月18号，江苏省淮安市的青浦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起了公诉。那现在讲来呢，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触犯了法律，但是呢在审查起诉的这个阶段呢，公诉机关还是遇到了几个难题。
20: 本案是江苏省淮安市首例非法捕捞螺丝案，摆在公诉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螺丝的法律属性到底是什么？
12: 可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认定我们鱼虾这都是洪泽湖里的水产品，那么螺丝、海藻甚至于说贝类这些东西是否属于水产品，可能常识的认定和法律的认定是不一样的。
20: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客体是水产品，所以螺丝是不是水产品直接影响案件的定性。
12: 我们需要的是江苏省内它有专业鉴定资格的机构能够来对这个出具鉴定，来出具说明，我们才能够说去把案件走向一个刑事化犯罪的这样一个角度吧。
20: 除此之外，根据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所以被告人的捕捞量也是决定本案是否达到立案标准的关键因素。
12: 那么结合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也就是我们其中一个被告人，就是收螺丝的这个人，那么他就是这个是相对应的嘛，一供一证，那么我们在这个价格区间和这个公斤数的区间当中取了一个最低值，也就是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来认定的。因为在本案当中所有的被告人是以家庭为单位，每家的那个捕捞的数量都是超过500公斤的。
13: 没想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比我想象中的复杂。那么朱法官，在法律上这个罪名是如何规定的呢？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

0: 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螺蛳属于水产品，禁渔区、禁渔期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的，属于刑法340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追究刑事责任。
1: 2016年的12月8号，江苏省淮安市的青浦区人民法院针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那么19名被告人是否全部认罪呢？
0: 淮安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鉴于本案被告人数众多，开庭前已查明19名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2: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宝同、胡娟明知洪泽湖处于封湖禁渔期，且全年全湖禁捕螺蛳，仍驾驶快艇至洪泽县西顺河镇洪泽湖水域，采取快艇拖网方式捕捞螺蛳1700余斤，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庭审过程中，绝大部分被告人都表示认罪。
3: 对你们来说哈，其实你们是知道这个螺蛳不让，
4: 知道。
2: 然而有一个人却觉得很冤枉，他就是非法收购者孙乃林。孙乃林说自己的收购行为只是临时起意，而且根本不知道这触犯了法律。
5: 我们这边刚开始以鱼、螃蟹、龙虾为主，这个螺蛳是附带的。刚好那天有那个螃蟹厂找他们找我要。掉了呢，我就，去问一下，碰到了。
3: 你知不知道洪泽湖那个地方不让捞螺蛳？
5: 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6: 实际上，应该说从侦查阶段到检察院的起诉，应该说对事实认定是很清楚的，证据是很充分的。即使被告人提出一些辩解，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1: 朱法官，看完刚才的小片，您对孙乃林的说法怎么看呢？
0: 从这起案件的证据来看，洪泽湖渔业管理部门禁捕螺蛳的宣传时间长、范围广、形式多、力度大，可以说是广而告之。个别被告人声称对禁捕螺蛳的规定不清楚，是不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对量刑有一定的影响。
1: 在本案当中呢，非法捕捞的渔民呢犯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罪。那么在案件当中，非法收购的孙乃林他又犯了什么罪呢？
0: 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受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但处罚金。被告人孙乃林明知13000余斤螺蛳是非法捕捞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已经对整个案件以及法律问题有了明确的了解。那么最终法院又是如何进行判决的呢？
2: 同样的罪名，为何有人实行，有人缓刑？
7: 对这个打击这类犯罪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2: 拿什么拯救你伤痕累累的洪泽湖？
8: 原来那个湖的水相当好吃，它不是像现在什么味儿都有。
6: 打击一小部分，这个震慑一大部分。
2: 法治天下之湖底生物，别乱捞。审理后经合议庭合议，被告人于禁渔期、禁渔区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的规定，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官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孙乃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周一琴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被告人王宝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被告人胡娟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判决中，16名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只有3人被判处拘役实刑。
7: 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对捕捞量最多的因为被告人叫罗远航的，因为他在这里头捕捞的水产品数量最多，所以我们对他也判处了实刑。
2: 被告人罗波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因为他曾在2015年7月因非法捕捞水产品被渔政部门处罚过。
4: 他的主观恶性相对于其他被告人肯定是稍微较恶一些吧。我们考虑到就是说在拘役刑上说实刑的话，对他的教育有可能会更加的，就让他以后更加有一种这种敬畏法律的这种意思在里面。
2: 另外一名被判处实刑的是孙乃林，因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孙乃林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7: 他是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下游犯罪，因为我们对下游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如果没有他们收购，也可能这些捕捞的人水产品没有去处，对这个打击这类犯罪呢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3: 那通过这个事儿，你觉得给自己有什么教训吗？
5: 我就记得下次以后这螺丝不能再收购了，还有其他一些禁捕期鱼啊虾呀啊该收的，比如说野生的东西啊，我们尽量少收，禁捕期不能收了。
1: 看得出来，何一婷对于判决进行了很多思考。
0: 我们根据各个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以及是否自首、是否认罪悔罪，包括是否自愿缴纳生态驯服费用、是否有非法捕捞的情况列举等法定和酌定的从重从轻情节，依法判处被告人两至四个月不等的拘役，并依照刑法第72条关于缓刑的规定，同时考虑到这19名被告人中有7对是夫妻关系及其家庭实际困难，从司法人文关怀出发，对部分被告人依法宣告缓刑，体现惩罚与教育限制化的刑法原则。
1: 本案的判决呢并不重，但就像朱法官所说，它的警示教育意义大于惩罚作用。
2: 非法捕捞给洪泽湖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对此湖畔的渔民深有感触。
8: 原来那个湖的水相当好吃，它不是像现在什么味都有。
9: 你像我65岁了，一辈子就在洪泽湖，原来洪泽湖水质又好，又没人糟蹋，这个老渔民下湖就能逮到鱼，还有饭吃。你看我们现在下湖，一天只能逮10斤、20斤鱼。
8: 鱼苗是每年渔政站都投放的呢，要不投放的话更少，还要少。
2: 所以，像本案这种发生在身边的案件，确实给那些有非法捕捞企图的渔民敲响了警钟。
10: 通过我们的严厉打击，我们的案件呢，从3年前的3000起左右，现在下降到了每年2000起左右，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的。
6: 我们也就这一方面，这种类型的案件，应该说，本着一种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这种刑法原则出发，应该说打击一小部分，这个震慑一大部分。
2: 无独有偶，2016年9月，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螺丝案件。据调查，2016年4月，被告人孙某组织被告人韩某等21人，在泗洪县陈尾乡辖区洪泽湖内多次非法捕捞螺丝，合计62,083公斤，这也是江苏省境内捕捞数量最大、涉案人数最多的破坏环境资源类刑事案件。2017年3月23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该起案件作出当庭宣判。22名被告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至6个月，或拘役3个月15天至3个月不等的刑罚。其中，孙某因捕捞螺丝重量达62吨，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1: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环境保护案件。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长期以来呢，生态环保领域一直受到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环保执法难的困扰，迫切需要司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从民事角度来看呢，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的一个绿色原则，就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其次呢，从刑事角度来看，刑事制裁手段一直被认为是公认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最严厉也是最有效的手段。首先呢，它能够有效的遏制和限制剥夺行为人破坏生态环境的犯罪能力和条件。其次呢，它对刑事犯罪领域之内对破坏生态环境领域的犯罪它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对犯罪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第三呢，刑事制裁对于非法捕捞物的购买者也进行了定罪量刑，这也从源头上体现了刑法打击此类犯罪的决心。毕竟呢，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过度捕捞无异于杀鸡取卵。我们大家呢，都应该树立起环保意识，为自己、为子孙留下更大的财富。毕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自从人类呢开始会使用工具以来，就在进行着改造自然的行动。从工业时代之后呢，更多的改造逐渐变成了掠夺和破坏。短期看来呢，我们是满足了个人的利益，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就有可能走向灭亡。我们没有办法去干涉别人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管住自己，爱护环境，从我们自己做起。在这里再次感谢朱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4: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4: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4: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 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4: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10年。一场令人心力交瘁的官司，
17: 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复杂。
2: 名断一把法锤，敲定蝴蝶权术。
18: 您说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
2: 是谁让案情变得错综复杂？是侵权还是违约？法院最终又将如何决断？本期《法治天下之蝴蝶的归期》。当年一曲《两只蝴蝶》风靡社会时，很多人也将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设置成了彩铃。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彩铃业务背后，却牵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两只蝴蝶》的版权所有者北京鸟人音乐公司制作并推出了《两只蝴蝶》等3首歌曲，但是在推出不久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一家名为万讯通的公司在网上提供了《两只蝴蝶》的彩铃下载业务。随即鸟人公司向万讯通发函，要求其停止侵权行为，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玛雅。曾经有这样一首歌传遍大江南北，几乎每个人都能朗朗上口唱上几句。我们来听是哪首歌。
19: 亲爱的你慢慢飞，
1: 没错，这就是《两只蝴蝶》。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让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它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长达10年之久的官司。
2: 2004年，鸟人音乐公司发现了《两只蝴蝶》这首歌曲的市场潜力，于是鸟人公司找到了原作者牛朝阳，从他的手里买下了《两只蝴蝶》等共3首歌曲的著作权，后经过鸟人公司的包装，最终将其打造成了一首传唱程度相当高的歌曲。
1: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张晓霞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张法官。
20: 你好。
1: 张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从诉讼到判决长达10年之久，那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案件10年之后才有结果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吗？
20: 准确的说，不是诉讼长达10年，而是当事人的维权之路长达10年。在这10年过程中，它涉及到了仲裁和法院之间的关系，还有律师的作用，还有法院自己程序之间的衔接。
2: 两只蝴蝶刚一推进市场，很快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霎时间，在街头巷尾，庞龙演唱的这首《两只蝴蝶》不绝于耳。

0: 在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下，两只蝴蝶的使用权迅速成为了众多公司追逐的对象。
1: 当时据这个不完全统计，整个两只蝴蝶这首歌在中国的彩铃市场上最少创造了2亿的下载量。我们授权的这些公司，合法使用这些公司都是按照正常的下载量给我们按月结算，但是有很多公司在没有授权，就像本案的被告万运通，他就是没有获得我们授权的。
0: 如果真的如原告鸟人公司所说，被告万讯通公司没有获得鸟人音乐公司的授权，那么他们为什么又敢堂而皇之地提供两只蝴蝶的彩铃下载业务呢？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原告鸟人音乐公司进行了详细的取证，而结果也让他们大吃一惊。被告万讯通公司在两只蝴蝶彩铃上的收益竟然高达100万元。
1: 我们是在2005年的5、6月份开始取证，总的收益是180-190万吧，就是那个总收益。
0: 2005年，经过一系列充分的准备后，原告鸟人公司认为自己在这场诉讼中必定稳操胜券，但是事实却并非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被告万讯通公司表示，他们之所以敢在网上提供两只蝴蝶彩铃的下载，是因为他们跟另一家名为龙月的公司有协议，而龙月公司声称他们拥有两只蝴蝶歌曲的使用权。
1: 我们的这个心理准备也很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案子会这么复杂，而且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庭审当中如果能够进行调解，我们也就接受了。
2: 在这万讯通公司抗辩的过程中引出来，他的权利是从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叫龙月公司那儿获得的。
0: 龙月公司是一家制作音乐制品的公司，万讯通经人介绍跟龙月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从龙月公司购买了两只蝴蝶的使用权。但是龙月公司真的拥有两只蝴蝶的版权吗？他和鸟人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
1: 在庭审当中啊，就是他们提交了一个他们使用的作品是由龙月公司给授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才想起来我们跟龙月公司的这个合同。
0: 万讯通公司表示，他们跟龙月公司之间签订了一个合同，但是在这份合同上，鸟人音乐公司并没有发现所列歌曲的清单。
1: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给你授权，你用我的一批作品，你进行一些商业使用，我正常情况下我是要给你拉个单子，对吧？我授权你是什么作品，我不可能没有单子。我要不是一批作品，我就是假如就一首歌，那就直接写在合同上去了，授权你这首歌就完了。
0: 情势急转之下，一场看似简单的官司由于第三方龙月公司的出现而变得错综复杂。要想解决鸟人公司和万讯通公司的纠纷，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万讯通公司从第三方龙月公司获得的两只蝴蝶使用权是否合法。鸟人公司和龙月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做好了约定，那就是一旦发生纠纷将通过仲裁途径解决。
3: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认为仲裁已经排除了法院的那个管辖，应该走仲裁。于是呢，他认为原告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就裁定驳回了那个起诉。
0: 2006年，由于对一审法院的处理结果不服，他们向北京高院提起了上诉。北京高院进行审理之后认为，合同和侵权是两个法律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的起诉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因此一审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于是北京高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裁定，并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该案。
2: 重新受理以后呢，又以实体判驳，理由说是由于我无法确定你的这个授权的范围，就实体驳回了，而不是像上一次诉讼是裁定驳回啊。裁定驳回意味着不符合这个受理范围，他这个实体驳回以后被二审给维持了。到目前为止，就2007年的时候，这个案子就是在诉讼这个阶段就告一段落了。
0: 民事审判中，裁定驳回和判决驳回是常见的法律判断，在法律规定上 是用裁定驳回还是适用判决驳回，并无十分明确的规定，只是从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40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39条之司法解释，我们大

0: 但是鸟人音乐公司却没有放弃自己的维权之路。2008年，在法院败诉的鸟人公司又开始换了一条路，就是想通过仲裁解决问题。鸟人公司希望通过仲裁能够解决他和龙月公司之间存在的授权问题，也就是两只蝴蝶到底是否在授权之内。
1: 但是在这个仲裁裁决中呢，结论没有像请求人所想希望的那么明确的，就是这个涉案的三首歌曲到底在不在这个合同之内，那个仲裁没有说的那么清楚。但是它是一个生效的裁决，由于他说的没有这么清楚的话，可能还是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这个授权范围的问题。
0: 但是这份仲裁却并没有满足鸟人公司的期望。在仲裁中，两只蝴蝶的归属权仲裁部门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鸟人公司就以仲裁结果不明确为由，向仲裁部门提出了第二次仲裁的要求。
1: 鸟人公司又一次的申请仲裁，申请仲裁，这回第二次仲裁说得非常清楚。
0: 这次的仲裁结果终于达成了他们所愿。在第二次的仲裁中，仲裁部门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两只蝴蝶不在鸟人公司和龙月公司的合同授权范围之内。
2: 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诉讼案件，但是呢，现在好像是牵扯出了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看您呢，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叫仲裁。那仲裁和这个判决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张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作为法律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就规定了，当事人可以约定仲裁，实行的是约定仲裁排斥法院管辖。那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旦约定了管辖，它的效力是优先的。同时仲裁法第9条也规定了，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作为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非常明了的。
0: 在拿到了有效的仲裁结果后，原告鸟人音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申诉，要求判令被告万讯通公司赔偿自己的损失。
3: 然后就上最高法院立案，立案了，因为我们等于有新证据了嘛，对吧？这个，而且这个仲裁书呢，也是能够明确的说明，当初判我们败诉的时候那个争议问题，他已经等于给你解决了。所以呢，最高法院就立着了。
0: 但是针对原告鸟人公司的诉求，被告万讯通公司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原来鸟人公司在仲裁的时候一共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过2次仲裁申请，而原告的这一行为使得被告万讯通公司认为是违反了一裁终局的原则。什么是一裁终局制呢？所谓一裁终局制度，是指仲裁机构对申请仲裁的纠纷进行仲裁后，裁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制度。也就是说，两只蝴蝶的归属权已经做出过一次仲裁，再次仲裁涉嫌违反一裁终局制度。
4: 这个时候呢，二中院经过审理呢，认为确实违反了一裁终局的一个原则，把那个第二次的仲裁结果是给撤销了。鸟人公司在拿到了第一次的仲裁结果之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0: 尽管第二次的仲裁结果被撤销，鸟人公司在拿到第一次仲裁结果之后，还是坚持将万讯通公司再次告上法庭。
3: 仲裁不可能管我和万讯通的纠纷，仲裁没有这样的先例，他也不可能把仲裁的范围扩大，把不是合同范围的人拉进来，没有这种先例。所以说，那么如果说我跟龙月的这个纠纷去仲裁，我跟万讯通的纠纷去法院来审理，那么首先呢，就是我要求是双方是承担连带责任的，这样会减轻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对吧？这是第一点，就是以法院审一半，仲裁审一半，他们怎么能承担连带？他不是一个案子里的事儿，他承担不了连带责任。
0: 历尽千辛，即将审理，原告却突然撤诉，漫漫维权，10年诉讼，案件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蝴蝶的公。

0: 危机正在讲述。经过两次仲裁，转眼间已经到了2014年。就在原审法院准备开始受理这起案件的时候，鸟人公司却单方面提出了撤诉，这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蹊跷。
1: 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突然撤诉了，为什么他们会突然撤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当事人的诉权保障和司法裁量权其实是一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也就是说，这两个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通过当事人提起起诉，他当事人的这个私权的这个他的这个诉权的保障和法院的这个司法裁量权就建立了关系。同时也可能因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比如说撤诉，是这两个关系就使这两个概念就脱离了关系。
0: 2014年8月，就当人们以为两只蝴蝶侵权案会以原告鸟人音乐公司撤诉而告终的时候，两只蝴蝶却再次飞入了人们的视线。鸟人音乐公司以万讯通公司侵权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而和以往的几次诉讼不同，这次他们将龙月公司一起列入了被告。
3: 一审法院经过了审理，认为呢，支持了那个鸟人公司的一个诉讼请求，并且在这一审中判赔了是130多万。龙月公司和万讯通公司呢就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山西法院提起了那个上诉，也就是咱们本案现在受理的二审案件。
4: 据审查，北京龙月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万讯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参与诉讼的手续符合法律规定，准许参加诉讼。请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全体请坐。
1: 我相信张法官对于每一个案件您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那对于这样的一起知识产权案，张法官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要说到这个案子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毕竟从时间上经历了10年，从程序上他走遍了所有法律规定的所有的程序，所以这里头有律师的职责，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诉讼能力，如何去帮助当事人引经据典去说服法院，这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仲裁作为准司法机构，和法院一样，它的这种释法能力是需要提高的。因为在法律的这个空洞机械的法律的这种适用，是需要法官运用自己的这种学识，对社会常识的认知，做出一个既合乎逻辑法律理论又合乎老百姓认同的观点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才能做出一个能够具有信服力的判决。
5: 综上，龙月公司和万讯通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主张不能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1项、第48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4: 请全体起立。
5: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案件受理费37295元，由上诉人北京龙月公司和万讯通公司共同负担30000元，被上诉人北京鸟人艺术公司负担729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968元，由上诉人龙月公司和万讯通公司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张晓霞，审判员侯占恒、张玲玲。2015年3月10日，法官助理冰月城，书局员任燕。
4: 全体请坐。
5: 询问一下各方当事人，就是对判决的意见。 上诉人龙月公司。
6: 我需要回去跟律师商量。
5: 这个因为这是终审判决，我们是表示一下意见，这是也是一个判后答疑的一个要求。好。
0: 这个案件之所以历经十年，恰恰也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2: 任何一个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起因，这个案子中涉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当时一定历史条件下司法环境的一个浓缩。通过这个案子，它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反馈出来的问题，恰恰在这个案子中，我也能体现出来，我们通过申诉这种程序，来就是法院自身的这种纠错的能力，都能够通过这个案子能够反映出来。其实，在我写这个判决的时候，我一直本着一个，因为结论可能是让原告胜诉，其实我从我心里讲，我更想能说服败诉方。我是想说服让败诉方信服这个判决。
0: 随着我们知识产权法律的逐步完善，特别是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使得相关当事人依法维权有了强有力的保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们使得这起看似复杂的官司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这场历时十年的漫长维权之路终于画上了句号，鸟人公司最终得到了他们期盼的判决结果。
7: 你不能说我这么红的作品，你在这个作品最火的时候你挣了好几百万，你现在白不提黑不提，你一分钱，你连我正常的版费你都不给我，全世界没有这种道理。
2: 我们合同法也是鼓励签订协议，然后并且是鼓励协议的这个正常履行。所以从我们，因为如果双方签订一个以诚实信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签订协议的话，可以避免社会上的一些纠纷，就是签订的非常明确。即便双方不能够自己协商解决，到法院也容易判断。你像这个案件，它给的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要把合同定清楚。
1: 经过知识产权法院的审理，当事人的维权之路十年终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在这里呢，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8: 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是一个法律的推定，那么法律呢是根据事实证据来证明的，所以最终的结果还是在于你能举的证据，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候的真实意思表示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核心。然后它其实还有牵涉到很多复杂的其他的领域的法，比如说仲裁啊，包括民法，整个大民法框架下的这个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时候啊，你给权利人的一个什么救济方式，然后还有这个共同侵权，这个共同侵权人的他的责任认定啊，责任承担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著作权侵权很简单的那么一个案子，所以它这么长时间是有道理的。这个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可以说一种经验或者教训，就是事先一定要写清楚，要写明确。我认为这个法院在这个判决里面，他还是做到了这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最基本的要求。因为事实它是根据你的证据来认定的，所以我觉得法院在这些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啊，他的判断上面，他基于这个现有的证据情况下做出这样的裁判，我觉得是无可厚非，是很比较准确吧，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
11: 大家好，这一进入
1: 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
10: 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
1: 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
10: 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1: 看来在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0: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1: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0: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地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1: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0: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1: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0: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1: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0: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说到这个腹痛、腹胀、消化不良，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胃病犯了，随便吃点药就能扛过去。但是呢，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胆道疾病，它长期潜伏，早期症状不典型，却暗藏结石、炎症甚至癌变的风险，这就是成人胆管扩张症。它属于先天性的胆道发育异常，但有些患者呢，直到成年后才发病，加上认知度低，极易漏诊误诊。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这种疾病，学会早期识别胆道里的庞大隐患。首先进入今天的病案观察。
0: 35岁的李先生反复右上腹隐痛，吃点油腻食物就腹胀嗳气，一直当胃病治，吃药缓解，停药就复发。45岁的张女士聚餐后突发右上腹剧痛，伴随寒战、高烧，紧急送医。25岁的王女士常规做肝胆彩超，意外查出胆总管扩张，平时毫无不适，从未重视胆道检查。多位患者因反复胆结石、胆管炎就诊，进一步检查才发现根源是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3: 这些案例警示我们呢，右上腹啊，不是别把它当成胃病，胆道健康同样不容忽视。成年人胆管扩张症啊，听起来小众，危害却不小。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大家详细解读疾病真相，症状识别，检查治疗，守住胆道健康防线。
4: 梁丽，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二病区副主任医师，兼任中国胰腺病学会细胞与基因治疗分会委员等。
3: 梁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啊。
3: 很多朋友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这种胆管扩张，但是呢，对于成人胆管扩张症啊，挺陌生的。节目一开始能不能给大家伙普及一下，什么是成人胆管扩张症？
5: 可以的啊。其实对于胆管扩张症呢，特别是成人胆管扩张症啊，其实我们老百姓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哈，比如说我们肝脏是分泌胆汁的器官，而我们的胆管呢，就是连通我们肝脏、我们的胆囊，连通我们的肠道啊，输送胆汁的一个通道，啊，正常人的这个通道呢是0.6到0.8厘米啊，我们就说的几毫米，啊，但是说胆管扩张症呢，特别成人胆管扩张症呢，这个胆管有可能会明显的扩张、膨大，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称为胆管扩张症，
3: 我听说这个胆管扩张症是基本上都是先天的发育的异常。
5: 对，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啊。其实70%到80%的病人，可能儿童期就发病了。到了成人呢，只是一少部分症状呀或查体，我们发现哎胆管扩张了，进一步检查就是一个胆管扩张症啊，这种情况。
3: 那这个成人胆管扩张症和儿童胆管扩张症，它是同一种病？
5: 对，它就是同一种疾病，只是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他儿童没有发病，还没有表现出来啊，所以说呢，到了成人他出现症状了，我们就可以称为是成人胆管扩张症啊，其实是一种疾病，不同的时间年龄发病，
3: 但是为什么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啊就是不发症，反而到了成年人这个发病率比较大？
5: 其实呢，可能和我们的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的胆道的代偿能力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 机体的胆管末端没有炎症、
3: 嗯、
5: 没有明显的狭窄，
3: 嗯，
5: 可能没有表现出来、
3: 嗯、
5: 但是到了成人之后呢，比如说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
3: 嗯，
5: 我们的胆管出现了合并的结石，末端出现了狭窄，
3: 嗯，
5: 甚至有病人呢产生了胆管的癌变，
3: 嗯，
5: 引起了胆道梗阻，
3: 嗯，
5: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腹疼啊、黄疸啊、
3: 嗯、
5: 发烧呀、啊
3: 嗯、
5: 等等这种表现啊。还有一些成人呢可能是偶然查体，因为现在我们健康查体普及了嘛，
3: 嗯，
5: 哎，查体发现胆管异常的扩张膨大，
3: 嗯，
5: 发现了这种疾病，
3: 嗯，
5: 啊，所以说是这种情况。
3: 是，现在很多的这个体检都能查出来，好多朋友说这个胆管扩张，但是胆管扩张之后呢，他分不清，哎，这是正常的一种波动啊，还是说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这个胆管，它要超出多少的这个宽度，就确诊为这个胆管扩张症？
5: 其实胆管的直径呢，哈，
3: 嗯，
5: 是根据我们的年龄。啊，还有我们师傅以前做过。

0: 胆道手术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哈、
1: 嗯、
0: 啊，其实正常人来讲，我们正常人的胆管的直径呢在6到8毫米，
1: 嗯
0: 啊，我们医学上一般超过1厘米的胆管直径啊，我们要考虑病理性的扩张，
1: 嗯
0: 啊特别是啊大约1.2厘米以上的，
1: 嗯，
0: 比如说合并有胆管的一种局限性的膨大，
1: 嗯，
0: 或者全程的楔状的就是缩形的扩张，
1: 嗯，
0: 或者合并有胆管末端的一种输尾状的狭窄，
1: 嗯，
0: 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合并有结石，
1: 嗯
0: 等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我们要考虑是不是有病理性的扩张或者胆管扩张症了啊，这要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排查和诊断。
1: 嗯嗯，刚才你提到一个数字1.2厘米，
0: 对，
1: 是不是说超过了1.2厘米就一定是胆管扩张症？就换句话说，引起这个胆管扩张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0: 嗯，对，这个不是绝对的哈。其实我们的胆管扩张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
1: 嗯，
0: 第一种呢，我们叫继发性的扩张，也是最常见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胆道有一些。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结石掉到胆管里去了，引起胆管的继发的扩张。第二呢，就是我们胆管道的一些肿瘤，胆管的一些炎症也会继发胆管的扩张，这叫我们继发性的扩张。第二呢，就是我们原发性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这种胆管的，它是一种阶段性的，啊，或者缩形的这种扩张，啊，这种称为原发性的，啊，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胆管扩张，我们就要需要积极的去就医，去明确到底为什么引起扩张呢？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是不是需要我们外科的干预和治疗？
1: 明白了，了解了这么多的相关的基础知识啊，那我们如何去辨别和自查自己的病情？胆管扩张症它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最常见的症状呢是三大类，一是腹痛，腹痛呢主要表现为是右上腹的胀痛啊，也有隐痛的啊，伴右肩背部的一个放射痛。第二个呢是消化道的症状啊，最典型的就是食欲下降。恶心啊，尤其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出现一个嗳气、反酸啊等等。第三个呢，就是胆道梗阻的表现啊，最常见的比如说黄疸啊，表现为皮肤骨膜的一个黄疸啊，小便发黄，大便颜色会变浅啊。另一个就是胆道的一个感染啊，病人出现一个反复的发热、寒战。
1: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常见的是右上腹这个疼，但是。说到这个腹疼啊，大家很容易跟这个胃病就一般啊，就是说肚子疼，肯定说就是胃病。胃病呢，就是说可能就吃点药就好了，硬扛过去。就很多人会误诊或者混淆这两种病情。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说右上腹疼它不是胃病，它就是胆管的问题呢？
0: 其实呢，我们好多老百姓我们也遇到过哈，比如说胆道疾病、胆管结石也好，扩张症也好，诊断好多年就是按胃病去治疗的，没有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胃病啊，它往往是正中啊，正中啊，上腹部的饱胀不适呀，合并有恶心呀、打嗝呀、反酸呀，这往往是一些胃病的一些表现啊。像我们的胆道系统的疾病，往往是右上腹的胀痛不适，多合并有右侧肩背部的啊，右侧肩背部的啊胀痛不适、放射疼。还有呢，如果说你合并有结石呀，合并有一些胆道的感染啊，合并有胆道梗阻啊，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剧烈的腹疼啊，还有呢就是发烧啊、黄疸啊、小便黄、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说呢不要一出现这种右上腹这不舒服啊就单纯按胃病去治，如果说千言不愈啊，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胆道的问题啊。
1: 刚才医学助手还提到了说这个进食油腻的会腹胀恶心，这个跟胆管扩张有关系吗？
0: 其实呢可以这么来讲哈，如果说你合并有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道的梗阻，还有我们今天讲的胆管扩张症，进食油腻和恶心这种症状的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胆道一旦有扩张呀，或者说胆道有梗阻呀，胆汁的排泄功能会受影响啊，分泌胆汁的能力受影响啊，它消化功能受影响。第二呢，一旦说这个进食油腻了之后，我们的机体啊会迷走神经兴奋啊，我们会分泌一些激素啊，比如促胆道收缩激素，会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增加我们胆道的压力，也会出现这种恶心啊、不舒服的这种表现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合并有胆道疾病啊，一定要小心啊，这些高油脂的食物一定要少吃，它往往会诱发这种胆系的，啊，炎症或者胆系的，梗阻或者胆系的这种恶心、疼痛这种症状来。
1: 刚才你还提到一种情况就是发热。这种情况它是属于胆管扩张症的症状吗？
0: 对，它也是它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胆管有扩张，胆汁有淤积，或者胆管末端有狭窄，或者合并有结石，往往引起胆汁的排通不畅，就往往有合并有胆管的炎症，就会出现寒战、高热。
1: 好，我们了解了一些关于这个胆管扩张症的发病的一些症状，那么有的可能是无症状的， 还有一些就是轻微腹疼的这些患者，
0: 嗯，
1: 这些是可以就说不用治疗，就我们扛一扛，还是说这些也需要观察治疗一下？
0: 嗯，其实呢，对于胆管扩张症的这名患者呢，一经诊断，我们是要建议他积极治疗的。为什么呢？啊，即使他没有症状，他也会产生一些肉眼不可见的危害，比如说长时间的胆系的反复的炎症，胆系的梗阻，
1: 嗯，
0: 啊，有可能会诱发肝功能损害，
1: 嗯，
0: 啊，胆汁硬的肝硬化、脾亢呀，
1: 嗯，
0: 消化道出血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呢一种，它最可怕的就是说比较高的癌变风险啊，有些人诊断出来，
1: 嗯，
0: 就已经合并有胆管的癌了啊，所以说没有症状并不代表它没有危害。
1: 啊，
0: 所以说一旦诊断出来，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
1: 啊，所以说，不要放任。
0: 对，
1: 放任不治会加重病情。说到这个癌变，可能是大家最担心也是最恐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它会癌变，这个风险大吗？
0: 其实呢，胆管扩张症呢，是我们胆管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诱因。
1: 嗯，
0: 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文献报道啊，我们的胆管扩张症到50岁，它的累计的癌变风险可以高达20%-30%。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了。
1: 好，了解了这个疾病的一些风险之后呢，我们就应该早筛查，早检查，然后早确诊早治疗。想要确诊成人胆管扩张症，临床要做哪些检查呢？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2: 病人初步的检查可以做一个彩超啊，进一步的检查呢可以做 CT 核磁，进一步明确胆管扩张的一个形态分型，有没有合并胆动脉结石啊肝内没有结石，包括胆囊的一个合并情况。第二就是，有需要的话，如果怀疑合并胆道的一个有癌变、有肿瘤，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强化的 CT。
1: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那我们的常规体检啊，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做的这个体检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彩超的这个肝胆的检查。这种普通的彩超能够检查出胆管扩张症吗？
0: 是没问题的啊。我们的 B 超对我们的胆管的直径还是非常敏感的。可以看到我们胆管扩张的程度啊，范围啊等等，都可以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它无创，还便宜，所以说是我们的首选的排查手段。
1: 还有些人体检啊，他会查出轻微的胆管扩张。这个需要再进一步做检查吗？还是说就不用管？
0: 对，刚才讲到了，其实对于我们胆管大于1公分以上的，我们可以考虑有一定要排除一下是不是病理性的扩张。对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去查一查，比如说做我们的上腹部的 CT 啊，我们的磁共振啊，其实我们有个特有的检查，我们叫 MRCP， 就是我们的胰胆管的水成像，它可以看到我们的胆管的一个情况啊，能够进一步的明确是不是合并有这种胆管扩张症，或者明确一下胆管扩张的原因。
1: 如果一旦确诊了，接下来就是对症治疗了。到了治疗这个阶段，很多人就关心了，是不是这个胆管扩张症就必须得透过手术治疗？
0: 其实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哈。胆管扩张症呢，它根据我们的病人的身体状态、年龄，比如说身体状态良好，我们需要积极的外科干预的。外科干预呢，就是需要把我们的病变的胆管呢囊肿切掉，再做一个胆肠吻合恢复通道。但是呢，特殊的病人，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临床经常遇到一些孕期的孕期的一些孕妇啊，各种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先做穿刺引流，待宝宝出生之后，我们再做根治性的手术。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80-90岁老年人，身体非常非常差，他也合并有胆管扩张，也有症状。这位病人呢，可能也仅仅需要我们的外科的去穿刺引流啊，可能也没有做大手术的一些条件。所以说呢，根据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疾病阶段可能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
1: 那对于要手术的患者来说，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这个手术的难度大不大，或者说对自己的创伤大不大。它属于大手术吗？还是说现在在临床上可以用微创的这种手术的形式？
0: 对，其实既往我们的胆管扩张症的都是开腹手术，开刀，开大刀，老百姓开大刀啊。老百姓一说开大刀，可能就是大手术哈。其实呢，现在随着我们腹腔镜技术、我们机器人手术的技术不断的进一步，这种疾病呢，我们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微创的手术去处理去解决不像以前开大刀了恢复也比较快一些患者也更能接受一些其实临床疗效和我们的以前的开腹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主任，这个手术做完之后会不会根治？还有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良的反应？
0: 其实这个手术呢啊，是需要我们标准的进行一些切除啊，比如说根据我们的囊肿的范围啊，扩张的程度啊，位置啊，需要我们做一个标准的一个根治性的囊肿的切除，然后呢再做我们的胆管孔腔的吻合，再恢复胆管的流出通道啊，胆子还要从肝脏流出去，对不对？需要我们的胆管和肠子再吻起来，做个吻合啊，所以说规范的做完这种治疗之后呢，就可以达到一个根治性的切除。但是呢，我们也在临床遇到过一些病人，比如说他的肝内有扩张的胆管，或者胰腺道有扩张的胆管，它没有完整的切除，有可能会再发胆管的炎症，甚至癌变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呢，也做过这种再次手术的患者，比如说他十年、二十年之前，甚至小时候做过手术，没有完整的切掉，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再重新手术，再把这个残余的囊肿再做一个切除，所以说呢，规范和彻底的切除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再就是呢，你术后恢复的情况哈，其实呢。绝大部分患者恢复起来还是非常顺利的，但是呢，仍然有部分患者也会出现一些术后的一些不良反应，并不代表我们所有手术都是安全的，虽然是微创啊，比如说我们早期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术后的胆系的感染呀、腹腔的积液呀、反复的胆管炎症或者出血呀等等这种早期的并发症，还有呢远期的并发症，比如说远期我们做完胆管孔腔吻合了，胆管和肠子接起来了，但是接口这个胆腔吻合口有再发狭窄的风险啊，其实它的狭窄的风险20%左右，还是比例比较高的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在其实我们专业我们科呢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探索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手术的，我们吻合口又窄了，那怎么办？其实呢，我们现在也做我们腹腔镜或者机器人下的吻合口狭窄的拆除重建，我们再做微创手术，把这个吻狭窄的地方找到它，重新把它切掉，再做个大口径的吻合，再恢复到你正常的通道。
1: 这很多人也关心啊，就是说它属于微创手术嘛，但是微创手术会不会也有管道身上？
0: 其实呢，其实我们的胆道手术啊，现在我们也进行一些我们叫 ERAS， 就是快速加速康复外科，尽可能的减少对病人的干扰啊，比如说胃管啊、尿管啊、腹腔引流管啊，要尽量的少放，放的还尽量的少拔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胆道的疾病呢，因为手术时间可能比较长，涉及到一些肠道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胃管、尿管呢，基本上都需要插的啊。当然呢，术后第一天就可以拔出胃管、尿管，但是呢，我们的腹腔引流啊，这个呢会放。一般要放1到2根放在我们吻合口的周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吻完之后呢，有极少部分病人术后出现一些吻合口漏啊、漏胆汁这种情况，放管的目的呢，有漏后及时的引出来，如果术后观察个3到4天没有漏的情况，那往往我也需要拔掉它了，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说你这个胆管的炎症比较重，甚至合并有肝内胆管的多发的结石，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放一个替管，我们叫，放到胆管里边要带2个月，要带回家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避免我们肝内还有结石残留。2个月之后回来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替管拔掉之后形成的窦道，再进一步的经过这个窦道进行胆道镜的取石，把结石进一步完全取干净，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啊，这种微创的手术，我们就是能不放管即不放管，尽可能减少放管的时间，尽量不让患者带管回家。
1: 那对于患者来说，饮食上是不是要格外注意了？还有术后怎么来进行科学的养护？
0: 其实呢，我们胆道系统疾病啊，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少油，这就是呢规律饮食啊，少进食油脂性的，比如说肥肉啊，一些很油的火锅呀，这就是呢禁忌的暴饮暴食，吃的非常非常多，还有呢就是要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规律的饮食啊，三餐一定要规律啊，不要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我就吃一顿饭啊，两顿饭不吃，这也容易往往引起一些胆道的一些疾病啊。特别是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患者啊，也是这样啊，要放松心情啊。刚才讲到了，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一定要定期的去复查啊。其实对于复查呢，其实我们是有要求频次的，比如说我们术后，比如术后第一年，我们要3个月复查一次。一年以后我们可能要放宽到半年复查一次啊。如果恢复到2年以后非常好，那我们可能一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根据我们恢复的情况啊，逐渐的延长我们复查的频次。
1: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聊了一些关于成人胆管扩张症的相关问题。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您就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和梳理。
0: 好的。其实今天讲到了2个很重要的内容。第一呢，就是说不要把右上腹疼痛啊，当做胃病啊，去轻易的去处理掉了一定要排除一下是不是有胆道的疾病。第二呢，对于我们这种比较少见的成人胆管扩张症呢，大家一定要还是提高警惕的不要放置不管一定要早诊断早治疗 避免产生严重的危害。
3: 胆管扩张症多为先天形成，常在成年后逐渐显现症状，潜藏着不小的健康隐患。身体从来不会无故发出不适提醒，肝胆健康更是守护全身状态的关键一环。面对异常身体信号，切莫拖延隐忍，尽早就医筛查，日常重视胆道养护，摒弃不良生活习惯，守住身体细微健康防线。
1: 好，感谢梁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啊！成人胆管扩张症呢，虽然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但是离我们并不远。学会识别症状，重视体检，不要盲目的当成胃病去拖延，就能早发现、早治疗、早安心。
4: 肚子痛、消化不好，肯定是胃病，不用查肝胆。
0: 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哈，也是可以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肝胆疾病，比如说我们的胆管结石呀、胆管囊肿啊，还有我们胆管炎啊等等啊，它往往呢也会出现一些上腹部的饱胀不适、不舒服，往往呢和胃病呢有相似的地方啊。所以说呢，你单纯按胃病去治疗呢，很容易引起疾病的遗误啊。一旦出现上腹饱胀不适呀、不舒服呀啊，甚至有些人会后背疼，还有些病人呢会出现一些啊腹痛呀。黄疸啊、发烧等等症状啊，一定要想到有可能是肝胆疾病的事儿啊，胆道疾病的事儿啊，所以说呢，一定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以免贻误病情。
4: 得了胆结石没有任何症状，不用管、不用复查，
0: 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的胆结石呢，我们可以分为肝内胆管结石、胆动管结石，还有我们的胆囊结石。对于前两种，我们可以称为是胆道结石啊，它往往容易引起胆道的梗阻、胆管的炎症，甚至远期胆管的一些癌变，还有胰腺炎的风险。啊，所以说呢，一经诊断，我们往往建议啊，积极的去治疗。第二种类型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胆囊结石啊，虽然大部分胆囊结石哈、很多病人没有症状，但是它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胆囊癌变的风险啊，像我们胆囊反复的炎症啊，慢性胆囊炎、胆囊壁明显的增厚，还有呢结石非常的多啊，也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啊，这就是呢合并有磁化胆囊和胆囊壁的一些钙化，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合并有一些胆囊分泌的息肉等等。啊，这些高危因素呢，往往会啊引起胆囊的癌变来。这种情况下呢，需要积极的处理。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比如说我们也是对胆囊结石进行了一些危险分层，比如说一些高龄老人合并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啊，一旦急性发作啊，可能手术的风险比较高一些啊。这部分病人呢，我们也是在患者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也建议以积极的手术去治疗啊，不要等到身体状况很差的时候，疾病一发作啊，可能就没有外科手术的机会。啊，所以说呢，对于没有症状的胆石症啊，我们要是根据它的不同的情况啊，进行不同的处理。
1: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
7: 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
8: 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
6: 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7: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4: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7: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4: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7: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4: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 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866866866和866469669669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自行说自己的
2: 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要适当，最好是就不要吃了。
2: 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
1: 尤其是在发作期。你比如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啊，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是，那这痛风 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 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
2: 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啊。我

0: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人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度过多了是吗？对，它是嘌呤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过程中它代谢的太多了。嗯，当然这个多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 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来源啊，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内源和外源这么两大类的。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80%。
1: 嗯，
0: 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20%。
1: 哦，
0: 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他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它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
1: 嗯嗯，是。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代谢，哎，因为他这个嘌呤代谢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哎他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不可以呢？
0: 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在身体当中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的酶来参与这个代谢的过程。
1: 哦，
0: 也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代谢这个就是嘌呤的一些酶的这个就是异常，他就可能他的就是出现这个代谢过程的这个障碍，
1: 嗯
0: 啊，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
1: 哦，
0: 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
1: 嗯
0: 啊，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
1: 嗯，是。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咨询。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痛风的原因，我们现在清楚了。可是它这名字为什么叫痛风呢？这听起来跟这个嘌呤代谢没有关系呀？难道它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吗？
0: 你说的特别对啊。其实痛风这个名字还就是有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咱们痛风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说明什么呀？这个疼痛的它可以非常剧烈，就像是来去如风，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痛风的这个有研究就是说，痛风的这个疼痛啊，它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
1: 嗯，
0: 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
1: 哦，
0: 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
1: 嗯
0: 啊，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就不疼了。
1: 嗯
0: 啊，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1: 嗯，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0: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
1: 哦，
0: 肿，然后功能障碍。
1: 哦，
0: 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
1: 哦，
0: 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
1: 嗯，
0: 有些其实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描述，就是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啊，就是碰到他都会痛。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
1: 嗯
0: 啊，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1: 嗯，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这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哎，这种关节疼痛是不是容易混淆呢？
0: 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
1: 嗯
0: 啊，比如说这种来去

0: 硬性关节炎啊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啊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1: 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0: 对，
1: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0: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1: 复发率挺高的。
0: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1: 感觉
0: 都有可能诱发，
1: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0: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
1: 降
0: 到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1: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是吗？
0: 对，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准给我们讲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0: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1: 海鲜
0: 动物内脏，
1: 动物内脏，
0: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
1: 汤，
0: 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1: 那河鲜算不算呢？
0: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禁忌的。
1: 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李主任好，哎，你好。那个，嗯，您好您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啊，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哦，我那个40岁了。40岁，然后您的
1: 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
0: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哦，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
1: 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他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他，我就想还要不要管他。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
0: 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啊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痛风啊，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
1: 哎，他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他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是啊，是会有并发症的。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冠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他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他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 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2%，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
0: 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哎，2年又没有了，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进一步查，就是我那个尿酸正常值了，我还需要再查吗？您这个就定期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检查，
1: 它又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好吗？
0: 行行，好，谢谢您李主任。
1: 哎，不客气。
2: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3: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2: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3: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2: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3: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落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2: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3: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2: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3: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4: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大点
3: 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4: 得下午
3: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4: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
3: 啊，
4: 大潮下午四点
2: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3: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2: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家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这个引火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专业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7: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7: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1: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水是生命之源，也是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可以说，农业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而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形势不断加剧，农业将长期面临干旱缺水的严峻挑战。我国水资源的总量仅为世界的6%，耕地亩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现有耕地面积当中，有效灌溉面积只有9亿亩，还有约10亿亩靠天吃饭。农业用水比重不断下降，农田灌溉水用量增长潜力有限。根据测算，每年农业灌溉用水缺口300-450亿方。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张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张老师，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旱作节水农业的基本情况。
12: 好的，旱作节水农业是综合运用工程、农艺、农技、生物管理及其有利于节约和高效用水的措施，科学管理、合理调控和高效利用土壤水、自然降水、灌溉水以及优化水资源配置为核心，合理安排农业布局和种植业结构，采取防旱抗旱措施，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障农业高产、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其中呢，又可以分为旱作区节水农业和灌区节水农业。对旱区节水农业来说，是以蓄积自然降水、科学调控土壤伤情为重点，力争大幅提高降水利用率和农业抗旱减灾能力，实现旱作区的高产稳产的农业技术。
11: 这是您刚才说的旱区节水农业哈。那么什么是灌区节水农业呢？
12: 灌区节水农业呢，是充分利用自然降水的基础上，在进行科学灌溉，满足作物的水分需求，大幅提高水资源生产率和农业抗旱减灾的能力。
11: 这是旱作节水农业的概念。那么旱作节水技术主要有哪些呢？
12: 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呢，在我国发展时间较长，应用最为广泛的，我们听说最多的呢，以前是地膜覆盖技术。但随着农业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旱作节水农业呢，也需要单纯的追求产量增长，向节水增效、提质增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转变。为了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呢，根据我们近些年在各地推广应用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中心呢总结出了7项的旱作节水技术，它们分别是呢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垄作沟灌技术、侧伤截灌技术、蓄水保伤技术、地膜减量替代技术和抗旱抗溺技术。
11: 通过刚才的您介绍，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旱作节水技术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这些技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遵循或者说应用的原则？
12: 有的。我们在设计这些技术的时候呢，主要的方向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高效利用灌溉水，控制使用地下水，重点呢是围绕蓄水、保商、给雨、节灌、抗旱这五大环节，着力提升农业用水效率，实施等高种植、聚土垄作、深耕深松等耕作措施呢，提高土壤蓄水能力，来蓄住天上来的水，营造土壤水库，利用保水剂、全生物降解地膜、生物覆盖等雾化技术呢，实行抑蒸保商，减少无效损失，集成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蓄住天然降水，有效调配水资源时空利用，实施伤情监测，适时测伤补灌、垄膜沟灌，高效节灌、水肥调控，做到水资源利用高效节约，推广抗旱品种呢，应用抗旱抗逆之剂，抑制蒸成之剂，提高农作物抗旱抗逆的能力。
11: 嗯，看来为了实现试水种植，还是要在应用的时候综合考虑。
12: 是的。
13: 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1: 欢迎回来，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高级农艺师张庚。那么刚才张老师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主要技术分类和主要应用原则。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旱作节水技术应用。那接下来请张老师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应用方式有哪些。
12: 好的，我们先来说说水肥底化技术吧。水肥底化技术是根据农作物需要的水分和养分的规律，实现了水肥综合调控和一体化高效管理的一个技术。需要配套灌溉施肥的设备。起初呢，这项技术呢主要应用在经济作物上，现阶段呢在我国粮食作物上开始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现阶段呢已经在新疆的小麦、玉米啊，内蒙古的马铃薯啊，东北西部的玉米啊，华北平原的小麦、玉米啊，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这些马铃薯啊，这些粮食作物上都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
11: 嗯，水肥一体化我们了解的比较多，就是先将肥料兑水溶解，再加入管道灌溉系统，那么在灌溉的同时将肥料输送到作物根部，可适时适量方便快捷地满足作物水肥需求的现代农业新技术。那么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说只要水源满足，设备可靠就可以了？
12: 并不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呢需要统筹考虑水源条件、种植模式和机温情况。我们现阶段呢主要推广的模式有这么五种。一种是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技术。然后第二种呢是冬小麦夏玉米马铃薯这些水肥一体化技术。第三种呢是陆地经济作物微灌水肥一体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果园微灌水肥一体化和设施农业微灌水肥一体化这几种技术。
11: 那么这些技术在应用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呢？
12: 那我就一一来讲一讲。
11: 好。
12: 这个春播玉米马铃薯水肥一体化呢，主要是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中东部这些机温较高、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我们是推荐使用浅埋滴灌的模式，采用大小垄种植，实施浅埋滴灌。播种时呢，在小垄上开沟，将滴灌带埋入3到7厘米的土层，减少灌溉水的水分蒸发。在灌溉时呢，配套水溶肥，实现水肥精准的管理。在西北等机温偏低、蒸发量较大的地区呢，推荐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一般呢，使用敷膜播种一体化机，然后将滴灌带呢置于膜下，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覆盖、铺带这些作业。每隔一段距离呢，就是压一段这个土带，把这个地膜和滴灌带呢做一个稳定。玉米在种植时期呢，一般是行间距是60厘米，可每垄呢铺一个滴灌带，也可呢宽窄行种植，就是宽行呢其实70公分，窄行呢是40公分，在窄行中间铺设一条滴灌带，保证这个水肥供给。在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呢，这些机温较高、蒸发量偏低，但是有稳定的水源的地区呢，可以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支轴式的低压喷灌机进行微喷灌，配置施肥泵 等施肥设备对作物进行大范围的循环式的灌溉施肥，实现水肥一体化管理。这个喷灌强度呢，一般在5到25毫米每小时，单个的系统控制呢，可以控制的面积就比较大，在240亩到1000亩左右。冬小麦和夏玉米这种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呢，在华北一年两熟这些地区呢，可采用这种地埋可伸缩式的方式，其主要目的呢是方便大型机械化作业，减少作业中对水肥一体化管道的损伤，将灌溉的主道和支管呢埋于这个地表以下80公分处，然后这种可伸缩的这种喷头呢埋于地表的40公分处，在喷灌施肥的时候，喷头会自动伸出地面。喷灌结束之后呢，喷头会自动缩回，不影响整个地面的农作物的一些作业。在华北平原呢，可以采用的是这种铺设微喷带的灌溉施肥的这种模式。根据土壤的质地呢，采用 N35、N40、N50、N60 这种斜五孔的微喷带，最大幅度呢，它可以从1米到3米覆盖整个的作物的生长的这个宽度。管道呢是埋于地下这种70到120公分，每隔50到90米呢设置一个出水口，以地边为起点向内半幅去铺设第一条微喷带。微喷带的长度呢一般是不超过50米，然后与作物种植呢平行，适宜期间呢是每隔1.8到2.4米，在水源有保障这个宽度。而在这个水源有保障和农田建设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呢，可采用平移式或者中心式的支轴式的这种低压喷灌机，配置施肥灌桶和助肥泵等措施进行微喷灌，实行水肥一体化管理。这种低压喷灌呢，跟刚才这个在前面说到的春播玉米马铃薯一样，它是适合大面积去应用的，因为它整个这个设备呢跨度较大。然后上面这两种的模式呢，主要是对粮食作物。所以经济作物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细分。首先呢，是这个陆地经济作物，就是不在设施大棚以里的这种经济作物，一般需水量较大，产量呢效益也比较高。为了减少灌溉施肥的用量呢，一般在陆地作物在示范上呢，是吧？我们主要是推广这种微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成行栽培的这种蔬菜上示范膜下地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叶菜和密植的蔬菜上呢示范这种微喷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蒸发量较大、干旱缺水的地区呢，像棉花、瓜果等经济作物上呢，还是推广这种膜下地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在这个果园上呢，微灌技术呢是分为这样两种，一种呢是环绕地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种是沿着每行果树呢布置一条灌溉支管，在距离果树树干60到100公分的这个地方呢，环绕铺设一条滴灌带，设置4到6个压力补偿式的滴头进行滴灌，配合水溶肥，它来实现水肥一体化技术。而另一种呢就比较常见一些，就是这种小管出流或者微喷水肥一体化，就是沿着果树的这个种植的方向来铺设这个灌溉的支管，安装4到8毫米的这种毛管或者微喷头，每棵树呢1到2条毛管或者一个微喷头进行灌水，然后配置水溶肥来实现这个水肥一体化。水肥一体化用的最多呢，其实是在这个设施农业上。在设施农业上，我们也对相关的技术和模式呢进行一个分类。首先呢，就是这个横压变平的滴灌，在集中连片和组织管理较为健全的这种设施农业区呢，可通过横压变平的方式持续供应稳定的水源，保证作物水肥的供应。而一些单独的这种小棚呢，就可以采用单井单棚的滴灌，在农户分散经营时的这种大棚，采用单井单棚模式管理呢，就可以做到独立的水肥管理。还有一些模式呢，像这个重力的或太阳能的滴灌呢，这是近期一些新型的模式，它是在这种电力条件或者电力供应不足的时候，它采用这种重力啊、太阳能的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方式，来保证整个设施大棚的水肥供应。
11: 那么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水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水肥一体化技术是能够有效实现水肥的高效利用，并且呢还能实现节本增效？
12: 是的，根据我们的示范情况呢，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水分生产力可提高20%到50%，肥料利用率呢可提高10%到20%。 一个劳动力呢可控制的管理的范围呢基本上能实现100亩到1000亩的这个范围内，就是整体的管理。当然在水源不能够保证的地方呢，比如说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上，或者呢某些地区呢出现季节性的干旱，但是他又想去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我们就推荐这种第二种技术，就是软体给予补灌技术了。这项技术呢是以设施棚面、窖面和专门铺设的给雨面来收集雨水，蓄集到软体给雨窖中，配套滴灌、注灌等设备进行灌溉或补充灌溉的一个技术模式。这项技术呢应用呢需要配用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滴灌啊、注灌枪啊，然后一般在设施大棚里边或者是果园里边呢应用比较多，能实现水肥一体化的综合管理。
11: 嗯，刚才您提到的软体给雨补灌技术，它适用的地方和范围是哪些呢？
12: 现阶段是主要是两种模式来进行推广。一种呢是设施农业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设施软体给予窖呢与滴灌水肥一体化相结合，实现设施农业的给予补灌。这种技术呢是在降雨500毫米以上的华北地区。第二种呢是果园软体给予补灌技术。在西北丘陵区呢，这个降雨量大于400毫米地区呢，原来是通过这种窖面和专用的塑料给雨面呢来进行给雨，将雨水蓄积到软体给雨窖中，采用滴灌或注灌的方式进行补灌。在400毫米降雨的这种情况下，可采用8到15立方的这种软体给雨窖，50平米的给雨面就可以循环给予每年至少20方的这个水。
11: 那您刚才介绍的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软体给予补灌技术，这两项技术呢都需要有力的设备保证。那在灌区设备不能保障的情况之下，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呢？
12: 那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垄座沟灌技术了。在西北沿黄灌区和内陆河灌区，包括井灌区还有井河混灌区的这些地方，可以实施垄座垄模沟灌这种技术。适用的作物呢一般在瓜菜、马铃薯、玉米、甘草，这些都可以。这种技术呢是通过起垄、垄面全模或者半模来覆用，在垄面或者垄侧甚至是垄沟里进行作物种植来实现。这种技术呢其实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半模覆盖的垄座沟灌技术，还有一个全模覆盖的垄沟沟波沟灌技术。
11: 张老师，这些是高效节约灌溉水的技术哈。那传统的灌溉作物是在重要的生育期，我们的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也是这样吗？
12: 不全是。在普通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条件下呢，是根据作物的生长时期来进行灌溉。随着近些年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在部分地区呢，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侧生灌溉的一个技术，通过开展土壤伤情监测，根据土壤伤情和作物需水的规律，科学制定灌溉制度，合理确定灌溉时间和灌溉水量的一个技术方法。该项技术呢就是配套我们伤情监测设备以及灌溉控制的相关设施，比如在大田作物这个灌溉上，在我们北方的粮食作物主产区，像小麦、玉米、马铃薯这些大田作物呢，主要在不同生育期的蓄水量也是不同的。通过伤情监测呢，实时监测0到100公分的这个土壤含水量的变化，根据不同作物伤情的指标来确定灌水时间和灌水量，在实现节水的前提下，确保作物在关键生长期的水分供应。一般高效灌溉呢，如果使用自动化伤情监测设备呢，可以进一步的扩大它的控制面积。当然这是在灌区，在旱作区呢也可以应用我们的伤情监测，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的变化，来实现呢科学灌水，减少或者避免一些无效的灌水。
11: 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相关知识。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张庚高级农艺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主要介绍了水肥一体化技术、软体给予补灌、垄模沟灌和侧伤灌溉等基本的情况。那么通过介绍呢，我们知道通过各地水源和设备的不同，可以选用适当的旱作节水技术来提高灌溉水利用效率。那么在水源无法保证的旱作区又有哪些技术呢？
12: 我们前面提到旱作节水农业呢是优先利用天然降水这个前提，软体给予补灌呢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但是在部分地区呢，它可能设备不全，资金不足，然后我们就要去进一步的优化相关技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推荐采用这个蓄水保商技术。蓄水保商技术呢，是提高天然降水利用效率为核心，采用深耕蓄商、把膜保商、镇压提商、保水剂半种半肥覆盖保商等技术呢，然后纳雨蓄商，提高土壤的蓄水保水能力，通过配套碳商播种、长效肥等措施呢，促进水肥耦合。它也包括这样几项具体的技术，一呢就是深松耕加保水剂的技术，重点是在玉米、小麦、马铃薯等大田作物播种或者移栽前开展深松耕作业，疏松土壤，打破这个土壤下边的泥底层，增加土壤的蓄水能力。平原地区呢，一般这个深松是在30到35公分，丘陵区呢，一般深松在20公分以上就可以。在深松耕后呢，将保水剂与肥料均匀混匀底施，来实现相关的保水提商的一个作用。第二种呢，是碳商沟播加保水剂的技术，在旱地作物播种前监测土壤伤情，也就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旱作区的伤情监测，然后通过土壤湿润层的这个变化呢，利用碳商沟播专用机器进行开沟到这个湿润层，将种子、肥料、保水剂一同播入。在播种时呢，选用带有锯齿圆盘的开沟机的这种开沟器的这种播种机，一次性完成的这种灭茬、开沟、起垄、施肥、播种、覆土、镇压这相关的作业，来实现我们这个蓄水保商的一个能力。第三呢，是勺免耕技术加覆盖保商。采用勺免耕技术，这个蓄水保商呢，是减少水土流失，应用秸秆、生草等进行覆盖，减少水分蒸发。播种时呢，配套保水剂、长效肥等。第四种呢，是等高种植技术。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个纯粹的农艺技术，它是沿着这个等高线呢进行成行种植，减少雨水的径流和对土壤的冲刷。一般呢，在坡度大于3度且小于7度的情况下，采用等高种植。如果这个坡度过大，就是大于7度、小于25度时候，我们就得采用这种梯田种植，来提高土壤的这个蓄商能力了。
11: 这个地膜应用是推广应用较广的旱作技术，现在还在用吗，张老师？
12: 近些年来呢，为了贯彻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要求，我们推荐采用呢就是覆膜减量替代技术，开展地膜覆盖的适应性评价，然后对地膜覆盖的必要性进行一个评估，再来开展相关的地膜的这种应用。依据评估结果呢，我们采用的措施呢有这么几种。一类是半膜覆盖替代全膜覆盖，然后一年铺设2年的这种使用量呢，来减少了50%的这种地膜使用量。第二种呢，就是以保水剂、秸秆覆盖、生草覆盖等措施来替代半膜覆盖，实现100%的减量。第三呢，就是采用全生物相解地膜、高强度地膜等替代我们传统的这种 PE 地膜。该项技术呢，是需要就是我们去应用更多的这种全生物相解地膜啊、高强度地膜以及保水剂的相关的这种农业资源。第一种呢，全生物相解地膜呢，替代咱们传统的普通的 PE 地膜，是要综合考虑太阳辐射量、机温条件、灌溉条件等各地的基础情况来选择全生物降解地膜。增温保商性能呢，优先的选择无色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是除草性能优先的，要去选择这个黑色的全生物降解地膜。不同的作物呢，根据功能期的长短不同，去选择这些不同的全生物降解地膜。如果呢，咱们在铺设地膜的时候是需要机械化铺抹的话，还需要去选择那种力学性能较好的地膜来完成。第二种技术呢，是保水剂替代我们的普通 PE 地膜。在华北中部、西部、西北北部、西北积温较高的地区呢，可尽量的不采用覆膜的技术，使用保水剂，这样通过保水剂半种啊，或者是沟播，或者是撒施呢，来将这个保水剂均匀的施入到土壤中，来实现这个保商的几个效果。第三种呢，是高强度地膜替代普通的 PE 地膜，利用新型高强度聚乙烯原料添加其他辅助材料呢，生成这种高强度地膜呢，耐老化，然后其功能在完成之后呢， 它的完整性比较高，就是在整个生殖过程中，我们传统的那种地膜呢，用了时间长之后会有破损，然后不易回收。这种高强度地膜呢，就容易回收，在使用过程中呢，还可以一膜多地使用，减少了咱们这个地膜使用的总量，实现了结膜增效，并且呢，用后呢可以加强回收，减少我们地膜污染。
11: 嗯。这是刚才您介绍的前六项技术，还有一项技术是抗旱抗逆技术。那这项技术是怎么应用的呢？
12: 抗旱抗逆技术呢，是通过应用抗旱做水种、抗旱剂、保水剂、蒸腾抑制剂这种来改善土壤的保水性，提高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来确保咱们作物的稳产和丰产。首先呢，是这种适水种植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水施种，根据当地的降雨特点，合理安排调整作物的种植结构，主动避旱，然后优先呢去选择一些抗旱的品种，降低作物的负重指数，合理进行轮茬换茬，适当压缩和控制这些高耗水的作物的面积，

0: 扩大与降水湿度较好的或者与热同期耐旱的这些水分利用效率较高的一些作物。在镰刀湾地区和华北地下水超采区呢，这些适当的减少这些耗水量较大的作物，构建一个试水种植的模式。第二种呢，是我们以前常说这种抗旱作水种，在旱田播种时呢，这种技术呢，就是在播种时呢注入一定的水量，一次性完成下种、投肥、覆土，然后实现补水、补伤、保苗，解决春旱。作水种呢，这种技术在使用之前呢，需要充分考虑播种前的土壤伤情，应以满足种子出苗后保证幼苗正常生长25到30天的这个土壤含水量为宜。一般来说呢，土壤干土层厚3到4厘米呢，就是每穴需要灌1公斤的水。干土层如果厚到6到7厘米的时候，就需要灌水这1.5公斤。干土层如果超过8厘米了，那就需要灌2到2.5公斤。一般采用抗旱作水种的地区呢，都是这些较旱的地方或者季节性春旱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也可以配套这个软体给雨窖啊，或者储藏水窖啊，来作为应急水源来用。第三种呢，是化学调控的抗旱技术。在华北、东北、西北这个旱作农业区呢，在播种时将保水剂呢与这个肥料一起拌种，施入土壤中，来提高土壤的保水能力。有些地方呢，在整个作物生长期呢，可以使用黄腐酸、生根型功能肥等，促进根系的生长，然后提高根系的活力。在干旱发生时候呢，我们可以喷施一些抗旱抗逆制剂、含锌水溶肥、液体肥等，调节气孔开度，抑制蒸腾耗水，然后来提高我们那个作物的抗旱抗逆能力。
1: 那么在应用这些旱作节水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特别要注意哪些环节呢？
0: 就是在应用各项旱作节水农业技术之前啊，我们建议还是农业部门呢与当地的土肥水农技推广部门先进行一个沟通，去了解我们本地区的水资源情况啊、降水情况啊、降雨分布啊，还有灌溉制度以及优势特色作物的蓄水规律，然后结合咱们种植的生产实际呢，来选择相应的技术。
1: 嗯，我们说水是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俗话说有收无收在于水，各级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对于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的意义，推进技术加快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美丽乡村和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0: 不客气。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吴勇处长。吴处长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常讲长粮于季，那么这个长粮于季怎么长，怎么才能落地？今年我们 千万亩水肥一体化助力小麦促作转壮，这是一大亮点。水肥一体化可以说是今年夏粮历尽夺丰收的科技密码。俗话说，有肥无水望天哭，有水无肥一半谷。不论是在前期晚播作苗促作转壮，还是灌浆区防干热风保夏粮丰收，水肥科学运筹对小麦妙手回春保驾护航的作用是一次次凸显。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有效实现了增穗数提粒重，成为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
1: 嗯，关键密码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巧施肥水啊。那么前期小麦在促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9: 实际上我们的小麦促弱转壮啊，如果形象的说，就像我们的病人要康复，那你前期就得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就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后期要促进转化提产量，掌握节奏精细管理很重要。我们中心啊，十年前就开始在粮食作物上试点示范水肥一体化技术。农民朋友依托这一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将巧施肥水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水肥精细管理。近年来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建设了大量的喷滴灌设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旱作节水农业项目试点支持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套，在粮食作物上是快速发展到5000万亩，其中小麦超过了1000万亩。
1: 刚才您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啊，就像是对待病人一样啊，前期要小碗喝粥调身体，中期要大碗吃肉促生长啊。就是小麦的这个生长，其实跟我们这个病人在生病时候调理身体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放眼全国，看看各地在小麦的促弱转壮方面是如何实施水肥一体化巧施肥水的。
1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北，浅埋滴灌巧施肥水促晚播弱苗转壮。晚播麦田实现促弱转壮，巧施肥水是关键。河北省固城县建国镇种粮大户刘宝收深有体会，从整地播种到现在的春灌春管，全程都有专家指导。根据指导呢，加强水肥管理，麦苗长势一天一个样。刘宝收去年种植的1700亩小麦晚播，苗情不太乐观，他一度很着急。今年用上浅埋滴灌技术，省水又省工，浇地时只需要开关阀门就行，还能随水追肥，真是太方便了。水肥一体化把肥料直接输送到麦苗根部，减少肥料挥发，提高肥效，弱苗很快就转壮升级了。要克服晚播的不利影响，促进苗情转化，做好水肥管理十分重要。及时趁伤追施氮肥、喷施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促进小镍赶大镍，大镍多成穗。固城县土肥站杨红站长蹲在地里，针对农户们的问题耐心解答。固城县冬小麦播种面积49.3万亩，去年播种期平均推迟15天左右，晚播面积大，苗情较为复杂。通过开展冬小麦巧施肥水促弱转壮行动，落实镇压、除滑、保温、保伤和起身期水肥调控，小麦苗情大幅度好转。
1: 再来看一下安徽，水肥药一体雾化喷灌技术亮眼。在紧邻淮河的安徽阜阳市颍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小麦示范田内，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对小麦进行雾化喷灌施肥，525亩示范麦田一片绿油油。该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介绍说，该项创新技术由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安徽省农科院，结合农业生产实际自主研发，核心是采用360度可自由旋转新型雾化喷头，采用边际效应原理和平面几何原理，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无死角雾化喷灌，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有利于农作物直接吸收利用肥料，大幅度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和养分流失，同时还解决普通喷灌难以打药的弊端，也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王树文说，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可节水40%以上，节约肥料20%到30%。安徽省阜阳永祥良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朱永祥说，我这片小麦去年播种比较迟，加上秸秆直接翻耕还田，土壤比较松，出苗比较弱，多亏了这项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我才能够及时浇了水，喷了肥，土壤也紧实了，苗也壮了，我这片麦子比周围其他农户的长得都好，今年一定有个好收成。他顺便算了一笔账，以前每亩地浇水费用在46元左右，现在只需要24元左右，每亩购买化肥要165元，现在只要142元，这样算下来一亩小麦能省下45元，不算增产的收入，这525亩小麦就能节省24000元左右，而且喷肥打药都不再需要人工了。
10: 再来看一下山东水肥一体化与侧伤灌溉组合套餐。在山东省乐陵市孔镇镇王木腿村永海家庭农场的麦田里，上千个喷管杆缓缓伸出地面，水花从喷头里旋转着喷洒在翠绿的麦苗上。采用地埋可伸缩式喷灌水肥一体化，远程网络控制，根据土壤伤情数据随时灌溉，定时灌溉，可以实现施肥和施药自动化、智能化作业。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说，直接把肥药利用管道送到田间作物根部，避免了流失，减少了用量，真正实现了肥药减量增效。例如小麦反氢肥，之前每亩用肥25至50公斤，喷灌只需要5至10公斤。还有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耕地利用率，管网连接杆喷头埋于地下1米左右，喷水或施肥时喷管杆才伸出地面，无需田间灌水沟渠和起梗，可增加耕地资源10%以上。有的地方选择的是滴灌，在高密市大木家镇丰俊粮棉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让合作社20000多亩小麦吃上了配方科学的开春第一餐。合作社负责人刘丰俊说，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每亩节水30%以上，节肥15%，降低成本10%，每亩增产100至150斤。受去年秋季降雨增多，农田内涝影响，高密市冬小麦播种期普遍推迟10至20天，由此导致一类苗偏少，二类苗、三类苗占比大幅上升。为此呢，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建立起数字化伤情监测系统，为加强小麦春管，促进苗情由弱转壮，提供精准的科学数据支撑。该系统利用太阳能和 5G 数字远程传输技术等手段，可对地下80厘米内不同层面的土壤伤情及地表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实现实时采集、存储、上传，进而农技专家可以快速地为春耕春管开出营养处方。
1: 再来看一下河南，丰收靠人不靠天，地里有带就高产。这是河南省霍家县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喜亮近几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的带就是粮食作物实施水肥一体化的滴灌带和微喷带，规则排列在田间的一道道带子，给老李承包的2400亩土地带来了农事管理的便利，解决了浇地周期长、雇工不好找、施肥不科学、生产效益低等一系列的极难筹判的问题，并且小麦、玉米、大豆的单产屡创新高。2020年，该合作社大豆平均亩产达到312公斤，2021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32公斤。临河不用大水漫，节水灌溉能高产。这是霍家县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杰伟总结的新经验。2021年秋季，因洪涝灾害致使该合作社近1000亩玉米全部绝产，直接经济损失100万以上。由于该合作社受灾前两季在小麦、玉米地铺设了滴灌带实施水肥一体化作业，尝到了清减高效的好处。虽然去年小麦备播时经济压力很大，周杰伟却毅然又一次在小麦播种时全部铺设了滴灌带， 并且是利用改装的 GPS 导航无人驾驶拖拉机一次性进行种肥同波铺带作业。本次铺设滴灌带在田块内等间距平行均衡排

0: 节水100立方米以上，节肥10公斤以上，增产10%以上，母饲灌溉人工成本节省18元以上，节水节肥增效非常明显，深受广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欢迎。
1: 新疆小麦水肥一体化，种植户天天笑开颜。随着这几年灌溉用水越来越紧张，承包土地价格、劳动力工价、农资价格都持续走高。新疆大江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勇面对自己流转的8000亩麦田忧心忡忡，如何减少投入增加收益，这一直是他和技术人员琢磨的事儿。2020年，通过对条田平整改造，他的流转地全都配套安装了滴灌设施，实现冬小麦全程水肥一体化。现在我们每天在地里就是看一下小麦长得咋样，按照技术员提供的肥料配方进行滴灌施肥，再也不像以前满山都是泥巴，扛着铁锨浇水施肥了。同时滴灌节约了很多劳动力，以前一个人只能管100-200亩，用了滴灌后，现在一个人就可以管1000多亩地了，可以随时浇水施肥，还可以用高效的水溶肥和液体肥，活儿轻松了，化肥用少了，成本降了。一年下来，每亩地比以前至少减少成本200多块钱，产量每亩提高80公斤左右。塔城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周广顺研究员介绍，塔城地区目前种植小麦100多万亩，自使用小麦水肥一体化技术以来，大大提高了水资源和肥料的利用效率，更好促进小麦生长和产量形成，滴灌小麦田间病虫草害也有所减轻。近几年，小麦平均单产550公斤左右，增产幅度10%至20%。按小麦每公斤2元计算，亩效益提高100至200元。此外，滴灌较常规灌溉节水30%至40%，亩节约水费18元左右。通过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应用，大大加强农户种植小麦的信心。
2: 培育高素质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0: 我们通过各地实际的案例，了解了小麦前期在粗弱转壮的阶段，水肥一体化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小麦的产量方面，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3: 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有具体的案例。前段麦收时节，在河北的济南平原，麦田上是一片金黄。在望着长势喜人的小麦啊，河北省邢台市白乡县民丰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红星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每一口麦苗都来之不易，粗弱转壮主要是靠水肥调控，专家给咱开出了好方子，种出来的小麦就是不一样。经过测产，薛红星的小麦田较周边同期播种的麦田增产12%。合作社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铺设了滴灌带，针对小麦弱苗一根针的实际情况，对灌溉时期、灌溉方式、灌水量和施肥方式做了调整。在分裂期伤情不足时，应用浅埋滴灌技术，小水湿润灌溉，滴灌7到10立方米每亩，补充表伤。在小麦起身拔节期和抽穗开花期各浇水一次，并随水滴施尿素硝胺，在省水省工的同时，促进了晚播弱苗的升级转化。下一季玉米仍继续采用浅埋滴灌方式灌溉，预计每亩可节水60方。薛红星补充道，这是在河北。那我们再看山东的例子，亩产1100斤，你都想不到这是我们去年最差的一块地。受去年秋季降水的影响，播种时已经到了11月27日，越冬时没有完全出苗，属于土里物。山东章丘中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种植部部长赵建鹏介绍，后来 区土肥站专家专门制定了水肥管理方案，利用水肥一体化设备分阶段多次灌水施肥，满足小麦各生育区需求，并利用田间伤情自动监测站实时掌握土壤伤情状况，在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 65% 时及时灌溉，在水肥一体化、侧伤灌溉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推动下，晚播小麦最后不但没有减产，反而还实现了增产。科学的水肥运筹技术与质量各应的好肥料相得益彰。全国农技中心在河北省藁城市金硕果家庭农场布设了冬小麦巧施肥水初作转状白某示范区。区农技中心技术员李艳玲介绍，该农场小麦播种时间较往年偏晚10天左右，我们按照全国农技中心小麦巧施肥水初作转状技术实验示范方案，在小麦拔节润穗期和灌浆期分别喷施示范肥料一次。据测残，不同示范处理的小麦有效穗数较对照期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以喷施有机水溶肥、海藻肥亩穗数增加最多，较对照增加40000穗，亩增产在50公斤以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相关负责人就说，面对多年罕见的冬小麦晚播形势，农业农村部2月发布全系统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夺夏粮小麦丰收工作方案，组织专家制定技术方案，协调全国农技中心、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技人员，以分省包片的形式深入冬小麦主产区的田间地头，大力推广科学水肥调控初作转状技术。中央对小麦初作转状的扶持力度前所未有，前期拿出了50多个亿实行抗涝播种初作转状，后期又拿出16亿专项资金用于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其中喷施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是主要的水肥调控措施。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我们了解了夏粮丰收的关键密码，那就是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巧施肥水。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水肥一体化，将巧施肥水的技术要求落实到田间地头呢？
3: 这个就离不开它背后伤情监测的黑科技和高效节水灌溉硬装备。近日，山西永济市考老镇棉花原种厂传来喜讯，农场的晚播麦田亩产637公斤。农场技术负责人张彩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认为今年麦子的丰收主要归功于精细的田间管理，而精细的田间管理又依靠两大利器，一是高效节水灌溉设备，二是土壤伤情自动监测仪器，二者缺一不可。土壤伤情自动监测仪实时测定根层土壤含水量，并自动上传至智能灌溉决策系统，系统在综合土壤伤情、作物蓄水特点及降水气温等气象参数后，可计算出灌水量并自动灌溉，在省时省工的同时也节约了宝贵的黄河水资源。智能灌溉设施就像麦田的智能管家，真正实行了农田水分精准调控，安装这两套设备的麦田比其他麦田平均要增产60公斤左右，增产率超过10%，是真正的节水丰产神器。在河南霍家县宏盛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好收成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利农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的3个千亩水肥一体化示范方，播期都比常年偏晚20天左右，但每亩实收小麦产量都在700公斤，部分核心地块亩产800公斤以上，在晚播与干热风的叠加影响下能够喜获丰收。合作社应用的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设施及土壤伤情监测设备可是立了大功。霍家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王庆安说，前期小水灌溉施肥给弱苗补营养，中期肥水调控增穗数体力重，后期喷水降温防干热风，全靠这些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既省工省力，还作业均匀，效果好。在安徽阜阳市营上县西30铺镇30铺村永祥粮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525亩的小麦示范田测产现场，营上县土肥站站长王树文宣布，小麦亩均产量609公斤，比未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田块增产65公斤。 公司负责人钟永祥自豪地说，这片小麦去年种的迟，因秸秆直接还田，土壤比较松，除苗就比周围的差，但这套固定喷雾式水肥一体化设备帮了大忙。我在春节前及时浇了一遍水，同时喷了一次叶面肥，开春后又在返青和拔节期各进行一次浇水和叶面喷肥，结果长得比人家都好。一亩多收65公斤，就能多挣180多块钱，总共多收34000多公斤，能够多卖9万多。王书文补充说，这套设备是省土壤肥料总站联合省农科院自主研发，能360度自由旋转雾化喷灌，节水40%，节肥25%，一亩节省投入45元左右，525亩小麦可节本2万多。实际算起来，朱老板今年节本增收12万多元，等于多赚了一台小汽车。高效节水灌溉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大规模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为水肥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设备基础，为晚播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修订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10月1日起将正式实施。据了解，高效节水灌溉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统筹规划同步实施，今年计划建设高效节水灌溉1500万亩。
0: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很多技术方面的措施，这些呢都属于硬件。那么在软件方面，逆境夺丰收，我想一定也离不开咱们的水肥队伍，对吧？
3: 是的，任何工作都需要人去落实。为做好冬小麦出弱转壮夺丰收，我们全国农技中心先后印发了《冬小麦春季科技灌溉技术指导意见》《晚播小麦巧施肥水出弱转壮技术方案》等技术指导意见，组建了一批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奔赴冬小麦各主产区生产一线，确保指导到户、方案到户、技术到户。各地印发技术指导意见300余期，伤情信息8300余期，开展巧施肥水出弱转壮实验示范300余个，示范面积128万亩。夏迟一日，秋晚10天，抢农时，保夏种，炎炎烈日下，各地土肥水技术推广人员又奔向了抗旱保秋收的新战场。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曾指出，确保粮食安全，耕地是基础，种子是关键，水利是命脉，肥料是保障。通过伤情监测、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等综合措施，把农田土壤水分控制在作物最适宜生长的范围，水分养分协同配合，可以促进作物生长，使作物优质高产，把增产的潜力发挥到更高水平。
0: 今年晚播若苗促弱转壮，夏粮能够逆境丰收，充分说明藏粮于季、藏粮于水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期待着秋粮能够再获丰收，也再次感谢吴处长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3: 不客气。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陆地蔬菜高产稳产管理技术。
6: 夏季高温、强光、多雨是黄瓜、番茄、茄子、辣椒、豆角、叶菜等蔬菜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热害、涝害高发期。首先是降温防涝，
5: 高温正午可覆盖遮阳网，降低棚内与地表温度，避免日灼，提前挖好田间三沟，做到雨停田干不积水，防止沤根烂根，暴雨过后及时浅除松土，提高土壤透气性，促进根系恢复。
6: 其次是科学水肥，遵循小水勤浇、薄肥勤施原则，清晨或傍晚浇水，即中午大水漫灌。结果期以钾肥为主，配合钙、硼等中微量元素，防止起腐裂果。
5: 叶菜类以氮肥为主，少量多次，促进叶片鲜嫩。高温干旱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增强抗旱抗高温能力。
6: 第三是整枝打岔，番茄、黄瓜、茄子及时打顶，摘老叶去病叶，增加通风透光，减少养分消耗。豆角及时引蔓上架，避免藤蔓贴地腐烂，提高作荚率。
5: 第四是病虫害绿色防控，夏季高发霜霉病、疫病、病毒病、蚜虫、粉虱、菜青虫，优先使用黄板、蓝板、杀虫灯诱杀，选用高效低毒农药，严格遵守安全间隔期。病毒病重点防治蚜虫传播，发病初期及时拔除病株，防止扩散。
6: 最后是实时采收，成熟后及时采摘，既提高产量，又减轻植株负担，延长结果期，提升经济效益。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4: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为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3: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5: 那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3: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6: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事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3: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7: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失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3: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
2: 炎炎夏日，各地打造富有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夜经济，点燃夏日消费市场新活力。
3: 七月十号，2026嗨啤聊城悦享铁塔啤酒嘉年华在铁塔商圈正式启幕，激情摇滚、温情民谣轮番唱响夏夜旋律，灵动国风舞蹈、经典魔术变脸演绎传统民俗魅力，传统曲艺与现代潮流电音巧妙融合，古今交织的视听盛宴带给市民全新体验。
8: 现场人非常多，场面也非常震撼，小吃、啤酒，现场非常热闹，非常值得带孩子家人来玩。
3: 本次啤酒嘉年华共计45天，依托铁塔商圈区位优势，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9: 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点亮夜生活，激活夜经济，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幸福感和获得感。
3: 在滨州博兴2026青岛啤酒消费季在博兴县市民文化中心启幕，各类特色风味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机器人创意舞蹈、潮流时尚歌舞、专属滨州主题灯光秀轮番登场，点燃市民的夏日激情，为县域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能。在潍坊诸城，龙城光影夜超燃消费季活动在新城广场火热开场，美食小吃、潮流饮品、文创百货、亲子游乐等业态一应俱全，121家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吸引众多市民结伴打卡休闲消费，城市夜间人气持续攀升。
10: 吃的玩的都有，带孩子出来逛逛也很方便，感觉这个城市一下子都热闹起来了。
11: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夜市的商户，开业第一天呢，这个人气啊超出了我们预想，相信新城夜市越来越红火。
3: 作为国家级特色小镇，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立足产业基础与文化底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形成新旧动能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2: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3: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2: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这座曾经依托资源产业发展的工业重镇，如今通过产业迭代升级、城乡品质焕新，顺利实现从资源小镇向产业强镇、文旅名镇、宜居新城的精彩蝶变。
14: 在金城一化的生产车间，一批批头孢他定活性酯正在有序生产。这家在昆仑镇发展了近30年的企业，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头孢类医药中间体生产科研基地。
15: 通过这些年的这种科技、这种研发和创新，在这个整个这个市场里头的话，我们目前是占据这个市场第一这个位置。其中呢，就是头孢 A1 活性酯和头孢他定活性酯，是他们的话哈、合成一个活性酯产品，是我们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产品，覆盖这个全球啊30多个国家。
14: 依托技术创新赋能，企业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5年，企业总投资1.9亿元的每年2350吨医药系列中间体项目顺利投产，企业核心产品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0%。
16: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啊，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原料加工，而是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真正成为了行业的单打冠军。更重要的是，他把昆仑带进了四新产业的快车道。
14: 通过企业龙头引领带动，昆仑镇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全镇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从2022年的58家增长至73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0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16: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重点打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有解思维破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等难题，把昆仑镇建设成为承接淄川与博山、辐射东西的县域次中心镇。
12: 如果说新医药代表着昆仑镇产业转型的硬实力，那么陶瓷文创便彰显了这座小镇的软底蕴。在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陶瓷生产线，还把陶瓷做成了精美的文创产品。
14: 作为淄博重要的陶瓷产业基地，昆仑镇陶瓷文化积淀深厚，泰山瓷业研发的美质强化瓷稳居全国销量榜首。 其独有传承的鲁青瓷制作技艺更是淄博陶瓷的标志性名片。
17: 泰山瓷业呢，主要拥有鲁青瓷、水晶玉瓷、水晶古瓷三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同时呢，我们鲁青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重点品种，世界四大青瓷之一。作为淄博的和北方青瓷的代表，全世界各地的收藏爱好者都非常喜欢。
14: 目前昆仑镇聚集了陶瓷生产企业52家，陶瓷产业年产值达10亿元。完整的产业链条不仅擦亮了昆仑陶瓷品牌，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8: 来这干还好，环境也还好，离家又近，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收入也很稳定，收入3-4千，4-5千。
12: 我现在的位置是都瓷院陶瓷艺术文化产业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设计现代时尚，充满艺术氛围，很难想象它的前身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瓷厂。
15: 陶瓷是昆仑的根，我们一直想着怎么让这些老产业焕发新生命。都瓷院这里本身是原淄博瓷厂的老车间，我们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了原来的风貌，这个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融入了现代化的设计。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昆仑陶瓷历史的活化石，现在更是成为了研学旅游、文创研发等综合性的一个场所。
14: 老厂房的涅槃重生是昆仑镇陶瓷产业融合发展的缩影。目前全镇共有国家级工艺美术陶瓷艺术大师5人，省级大师21人，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的从业人员超6000人。老瓷镇正持续迸发全新文创活力。
19: 我呢，从事这个陶瓷这个艺术已经40多年了。当时在原来是山东淄博瓷厂工作，后来呢，这个瓷厂改制这么原来瓷厂的老车间，老综合楼，我就把它租下来，搞了一个公益性的陶瓷艺术博物馆。正好还是为了它的陶瓷的这个传承还有这个带土，让更多的游客来参观的来了解陶瓷艺术和陶瓷的制作。自从这个我这个博物馆建起来以后呢，人家得上万个游客来这里参观学习。
14: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昆仑镇坚持产城融合、城乡共美，以省级县域次中心试点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2023年到2025年，全镇累计升级改造道路60余条，实现道路硬化通达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人居环境实现全域提档升级。
20: 我们帮助昆仑镇编制了完成了2023至2025年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优先将昆仑镇项目纳入了区级重点，积极申报了10级以上重点项目，科学合理的制定项目库，推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方案的

0: 是，出行方便了，附近那个商业也比较发达，这样带动了整个村的就业和收入，都特别满足。从传统原料加工到高端生物医药制造，从老旧瓷厂到网红文创园区，昆仑镇实现了华丽转型。
1: 2025年，全镇完成税收3.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6.83亿元，发展质效与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依托辖区龙头企业和各类创新平台，赋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确保城镇品质稳步提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4: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高温多雨期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
6: 进入夏季，高温多雨，强对流天气多发，玉米、花生、蔬菜等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田间管理直接影响全年收成。
5: 夏玉米处于拔节至大喇叭口期，是需肥需水高峰期。 一要及时追肥，每亩追施尿素15到20公斤，深施覆土提高肥效；二要清沟排水，避免雨后积水伤根；三要防控病虫害，重点防治玉米鸣、蚜虫和叶斑病，选用低毒农药对症喷施。
6: 夏花生正值开花夏珍期，管理要抓三件事：一是适时控旺。
5: 株高达到35厘米左右，及时控旺防倒伏；二是补充钙肥，每亩撒施石膏20公斤，促进荚果饱满；三是旱浇涝排，保持土壤湿润不积水。月下蔬菜黄瓜、番茄、辣椒要做好遮阳降温、通风排湿，避开中午高温浇水，及时整枝打杈，摘除老叶、病叶。
6: 减少养分消耗，优先用黄板幼虫、生物农药防控，保障蔬菜安全。
4: 雷雨大风天气，提醒大家提前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高温时段减少田间作业，做好防暑。
6: 作物受灾后，及时拂苗、洗苗、补肥，尽快恢复生长。
4: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名叫张凤然。 最初呀，她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她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
1: 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2: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3: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4: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6: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7: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8: 油盘冬枣有30多亩吧，
9: 这个菜是能吃的。
8: 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9: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8: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10: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11: 淘的都买完了，再来的没有了都。
12: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11: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一层的，你看看。
8: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2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
3: 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的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3: 买蔬菜
14: 油
13: 都是天然的，
14: 它
13: 不
14: 咸，是吧？几乎天天来吃，这第二波
15: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8: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在这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这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加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6: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 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即见即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2: 在这干活离家近吗？
14: 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就哪儿走。
17: 这都是六岁前，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16: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8: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12: 3000块钱，给你定完量，没事楼搁这多干一点，可是积极的东西。
19: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7: 4500，一天150万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16: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7: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续料，续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16: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厩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7: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灶炕甭吭声的都奖励了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16: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7: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1: 眼下呢，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的桃品种当中啊，有一个品种糖度达到了15，挂果期也比较长，这是什么品种呢？咱一会儿来看看。
20: 牛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中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1: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21: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2: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树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21: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2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23: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21: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石榴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3: 去年这个太空石榴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特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石榴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石榴优良品种。
21: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石榴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石榴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石榴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24: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2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那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兴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0: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儿，但有故事。
2: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的。
0: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2: 因为种蒲公英老几年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老几年都能种老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两个月就能有收益。
0: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2: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0: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2: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能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和油似的，都和什么油似的。
0: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2: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的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一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0: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一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2: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呢，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的。
0: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2: 他进来以后从南京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0: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2: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像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揉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是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0: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2: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0: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2: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纪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纪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
2: 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黄河口大闸蟹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这个盐黄盐碱地上的特色产业正日益发展壮大，略有盐度的水使大闸蟹更鲜甜。然而养殖池塘土壤盐碱程度较高，自然水域水生植物种类贫乏，水草栽植成活率低，难以满足池塘养殖大闸蟹的生长生活需求。
3: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池塘建设、水草品种选择、合理种植等措施，保证大闸蟹盐碱地养殖池塘中水草的高覆盖度。
2: 首先，建设黄河口大闸蟹养殖池塘时，要建设配套独立的进排水系统，加深池塘外边的排水沟渠深度，达到 1.5 米以上，并要求低于池塘内的环沟 0.3 到 0.7 米。随后通过对池塘浅水区加注淡水，让土壤中溶有盐分的水渗到池塘环沟中，然后再渗到池塘四周的排水渠中去，这样会有效地降低池底土壤含盐量至1/1000以下，达到水草种植对土壤含盐量的要求。
3: 另一方面是水草品种的选择和种植方法，主要种植轮叶黑藻、苦草、伊乐藻，种植时间为4月底到5月初。种植时，池塘中央浅水区水位控制在15厘米左右，种植面积比例为轮叶黑藻占40%，苦草占30%，伊乐藻占30%。布局为中间种植3米宽的苦草带，两边种植4米宽的轮叶黑藻与3米宽的伊乐藻。
2: 轮叶黑藻和伊乐藻带根或切成小块种植，长度约20厘米，均匀地插入池底，行距50厘米，穴距50厘米。苦草种植以采用播种法，将种子均匀撒开，单位水面播种量每公顷6到9公斤。
3: 除了上面所讲的水草栽植技术，土壤肥力和水草管理也是决定其能否成活的关键因素。水草栽植成功后，可每公顷水面施氮、磷、钾有效含量均为15%的三元复合肥45公斤。管理期间要及时进行水草割查，清除杂草，使池塘水面水草覆盖率达到60%左右，满足黄河口大闸蟹的养殖生长需求。
2: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闸蟹盐碱地池塘养殖中的水草栽植技术要点，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自家辛苦种的蓝莓被说不好吃，到底是个啥心情呢？贵州省贵阳市的王福学就尝过这样的滋味。往年啊，这网上老是挨差评，可今年呢，他的200亩蓝莓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甜了早了，一亩能够多挣2-3千块钱。从被嫌弃到不够卖，这一样的园子咋就突然不一样了呢？秘密就藏在一款用花生做的肥料里。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外面打工的，回家创业嘛，想在种这个蓝莓这一方面。在贵州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刚刚兴起这个产业，我这里以采摘为主，这里两百亩。
4: 王福学扎根蓝莓10多年，算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者。但他种的蓝莓有个老毛病，酸，光照不足，糖分上不来。往年采摘季，消费者差评不断，一直是王福学的心头难题。转机出现在今年。他给蓝莓换了一种新肥料。
3: 太肥我是从今年刚开始的，但是效果呢就产生明显的效果。王林家他们也给我的在抖音上嘛，给我的差评，今年你看真是好评，到目前几天来差不多有2000多人，还不够采的。现在今年的果实怎么跟其他时候不一样，特别是那个甜度有所增加。
4: 从差评到不够采，王福学这话说的底气十足。不用专业设备检测，到园采摘的消费者、外地客商，就是最真实的民间品鉴团。
5: 这边要甜一点，成熟的比较均匀，果粉比较多一点，密一点，果要大一点。
6: 不但是甜，长得还非常茂盛，这果子结的还多，比我原来在市场吃那个蓝莓甜多了。
7: 自己吃下来的，吃起来这感觉还是有区别的，要甜一点，汁水确实很足了。
4: 好吃把人引来，早熟把钱留住。王福学以前最怕蓝莓集中上市，果子再好价格也上不去，今年用了这肥，他的蓝莓成功抢跑，
3: 能找出差不多10至15天。因为说我采摘前期嘛，价格就上升一点吧，25到30，2到3千块钱嘛一亩，收入上就有所增加，多赚一点嘛。因为到旺盛期了，价格就卖不了那么高，相对是
4: 账算得明白，道理在哪儿？文光琴站长把答案拉回到土里，他说秘密在根上。
8: 蓝莓是重生的，肥料改善了土壤的环境，只要根系长好，它都发很多的重生枝。它这个灌幅目测的话应该是在1米1左右，这种枝条就是我们来年的结果枝。这个枝条越多越粗壮，它的那个结的果实就越大，它的花芽也比较饱满，能坐得住果，果实也能膨大，我们的产量必然就会越高。
4: 一句话总结，地养好了根就壮了，根壮了枝条就多，枝条多了果子又大又多。道理不复杂，效果很直观。专家现场实测，把甜度、酸度、产量、耐储运效果等全部量化，结果一目了然。
8: 示范样地与对照相比，成熟的果实糖度相对照提高了6.9%，酸度呢是降低了72.2%，糖酸比增加了3.6倍，硬度呢是提高了96%，亩产量增加了83.1%。这几个品质是我们消费者关注几个点，就我们的感觉口感就非常甜了，就很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品质的一个效果。
3: 所以那个酸度上降低了70%，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作用，很实在。因为我们使用其他那些肥料，它也是盐棉肥啊、地施肥呀、还菌肥呀，它表现上还是没有这个明显。
7: 用过这种太肥呢，感觉是要稍甜一点，没感觉到多大的酸味。在贵阳种那个树莓88亩，种了有6个品种。贵阳这边这个本来就是光照就相对就比别的城市就要少一些嘛，我那个吃起来有些确实有些酸酸的。如果是能通过这个肥料呢，起到就是降酸，准备是啊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大量的用。
4: 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独特的原料与技术优势。
9: 我们鲁花是花生油压榨的这个

0: 旗帜增产还有高质量的发展。
1: 专家说的是技术，种植户看的是实惠。王福学用了一计，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绿色放心，一个是省工省力。
2: 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型的，不曾产生其他什么副作用啊，永无残留啊，这些啊比其他东西绿色多了。它这个完全能代替其他那些肥料。边虫害现在目前看不到，它现在都是绿油油的，不像后面那个整了白粪便叶子了，它就会慢慢干枯。今年的变化一个是那个劳动力减少了，因为往年叫我们施那些农家肥啊草炭肥啊都需要人工一步步的运进去，今年我们就是喷施就比较快，人工上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
1: 从一粒花生到一桶好油再到一款好肥，鲁花正用全产业链的闭环让废弃饼粕重获新生。从酸到甜再到一片丰收的果园，科技赋能正让贵州山地农业走出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3: 猕猴桃我也是用它这个产品的嘛，我种的多，我几杯嘛都是用这个产品，效果很好的，明显的那个用了它这个以后，那个叶子看见要宽一点大一点要厚实一点，病虫还很少。
2: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凡是种植户我都会跟他们大量推荐这个好东西，大家一起用嘛，两倍猛，每年全部用上了肯定了，它这个肥料它肯定对我有很大的提升嘛，十多万要增加。
4: 科技赋能沃土，太肥助力丰收，耶！
5: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是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的称重测量评比，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啊，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为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6: 我要当蒜王，
7: 我要当蒜王，
8: 我要当蒜王，
9: 我要当蒜王，
10: 我要当蒜王。
11: 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张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
12: 我的安装上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千斤吧，今年大概4千斤干啥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他们的蒜油干的，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的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个头大皮厚压秤，我以后还是接着用。
13: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产，更是要以赛制产，把高产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地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高。
14: 因为我们这里重查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大蒜呢死磕烂苗早衰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严重，
15: 一逮没逮着连2千斤都不管上都数不着，
14: 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改良土壤的化肥。
16: 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你看整体拉丝儿啊，这个放那里这个颜色是比较均一的，你再看这个对吧，这个水一会儿就澄清了，它不溶解不化没法吸收，咱们活化了以后的腐殖酸你施到地里它能够吸收，
14: 活性腐殖酸能改良土壤，
17: 一个不死壳第二个产量高，就是没有一个不叫好的，
18: 不长蒜
15: 后进土，你要俺那边的时候也撒盐的，不长蒜的不长爽盐的那地，他们用咱的黑松土长出好蒜来了，
2: 产量3800到4000，
15: 4千斤
12: 你不得3000多斤吧，蒜鲜亮个头大匀称，
15: 谁用谁夸好。
16: 现在我们的种植户反馈呢，整体的这个产量是非常理想的，干蒜呢能达到3000到4000斤，今天来参赛的大蒜呢，你看个头呢有好多都到了3两，无论是产量还是单个蒜的品质表现都是非常好的。
15: 去年卖了30吨没够卖的，现在门上连一袋都找不到，
14: 去年销量3400吨，今年预计要突破500吨吧。
19: 瘦土变肥土，
20: 养地黑松土，
21: 瘦土变肥土，
22: 养地黑松土，
23: 瘦土变肥土，
24: 养地黑松土。

0: 陈奇是黑龙江大庆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有人跑市场是靠喝酒，而他却是靠打台球，一年农资销量增长1700吨，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一块来看看。
1: 2025年1200吨，2026年2900吨。
2: 别人跑市场靠嘴，他跑市场靠腿，外加一根台球杆。
1: 在辽宁新民，是咱们西瓜圈的第一届台球争霸赛，销售的经营老板、经纪人、代办这类人群，也是咱们潜在的客户群体。
2: 你以为他只是去打球，格局小了，这叫降维打击，精准抓取最强流量。
1: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在于他们能够直接的收购农产品，他们更有话语权，
2: 收瓜的变成卖肥的，听着不搭，陈奇愣是给撮合成了。
1: 在我们这个经销商这个里边，有6-7位都是这个西瓜圈的经纪人。
2: 人到位了，事儿得跟上。
3: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张老叔的这个西瓜地啊，三只虎的持效性非常强。
2: 手机相机不离手，自媒体时代咱带头，全员开拍走天下，镜头锁定大西瓜。
1: 更快的去适应这种自媒体时代，所以说我们要求是全员必须，进行短视频拍摄剪辑，
2: 内容做扎实了，流量自然就变成了销量。
1: 现在这个通过短视频这种运营啊，让我们多了一条更便捷的路。
2: 一年1700吨的增长就是这么来的。台球桌上拓市场，短视频里找增量。2027年，陈奇还接着狂。
0: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产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4: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了，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研磨的一个过程，一个研磨一个沙磨的一个过程。沙磨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说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0: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会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平曾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再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这些模型呢，包括苗器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0: 以上就是今天重点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高产稳产施肥技术。
12: 播种玉米之前需要施足基肥，基肥一般使用腐熟有机肥、氮磷钾三素复合肥和尿素等。腐熟有机肥肥效长，降解较慢，可以为作物提供长期的养分供应。
11: 而化肥则具有速效性，进入土壤后很快就被作物吸收殆尽。玉米进入喇叭口期，叶片已经长至12片，此时速效养分早已被耗尽，为了促进玉米的分化和生长，必须及时补充速效尿素或高氮低磷复合肥。
12: 然而如果是用控制肥作为底肥，可以安全长效地为作物提供养分，无需再追肥，同时它可以根据玉米的需求释放出适量的养分，避免了过度施肥带来的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11: 控释肥具有预定设计的释放模式，可以确保玉米在生长季节内始终获得适当的养分供应，从而提高生长质量和产量。由于控释肥养分释放速率较慢，也减少了频繁追肥的工作量，为农民节省了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的投资回报率得到提高。
12: 除了上面所讲的优点，土壤肥力也是决定玉米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高地力玉米田供肥供水能力强，有利于玉米及早长叶促孽促根，获得高产。土壤肥力较低的田块，千粒重有可能会降低，从而导致减产。玉米生产上要特别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培肥地力，不断提高地力水平，确保高产稳产。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6: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3: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23: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23: 哎，那是啊，如果收高了，咱们好又开能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6: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九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6: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天热啊，都想往有空调的地方去。城市里的写字楼、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楼顶上，成排的空调外机总会发出嗡嗡的轰鸣声。但在济南的 CBD， 本来应该是空调最繁忙的季节，这里却安安静静，听不到一点压缩机的轰鸣，也看不到一台空调外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7: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28: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施政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到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27: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7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7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29: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 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

0: 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1: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谷峰负荷。
0: 就在我们的下方建设了一个3750立方米的蓄冰池，到了高峰时段呢，就可以通过这个蓄冰池里面提前储存的冷量，然后进行一个释放。这一部分冷量呢，大概相当于我们每天日供冷量的10%到20%。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电力平衡，消峰填谷。
1: 据统计，济南中央商务区南部能源中心2021年建成，正是为辖区内商业用户供冷以来，累计供冷近1亿千瓦时。
2: 真是地下冰工厂啊，让人凉快的那个冰啊。不过呢，外面烈日炎炎，走在马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怎么办呢？在福建福州，为了提高市民游客的出行舒适度，当地在许多路口建了大型的遮阳棚，一起来看一看效果如何。
1: 在福州市台江区61路与排尾路交叉口，4座大型遮阳棚为等待红绿灯的人们带来了一片阴凉。在静安区61路与福马路交叉口，4座遮阳棚的基础设施也正在抓紧进行。目前，福州市共有12处路口建成了43座遮阳棚。这些遮阳棚的钢架构采用主辅立柱共同支撑的方式，呈整体稳固的伞状结构。遮阳膜具有防水、防紫外线的功能。
3: 遮阳棚建成投用以后，一方面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能够遮阴挡雨防紫外线的区域，提升了市民出行的幸福感和舒适度，另一方面对引导市民文明出行，减少闯红灯和越线停车停到了作用。
1: 为了更好满足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当地通过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征求意见。据了解，今年当地市政部门在充分征求意见和实地调研后，计划在5处路口新建20座遮阳棚。
2: 小小遮阳棚幸福感拉满啊，必须点赞。知了猴是夏日限定美食，最近捉知了猴挺热闹的，网上有不少人分享打手电钻林子的这个经历，听说有人一晚上能赚几百块钱，这是真的吗？一起来看看。
4: 7月8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石塘村，往石塘竹海深处走的路两边已停满私家车、电动车，不少车主拎着工具加入了捉知了猴大军。
5: 就逮着玩的。
6: 装备还可以吗？你这个装备？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7: 屋子里面有那个护蛇，工地人他都是长靴。
5: 啊。
7: 长靴长袖。
5: 还带个灯。
7: 有灯光的地方全是人。在6点到8点半、9点左右。
5: 为什么白天不能逮呢？
7: 白天它不出来，季节性，到这个季节它就会出来。竹子上面，然后还有这个枯树枝，或者像这种草，它都会爬到这个草上面。
4: 知了猴是蝉的弱虫，平时躲在泥土里，晚上会爬出来蜕皮羽化。刚从土里爬出来还没变黑的知了猴，肉质最嫩，也是吃货们最推崇的金蝉。夜色中，有人打着手电筒仔细搜寻，也有人提着塑料桶来回走动。捉蝉人既有当地村民，也有远道而来的。记者关闭了摄像机，光源向竹海望去，整座山上都是晃动的光点，场面十分壮观。
6: 这是比较难找的呢，
8: 看不清楚啊，它因为它是配合了之后，它的颜色是绿的。
6: 哦，
8: 树叶子差不多的颜色。有的人喜欢吃这种，有的人喜欢吃那种
6: 老一点的。
8: 对的，对。
6: 这一晚上逮的好能逮多少呢？
8: 现在逮不了多少，现在人太多了。
6: 那以前逮的多呢？
8: 以前逮多了几百只都能逮。
7: 这就是蜕壳的。
5: 这个东西你们要吗？
7: 这个不要。
5: 为啥呀？
7: 翅膀长硬了就不能吃了。
5: 哦。
7: 没蜕壳之前或者是刚刚蜕出来是那种青色的。
5: 哦。
7: 绿色的，就是绿色跟草像草绿色一样。
5: 那给它放回去。
4: 记者跟着捉蝉大军在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索，很快就发现迷了路。这些捉蝉大军中，很多人也和记者一样，找不到出山的路。
9: 我在转了半个40分钟吧，
5: 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9: 对，是感觉是往那个方向走，它是下山路。
6: 上面这个老兄也是不是也迷路了？
9: 出去不好出去，找不到路，现在。这不生活呢。
4: 跟着一位老练的捉蝉人，记者好不容易走出竹林。 这时山下的马路已经热闹得像赶大集一样，这里成了夜间知了猴的交易市场。
6: 它这个为什么要放在水里面呢？
10: 它是盐水，你不放它会变颜色。
6: 哦，那你放进去它就死掉了。
10: 对啊，
6: 那就起到这个保鲜的作用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
6: 这回去自己吃还是卖啊？
11: 自己吃，
12: 自己吃。
6: 哦，这待了多长时间啊？这个
13: 一个多小时，得一百多只吧。
14: 嗯，多少钱一个？
15: 一块二。
14: 一块二一个。他卖多少个？
16: 一五百块一个。哎呀，
15: 也就吃了个。
14: 几百个。那你一天有千把块钱收入呢？
15: 哎呀，搞死了。
14: 什么意思啊？很辛苦啊。
15: 是的。
4: 在徐州宿迁等地，这种场景同样在上演。那么集体捉知了猴会不会造成灭种呢？专家介绍，蝉的若虫通常要在地下生活数年，常见蝉类一般为1到3年，在局部小生境中过度捕捉可能导致蝉类地下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甚至局部消失。
17: 今年抓的是前几年埋在地下的存量，所以我们短期看可能会抓很多，但是几年以后它才会出现显著的种群下降的现象。所以更准确的一个说法是，蝉其实不太容易被抓到物种整体灭绝，但完全可能被抓到局部显著减少，甚至某些小区多年可能都听不见这个蝉的叫声。此外我们还要注意是，有部分蝉类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比如绿彩蝉、琥珀蝉、硫磺蝉等等啊，普通人夜间捕捉的时候可能很难去辨别所谓的具体种类，这其实增加了法律和保护的风险。
4: 捉知了猴会破坏生态吗？詹志宏表示，这取决于强度与方式，少量分散捕捉影响有限，但大规模商业化捕捉会带来多重压力。蝉是食物链的重要一环，大量捕捉会减少鸟类、螳螂等捕食者的食物来源。蝉的若虫翻动土壤，成虫死后回归养分，参与物质循环，若在羽化前被大量捕走，则直接阻断繁殖链条。此外，翻草皮、折树枝、扔垃圾等附加行为对绿地的破坏更为直接。
17: 野外的知了猴其实存在寄生虫、重金属富集、氯化打药的风险，如果是为了吃，更稳妥的方式是选择明确来源，人工养殖或是正规渠道销售充分经过加热处理的产品，而不是在城市绿化带、公园和路边的树林里随手抓来吃。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量呢较为集中，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进入暑运以来，北京南站日均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车站持续优化进站流线，地下一层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实行常态化全时段开启，与车站运营时间同步，最大化方便旅客快速进站检票。
18: 快速进站厅主要便于开车前20分钟之内的旅客快速检票乘车，且各厅之间互不相通，请根据购票信息提前核对所乘车次对应的快速进站厅。到站较早的旅客请到2楼候车室休息。
1: 暑运前8天，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7月10号至12号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7月10号至31号在成渝间加开特8801次、特8802次、特8803次、特8804次4趟往返普速旅客列车。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61.4万人次，始发列车客座能力最高达到52万座。
18: 沈阳至大连间增开3.5对，站停少、速度快的标杆列车，两地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85分钟，将4对大连至沈阳方向的高铁延长至抚顺、阜新、本溪等车站中道，将3趟大连与北京间的高铁列车增加营口东等停站，进一步提升了辽南地区客运产品辐射半径。
2: 今年暑运跨省旅游出行需求旺盛，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都增开了跨省列车，便利乘客暑期出游。一起接着往下看。
1: 铁路12306大数据显示，随着暑期到来，河南旅客常来山东海滨度假，山东旅客前往河南旅游消费的也越来越多。铁路部门依据客流数据及旅客需求变化，专门增开山东济南至河南许昌的往返动车，让两地旅客跨省旅游和购物可以当日往返。
11: 原来啊，从许昌回济南呢，下午2点半以后就没车了。如果想去玩或者是吃一些好吃的话，那可能就时间比较紧凑。现在呢，新线加开以后啊，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吃点好吃的，买点东西，时间也比较充裕，很方便。
1: 为了让夏日升温的滨海游更便捷，国铁济南局大幅优化了胶东半岛列车布局，烟台至潍坊北动车延长至聊城西，济南至福山列车延长至烟台，济南西青岛北至荣成动车延伸至威海，胶东半岛与鲁西鲁南间的换乘次数减少，区域铁路枢纽的衔接效率明显提升。
12: 旅客乘坐高铁一站式打卡山东沿海风光，胶东旅游辐射范围显著提升，文旅产业迎来交通红利。
1: 暑运期间，西宁至北京西直达动卧列车同步开行，至此西宁往返北京实现高动直特字头列车全谱系全覆盖。7月10号起，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正式上线 CR200J 型复兴号动力集中型动卧列车，这是复兴号动卧列车首次在青藏铁路投运。拉林铁路首次开通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3天2晚去林芝度周末黄金出行行程，精准贴合短途旅游休闲探亲需求，极大丰富了群众暑期出行选择。
2: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坐火车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想好去哪儿了吗？下面这件事儿啊，也跟出行有关。辽宁辽阳县法院审理了一起大巴超员案件，司机赵某的客车核载是37人，实际坐了52人，超员超40%，过道里啊摆满了小板凳坐人，隐患极大。这辆客车由赵某私自运营，接送工人牟利。赵某因客运车辆严重超员，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罚款5000元。
19: 这啥呀？这是啊！

0: 你这车核载是多少人？
1: 37。
0: 37，现在应该是52。一个人不给你20块钱吗？是还是不是？
1: 是。
2: 严重超员触犯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2个月，缓刑3个月，罚款5000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提醒客运从业者，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载客。共享租车非常方便，但是部分租车企业审核把关不严，放任无证人员驾车上路，引发交通事故。镇江市京口法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
3: 监控画面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当时涉事共享汽车行驶到路口，驾驶人随即下车，与后排乘车的朱某互换驾驶位置。随后朱某操控车辆倒车过程中，与后方经过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引发了交通事故，
4: 造成对方车辆受伤，人员受损。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朱某由于无证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受害者治疗完成后，受害者将朱某租车公司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三方承担赔偿责任。
3: 经核查，朱某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是借用了他人的租车平台账号，在线上完成了下单流程。等到朱某前往租车公司提取车辆时，工作人员仅核对了订单信息，并未核实取车人是否为下单会员本人，更未查看朱某是否持有驾驶证，便交付了车辆。法院审理认为，朱某明知自身无驾驶资质，仍擅自驾车上路，是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需承担主要赔偿责任。涉事租车公司作为专业的车辆租赁企业，交付前没有仔细履行审核义务，客观上为朱某无证驾驶提供了条件，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
4: 综合各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受害者，对于超出交强险限额的部分，由实际驾驶人朱某承担赔偿责任。租车公司由于其审核失职，对朱某承担责任的5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3: 法官提醒，汽车租赁企业在交付车辆时，一定要严格审核身份、驾照等重要信息。同时，广大市民也应当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随意出借个人身份信息。
2: 青岛市民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他的大众途观 L 还在质保期，倒车雷达出现故障，4S 店检测认定线路因外力断裂不予免费维修，车主对此难以认同。
5: 2024年9月份提了一台大众途观 L， 这两天出现了一个倒车影像的雷达出现了问题，显示屏一直报故障，他们检查说里边可能有个线末端断了，这是他们自带的系统，他说需要我自费，我就很气愤，我现在诉求就是说他们给我免费处理。
6: 其实看了以后呢，是里面的有3根线，它管理着车的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的功能，里面有一根线是断的，断的话其实判断它是齐根断，来判断呢它是一个外力导致的一个断，所以说这种因为按照这个质保的条例来说呢，就外力导致的厂家是不质保的，所以说我们初步答复了客户，因为客户也无法证明他这个东西不是外力，我们的话也不可能立即马上证明他确实是外力导致，那我们就协商来解决，接个线也不是太难，我们帮他接了就是。
2: 保修期内商家没理由不负责，现在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2025年10月，湖南永州女主播思思取快递时包裹突然爆炸，她的脸部、手部严重烧伤。嫌疑人是她直播间的粉丝，因追求不成多次报复。6月8号，该案一审开庭，她再次站在公众面前。在这236天里，她经历了网络暴力、痛苦的康复和漫长的煎熬。一起来看一下。
7: 在我这里只需要为了1000多块钱，你就要跟我相亲啊，什么什么各种约我出去，我是不接触他了，刻意的去疏远他了，然后就这样产生矛盾了。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炸过我们家一次，第二次是在我车子下放3角钉，第三次是往我家泼酸。火光很大，我就尖叫了一声，然后我赶紧就是说，当时整个手都动不了了，就是成了一个鸡爪的样子，不可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当时是早上7点多的时候，我点了个外卖给我闺女吃早餐，我的鞋架上有个盒子， 你是个快递，我就简单的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我就放下了。想穿鞋的时候，鬼使神差又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就炸了，火光很大，我就尖叫了一声，然后我赶紧就是说，当时整个手都动不了了，就是成了一个鸡爪的样子。当时就是在这里，你看这里还有烧伤的痕迹，过年擦掉一些，还有这个地方也有痕迹在这里。
1: 嗯，
7: 你看这个鞋子也是当时是放在下面的，就烧成这样的。
1: 哦，这个都是
7: 地毯上，你们看一下，地毯上都是那些当时烧掉的痕迹。你看那边邻居的也有，
1: 哦，这里也有。
7: 对，当时面积范围还是挺广的，大面积的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烧伤就比较严重，这个地方的话你看这个颜色还是有色差的，全都是换过皮的，这个手指头也换过，现在这个地方也有增生，整个脸就是很紧的感觉，就一开始的时候嘴巴张开还是歪的，不可能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的。他能说能，当时是说，如果说积极修复治疗的话，恢复60%，我能恢复到80%。他这样说的。我女儿有一直就是说让我不要做直播了，她就说妈妈你别播了，会有人炸你的。但是有时候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我把这个当成一份工作嘛，就是你没办法，就是说他太小了，我一个人照顾他，接送也没有人，他平常要生个病，他更加没有人看他。10多个小时都有，我播的最长的时候是从早上刷牙播到晚上11点多，-10几度在户外穿了个补妆。要么就是天气40多度的时候穿了个裙子在外面跳舞，顶着个大太阳。

0: 他看我直播，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的。他一直有在直播间有互动，不怎么刷礼物的。2年，然后在全平台刷到了28级，在我这里只消费了1000多块钱。
1: 欢迎大家来现场拍第三视角，真实我，然后呢给大家找。
0: 我当时是在祁阳那边新天地的广场上直播，他当时就不知道从哪里赶过来了。我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意思就要跟我相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当时我就拒绝他了嘛。拒绝他之后呢，他就是各种约我出去约会啊，想要跟我去喝奶茶、吃喝咖啡什么之类的。我是不接触他的，所以我就刻意的去疏远他了，然后就没去搭理他，然后就这样产生矛盾了，然后我就把他拉黑了。后来发现就是很多人跟我说他在黑我，私信一些大哥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嘛，然后他还会去所有的有关于我的视频评论区去骂我。他应该有4个手机号。用4个号被我都发现了之后呢，就把那4个都注销掉，然后再重新建4个号，再继续被我发现全部拉黑掉，然后再继续。我说我也没有对不起，我说你以前看我直播，我都正常的表演才艺给你们，我也从来没叫你刷过礼物，咱们也没有感情的纠葛嘛，对不对？第2年都还是很多人跟我反映他在干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实在没有办法就去报警了，然后我就去法院起诉他了。我当时我只是不想他继续黑我，我也不想太为难他。他说调解，我觉得就调解。因为我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得到什么，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好说歹说都说了，我觉得这样欺负人的话，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就是让他停止这种行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受伤，第二次是在我车子下放3角钉，第3次是往我家泼酸，泼氢氟酸，又叫化骨水。就是我那天就是这个窗户刚好是开着的，我估计他应该是从楼上那一层拿水箱刺进去的。这个是一个卧室，我平常都住这个卧室，我那天刚好运气好去客厅了。我也不知道他哪来对我那么大的狠，我也不清楚。我是1月份出的院，每天都睡不着，不仅要吃安眠药，还要打止痛针。一开始一天吃1粒安眠药，后面都是吃2粒，没有多大的用，能睡个一会儿。然后睡不着，我就去走走，去转移注意力，当然也是疼得发抖。但是我看着我自己长那样，我想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那样了。也有人说主播是网络乞丐，就有时候我也会思考这个行业的价值是什么。有时候挺喜欢热工作的，因为我社交很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有些情绪都会在直播间里面去表现出来，就是他们会逗我呀，安慰我，我觉得也挺开心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压力也很大，今天有明天无的那一种，也会很焦虑，有时候连电费都不够呢。然后有好多次就想着要不就算了吧，但是又舍不得我孩子。
2: 你住院2个月和孩子有见面吗？
0: 没有，我不敢让他看见我。然后有时候他还挺懂事，不会拿着我的照片给他看。我说妈妈有这么好看吗？他说有啊，妈妈以前就长这个样子啊，只不过是被炸了。他说妈妈没事呢，黑我呢，等我以后赚钱了，我给你买好车车，我给你买漂亮的房子。他这么说。
3: 哇，这是什么？
4: 妈妈，
3: 过河。
4: 妈妈。
0: 等我把这个视频出来之后，我也会都当成道理讲给他听，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没有想通，不知道怎么去跟他陈述，让他去以后在社会上规避这些东西。我也担心我现在说他也听不懂。
5: 对，当然。

0: 看见有些人说，他说都这样了，还敢开直播呢？他说看来是还没炸怕呀，什么什么之类的。
1: 你真赢了又如何？真输了又如何？别人的想法又是别人的想法，认可你的人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不认可你的人连解释也没有用。我觉得我挺坚强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才是我自己的靠山呀，没有人能支撑到我到什么时候。刘某强的这个事情，他我觉得真的这个人是很恶劣的一个，我没有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我觉得我一点我都说了，如果从来我也会做一样的选择。一个人要伤害你，不论你做什么他都会伤害你。我对他没有想法没有态度，就希望他把该赔偿的赔偿给我，该坐多少年的牢就坐多少年的牢，就是遵循一切法律，让他承受应有的制裁。

0: 诉人表示，任何解释都不是你伤害别人的理由，希望这件事尽快有个结果。六月一号起呢，我省正式进入汛期，七月份是降水集中、洪涝灾害多发的主汛期，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到了关键时刻。可近期记者在平邑县发现，当地有一条府前渠的泄洪沟渠存在多处淤堵现象，影响城区排涝。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府前渠自西向东横贯平邑县城区，是城区北部的重要泄洪通道。地上段河道全长约3公里。七月四号，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河道沿线很多涵洞附近堆积了大量杂物，杂草、垃圾和淤泥混合在一起，形成阻水单元，占据了大部分河道。附近居民告诉记者，往年汛期府前渠走水量很大，有些时段水流甚至漫出了河道。
2: 那边比较下窄，那个桥墩能把水挡住，所以说这边水位就上来了。一等到下雨天，这个地势是比较低的，从上头那个梁山过来的，还有从这条街的南边过来的，对，所有路面是全的这个中到大雨半小时就行，这暴雨的话半小时基本上就能到桥面。
1: 当地居民反映，府前渠与文化路交汇处的河段堵塞较为严重，这里各种管线纵横交错，混杂着大量垃圾，涵洞有效过水断面大幅缩减。在府前渠与汉阙路交汇处，原本用来拦截杂物的河道铁丝网也堆积了大量的垃圾和枯枝。
2: 那片的，但是桥洞的就这么大，轻轻去把那个桥洞要能改造一下子，就直接就行。
3: 反正现在里边，凡是这个水多的时候，还是也不得水上，我看水很长时间了下去，前天下了雨，半天那个水我看还下不去。
1: 接着看到，府前渠部分河段内植被覆盖茂密，长势旺盛的杂草甚至超出了河道高度。有些居民担心汛期河道洪水涌出，经常自发的用工具清理河道。
4: 家家有得拿着铁锨。大的沟下不去水，水没得这都上来了，打的苗草机不管。
5: 那年严重是这个排水不通畅，都没挖好排水沟，都堵着了，里边水都热的，苏大石全部都灌满水了，整条停的车哈，就轱辘就已经上来了。
1: 从河道上游冲下来的大量垃圾，在府前渠汇入兴水河的河口处堆积，整个河面被各种生活垃圾覆盖，并滋生大量藻类。夏季高温暴晒下，现场腐臭气味持续弥漫，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6: 我就住这房子，天天在这味儿。
4: 哎呦，臭哎！你看，这叫这脏河，哎呦呦，底下都是啊，就是多着了不得这个臭味儿，居民啊都满垃圾横这个河道。
1: 据媒体公开报道显示，当地曾在2016年、2018年多次组织进行府前渠清淤，改善河道环境。居民告诉记者，在他们的印象中，近几年来府前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集中清理整治了。
5: 以前只清理沟里，不是哪里清。我在这住了6、7年了，从来没清过，没叫有人清。
1: 平邑县人民政府官网关于平邑县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6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提出，扎实开展水环境与防汛排涝整治，完成府前渠河道垃圾及淤泥清理。6月10号，平邑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清零行动，抓实城市防汛，强化城区内各易涝区域防御，完善排水设施。那么府前渠的治理工作进展如何呢？记者首先找到了平邑县水利局。
7: 这个府前渠这么点那个水量这些那个毛病，哎，没有，它不是水库能干出来，
8: 涨水量没干，那应该是咱建设的。
1: 随后接着联系到了平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排水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表示府前渠还没有整体整治计划，他们只是能做简单维护，暂时无法根治淤堵问题。
9: 那就是把草收拾垃圾，然后那个大雨啊把草打一下，沟是一年清两次三次，你不隐患的话那个草和泥啊一直在长，你这个井也下不去了，你没有下去的口了，沟底啊，基本上说你都清不了，也没有创新的计划。他之前在矛盾着你。
10: 去年这政府报告提到要清淤是吧？
9: 明年都去，明年去20年了快。他不是把简单的给咱想了挖个沟那个井的，他是个系统性的工程。
0: 城区泄洪通道的淤积堵塞问题长期存在，部门治理呢始终是治标不治本，防汛安全无小事，主管部门应该尽快拿出有效办法来，在汛期来临之际消除这个隐患。 现在有不少家庭养宠物，宠物的确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多人甚至把它们就当成了家庭成员，倾注了很多的感情。然而当这份温馨与和谐一旦遭遇了不文明饲养的阴霾，就变得没那么幸福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系列纷争就因为一次遛狗没牵绳引起的。
11: 杨女士家住重庆市大渡口区某居民小区，事发当天上午她出门办事，但还没出小区就被一只兴奋的小狗挡住了去路。
12: 那个机会很巧，就是一个拐角处，刚好拐角处能看到，确实有这么回事，但是这个过程中具体怎么发生的细节就没有拍到。
11: 杨女士说，当时小狗把前爪往她身上扑了一下便跑开了，虽然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但由于杨女士已经怀孕六个多月，身心比较敏感，小狗这一扑让她受到了惊吓。
12: 发生那个事的时候，他们的家属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的，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就事发的时候，他们发生那个事，声音都有点哽咽。
11: 杨女士赶紧打电话喊丈夫回家，并找到了小区物业，要求找小狗的主人讨要说法。
13: 他说他们老婆在小区内被狗给扑到了，他要查一下监控。然后后面我们是安排人带他去监控里面看了一下，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排查是哪家业主的狗。
11: 虽然事发地是监控死角，但是从附近的监控中可以看到，当时小区里并没有多少人，事发前小狗一直在一名白衣男子周围转悠，他很可能就是小狗的主人。经过辨认，该男子姓刘，也是小区业主，就住在杨女士隔壁单元。
13: 我们查监控查到了，然后就我们也认识嘛，是我们小区业主，我们也认识了，然后我们就给他打电话，他当时是在遛狗，但是没牵狗绳。
11: 刘先生承认小狗是他饲养的，但当时他也没看到事发经过。随后双方一起到物业协商此事，但对于事发原因、损害后果意见不同，双方没能达成一致。杨女士的丈夫选择了报警。
13: 没调解成功嘛，没调解成功，然后就是那个孕妇老公就报了警，报了警过后派出所也过来调解了，人比较重要，然后先去医院看。
12: 不管是冲击也好，还是碰到也好，这个当时是没有被咬伤，没有外伤，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孕妈妈的肚子里面她有一些反应，但这个反应她不可能就是看上去她会很异常，因为这个产妇她有30多岁了，也是第一个宝宝，所以她在这一块就是看的，用土话讲啊，看的比生命还重要。
11: 出于歉意，刘先生陪同杨女士一起前往了医院，并支付了打车费用。
10: 当时我们就沟通时候就已经道过歉了，然后当时我们送孕妇去医院的路上，我们在小区里面也有跟她道过歉，给她表明过一些就态度，都给她已经讲过，都已经有陈述。
11: 医生对胎儿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胎心数值为168，而正常数值在140至160之间，这样的异常让杨女士夫妇担惊受怕。
12: 他们都定期在妇产科产检，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包括胎心率哈，包括其他的症状都是非常平稳的，他们自己也照顾得很好。胎心率是非常异常的，而且医生当时

0: 给他们检查之后，也没有让他们走，没让他们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非常害怕的。
1: 对于这样的检查结果，刘先生有着不一样的解读。
2: 医生说的就是回家观察，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说不准，就像我手破了皮，对吧？我可能自己贴个这个，就是这个是止血贴，它也可以好。我去医院，他也是让我回家观察几天嘛。
1: 杨女士在医院短暂观察后，便回家静养了几天，所幸胎心数值渐渐恢复了正常，杨女士身体也没再出现其他异常情况。但想到那只吓到自己的小狗，杨女士还是气不过，便通过物业要求小狗饲养人刘先生支付挂号费、检查费，共计260多元，还要求赔偿误工费1600多元。同时强调，精神损失费暂时不追究，但是不代表放弃应有的权利。
3: 检查回来就提出的是说赔偿医药费，被告就是说他只愿意承担一半。
1: 小狗饲养人刘先生对此根本无法接受，并直言很搞笑，你让他报警吧。
0: 这个是被告他们自己不太配合。
2: 就我们的态度是很好的，也积极配合物业去做调整，去做任何的一些协调啊，包括是由原告那边，他们自己当时他的诉求吧，还有各方面的要求他没有阐明清楚，所以就没有沟通成功。
4: 杨女士认为，小狗虽然没有对她实质性攻击，但是对腹中胎儿以及她的身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小狗的饲养人刘先生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于是，杨女士将刘先生以及物业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医疗费、误工费190多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律师费3000元。那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杨女士表示，她要求的不仅是赔偿，更是对生命的尊重与责任的承担。如果不是被告消极处理，她也不会走上诉讼这条路。
0: 邻里之间会有纷争，多半就是这个一方说你的，另一方说我的。就正是因为此啊，在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在今天庭审之前，这个我得到的这个状态是，两个被告包括物业公司对他们都不怎么搭理。
1: 不过小狗饲养人刘先生显得很委屈，他说事发后他也认可是自己的小狗闯了祸，也一直在积极处理，只是对方要求的赔偿数额过高，他无法接受，才一时说了气话，导致矛盾加深。同时刘先生强调自己是合法养犬，这只小狗是他半年前捡到的流浪狗，是一只中华田园犬，虽然不是名贵品种，但他还是按时给小狗打疫苗、办狗证，不存在违规养犬的情况。事发时小狗只有30公分高，作为小型犬不会对孕妇造成伤害。之所以扑向杨女士，只是出于对人的亲近，并不是攻击行为。
2: 原告说的狗狗从正面冲撞扑到肚子上的情况不属实。第一是我们狗狗它本身就喜好人，然后只是轻轻地趴在当事人大腿上，就是比较轻的人。第二就是我们狗狗当时只有4个月，身长40多公分，高30公分。冲撞和扑这个说法，因为它本身属于小型犬，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比较极端化。
5: 被告表示他一直是规范养犬的，但是那一天他那个有点侥幸心理，没有牵绳就将那个犬只带到楼下进行那个遛狗。
1: 根据当地养犬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华田园犬不属于禁养犬类。养犬行为规范要求，在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应当系犬绳或者佩戴犬牌，所系犬绳长度不得超过1.5米，犬只应与本人控制能力相适应，并应当使犬只与行人，尤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保持安全距离。
3: 被告也承认这是他的狗，他这个就属于饲养动物自身损害的一个情况，虽然说他没有直接给那个原告身上留下一些比如说咬痕、抓痕那种，但是惊吓的这种情况也是属于造成损害的一种情况，他应该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对此刘先生也表示认可，但他认为小狗没有扑咬等攻击行为，并没有实际接触到杨女士，且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自己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6: 有没有和原告那个在遛狗时候？

0: 脚印。法院认为，据此可以证明小狗当时确实接触到了杨女士，因为受到惊吓导致胎心数值异常，虽然没有导致严重的精神损害和心理痛苦，但确实产生了医疗费等损失。饲养人的宠物未加约束进入到公共区域，导致意外发生，刘先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责任。而杨女士自身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厘清该争议点之后，法院对于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担责进行了详细调查。
1: 确实我们也很诧异，当时收到那个就是法院的传票的时候，还感觉很诧异。我们觉得第一，我们在这个管理过程中的嘛，所有的该我们做的管理我们就做了，我们认为说哈。第二个，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进行了协调了，只是这个协调结果没有让原告满意。
0: 刘先生解释说，小区内没有张贴告示明确要求在小区内遛狗要牵绳，小区内遛狗不牵绳的人很多，自己因此才疏忽了。那么物业公司在犬只管理上是否存在着不足呢？
1: 有登记有台账的，这个是只要我们知晓的话都有的。还有比如说业主自己来给我们看的，有时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见了就去问。这种
0: 物业公司出示了详尽的养狗登记册及日常宣传记录，在业主微信群、楼栋公告栏、电梯间等都有文明养宠相关宣传材料。法院调查认为，虽然小区内没有明确提示遛狗要牵绳的宣传材料，但不能以此为据认为物业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
2: 相关规定的话，物业的职责也是仅限于那个日常的管理、劝导、维护秩序这一些行为，并没有那个就是我们日常说的执法权，物业是没有的。
3: 物业还是不可能直接对针对你这个比如说遛狗不系狗绳这种情况他来进行一个处罚，还是没有这个权限，他没有执法权，他只是一个协助规劝的一个那个义务。
0: 据此，法院认为物业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法院调查认为该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3: 未成年人他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是一个老年人，他比如说他那个脑袋啊不是神志不是很清楚，他丧失了部分行为能力啊，这种需要监护人的时候，那么监护人的误工费是可以得到主张的，那这个案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最终经过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刘先生一次性赔偿杨女士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500元，双方就此案结释了。借此案，法官也提醒社会大众，饲养宠物是个人权利，但只要带宠物进入到公共区域，饲养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牵绳、戴嘴套、主动避让行人、及时清理粪便等等。
2: 民事案件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过失，就是因为当时的主观意态是个过失，被告可能就是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今天没有牵绳遛狗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侥幸心理导致了一个这个案件的发生，这其实也是给被告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4: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这份防汛指南请查收。暴雨来临前，准备好食品、饮用水、应急照明工具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易掉落物品。 实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非必要不外出，必须外出时以避为主，避开树木、广告牌、电线杆，绕开低洼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开车时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遇积水要绕行。若不慎驶入低洼处熄火，应迅速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居家时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出现突发情况时冷静自救，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牢记防范常识，安全重于泰山。
5: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这位老人遇到了麻烦，被骗子给盯上了，幸亏民警第一时间发现，赶紧给老人打电话提醒他不要上当受骗。这电话打不通，没办法呢，就打给了老人的儿子。没想到啊，儿子把警察又当成了骗子。来看一看老人的养老钱能保住吗？
6: 这个养老金是天天
7: 老人的儿子非常警惕，一度怀疑民警是冒充警察的骗子，民警立即报出多名邻居及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姓名，才打消了他的疑虑。民警预判老人已动身去取钱，立即安排警力赶赴银行蹲守拦截。
8: 是的，哦，没吃呢，
9: 没给他吃。
7: 原来老人遭遇的是冒充熟人加冒充公检法复合型诈骗，骗子伪装成老人的孙子，哭诉自己打伤他人，急需50,000元私了。随后有一个骗子冒充警察，持续施压威逼要保密。
8: 他先跟你讲是你孙子，给他说的在派出所里上司了，给他家里这个事情保密，对，要出不去了要和平解决，给他然后叫你到银行来取钱。
7: 经过民警长达半小时的耐心劝导和反诈宣传，老人终于意识到对方是骗子，保住了50,000元养老钱。
10: 这有明显的典型的是装孙子诈骗，公安机关怎么办？不会说需要打电话给你要钱，对吧？
8: 是。
7: 警方提醒，凡自称亲友、熟人，通过陌生号码或网络要求转账汇款的，请第一时间通过其他联系方式与本人核实。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咨询求助。
5: 您说说多危险呀，还是要提醒老人，涉及金钱往来，一定要当面核实才行，谨防上当受骗。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后极易引发皮肤炎症。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如果随手拍打碾压虫体，毒液是会严重腐蚀损伤我们的皮肤的。一起来看一下。
11: 在安徽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门诊，韩女士就因隐翅虫叮咬治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她的身上，她随手拍打后，皮肤随即出现不适症状。
12: 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所以呢，今天赶紧来看一看。
11: 经医生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其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其酸度接近硫酸。
13: 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皮肤损伤。
11: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7-8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5: 最近，南京市民李女士在一次酣畅淋漓的健身之后，发现自己不得不躺平，因为只要她站起身就会头痛欲裂。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4: 是一个27岁的年轻女性，她在健身房进行那大重量的健身 锻炼以后出现了头痛的症状，逐渐呢也出现了呢视力模糊以及呢耳鸣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7: 李女士原以为是过度疲劳，但持续数日躺平后症状并未缓解，于是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查，李女士被诊断为低颅压综合征伴脑脊液漏，
14: 颅内的压力呢持续性的降低，那进而呢导致呢这个颅脑组织受到牵拉，那部分患者呢甚至呢会导致神经功能的影响。
7: 李女士接受了 CT 引导下自体血补丁治疗，术后症状显著改善。医生介绍，我们的大脑和脊髓处于人体最精密的内环境之中，它们不仅浸泡在脑脊液构成的防震水床里，外层还有硬脊膜和蛛网膜组成的双层保护锁，以确保脑脊液不会轻易流失。然而日常生活中一个突然的爆发力动作，比如猛烈的硬拉、大重量负重深蹲、惊天动地的喷嚏，都可能让防震水床破裂，脑脊液便犹如脱缰野马，开启叛逃之旅。
9: 哪些症状我们就要警惕的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站着会出现剧烈的头疼，但是躺下这种疼痛感就会逐渐消失。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会出现耳鸣、嘈杂声，让你觉得特别的烦躁。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眼睛会出现模糊、畏光的情况。
7: 此外，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预防呢？
14: 在健身房锻炼的时候呢，也要采取呢科学的方式，避免呢盲目的加大重量，更不要呢憋气。那我们要避免呢过于猛烈的擤鼻涕，另外呢在打喷嚏时呢可以稍微张开口，让压力呢得到一定的释放。
5: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V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7: 怎么有烟？着火了！
1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7: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
11: 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1: 好家乡。
1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齐鲁网和阿基米德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也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炎热的夏季啊，家家户户啊都喜欢打开空调带来凉爽，这从而让很多大人甚至孩子都患上了一些咳嗽的症状。对于此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呢？有什么积极的办法可以应对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咳嗽咳痰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陶凯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先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陶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授，从事中医药工作40多年，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肺心病、迁延性肺炎、肺癌、肺结节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陶凯以中医天人合一整体观念为指导，博采众长，继承祖国医学精华，同时不断学习现代医学新进展、新概念、新方法，努力使祖国医学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展示其博大精深的本来面目，发挥其临床医学的重要作用。
0: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话题。你好，陶主任，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非常欢迎陶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前面说到的，在这个炎热夏季啊，特别常见的高发的一些像是咳嗽啊、多痰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哎，陶主任，前面我们刚刚说了，现在真是觉得这个天是真热呀，热到我们现在是一刻钟啊都不愿在这个户外里待，都喜欢在这个有空调的室内里乘凉。那这就衍生出很多而我们常说的空调病。
2: 是的，这个就牵扯到我们中医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中医呢叫天地人，天人相应。那么天人相应呢，我们这个季节人应该做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夏宜养阳，冬宜养阴。那么夏宜养阳，阳是什么？阳是阳气，阳就是热啊。我们现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想怎么去养阳，是要回避，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是躲在空调房间里。那么现在的呼吸系统疾病随着季节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其实夏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并不比冬季的呼吸系统疾病少了。发生的原因就是常常是大家破坏了这个规律啊，夏天不养阳了。为什么不养阳了？因为太热了啊，这个超乎我们身体能够承受的热啊。这和我们过去，你像我小的时候，我今年70多岁了哈，我小的时间，那个时间从来不会有这么热的天，
0: 就感觉没有现在这么高温，是吗？
2: 对，没有这样的高温。那么那个时间呢，我们只要是在到阴凉地儿来，就会感觉凉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整个地球的冰川几乎是都消失了啊，我们现在北冰洋啊原来那些终年不化的那些冰雪都没有了，所以这样来一来呢，这个人就是在一个没有缓冲的这么一个自然环境下，我们没有缓冲，我们这个空气呢非常的炎热，我们呼吸这样的空气感觉对这个气道是一种烧烁感。那么现在就很难办了啊，我们常常过去的那些概念啊是不是还是对的？那么应该是对的，但是现在 真的很难养啊。就说我们过去的话啊，就说要回避一些冷，你像那个时间没有空调的房间，我们还特别强调给我记得就是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节目，那时候是应该是20多年以前了啊，
0: 嗯，
2: 还要特别强调晚上要盖好小肚肚啊，特别是对小朋友，
0: 啊，
2: 那个时间还很少开空调这个事情，
0: 嗯，
2: 那么现在没有空调恐怕都很难度夏了哈，
0: 嗯，很多朋友调侃说空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觉得好，真的很多人能切实感受到啊，
2: 对，因为我们呼吸的这个，我们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在外边啊，呼吸的那个空气让你的这种气道都有烧灼感，我感觉这种其实对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伤害了，因为它超热了啊，因为在40度左右啊，37、8度到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空气，我超过我们的体温，那么就是超干燥，超干燥的话我们的气道就会有超干的一个情况，这个热本身对气道也是一种刺激，所以现在我们过去说夏意养阳啊，现在已经和过去的这个内涵啊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啊要做好什么呢，要做好避暑防暑啊，防超热啊，你像我在这样的这个空气条件下我的建议还是要戴口罩，因为你多少还能挡一点这个热超热的啊，这样还能护一点湿啊，保护你的气道，另外这个时间呢还是真的要不断的要少量的饮水，这样能湿化你的气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有时候做不到这样的时候，特别是在高温下有一些啊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它的气道也是容易受到灼伤的，这是第一个情况。
0: 嗯，
2: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空调了啊。空调的话，我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就是放这个空调一般放在26度以上，
0: 嗯，
2: 很少有人会再放到很低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还是很
0: 贪
2: 凉的，
0: 贪凉，
2: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0: 嗯
2: 啊，因为那么温差太大的话啊，我们在室内工作时间长，出去的话那就很容易得病。
0: 嗯，
2: 另外呢，夏天我们知道汗毛孔都开着，这个时间我们得的不仅仅是呼吸系统疾病，当然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常见的，那么还容易得什么呢，特别是女同胞啊，我现在发现啊结缔组织疾病明显的上升了，就是啊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啊这个常常是这个关节都变形啊啊，还有一些就干脆有啊低热，这个时间常年的会有低热，那么这些还有关节的僵硬疼痛啊，我们如果在一个天气很冷的这种啊这个空调很冷的这种状态下啊时间很长的话，那么它的关节都是僵硬的僵直的，这是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很大损伤。
0: 嗯，
2: 那么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刚才张琳给我提出来的，就是啊会反复的难以治好的这种咳嗽，有时候是感觉嗓子里啊有一个异物感啊，咳也咳不上来，咽也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就干脆感觉这个嗓子啊就像灼热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个嗓子的这种异常感异物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
0: 嗯，
2: 啊当我能去看病的患者呢还有一些比较糟糕，就是他感觉有窒息感啊，
0: 嗯，
2: 就是说这个一遇到冷或者是啊出门遇到热，这个在这个啊就是温差特别明显变化的时候，他会感觉突然的感觉啊胸中滞闷，感觉喘透不过气来。
0: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因为正好赶上这个又有流感啊，说我们是不是得了肺炎了啊，这个喘不动气，肺实变了，嗯，白片了啊，常常到我那去看病的患者啊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确实是啊他这个气啊感觉喘不动，有些病人呢都会伴有着一定的紫绀 啊，那是肯定是有问题了啊。就是说，情况呢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啊，这个人的体质呢，常常有敏感性体质，我们也叫哮喘病体质啊，就是他很容易发作哮喘的这种体质。
0: 嗯，
2: 其实我现在观察到人群啊，要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人群，他有哮喘体质。
0: 天哪！
2: 嗯，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敏感性是很强的，
0: 嗯，
2: 特别对于温差的这个感受是很明显的。
0: 嗯，
2: 他从一个冷的房间啊到啊这个户外来，或者是从这个户外到冷的地方去，他都会感觉有异常的感觉啊。他在那个空调房间还不要到那么十几多啊，就是25-26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咳了啊，而且是巨咳，咳啊都不能够止的那种状态，伴有着胸闷，
0: 嗯，
2: 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叫咳嗽性哮喘。
0: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过敏呢？
2: 对，它是对这个冷热的温差呀引起过敏，就是我们这个气道啊发生了痉挛，
0: 嗯，
2: 发生痉挛以后，这个呼吸不好嘛，它就要通过咳啊，有些病人就表现的咳，
0: 嗯，
2: 使劲的咳，这样呢让气道通畅，能够喘气儿啊，
0: 嗯。
2: 这些病人呢，常常都有明显的就是胸闷、窒息感，而且呢，他这个有一些病人呢，因为这个原因去看急症的也很多，
0: 嗯，
2: 啊。当然到我那去看呢，往往就是通过吸入激素啊，通过我们西医诊断已经是一个就是叫变异性哮喘的这种咳嗽性哮喘啊，
0: 嗯，
2: 这种已经诊断很明确了，但是也吸入了激素，也用了就是吃了那莫鲁斯特钠呀一些抗炎药以后啊，它没有什么效果，他感觉还是这样啊，
0: 嗯，
2: 一到特别难过的就是晚上啊，越到夜间它会越重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大家要清楚，就是这个时间我们肾上腺皮质功能是下降的，
0: 哦，
2: 如果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咳嗽的原因我们得不到睡眠的时候呢，就会经常的感觉这个这个阶段就这个时间点感觉特别严重啊。有些病人还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会在这个时间发作，就是突然的爆咳，
0: 哦，
2: 嗯，家长也很担心。这种情况呢现在发病率还是蛮高的，嗯，
0: 是，
2: 那么这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常常是用一些温热的方法因为这个还属于这个痰饮为患，
0: 嗯，
2: 所以用一点这个干姜啊桂枝啊，当然佐一点黄连用一个小青红汤作为一个地方来给它进行调整。有些病人呢还是通过这个中药调整呢，他告诉我说我能睡着了晚上很少发作了这样的情况呢在临床上还真的不少见。
0: 嗯，
2: 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要预防为主一个是我们温差呢尽量的不叫这么大另外在这个冷的这个空间里我们还是要注意养阳就是这个时间还是痰饮为患，所以你要注意什么养阳呢，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你还是要就是大家有时候常常会就是不穿衣服啦的男同胞光着尽量，
0: 嗯，
2: 这种情况特别是你本身就有咳嗽的话尽量的避免，还是要穿一件寒衫还是要注意防寒，特别是在什么时间呢，在你睡眠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阳气是最衰弱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还是希望你能盖一个小的薄薄的被子，这样对你的这种呼吸道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会大大减少。对什么样的人呢，老人老人这个阳气弱呀特别重要。还有是对谁呢，对小孩知阴知阳之体一会儿看他出汗了，但是他一睡着的时间这个阳气就会相对的弱，所以要注意给他盖上他的小，特别是盖肚子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呢就会减少一部分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到户外的时间呢一定是要带着水 啊，要注意，特别是已经有开始有咳嗽了啊，这个时间你就要不断的喝点水。喝点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喝这个水的这个湿化你的气道，通过这个水，因为天气炎热嘛，这个水都会常常有一些蒸汽在里面，你喝的时候慢慢喝，小口的喝，这样来湿化你的气道。这样就可以防止很多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还有的患者呢常常跟我说陶主任，你光给我们开中药方哈、啊、说会不会有一些成药也有效啊，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中医辨证呢来进行用药。所以大家要清楚哈、啊、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哈、啊、他这个夜间发病很典型哈、啊、就是夜里才出现咳嗽啊、遇冷呢才出现咳嗽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有这个小将军肚啊，伸出来舌头胖胖的圆圆的啊，这种状态这个属于痰湿啊。用什么好呢？用小青龙汤制剂。我们那个出去到街上买的话，就买小青龙汤的一些制剂啊，这个好像有小青龙合剂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吃这些啊制剂就有效。还有一部分这个小朋友呢，他是伴有着嗓子疼，嗓子肿疼啊，这些小朋友呢常常他就是有热象了。有热象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用麻杏石甘汤的这个方子，它同时有咳啊，还有这个嗓子红、嗓子疼、嗓子干这些情况。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麻杏石甘汤这样的小方子，在这个我们医院呢就叫止咳化痰汤。这个小方子呢是用银翘散、麻杏石甘汤和小陷胸汤三个方子的主方，这个治疗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的这种咳嗽，还是效果很好的。
0: 是。那刚刚听到陶主任跟我们讲到的这么详细，其实在生活中我真的发现空调也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啊，这个太炎热的天气，我们虽然一时的凉爽，但是这个冷空气就会导致我们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陶主任，为什么说按说我们这个呼吸道啊，很多这朋友也说过，我们这时候天又热，我们贪一时之凉，而且这个冷空气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就会引起了我们一些像是痰液呀、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对于我们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不是阳气不旺的人，或者说是身体有一些健康隐患的人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对，你分析得很对。其实现在啊，我们大家不知道注意了没有，有这个特别是感冒哈、啊、它特别容易这个就是侵犯那些平时活动量很少啊座位，而且呢比较紧张这种人体啊，这种体质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看上去这些人呢都常常是身体皮肤白白的啊，它这个活动量很少，那么伸出舌头来呢常常是一个胖胖圆圆的舌头啊，这都是而且特别容易出汗啊，有时候跑什么活动容易气短啊，就是肺脾气虚这样的一个体质条件啊。还有一些老人呢，他本身就多年的这种呼吸系统毛病啊，他本身就有这个肺脾肾三虚的情况，所以这种情况的人呢特别容易这个感受这种这个其实我们空调也是一种寒气了也是一种寒，也是一种湿啊，这种状态的时候他特别容易感受这个病毒的侵袭。我们这现在目前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病毒的特别是流感还是在流传就是有很多人会中枪我们病房就是几乎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发烧的一些老人啊、年轻人就是反复发烧就是和这个气候条件和我们现在这个其实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环境常常是闭塞的，因为我们开了空调以后常常是空气都是大家在一个环境中，所以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流传呢就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所以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这个大家靠得比较紧密的时候，特别是啊有发烧的人群的时候啊，这个口罩还是有用的啊，我们还是要戴口罩啊，防止这种呼吸道啊通过飞沫的这种直接的传染啊，还是有效的。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比较重要，就和我们的饮食有关系了啊，就是吃东西呢，现在的话大家都常常愿意吃好稍微凉一点的东西，其实这些呢对我们的脾胃呢是一个损伤，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吃一些容易消化啊富有营养，但是呢不是特别凉的一些啊，特别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呀啊，或者是一些冰冻的冷饮啊啊，这些如果我们有呼吸道的疾病的话呢，建议这些人群呢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啊，要吃常温的西瓜啊，而不是吃冰冻的这种啊，就是从冰箱拿出来这种啊冷藏的西瓜啊，这样呢对于防止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0: 是，那虽然是热天，但是不要贪凉，这贪凉就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咳嗽啊，或者是上痰啊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哎，在这儿想问一下陶主任，现在发现很多这人啊咳嗽啊有干咳，还有这种咳嗽带痰，是不是每一种咳嗽说明这个他所患的这个疾病也不太一样是吗？
2: 哎，说得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咳嗽啊，真的是常常分两个比较明确的类型，一个叫痰湿。痰湿呢就是哎听他刚咳啊，就听见有痰的声音，口一声痰就上来了，就把痰吐出来了。但是呢他还真的一天到晚的吐很多的痰，他那个啊有时候在这个办公室里看到他会冷很多纸啊。这种呢就属于痰湿咳嗽。这种痰湿咳嗽的人呢常常是啊身体体型比较胖，比较啊这个舌体呢比较大啊，这个是痰湿，而且呢他常常没有口干啊，常常是啊痰呢这个很容易咳出来啊，这是痰湿咳嗽啊。这些病人呢常常还伴有着啊体虚，他容易出汗啊，动辄气喘啊啊，这些常常是在一个啊慢性支气管炎的基础上，这种啊患者比较多。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了，就是听他咳声很响亮，但是就听不到他反复的咳得很多，而且啊看他咳嗽呢还伴有着呼吸困难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痰咳不上来啊，偶尔的把痰咳上来了他就感觉舒服了很多啊，这种呢常常是阴虚了啊，伸出来舌头呢常常是红红的没有痰啊，这种特别是那种慢性支气管炎那种老年人啊，他常常呢还有时候会吃一点激素啊，吃一点利尿剂啊，因为他有性功能不全啊，有下肢浮肿啊啊，这些情况会吃一点利尿剂会吃一点啊，就是因为他常年都有喘嘛啊，就是吸入激素他已经吸不动了。所以这些老人呢常常伸出来舌头小小的红红的啊，这个是很重的一个啊叫气阴两亏的一个啊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年轻人了，年轻人听他咳得很厉害，嗓子也作痒不能讲话，一讲话就咳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嗓子作痒，同时呢干啊，这种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肺燥咳嗽啊。这个季节呢大家知道天气炎热啊，然后这个有时候啊在空调房间里这个湿化也不够啊，这个时间呢常常出现这种燥咳呢是啊这个肺燥引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让病人吃一点这个清燥救肺丸啊，这个养阴清肺丸吃这些啊，当然这些患者呢也可以通过啊自我调整啊能够达到啊，这个自我调整很重要的啊是睡眠
0: 哦，
2: 这一部分咳症啊咳嗽特别严重的，我们常常会劝病人，我说你啊你这个晚上实在睡不好的时候就吃一点啊，就我们叫啊这个通体芬呀 啊或者是直接吃一点安定啊，就是他吃通体芬都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就让病人啊吃一点安眠药，能够睡好觉，睡好觉以后他也能够这个啊湿化机制上来了 啊，因为他在这个就是醒的时候啊，他这个呼吸就是比较干燥啊，在深睡眠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湿化程度呢，它就会好一些，因为它是一个深大而这个啊比较深大的一种呼吸，而比较缓慢的一种呼吸状态啊，在浅促的这种呼吸状态呢，容易形成干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治疗这些患者啊，特别是重的一些患者的时候注意的一些方面。
0: 嗯，是，所以当我们出现痰多咳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想止咳止痰，那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对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体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症状。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高发的像是咳嗽之类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应对。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陶主任来为您解答。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看在线的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肺部有这个结节，那这个怎么办呢？
2: 哎，这个结节有多大？
3: 有4公分，差不多。
2: 不对吧？4毫米吧？
3: 4毫米。
2: 4公分可了不得。那么在哪个位置？
3: 这个我说不太清楚
2: 啊。现在有症状吗？
3: 现在没有什么感觉，
2: 就是查体时间发现了是吧？
3: 对对对、
2: 然后有点担心，请医生看过吗？
3: 也没找着看，反正是觉得也没什么感觉。这不是专家在线，我想问一下。
2: 这样我就正好把这个就是肺部结节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一下。肺部结节呢，由于我们这个就是肺部 CT 成为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检查了啊。过去的话，你像我年轻的时间就做医生的时间，那个时间很少去就是还CT 很不普及的时候，那时候用的是那种普通的胸片。那时候大家非常着急的，就是能够发现这种早期的小的这种能够把一种要是早期的发现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现在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肺部结节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情况了我每天应该说门诊的话能占就是看10个病人有6-7个病人是这个病来求治的。到了这个程度了就是说你特别是看那种专业的门诊就是病人知道我是搞呼吸的，又是治疗疑难杂症的就是能占那么大的比例来看病。当然看普通的一些门诊的时候还是以这种常见的呼吸道感染为主。那么这个肺部结节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肺部 CT 的广泛使用，再一个呢应该是还是和我们这个整个环境的污染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你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间整个济南市就是 基本上从那个红星电影院到这个解放桥啊，这就是济南市了啊。这个地方有房子，有高，有些楼哈、啊。那么、
4: 嗯、
2: 啊，其他地方都基本上是田地为主啊、
4: 嗯。
2: 现在济南市多大了啊？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听见那个车喇叭一响，这一群小朋友立刻去跑出去。为什么、
4: 嗯、
2: 很少见到汽车？
4: 嗯，
2: 就要去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啊车呀啊，是这样。现在这个车都跑不动了、嗯，
4: 对，
2: 所以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呢，啊，就是对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影响。你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冰雪都化嘛，都这个调节啊，为什么夏天会这么热啊？就是调节这个温差的这些冰雪啊、冰川啊都不复存在了啊，
4: 嗯、
2: 所以夏天才会只一旦热就热得受不了。啊，那么这也是啊，你像我感觉在外边的话，40多度，要如果没有一个防护的话，这个直接呼吸这个40多度的这个啊，长期的这样吸这个空气的话，对我们的气道啊都是影响。那么而且这个空气呢是直接吸到肺泡的啊，吸到肺泡就会对肺泡有影响，这种就容易形成肺泡炎。啊，肺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啊，就肺泡，我们的肺泡一般是1毫米啊，它的直径，啊，啊，你像你4毫米的话，也就是4-5个肺泡那么大小啊，非常小的一个啊，这个炎症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啊，在我们影像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啊我们的 CT 上。所以啊，检查设备多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肺呢出现炎症的机会也多了，所以造成肺部结节的机会就多了。
4: 嗯
2: 啊，所以你要知道，早期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病人确实是早期的癌种，但是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炎症啊，就是说你这个结节很可能就是一个炎症。啊，好好的休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多做一些湿滑气道啊，啊，就是喝点热乎水啊，啊，多吃点青菜啊，啊，特别是熟睡眠、深睡眠，啊，这个对消除这个肺部结节啊还是很有效的，因为你在深睡眠的时间，你就启动了什么呢？你的自我抗炎炎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体内的那个吞噬细胞，就把你肺泡的那些炎症给你吞掉了，吞掉以后变成痰液就吐出体外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给病人吃一点清热的中药啊，活血化瘀的中药啊，止咳化痰的中药啊，还有一些是专门啊能够消除一些特别特殊炎症的一些中药啊，这些能够让这个病人呢能够啊很快的把这个促进这个啊，你的吞噬细胞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小结节就消掉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啊，规律的生活呀、啊它自己也能消失啊、至少呢它会不长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结节以后呢，你要注意它一下，就是说你在啊这个健康查体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做一个。就是每年有一个健康查体嘛，像4毫米的，那么你就每年做一个，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呀，或者是它没有了，没有了，你更啊就不用做检查了啊。如果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你也不用太在意它了啊。大部分的肺部结节都应该这样去做。而不用，也不要恐惧，也不要太担心。
4: 行，
2: 好吗？
0: 好吗？
4: 好，谢谢
2: ，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2: 谢谢。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拨打热线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咨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陶凯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看看在线的一位朋友在等待，我们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主任，你好主任。
2: 你好你好，
0: 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这个咱这个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用中药？
2: 是你本人吗？
5: 不是，我那个我替他们咨询的。
2: 他现在什么情况呢？你能清楚吗？
5: 就是我想让你给我这个 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对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这个过敏性哮喘这一块，因为我也是咱们同行嘛，我想在这块了解了解中医这个中药这方面有没有平时需要能当茶饮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一些个小方子什么的。
2: 嗯，
0: 也是陶主任的一位同行
2: 啊，对。这样哈，就说其实支气管哮喘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发病比较集中的时间呢，应该在过去的话呢是夏末秋初啊，这个时间大家知道，所有的霉变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个时间呢，这个气候条件呢就是常常是潮湿。啊，特别热啊，特别潮湿，这个季节呢就是致敏源特别多，所以那个时间在过去的话是我们哮喘病的一个最高的发作期。但是从现在看呢，这个我们现在哮喘病还真的不少见，就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以后啊，一个是啊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种温差，刚才啊就空调造成的这种温差啊，也是我们形成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一个呢就是致敏源多了啊，你像今天有一个患者去啊，我就说你这个很可能和养宠物有关系。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养宠物？其实呢，这个常常这个哮喘不容易好呢，就是啊，就是很多家庭有条件了嘛，就会养一个小狗狗啊，或养一个啊小猫咪啊，这些呢，它有两个方面。我常常说养动物啊，常常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动物本身它会散发一些气味。啊，动物本身呢会啊有脱硝啊，它身上呢也会啊滋生一些啊病原微生物啊，啊这些对人体都是有刺激的啊，这气味呢也是啊致敏源的一个条件啊，这些确确实实会造成哮喘不太容易好。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啊这个我常常说你要照顾这么一个小动物的话，很耗神。那耗神呢，又是哮喘常常容易发生的原因。

0: 所以这个哮喘病呢，就是在现在的话呢，它发病高的原因呢，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首先要从预防方面多给病人想一想多找一些原因。这原因找到了，常常你像宠物送掉了，它可能发生就是它有时候哮喘是可以自愈的你要是把这些原因都去除了以后哮喘病它会好的。那么哮喘病最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是熟睡眠。你像我也是哮喘体质，我今年70了，我基本上就是去美国的有一次就是周期比较长我知道我是憋得慌了，咳有点咳但是平常我就很少犯病，是因为我在每次感觉不爽的时候感觉有点憋气有点咳嗽的时候，我就好好去睡觉去了这个睡眠是我治疗我自己的哮喘的一个法宝我基本上不太吃药那么要说吃药的话呢，我是体会，因为我是中医大夫嘛，我是体会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去来调整你的体质
1: 调理
0: 你好比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你好比我们开始这个哮喘发作常常是和感冒有关系
1: 对，
0: 这个感冒呢常常和疲劳有关系就是你不好好睡觉发脾气这时候发作这个感冒出现感冒的机会我们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情绪的影响这个会影响你的这种内环境的稳定性，这样容易发生感冒。特别是女同胞在这个月经期的前两天这个时间它是感冒最容易感冒的时间我们男同胞也有一些节点，就是你不好好休息的时候脾气暴躁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个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我要注意调整我的脾胃功能你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你很多疾病都会好我们常常是和这个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发作哮喘，但是呢我们常常不在意它你好比去和朋友喝酒喝很多酒的时候这个气道它呼吸的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食道和气道挨在一起嘛，它很容易有一些酸性的东西刺激到我们的气道，诱发你的哮喘的发作还有一些小朋友，我有一个很典型的小朋友，就那种小将军肚这个哮喘老不好他家长非常着急。后来呢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我发现他什么时间犯病呢，就是饭后犯病的多后来我就给他吃了一个治酸的那种小中药很快就好了他吃了很久的治喘的中药不管用。所以这个中医辨证呢还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就是对哮喘有控制的一个小方子。另外你要是说我就想要一点这个能够通过泡茶呀能够代茶饮呀防止这个哮喘发作的这种有没有，其实也是有的就是你像我们常用的中药苏叶苏叶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芳香解表的一个有点温性的就是它属于就是温热的解表源那么它这个解表其实和有抗过敏作用有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用9克左右的苏叶。第二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是个这个就是理气化痰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很好的抗过敏作用。另外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好了以后常常会调整好这个哮喘的发作，所以有苏叶有陈皮，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干姜因为干姜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哮喘病是什么，哮喘病的本质它是饮就是我们吃喝饮料的那个饮叫痰饮为患那么病痰饮者当用温热合之，这个温是温和的温并不是温热的温，但是我们加上3克的干姜呢，大家知道这个干姜本身是什么呢，它也有一定的解，你像鱼虾毒它也本身有一些抗过敏作用。所以苏叶陈皮干姜这就是一个治疗效

0: 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没有了。嗯，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局长再见。再见。刚刚陶主任说的这个小方子我也记下来了，是不是针对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过敏是不是都是可以适用呢？
1: 对的，现在呢就说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啊很普遍的情况，就是大家活动量都少了，都少了呢，吃的有比过去好一些哈。尽管吃的比过去少，但是呢痰湿的状态还是很普遍的啊。我们常常说很多患者都过来给我说说，陶主任我要去祛湿啊。其实呢这种痰湿的这种体质啊也是哮喘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体质。
2: 那么这个时间如果你已经有些症状了啊，好比有点嗓子黏黏的想咳痰啊，有时候会有点咳嗽，轻来轻去的咳嗽啊，有时候会伴有一定的胸闷，这个时间呢其实是这种哮喘病在很早期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就是如果用这么一个小房子的话调整一下啊，它很就可以减少
0: 很多小朋友他这个哮喘的发作。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哎，也让很多朋友们，特别是有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家里这样的小朋友们，家长可能就开始哎用这个方子来调理一下。那说到这个过敏性的哮喘，有的朋友就想问了，哎，陶主任，您说这个哮喘是不是只有这个觉得憋喘才是哮喘呢？哮喘有没有其他症状，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孩子的一些情况，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吗？
1: 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其实我们给大家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在这给大家说啊，现在哮喘呢和我在大学毕业，我呢是82年毕业啊到省中医啊急诊科，那时候我毕业了业以后就在病房待了半年，我就基本上就在急诊室干了10年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所以那个时间还真的哮喘病也比较多啊，一个是脑血管病啊，哮喘病啊，慢阻肺啊，这些疾病啊，那时候到急诊看急诊的多啊。那么这个哮喘呢，它是一个和季节啊，和我们的气候条件啊，和我们的身体条件啊，非常有关系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个疾病的早期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自我啊这个调整的 这个预防呢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哮喘啊这种素质，那么我本身就啊到了70了，我还没有真正的发作过啊，所以我自身的这种说法呢，
0: 您自身就调理的特别好。
1: 对，我认为是这样哈，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医生嘛啊，也了解一些。那么自身呢，刚才讲了一个法宝了，就是要好好睡觉啊，就是要补觉，还有一个法宝呢就是 这个脾胃功能的调整啊，一般来说呢，体力活动多的人他不大容易啊，就是感冒啊出现啊这个，所以对于很多这种老年人来说，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家长呢要注意啊，就是身边的人啊要注意他们的这种体力活动。
0: 除了睡眠以外啊，有好的啊这种放松的啊规律的体力活动，对这个啊哮喘病的预防也是很重要的。嗯，是。那要加多这种运动，但是在这个三伏天内啊也运动的时候也要适量啊。那刚刚说到这儿，您提到一个前面提到一个祛湿，是不是我们平时的活动也是一个祛湿的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呢？
1: 哎，太对了。
0: 这个阳啊，我们这个补阳啊，中医补阳最重要的是要活动啊，大家不要以为一说到祛湿，一说到补阳，现在立刻就想到我吃什么呀啊，其实用食补的方法可能更多人关心这个饮食疗法啊，
1: 最常用的最好用的也是最管用的是体力活动。
0: 你会发现，
1: 体力活动的人，他的脸色呀，他的身体的这种啊状态呀，啊，都会是要比那些体力活动少的人要好。尽管是有疾病啊，尽管是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但是有体力活动的人呢，他常常能够恢复得快。
0: 嗯，
1: 所以我是去查房啊，常常我是撵病人下床的。
0: 哦，
1: 有很多子女都不理解，说陶主任，你看他刚刚好一点，他就刚刚
0: 休息休息呀，是吧？啊。

0: 但我说这个体力活动对老年人哈，你他要不动的话，他很难好啊，他的肺功能他有点痰，他咳不上来，
1: 是
0: 啊，你听见他咳，听见他咳就像
1: 好难受啊，
0: 哎，就像那个他就是咳不动，他有活动的老年人啊，你听他抠一声，那么痰他咳上来了，
1: 对，
0: 我就特别高兴，因为你别看他这个痰一上来，他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阳气就是活动，
1: 阳气到活动，
0: 哎，
1: 是，
0: 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在活动的年轻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感觉到阳气啊，阳光啊，这种啊，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啊，一个是情绪啊，这个去活动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非常高兴啊一个愉快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天都要一定的活动量啊，哪怕你现在天气太热啊，你不能在啊这种啊这个炎热的状态下去活动了，哦，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你在啊天气凉爽的时候啊，这个一早一晚啊天气还可以的时候去散散步啊，也现在也不能很热的天也不能去跑了啊，要防止特别是老年人啊，要防止中暑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另外呢还要防止大量的汗出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活动啊也是要有那个限度的啊，有这个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活动的啊，也不能说是太盲目了啊，有些老人啊这个急于去治病嘛啊，一听说活动好啊就不顾一切的去活动，这是不行的。
1: 是，那刚刚哎陶主任也提到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痰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咳出来，这个痰哎，特别这个痰液如果留在身体里的话，它里面也是含有很多的这种病毒啊，本身应该也是有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
0: 是的，确实我们这个痰液的咳出啊，一个是和我们肺功能有关系啊，再一个刚才我给大家一再讲啊，这个夏天不断的要喝一点热水啊，喝热水呢要小口喝，要多喝，其实要湿化气道，也和气道湿化有关系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喝一点啊姜汤面条啊，喝一点姜汤水啊，这样也是湿化气道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夏天的时间呢，我们吃一些水果啊，吃一些西瓜呀，吃一些含水比较多的啊，特别这个天比较炎热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湿化和降低你气道的这个温度啊啊，你像我们在外面这个温度有时候40多度啊，这么炎热的状态下啊，你吃一点湿润的啊这种水果，对气道的这个运泽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运泽啊，你这个肺里有一点啊痰啊，有一点什么还才容易咳上来。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陶主任，说这个饮食中啊，像是什么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像是荔枝啊、芒果，是不是属于比较容易让人上火的？
0: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对的。其实芒果啊、荔枝啊，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我们吃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西瓜呀。选择含汁水比较多的啊，当然这个荔枝芒果我们没有别的饮食这个水果可以吃，这个可以少吃啊，避免上火啊，另外呢这个就是炎热的夏天啊，我们要注意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啊，而且这些蔬菜呢最好是不是生吃，是把它做熟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脾胃功能太弱了啊，就是说吃很多生冷的东西啊都不能够耐受了啊，都会经常会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就会泻肚子啊，
1: 对，
0: 就会
1: 有反应啊，
0: 所以还要避免出现这些情况，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呢，对肺呢也是一个保护。我们常常讲叫培土生金啊，土呢就是我们的脾土啊，如果我们经常会泻肚子特别是那些大便一早就起来天一亮就去大便而且大便好多次这种情况我们要注意要改善这种状态的话就是要避免吃很多引起腹泻的这种水果和饮食。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那朋友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陶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4: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3: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4: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3: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4: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5: 孔令让，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11: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2: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山东省荣城市三面环海，光照充足，蜿蜒的海岸线让这座城市拥有大面积的富磷沙性土，这为种植优质苹果提供了天然优势。这里80%以上的耕地种的是苹果树，每年产量52万吨，其中有80%以上是红富士品种。苹果种植已成为荣城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之一。山东省荣城市印子镇马台丛家村孙军宁种植的也是红富士苹果，他的苹果园已经种了6年，从第3年开始挂果，今年迎来了第一次丰产，预测能有40万斤的产量。收获本该是喜悦的，孙军宁却高兴不起来，期盼一年的苹果有1半多个头都太小，苹果太小，即使产量再高也没能给孙军宁带来期待的收入。接到求助之后，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荣城市。
14: 哎，孙大哥，我发现您这儿的这些树都比较矮哦，跟我们平常就我印象里的果树比较高，然后比较茂密
15: 啊。那是传统的，它是那种乔化树，像咱们就是这是就是宽行密植嘛。
13: 苹果树属于落叶乔木，普通的乔化苹果树树高可达5米，树冠大，果树挨果树密密麻麻。而荣城市的苹果种植很有特色，结合吸收全国很多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改建矮化密植果园的经验，2005年荣城市开始推行矮化密植的种植模式。同样的种植面积，矮化密植园比传统的西枝大观园能够种植更多的苹果树，而且苹果树的树冠变矮了，每行果树之间的距离变宽，果农管理起来也更方便。传统的西枝大观园果树种下后6年才能挂果，而矮化密植园的果树种植3年就可以第一次挂果，能够更早地给果农带来经济效益。
15: 这个种植模式吧，咱们还是说是比较新进的。你像那个传统的一亩地，就是那种你看那种很宽很高那种的，一般就是40来棵树。 咱们这一亩地的话就是100到110棵。
14: 一亩地这么多啊。
13: 孙军宁有50亩的果园，种了5000多棵红富士苹果树，果树按照行距3到4米、株距1.5到2米的标准种植，为机械化作业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也确保每个苹果都能见到阳光，提高了品质。
15: 其实苹果啊还是很好的，你看这个颜色也很新鲜，口感也很好，你可以尝一下这个苹果什么口感。其实这个苹果真是还不错，
14: 挺甜的呀。
15: 甜度只是说它内在的，果商过来他先看的不是，他不是先来尝，他是先看看你，哎，你这个苹果满不满足他的条件。从商品上来说，就是80以上的就是优质商苹果吧，就这种的。
14: 80以上指的是什么呀？
15: 80就是它的直径，这个苹果的直径，哦，啊，基本上就是80毫米这一个直径。
13: 80果指的是直径达到80毫米的苹果。对于红富士苹果的收购商来说，这是选果给价的第一条参考标准。
15: 正常我这一亩地吧，你像这个大的苹果，要占到70%以上，但是今年这个情况就非常不乐观了。
14: 现在今年差多少啊？
15: 还没下，但是我估算着哈，应该就是说最多最多有一半儿，要低20%多。
14: 优质果低20%的话，相当于，
15: 你像40万斤吧，你就按照40万斤说吧，20%就接近10万斤。
16: 对。
15: 可能20-30万吧，就差出来了，就不够了。
14: 哇，那这差的还挺大的。
15: 总之我觉得今年这个情况还比较差，今年很差。小时候吧，家里边也种过这个苹果，可能传统的家家户户都种点，也是觉得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喜欢，没什么难度。刚毕业嘛，先是做燃气行业，后来就是自己做公司，感觉是做生意有一点积蓄啊，转型看看。做了一年之后就会发现，哎，这个东西想和做，啊，确实是不一样。这个管理啊，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13: 因为不懂技术，果园又大，所以孙军宁请来工人帮忙一起管理。果园从第3年准时挂果，今年又迎来了丰产期。本以为自己做得不错，没想到却遇到了苹果小的问题。
15: 投入啊，包括这个收入啊，其实不成正比。
14: 当时投入了多少？
15: 第一波投入也不大，整个园子做起来应该就投了40来万，树种上它要长3-4年，什么也不长，它没有产出，就是基本上我到了2018年接第一批果的时候，就基本上就得接近300多万了。可能在我的层面上，我觉得就是已经挺用心的了。但是这个苹果你看还是不行。
13: 50亩的果园，5000多棵树，光采收期每天摘苹果的人工费用就有6000-7000元，这还不算生长过程中的肥料、人工等费用。正常情况之下，一棵苹果树可以结出200多个苹果。孙军宁的果园今年至少会收获100万个苹果，再微小的损失如果放大100万倍，对于一个以此为生计的农民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14: 我听孙大哥说的是他的这些小果跟大果的这个可能是一比一半一半的，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可能小果更多，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
15: 为什么请你们过来看一看，就是因为你这种果如果占比大的话，那可能今年我这个整年的整个的收成其实就没有意义，还是看不到希望，其实人的心态就变了，就没有像最开始那么兴致也那么高，信心也那么足了。然后家人也会失去信心，觉得哎呀，为什么一定要投入这么大，也看不到希望，所以说整个这个矛盾就出来了。
13: 因为种苹果，孙军宁现在和家里人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在帮小妹提出去家里看看的时候被她婉言拒绝了。一个个的小苹果堆成了一座小山，压在孙军宁的心上。如果找不到小果的原因，孙军宁不光损失惨重，继续从事这份事业的信心和家庭关系都会受到影响。望着堆成小山大小不一的苹果，帮小妹觉得自己身上的任务很重，她必须尽快找到一位合适的乡土专家来帮助孙军宁解决苹果个头小的问题。
2: 田间示范秀，专家来帮助栏目，乡土专家携手38万农技人员，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13: 乡土专家张占彪，农艺师，山西省临汾市蓟县人，管理苹果园2300亩，亩产达到10000斤。今年32岁的张占彪毕业于青岛农业大学园艺专业。 2015年来到果园负责苹果的种植技术管理。
14: 张老师，您这是忙什么呢？
15: 我在看他们在下苹果这个质量。现在我们这不是下苹果了吗？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您现在我们这个苹果现在下树呢，我们现在直接给它分个级。
14: 张老师，您说咱们这儿是2300亩，对吧？
15: 对对。
14: 那红富士占了多少呀？
15: 我们现在红富士呢，我们现在目前面积是有1300亩左右。它这个苹果一是果心比较大啊，再是这个颜色呢非常漂亮，非常鲜艳啊，看着就有一种想吃的欲望啊，对，有欲望啊。再是它这个储藏期呢特别是长，就是从这个下午11月份到来年的9月份，我们都可以吃到红富士。所以说这个红富士是目前这个特点还是非常优良的。
13: 同样是种植红富士，乡土专家张占彪能否帮助孙军宁走出小果的困境呢？
14: 孙大哥，
16: 小妹，
14: 我给您带来这技术专家。
16: 你好，你好，你好，
14: 张老师。然后您带着张老师一块看看咱们这果子。
16: 看看张老师，今年这个，就是果也比较小，然后毛病也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5: 我看现在基本叶子就已经全部落工了。
16: 但是今年这个整体上不好，小主要偏小，你看
14: 这个小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占的比例。
15: 对对对，我看的这个超过8根的这个比例特别少。你看这个苹果整体，我看了一下这个数的话，应该最少应该是在300-400个果吧，平均这个超过8根的果吧，我看了应该也就是在个50%。可能
16: 不能到够呛，
15: 最多是50%吧。
16: 对，
15: 我继续看啊，整体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乱的。我看这个果树叶子基本都落了，再一个呢就是树体这个高度也不够。从这些方面呢，我可以判断出它这个树生啊是非常弱的，一树一比较弱，苹果这个品质啊都是不好的，长不大。
16: 前面还更厉害，你上前面去看看，前面还特别厉害。
15: 这个果呀，这挂的不少啊，
16: 挂不少，就是太小了。
15: 我看这个树，这个苹果更小，这个留果根也特别多。
16: 我看着确实也是留着多。
13: 一进果园，乡土专家张占彪马上就发现树是弱、留果多的问题，这都是导致孙军宁果树结小果的原因。而要想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合理疏果。
15: 疏果呢，我们是要实现合理的留果量，这样的话可以保持这个树势稳定啊，包括实现这个苹果高产。稳产，然后这个优质。
13: 疏果指的是苹果幼果开始慢慢长大的时候，要摘掉过多的幼果，保证营养集中，苹果才能长得大。留果太多，果树会大量消耗储存的养分，造成树体衰弱，树叶脱落，苹果长不大。
15: 可能孙大哥觉得这个苹果长这么大他不舍得输，这个尤其是苹果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每一个都想留着，其实他这个想法他是不对的。
13: 孙军宁不舍得输果，认为苹果的数量多就会产量高，但是一旦留果太多，果树的营养被分散，分配到每个苹果上的营养就会减少，导致苹果长不大的情况发生。
16: 就是有什么方法能把那输的
15: 疏果呢？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粗度，1公分，我们留到3到4个果啊，
14: 3到4个，
15: 对，
14: 这1、2、3、4、5、6、7、8、9个了，
15: 对对对对，
14: 三倍了
15: 啊，这已经跑到负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呢要保个苹果中后段这个苹果啊，我们输掉基部这个苹果，
16: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个原理？
15: 因为这个太靠近基部的话，它磨这个树干可能造成刺果。但是我们要输掉树梢的苹果啊，枝条外围的话，从运输之后，这个养分它是不充足的啊，它长不大。但是我们按照苹果这个距离给它留果，红富士这个大苹果，它是按照15公分到20公分保留一个果。苹果太近的话，它两个它会相互的摩擦，也会造成这个刺果。这个是朝天长的苹果哈，我们时间要马上要把它给它摘掉的。朝上长的果的话，一般苹果长大之后它会自然下垂，它要下垂的话它一般就会贴在这个干上，
16: 主干上
15: 啊，它也是容易磨伤。
16: 你这样的话就懂了，就以前这个确实是不明白。
15: 对，
16: 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技术指导啊。
13: 总体来说，疏果的原则就是优先疏掉靠近树干、树梢和枝条背部朝上生长的苹果，再按照15到20厘米的间距定果。按照这个标准，孙军宁6年树龄的果树，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一棵树应该留果150个，单株产量大概控制在60斤左右。虽然孙军宁现在每棵树是80斤苹果的产量，但是只能卖到2.4元一斤，一棵树的收入是192元。 如果把产量控制在60斤，并且个个都是大苹果，可以卖到3.8元一斤，一棵树就能有228元的收入。这样算来，每棵树相差36元，孙军宁整个果园有5000棵树，就有18万元的差距。
17: 大哥，我们蔬果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蔬果，不要舍不得这个苹果。别看着现在我们是就是觉得苹果少，其实我们后期这个苹果长大了，但是我们。

0: 的产量是不低的，
1: 产量不低，质量也好。
0: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个苹果虽然多吧，但是苹果小，
1: 质量都不是。
0: 总体产量可能还达不到我们这个大国这个产量。
2: 原来以为就是说可能是气候原因造成的，啊，但是张老师过来之后啊，从这蔬果上啊这一讲，啊自己才反应过来，这些东西以前都不大了解。
3: 孙军宁，蔬果不到位造成苹果的个头小，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导致苹果长得小呢？乡土专家张占彪需要继续寻找。
0: 四大哥，你看那个枝条还是比较长比较乱的
1: 啊，
0: 这两米超过两米的这个距离，这个枝条都伸到路上啊，枝条太长了，作业的时候要受很大的影响。
3: 矮化密植的果园最大的特点就是行距宽，便于机械化作业。如果枝条过长，苹果长在作业行道之间，机械通过的时候就会对它们造成磕碰，形成残次果。
0: 你没发现你靠外这个苹果还是比较小的，
2: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枝条太长了，这个养分绿树的距离过长，消耗的养分它多，供给的养分少，苹果果个也是小。
4: 边这个就比较小。
0: 对对对对，
3: 养分输送的路径变长，除了会造成树梢末端的苹果个头小，过多的长枝还会消耗树体营养。这么一来，果树给苹果供给的养分就会越来越少，造成整棵树的苹果个头小。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一般来说需要找到一个有侧枝的位置。根据苹果树的生长习性，树枝修剪之后，养分会在枝条的剪口处停留。如果没有侧枝来引导养分，剪口处会萌发出很多小枝，这样就会让树体更乱。对于枝条进行回缩，除了注意修剪位置，还要注意留枝长度。以孙军宁四米的行距来计算，他每棵树的枝条长度不能超过1.2米，树与树之间要留出至少1.5米的作业行道。苹果为什么长得小？树上的原因基本确定了。接下来，乡土专家张占彪把目光聚焦到了树下。
0: 大哥，这个我看这个滴灌，咱现在也是有了，咱现在用的怎么样？
1: 今年我没怎么用，很多地方我也给它停下了。今年雨水这么大，还用它吗？
0: 咱这是两根滴灌管，是不是？
1: 对啊，两边。小树的时候我还用过一段时间，就有时候它不是堵吗？有留的，有不留的。我觉得这雨水也不错，基本上不用。
3: 滴灌是一种局部微量灌溉的方法。使用滴灌时，水通过管道系统均匀缓慢地滴入苹果根部的土壤，这样可以精准地控制水量，减少水分蒸发，避免浪费。而且和传统的大水漫灌相比，滴灌除了节水，还能以水代肥，给果树提供充足的营养。孙军宁对滴灌作用了解的不够多，再加上今年的雨水多，所以他就没有使用。
0: 滴灌这块呢，不仅仅是浇水啊，更重要的是给它要是施肥啊，以水来代肥。
1: 那这种施肥的话，那不就很麻烦？就是专门的水溶性的肥料什么的，而且我觉得这东西挺复杂，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啊。我觉得这传统的也挺好啊，
4: 所以这个就没再用了。
1: 用的很少，基本上不用了，太麻烦了。
3: 乡土专家张占彪认为，孙军宁的苹果个头小，除了留果量多，枝条过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滴灌设备不重视，水肥没有及时供应。使用滴灌可以根据果树的需要随时浇水施肥，这样就能够保证果树有充足的营养，而充足的营养是保证苹果个头大的关键因素。孙军宁的树势弱，树叶少，苹果个头小，都是营养不充足的表现。
0: 石大哥投资这么大，建这么大片果园，还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感觉石大哥还是非常胆大的，敢干。唯一能在这个技术上还是掌握的不够，我希望能从这一点上去帮助他。你看着是比较麻烦，但是他这个是非常的省力，还是省钱的。可能现在你这个观念不是完全正确。
3: 看到孙军宁的反应，乡土专家张占彪并没有急于说服，而是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果园去看一看。
0: 苹果管理也是需要一个细心的一个活，你每一个步骤你都不能去放松，要不然我们到秋天这个收苹果的时候，哎，解开袋，哎，我这个苹果怎么这么小吧？心情就很失落，所以说
5: 今年就比较失落。
0: 对，这个我也想邀请你上我们园子去看一看，我们平时怎么去管理的？
5: 好，
1: 我也想去看看，因为人家的东西说的好，肯定有它的原因，才看看有没有帮助。
3: 听了乡土专家张占彪细致的分析，张军宁开始意识到种植果园出了问题。6年来，他第一次坐下认真思考自己的不足。 乡土专家的果园和自己的到底有什么差别？接下来又该怎么做才能种出大苹果？
1: 哎，张老师啊，你家这树叶子这么好呢？我那都没叶子了，我看。
0: 和我们这个平时管理施肥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现在重视有机肥，所以说我们这个树是比较健壮，才能保证这个叶片这么好。
6: 这个叶子吧，还可以继续给苹果供应费，哎，跟它增藤啊、上色啊，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你要是现在叶片落的话，你现在没有养分供应，是不是？没养分供应，你这个苹果肯定是长不大，是吧？
4: 您家这个树是几年的呀？
6: 我们这个是7年的这个树。
4: 七年，哎，那就是比您那多了
0: 1年。
4: 哇，那这树长得感觉很高大啊。
6: 对，我们这个树还是比较壮的啊，比较健壮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管理的，一定要细致。这个树体这个阳影啊，它是比较好的。
1: 你家这个苹果确实是均匀还大哈，
4: 这个我基本上没有看到80以下的。
6: 对，我们这个比例就很高了。80以下的，我看几乎是没有几个。
1: 对，哎，我感觉你这个80以上的80%差不多
6: 都是优质果，
5: 表面也比较漂亮。
6: 我们这个树果严格按照标准树下狠心啊！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苹果，哎，可能看着稀稀拉拉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个结果部位，你看我们这个树体高度，整体分散下来，分布均匀的话，看不出了这个果特别密、特别厚。但是我们这个产量是不低的，
4: 而且个头还大。
6: 对，我们都是大苹果，哎，都是好苹果。
3: 同样是已经到了丰产期的果园，孙军宁的苹果树平均每棵的留果量在300个左右，而乡土专家的苹果树只留了200多个果，可是产量却比孙军宁的果园每亩多了将近1000斤。
4: 我感觉您那儿路上就没有伸出那些枝条，没有伸很长挡路
6: 的。对，我们这个行间也是4米的。
1: 我也是4米，我也是。
4: 感觉这边宽好多。
6: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是要控制这个树冠。
1: 就是昨天你讲的叫缩枝是吧？
6: 对，我们要回缩，因为我们现在要机械化作业嘛，也没有太长的枝，所以说我们这个修剪也是非常重要的。太长的结果部位呢，都整体是往外移，这样的话导致苹果会小一点。
1: 这个确实跟你昨天讲的一样啊，你这个都是在中部、中后部结果。
6: 对，中后部结果。
1: 来你这儿看的话，确实我这是有问题。
6: 对，因为咱那个树是树冠，感觉有点杂乱吧。我们把过多的弱枝啊、没有用的枝给梳掉的话，影响养分。
3: 同样是矮化密植的果园，行距都是4米，孙军宁的果树枝条已经伸到了作业行道中间，而且末梢还留了果，而乡土专家的果园作业行道通畅，不会因为磕碰造成残次果，而且苹果的留果位置都集中在枝条的中段，80以上的苹果占到了80%以上。看到孙军宁幸福的表情，乡土专家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了孙军宁觉得用起来麻烦的滴灌上。
6: 在这个苹果大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个水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像我们现在做这个滴灌啊，
1: 你们滴灌用吗？
6: 对，我们在用啊。
4: 在哪儿啊？
6: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啊。等一下我揭开地布给大家看一下。
4: 这个铺这个地布的作用是什么呀？
6: 铺这个地布我们主要是用来防草、保伤、保湿的。通过滴灌浇的水，你看我们这个土是非常湿润的。
3: 同样都有滴灌设施，没有应用的孙军宁果园的树势弱，树叶早就脱落了。苹果个头还小，而科学应用的张占标，果园树体健壮，树叶茂密，苹果个头大，为什么用和不用之间差距会这么大呢？
7: 那种园子呢，必须要用上滴灌，矮化种植，它这个根系是比较浅的，毛细给比较多，但是线下扎的能力是比较弱，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把那个水和肥精准的去给它直接滴到这个果树根系周围，让它直接去吸收。
3: 矮化的苹果树根系比较浅，使用滴灌设备可以均匀精准地把水肥施到根系周围，这是传统的大水漫灌和开沟施肥做不到的。
6: 你看我们这个施肥的话，把这个水溶肥化在水里，所以这个管道，所以这个泥头就滴出来了。你像我们的磨牙前，我们要这个施氮肥，花钱的话苹果要补充钙肥但是5个月份我们要补充这个磷肥，你就使得滴灌之后你才能施肥，才能施得这么细。
3: 滴灌设备除了要用，还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在果树的不同生长阶段要根据它的需要及时补充对应的肥料，这样苹果才能长得好。
6: 你那个滴灌应用的效果不好，可能还有你滴灌管这个放的位置不对，我们是一般是放在树冠这个外围正下方。
3: 矮化的苹果树吸收养分主要靠毛细根，一般情况下果树根系和树冠的比例大概是1:1，也就是说树冠外沿的下方分布着大量的毛细根， 因此只有把滴灌管摆对位置，才能让水肥充分吸收。
2: 我那个是因为是位置放，
6: 对，我看它位置也是有的偏远，有的偏近，不能说哎，我想放在哪里放在哪里，哎，我们放，对对对。再说我们这个用力是非常高的，啊，我可能这个一亩地就5公斤肥料，但你看你要是挖沟式的话，哎，可能就得需要10公斤，省水，省肥还省力。
5: 省力
6: 啊，对，我觉得还是咱们要把咱们这个滴灌要重视起来啊，一定应用到咱这个果树当中。
3: 为了帮助孙军宁解决眼下小苹果销售难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为他联系了一个客户，两个人带着苹果样品出发，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0: 孩子，
1: 哎，
0: 这个是孙大哥，哎，
1: 这个是张总，
0: 你好，你好，
1: 哎，张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看咱家的苹果，
1: 看看苹果吧，
8: 小点是吧？有点小，
1: 苹果小点，但是这个色还是不错的，挺均匀的，是吧？这个红毒呢，
0: 哎，这个
1: 口感应该怎么样？
8: 你尝尝。
1: 大哥尝尝，哎，这个水分，
0: 水分
1: 挺足，挺足的，
0: 一般一般。
1: 香甜，
0: 你看看这个多帮帮忙，
8: 你多费费劲吧，多费费劲，反正是个苹果，也是辛苦了一年呢，取了点东西，反正是因为太小了，真发愁啊，能够买的话，应该解决大问题了。
1: 这种果到时候买到宾馆里嘛，他们做早餐的或者做晚餐的时间，当个水果吃，他们喜欢这种小一点的。
8: 是。
1: 只要你这个口感或者这个糖度达到了，还行，这个色泽还行。
8: 对，你看到时候看看能合适的话，价格。
1: 价格到时候再细议。
0: 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8: 行，
0: 多多帮帮忙。
3: 乡土专家张占彪找到的收购商愿意买他们的小苹果，至少能让孙军宁收回一半的成本，今年的损失可以减轻一些。但是明年的苹果能不能长大，还是他最担心的问题。乡土专家张占彪首先教会了孙军宁如何对过长的枝条进行回缩，过长的枝条被回缩，接下来的冬天果树就可以积蓄更多的养分，明年苹果就不会因为缺乏营养而长得小。
0: 我可以把这个滴灌重新规制一下，
6: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咱们这边是1个多月没下雨了，这个我们果树现在也是需要浇水的。采果之后，这个苹果还要继续这个制造养分，还要回给了根部，它也是需要水费的。所以说，你看咱这个土现在是，我摸了一下，是非常非常非常干的。对对对对，我现在把这个滴灌管重新给放置一下。
3: 按照正常的要求，滴灌管应该放置在树冠外沿的正下方。但是孙军宁的果园正好是陇坡的位置，滴出的水会顺着陇坡流走，因此乡土专家张占彪建议把滴灌管向里挪，放在距离陇的外沿20厘米的位置，这样水肥就可以渗入到果树根部。把滴灌管的位置摆好，更重要的还是要科学应用。果园变化了，还需要配套的管理措施跟得上，观念改变了，才能种出产量高、个头大的好苹果。
4: 你看咱们秋剪完之后，我感觉就很明显，因为那天来排查的时候，我都一直跟在后面，因为三个人站不下，但现在就很宽敞了。
0: 你看这个太长的枝，我们也给它大体子一剪了，滴灌管我们给放好了，反正剩下这个细枝弱枝，这个我们等到你全部采完苹果之后，等到这个冬天或者春天的时候，我再过来给你指导一下怎么去精细的去修剪。
5: 好，
0: 包括咱这滴灌管，我们按照正确位置也排查好了，以后又使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利用，不能让它当个摆设。这样的话，明年保证结出的苹果吧，肯定要比今年的要好，解决了小苹果的问题，苹果达的品质还会提高。对对，上。色也会好，优质果粒，优质果粒会明显的提高。
1: 谢谢谢谢。
9: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 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9: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9: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9: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猕猴桃原产于中国，也被称为杨桃、狗枣。100年前，猕猴桃开始向世界传播，慢慢的，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奇异果。刘建队，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大庄镇店庄村人，种植120亩猕猴桃。猕猴桃晒伤严重，卖不出去。接到刘建队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一探究竟。
16: 小妹，我领你来园里看看，
17: 猕猴桃是这样长出来的。我之前以为这猕猴桃哈是那种很大的一棵树下然后长的猕猴桃
16: 啊，没见过，好多人都没见过。
17: 没见过？
16: 对，
17: 它就像种葡萄似的哈。
16: 这是水泥杆子立起来过以后，上面下面用铁丝固定过以后，他们那个藤蔓攀在这上面，像他们结的果实呢全部在结在下面。
17: 对吧，我看看这果实不少呢。
16: 对，
3: 猕猴桃是一种藤本植物，属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猕猴桃种。据《本草纲目》记载，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刘建队种的是脆香品种，在当地一般9月20号左右就能采摘。成熟后，果皮棕褐色，绒毛变少，果肉翠绿色，口感酸甜。猕猴桃中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水果。
17: 大哥，您说就是平时我们买猕猴桃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买到那种硬一些的，到家了之后又想赶紧吃，有什么办法让它快速的熟吗？
16: 也可以用牙签把它戳几个洞，放在那个塑料袋里边保温过以后，2-3天都能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果子放在苹果或者香蕉之类的水果中扎在一起，袋子封上，也几天就能吃。
17: 大哥，我看您家果子长得挺好的，能有啥问题？
16: 有问题吗？带你上那边看看。你看看小妹，你看看这边果子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了？
17: 这边没套袋啊，大哥。
16: 除了没套袋，还有啥？你看
17: 不一样的
16: 啊。
17: 哎，这果子上面怎么有黑黑的东西？这是疤吗？
16: 你这看到问题了。
17: 哦。
16: 这就是被晒伤了。
17: 啊，这都被晒伤了。
16: 这是轻微晒伤，这也是晒伤。
17: 这也是晒伤，这个面积大了哈。这都是晒成这样的。
16: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17: 还有更严重的。
16: 你往这溜地，你要是这都掉了吧？你看，这都晒伤过以后，它 它就掉了。
17: 它下霜怎么会掉下来呢？
16: 它不供氧了吗？它一定就是时间上就脱落了。如果不晒伤呢，这果子你看那怎么的都不会掉。
17: 哦，
16: 这硬的很。
17: 这下霜了有多少啊？
16: 占着四分之一，有五六千斤。
17: 您都怎么卖？多少钱一斤？
16: 十块钱一斤。
17: 十块钱一斤，咱就按五千斤来算。
16: 嗯。
17: 那就损失了5万块钱。
16: 至少损失5万。这三年才挂果，今年第四年刚刚挂点果，又出现这样问题，心里担心的那是整夜睡不着。
17: 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6: 8月中旬的时候都发现这样问题了，对它越来越严重吧，就是。后来也有晒小的，有晒上这样的，今年早先呢看不出来，一抱进去，但是现在就烂了。
17: 那您那边套袋的有没有晒伤的情况？
16: 套袋的比这好多了。
17: 那您为什么不全部套上袋子呢？
16: 这太费工了，家里面嘛，你看，那个农打工人都出去了，都剩那60、70岁的老头老太太。
17: 嗯。
16: 然后干起来这个活很费劲，但后期这找不着人了，就你说那都没套，有一半没套。嗯，
17: 这个、
16: 成本也大，这一个袋子花到1-2分钱，然后就套着一趟，
17: 嗯，
16: 就得100多块钱工钱，得两个人工。
17: 哦，那这个投入确实大。
16: 对，
3: 刘建队的120亩猕猴桃园，如果全部套袋，至少需要雇10个工人，半个月才能套完，人工和袋子钱就得10000多元钱。在刘建队看来，正是由于工人难找，耽误了套袋，才导致了猕猴桃大量晒伤。刘建队试图找到一种不用套袋也能避免晒伤的办法，然而刘建队咨询了很多人却没有答案。
16: 你看这么些果子，现在也没有销出去。
17: 您平时都怎么销售呀？
16: 都是通过熟人介绍。对，也没有啥好销售。那实在卖不完就只能摘下来放在冷库里。
17: 放冷库里影响卖价不？
16: 没准要卖不掉还赔钱呢，那还得要电费。
3: 在当地没有人种过猕猴桃，刘建队正是看到了这里面的商机，瞄准了猕猴桃采摘的路子。采摘季虽然来了不少客人，仍然还有近10000斤猕猴桃没有销路，无奈只能先存入冷库。没有销售客户，刘建队的销售陷入了困局。让他更加担心的是，以后逐年增加的产量如果不解决销路难题，这份事业该如何继续？就在帮小妹走访的时候，遇到了刘建队的合伙人刘黎明。
17: 大哥忙着呢哈。
16: 哎，在这捡猕猴桃呢，来化解一下。
17: 这怎么捡呀？
16: 就是把那个受伤的，现在受伤的再捡出来，好的再分出来入库。
17: 那如果不挑出来会怎么样？
16: 不挑出来，它容易这种果子容易提前熟，它就容易催出这所有果子。我们这放在冷库就是为了让它熟的慢一点。
17: 嗯。
16: 对，能够保存时间长一点。
17: 啊，也就是说，晒伤的果子如果进了冷库，会影响好的果子。
16: 哎，对。
3: 刘建队和刘黎明前些年一直搭伙做生意。2018年，两人发现种植猕猴桃经济效益可观，经过几番考察之后，投资了100多万元，流转了120亩地，全部种上了猕猴桃树。
16: 我那猕猴桃，它是一个经济作物，大约一亩地要是种好的话，能收入10000多块钱。所以说当时对这个也感兴趣，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种了100多亩。
3: 从没有种过果树，更没有种过猕猴桃的刘建队和刘黎明，刚种上树苗的第一年就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16: 当时就把种地想得太简单了，就是因为不懂经验，种了苗全部淹死掉了。大概第一年投资30多万，基本上全部打水漂了。家里人不理解，你出去打工一年赚个10万8万的，在这里投资1分钱没赚，还是到处借钱，你说他能理解吗？
3: 顶着家人的压力，刘建队和刘黎明又四处借钱，再次买苗补种。为了资金周转，刘建队和刘黎明在园子里养了1000多只鸡，靠着卖鸡和鸡蛋运转着果园。好不容易熬到了挂果，又遭遇了晒伤、销售难的困境。
17: 大哥，那这个果子销不出去，有什么办法吗？
16: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酿酒的，他说你试尝试一下，可不可以酿酒？酿那酒要是能酿酒的话，也都能一个销路嘛，就等于另外打开另外一个市场。
17: 现在试了吗？
16: 没有尝试着，东西什么都准备差不多了，就准备要尝试一下。
3: 面对没有销路的猕猴桃，刘建队想到了用来酿酒，但是酿出来的猕猴桃酒市场如何？刘建队和刘黎明心里都没有底， 他们期待帮小妹帮忙找到一位专家，既能找到解决猕猴桃晒伤的方法，又能解决消失。

0: 田间地头为您把脉农事，小康路上为您保驾护航。
1: 乡土专家段爱梅 55岁， 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人， 种植猕猴桃5年， 果园面积200亩。 6年前， 段爱梅从加工熟食行业转型， 开始种植猕猴桃园。段爱梅爱学习，肯钻研， 几年摸索下来，不但果树种得好， 而且还通过搞采摘把果园经营得红红火火。从去年开始，他又学会了直播销售，如今靠着直播已经把猕猴桃卖到了全国各地。接到栏目组的邀请，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帮小妹一起来到了刘建队的果园。
2: 太可惜了，辛辛苦苦一年，就等那两天你的棚给晒上，一分钱不舍得，卖不掉。刘老弟，你这个果子不是现在晒上的？
1: 你怎么看出来的？我一看到就是像七八月份晒上的，
2: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我一看到就是像七八月份晒上的，因为那个时间段，这个阳光强，温度高，是不是？就是那时候晒的。猕猴桃被晒伤其实是一种日灼病，猕猴桃的表皮比较薄，在强光直射下，当气温达到35度以上，持续5小时以上，很容易就会发生晒伤。
2: 你和这个，你这个猕猴桃晒上的规律是什么呀？
3: 不知道。
1: 这还有规律呢？有啊，规律。桌上的果子顶是不是都没有叶？嗯，所以说我们这个晒伤的果子上面都没叶子，我们这仔细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当时就是我不够仔细，观察不够仔细。猕猴桃的叶片比较大，正常情况下一片挨一片，形成一个叶幕层。猕猴桃长在叶片下，有了叶片的遮挡，
2: 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能避免猕猴桃被太阳光晒伤。而刘建队的猕猴桃园里叶片稀稀拉拉，很容易导致猕猴桃被强光直射出现晒伤。刘建队的猕猴桃为什么叶片这么少呢？
4: 你这几年的数了？
3: 4年。
2: 天哪，你4年你看长多大？
3: 4年，
2: 你看你这长多粗的？
3: 这都有2公分没有。
2: 你这你的，你比这个
5: 防养的手指稍微粗一些，按道理说它这个4年树它应当得长到4公分左右，它才长到2.5都达不到，这就说明它的树势弱。你看了这个树，我的天哪，挂的果太多了，
2: 果多呀。
5: 你正常该挂多少？
2: 像这样那么粗的一棵树啊，你最多最多能挂到30至40个果子，是最多的。
5: 大哥，你看您这一棵树得有多少果子？
3: 我看
5: 我这个，我觉得有60多个吧。
3: 嗯，
2: 这就是你这树严重的超栽。
3: 超栽。
2: 我看道理说，保三怕四。
5: 保三怕四什么意思？
2: 保三保住3年，保住3年不能叫它挂果。
5: 嗯，
2: 要把树养的壮壮的，怕是怕第4年多挂果，第4年要10年的挂。
1: 一般说来，猕猴桃栽上前2年不结果，第3年才结果。 但是为了增强树势，第3年也不建议留果。刘建队正式给予留果，大量留果导致了树势弱，枝叶不茂盛，这是猕猴桃大量晒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而且你树果管理这个没到位，这个猕猴桃它是30公分留一个果，结的果子太多了，这留果太密了，
3: 就想叫它做瓜来果，见点效益呗。
2: 这个猕猴桃的特点就是
3: 就喜欢它的孩子，这果子就是它的孩子。它把它的营养都给它，这个树叶的营养就没有了，它就要容易晒伤。
2: 尽力量想多结果子，就能多卖钱呗。就能见点负担。
3: 猕猴桃它不是种小米黄豆，当年种，当年就能见效益。种猕猴桃这个东西，你要是有一个坚持的心理。
1: 猕猴桃留果间隔30厘米为宜， 要疏去畸形果、病果、小果等保留个头大、有树叶保护的果子，而刘建队留果间隔小，有的却只有10厘米，留果数量多，营养消耗大，从而影响叶片生长，进而果子出现晒伤。
2: 你看你这个树还有问题，看见吗？
5: 还有什么问题？
2: 你看看这地上，这都落叶了。我按道理说，这个时间段不能落叶，应当还都保护住它的，它不该落叶时候它就不能落叶。真正的这个好叶子，你看什么样的？它都是。

0: 加上流果量大，导致叶片生长不茂盛，最终果子出现大量晒伤。为了更加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段爱梅找来了一个专门从事土肥研究的专家郭新颂。土肥专家郭新颂，土壤学硕士，中国土壤学会会员，山东省科技特派员。
1: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土壤，干了的这个土壤呢有点发白，是吧？
2: 这说明什么呢？
1: 像这样的土壤呢一般就是偏碱性的一个土壤。
2: 对猕猴桃会怎么样？
1: 猕猴桃呢恰恰它是一个喜弱酸环境的，我们要实际的去采集土壤样品，回去化验，化验完之后根据土壤的状况进行给你一个合理的配方指导，进行施肥。
0: 土壤检测结果需要一天的时间，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乡土专家邀请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参观。
3: 你那猕猴桃全部栽在大棚里面？
4: 对，这是第一栽培，
2: 这投入也不少啊，
4: 一个棚要投入20000多块钱。哦，这一个棚就是大概将近一亩地。
3: 我们那果子结的真多。
2: 大哥，你这是翻看啥呢？
3: 我看它有晒伤的吗？
2: 有吗？
3: 还没看到。
2: 没有晒伤的。
4: 再往前看看。
3: 我们那个跟没那个没法比，人们那他们那果子长得个个都是光滑石榴的，我们这果子差距太大了。
4: 老师，你这果子是咋种的？这个你仔细看看，我这每一对果子顶上都有很多的叶。
2: 是啊，
3: 我看
2: 这叶子特别多，你看这上面都是，大哥，是吧？
3: 这是我们那就是这都能看到天了，然后这看不到。然后这上面我看树叶很多。
2: 是。
3: 哎，老师，我看你们的猕猴桃跟我们的猕猴桃不一样啊。
2: 是吗，老师？
4: 是的。
2: 品种啊？
4: 它是品种不一样。
2: 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
3: 它那个猕猴桃没有毛啊。
4: 从外表上看，不但脖子上没有毛，而且它的枝条上也没有毛，看见吗？
2: 还真是哈。老师，这是什么品种啊？
4: 哦，这是晚金。它为什么叫晚金？晚是咱们是安徽的这个叫晚。它适合我们这个淮北地区。
2: 金呢？
4: 它的肉是黄色的。
0: 乡土专家段爱梅种的是晚金猕猴桃，是一个晚熟品种，一般在11月份成熟，果面绒毛少，果肉黄色，口感香甜。晚金猕猴桃果肉之所以呈黄色，是由叶绿素和胡萝卜素的含量决定的。生长前期，叶绿素的含量增加，果肉呈绿色；到了生长后期，叶绿素含量逐渐减少，胡萝卜素含量逐渐增加，果肉逐渐变黄色。成熟之后，整个果肉变成金黄色。
3: 你们的果子是不是不晒伤？你们的果子品质
4: 不对，与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晒不上，就是树叶子好。但我们的树叶子要好，再往底下看看，看我们的树势。看我们的树，大树。
2: 您这是几年的树啊，老师？
3: 这是没。
4: 我这是5年的树。
2: 老师，这树干有多粗？
4: 得有6至7公分。
3: 我们家的树干2-3公分。这个。就差不多有我们的树粗。老师，你这个树是咋长的？
4: 我们这个树粗树壮与各方面都有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你看我，你查查我这5年树结多果，你来说一说啊。
3: 也只在40-50个。
4: 你是4年的树，你一棵树结50-60，那你那树怎么能可能长好呢？
3: 我们的树苗老师的树粗，还比老师的树结的果子还多。以前就是感觉都想叫他多充点钱，就是没想着把树弄累坏，所以说现在后悔，因为结果子结多了影响来年。
0: 乡土专家段爱梅的猕猴桃树严格按照保三怕四的原则，前3年以培养树势为主，不留果，第4年适当的留果。刘建队仔细看后发现，留果间距都在30厘米左右，合理的挂果既能保证树势有足够的营养供给果子的生长，又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供给叶片的生长。叶片长好了，形成叶幕层，保护猕猴桃不被晒伤。无论是树干还是树叶，段爱梅的猕猴桃让刘建队大开眼界，而猕猴桃上面的大棚也引起了他的兴趣。
3: 因为你那边种的为什么都是大棚啊？
4: 因为它这是吸水，怕躲，在这个梅雨季节是吧？那个雨水要大，没法控制，要把这个猕猴桃淹死怎么办呢？我想了，好，我们要上大棚，这样呢对猕猴桃呢有一定保护性。反正没有大棚也一样照样，但是你要管理精细。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要养好树。我这也有，不是没有这个棚嘞，咱们到那个没有棚的地方去看一下，看我们这果子，看有没有晒伤的现象。
2: 这果子有晒伤了吗，大哥？
3: 终于找着了。
1: 是目前还没看到。
5: 大哥得好好看看。
1: 对，他们这还就是没有。

0: 认识他。
1: 你一直有个什么原因？你看这上面的叶子多好。
2: 对，不是，我看你这个露天的这叶子也很好。
1: 这个猕猴桃它的皮肤怕晒，为什么人家吹夏天都要穿着防护服，盖上戴上帽，就怕晒。
0: 大哥，还是管理好了，果子才能长好。
3: 为了帮助求助农户更好地解决土壤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找来了土肥专家郭新颂进行了土壤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段爱梅又邀请了刘建队到自己的果园进行参观。刘建队也在参观过程中逐步发现了自己和专家在技术上的差距。
1: 你来测测看我们这个土壤。
2: 哎呦，你们这这么松啊，你们这土好松
0: 松散啊。
1: 对，它就透气性好，这是由我们平时使用的有机肥，这个管理各方面的原因。
2: 你们使的是啥肥？
1: 我们这使的是有机菌肥，让它溶于这个肥结。第二呢，我们再配一个这个土壤调理剂，帮助这个根系吸收这个有机菌肥，而且呢，这个园区呢缺的一些元素它都给补上来了。
3: 要想树势长得壮，施肥是关键。乡土专家段爱梅的果园每年在施肥前都请专业土壤专家进行土壤检测，有针对性的施肥，从而做到施肥的准确性，利于增加树势的营养。刘建队看到段爱梅的果子长得好，其实为了种好果子学技术，段爱梅两口子也付出了很多，几年间走遍了猕猴桃的主产区。
1: 种猕猴桃，知道猕猴桃的生长期，那我们就在不断的在学经验，就说
4: 对，以上我也不懂技术。
2: 你们那都
4: 是专业，
2: 你们那都是哪学习的？
4: 大别山那么种的几率种的多，然后大别山那么去学习，慢慢的去找老师。
1: 他只要说拿了一个，我就连夜开始回去，我就是说走就走。我说我他比如我明年我们上走是山区，那我当导航一找的最多，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4: 12个小时
1: 能到。我们从夜里一点钟开始，我是上午上半夜睡觉，一点钟开始走，我们到几点？下午一点钟走，不管说，一说我的心马上就酸了，就想掉泪。所以呢，我呢就不放弃，我都不相信，养不吃没标的，人家都能干活，咱就干不好吗？到现在我们家里牛都长得，今年的呢也干活累得慌，一昂头上那个心情都好的不得了，这500人都享受着这个。这个信息一直在我的信心里边，简直就胜利。
3: 段爱梅两口子正是不断的学习，摸透猕猴桃的生长习性，总结种植技术，才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刘建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2: 我们这个猕猴桃哈，去年建了有2-3万斤，就是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卖出去。
1: 你是怎么卖的？
2: 是通过熟人啥东西介绍，通过这个方式卖的，好不容易才卖出去。
1: 这呢，只是一方面。你做过手机直播吗？
2: 没有，没做过，关键我不会。
1: 我你再学呀、啊，你才40来岁呢，我都马上60了，我都照学、啊。你肯定是不是问题？明年我就上你那园区，帮你做直播。然后呢，你再跟我学学，把这个果子卖出去。
3: 为了手把手地帮助刘建队解决土壤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和土肥专家郭新颂带着肥料和检测报告再次来到刘建队的果园。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会有哪些问题呢？
5: 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叫有机质含量比较低。正常的猕猴桃有机质含量能达到30以上的，而我们这个是倒数。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氮磷钾氧分上零，是比较缺乏的。在13个单位，猕猴桃要达到20个零以上。
6: 我们的猕猴桃长得也可以啊，怎么缺这个呢？
5: 猕猴桃长势，和一个养肥的施用量、施用习惯，包括施用时间都有相关系。天气看来，长势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长期来看影响比较大的。但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pH 值，它是酸性的，6.0到6.5之间，正常我们到了七点七。
3: 通过检测，刘建队果园的土壤存在有机质偏少、氮磷钾缺少、土壤偏碱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土肥专家郭新颂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施肥方案。
5: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生物有机肥，主要是在肥肥土壤促进根系生长的。
2: 这种肥是做什么的？
5: 这个是大量养分，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你的猕猴桃树提供营养和恢复树势。
2: 这郭老师，这个到地里面能溶解吗？
5: 你问的很对，只有快速溶解溶于水才能被稻谷吸收
7: 啊。
5: 第三个呢，就是基于你的土壤的酸碱性定制的一款叫土壤调理剂
7: 啊。
5: 对，
7: 这桶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
8: 它是一种复合的微生物液体肥料
7: 啊，
8: 不错的，也有益的微生物菌，还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物质。
7: 我以前就用一种肥，我感觉也很好的。
5: 这个以前用一种肥，现在为什么给你换成三种肥？
7: 嗯，
5: 这个生物有机肥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馒头和米饭。这个复合肥呢，就是我们的肉和菜。那它呢，就起到水果的作用。
0: 嗯，
5: 只有这样科学的施肥，我们的猕猴才能更健壮。
3: 土肥专家郭新颂还给刘建队示范了如何施肥。针对刘建队销售方式单一的问题，乡土专家段爱梅建议来年要多开发一些销售渠道，减少销售压力，并且带来了擅长直播的儿子魏黎明，手把手地教给刘建队如何直播卖猕猴桃。
9: 首先就是说，咱们去开播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直播间的气氛给它搞上去。
5: 对对对，
0: 搞气氛
9: 是吧？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就唱歌、跳舞、扭小秧歌也行啊。
10: 不会这些东西，只会干活。
9: 随便是你
10: 唱歌，唱歌也唱不好。
7: 等会我来带一唱，
0: 就是要展示才艺，是吧？
9: 对对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产品。
0: 嗯，
7: 展示你会啊？你敢会啊？便宜的猕猴桃做广告，这不很好弄吗？
10: 你叫我都。
9: 我们尝的时候也让他们看到我们
10: 的
9: 那种表情。哎呀，我们吃的桃就是甜的。然后还有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我们去搞一些促销活动呀。原价是多少多少钱呢？我们现在降价到多少多少钱？然后让他们直接看到这个价格的落差。说，咱今天就是记住这三点就行了。看，我们就先今天先行动起来，
0: 试一试。
9: 对，试一试。咱现在还有多少猕猴桃？
10: 大概还有一万斤左右吧。
9: 我们如果发快递的话，是五斤一箱，
10: 五斤
9: 大概还有两千箱是吧？
10: 两千箱。
9: 咱就找一个那个果树比较旺的，
7: 对，
9: 果子比较好的这个树下，咱们树下直播就行。这感官效果是最好的。
10: 嗯。
7: 咱们的好朋友都来了哈，现在隆重有请园主入场。
11: 大家好。
7: 就在园主给大家介绍咱们园区的猕猴桃。
11: 这个猕猴桃，皮薄，口感香甜，收了以后就是香甜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的是什么颜色的啊？
9: 直接一批两半切开就行。
11: 好，切开就行。
9: 对对对，好。
7: 看着有水，景色。活得特别好，家人们好，家人们好，我们这个园主呢现在有点紧张，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啊，这是咱们这个园区的春香猕猴桃，香甜多汁。嗯，我先吃一个。
0: 有人说馋了。
7: 嗯，哎呀，太好吃了，看你吃，我要急死，我还想再吃一个。
9: 不，你刚才有点冷场，你不知道该
10: 这个，不知说啥了。
9: 你就把那镜头就当成一个人，你不要想着我对着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去，有人进来的时候，然后你打声招呼，欢迎一下。咱直播间一不能冷场，你冷场之后，咱直播间人气就刷刷刷就直往下掉。
0: 别害羞，
10: 慢慢说。
3: 在当下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时代，直播也是一种新的销售渠道。段爱梅建议刘建队还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学习直播。除此以后，还要尝试多种渠道的销售方法。
12: 好，大家好，我是刘建队。我们园子里边那个桌上问题啊，段老师跟我们说了，因为我们那个树是弱，肥料已经用也施下去了。段老师也教我们怎么网上销售，也把这个猕猴桃卖完了。来年吧，尽量呢少留果子，期待明年有好的收成吧。
3: 好的，感谢专家的精彩介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
13: 乡村振兴
14: 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尺多远，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8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2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2招。后头还有4招呢。就见山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2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1尺多远。徐良终于2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2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2只手来，砰，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招叫黄鹰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 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儿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啊，觉着俩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儿，干瞪眼儿没招儿。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桨出来，落得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点苍，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搓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哇八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燕，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长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长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 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入侵报仇。”娃娃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三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山西人可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即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邪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哦，徐良一听，这谁？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朱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朱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好嘞。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三哥，嘿，高，真高，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三哥能告诉我不，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这叫八步赶铲。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交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交给我吗？哎呦，老兄弟，你是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啊？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
5: 钟林也说：“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4: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5: 方叔安也过来了。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甭提了。
4: 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50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空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声，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这是人吗？这位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天龙地雅吗？就见魏百宝啊，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百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 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妈，等等，如果我猜的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不错，正是我老人家。我说魏百宝啊，你呀，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百宝就像疯了似的，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浆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哎，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哎，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炼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呢。一看魏老剑客摔下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十二节，你说有多狠呢？魏老剑客，魏老剑客，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我把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的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了，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的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 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那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沉沉沉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甲报仇。
5: 好，
4: 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云瑞，咱是比兵刃呐，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
5: 好啊，
4: 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环，嘎嘣刺铃铃铃铃铃，八王擂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客，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进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在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1: 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
0: 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
1: 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0: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1: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
4: 陆老剑客，
3: 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 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呢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哈哈哈哈，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祝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喂，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您歇着您的吧。来呀，在！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帘笼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华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哦，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肾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山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然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啊，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你接棒吧你！噗！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 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咔啦啦啦啦啦，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

一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停着就到了。方云龙双棒走空，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方云龙肚子这点零碎儿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台靴的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呐，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捡走。这时方云虎哭着上来了，唤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大漠。方云瑞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再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仨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过猛，冯云虎的脑袋在擂台上甩台底下去，正好砸在一个看热闹的脑袋上，这位一瞅，哎，吓死过去了。你想，血肉呼丝的一个大脑袋，谁还不害怕呀？这脑袋落到地上了，还轱辘出多远去？单说白云瑞，一刀把脑袋扇掉，然后抬腿蹬倒死尸，跳出圈外。后台又是一阵大乱，郭长达急忙命人到前台把尸体搭到后边，又找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云瑞呀，儿拿命来，招棒招棒招棒。没到30个照面，白云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突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零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千万

0: 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啊！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见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哎，老文章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儿杀了仨，这心里的觉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斗丹天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儿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镰江红烈站起来：“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阵儿也歇过劲儿来了：“不不不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啊！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还没等郭长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一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我看你滚开这儿不？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绒鳞闪电劈的刀背儿，来得好！嘿，真要叫他叼上，云瑞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手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1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 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醉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三圈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撑。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全省防范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工作调度会议召开，研判台风巴威发展趋势，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讲话。
6: 周乃祥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坚决守牢河湖安全防线，抓实抓细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为防御，高效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扎实抓好应急抢险救援，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主持会议，副省长陈平出席会议。
5: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7: 那我们预计台风巴威呢将在12号的下午左右，它的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那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那么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降水量。那么与降水相伴随呢是大风天气，我们预计12日的下午开始，我们省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大。
5: 鉴于台风不可预见性、极端性和致灾性强，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守牢小型水库、山洪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8: 我们提前开展了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的水量分析，并以一试一单的形式发送给有重点防洪任务的11个市。经过各方努力，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纳洪库容，为应对本轮台风，水库安全留足了防洪空间。
5: 目前山东已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堤防等各类责任人4.35万余人次，地毯式排查水库水闸1.08万余座次，堤防1.6万公里，整改隐患3000余处，已向青岛、淄博等市派出4个工作组。
9: 密切关注这个风雨的影响，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预置充足的物资队伍，立足最不利的情况，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5: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示，台风来临前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密切关注属地转移安置通知。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远离窗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拔除电器插头等。炎炎夏日，各地打造富有特色的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夜经济，点燃夏日消费市场新活力。7月10号，2026嗨啤聊城悦享铁塔啤酒嘉年华在铁塔商圈正式启幕，激情摇滚、温情民谣轮番唱响夏夜旋律，灵动国风舞蹈、经典魔术变脸演绎传统民俗魅力，传统曲艺与现代潮流电音巧妙融合，古今交织的视听盛宴带给市民全新体验。
10: 现场人非常多，场面也非常震撼，小吃、啤酒，现场非常热闹，非常值得孩子家人来玩。
5: 本次啤酒嘉年华共计45天，依托铁塔商圈区位优势，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市场。
11: 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全方位点亮夜生活，激活夜经济，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幸福感和获得感。
5: 在滨州博兴2026青岛啤酒消费季在博兴县市民文化中心启幕，各类特色风味小吃、非遗文创琳琅满目，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机器人创意舞蹈、潮流时尚歌舞、专属滨州主题灯光秀轮番登场，点燃市民的夏日激情，为县域消费升级注入全新动能。在潍坊诸城，龙城光影夜超燃消费季活动在新城广场火热开场，美食小吃、潮流饮品、文创百货、亲子游乐等业态一应俱全，121家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吸引众多市民结伴打卡休闲消费，城市夜间人气持续攀升。
12: 吃的玩的都有，带孩子出来逛逛也很方便，感觉这个城市一下子都热闹起来了。
13: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夜市的商户，开业第一天呢，这个人气啊超出了我们预想，相信新城夜市越来越红火。
5: 作为国家级特色小镇，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立足产业基础与文化底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蓄势崛起，形成新旧动能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探索出一条特色化、集群化、融合化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4: 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我们今天来到了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
15: 今天我们来到了莒县招贤镇。
1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向海而兴的滨海小镇。山东小城镇创新提升采访行，今天我们来到了淄博市淄川区昆仑镇。这座曾经依托资源产业发展的工业重镇，如今通过产业迭代升级、城乡品质焕新，顺利实现从资源小镇向产业强镇、文旅名镇、宜居新城的精彩蝶变。
16: 在金城一化的生产车间，一批批头孢他定活性酯正在有序生产。这家在昆仑镇发展了近30年的企业，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头孢类医药中间体生产科研基地。
17: 通过这些年的这种科技、这种研发和创新，在这个整个这个市场里头的话，我们目前是占据这个市场第一这个位置。其中呢，就是头孢 A1 活性酯和头孢他定活性酯，是他们的话哈、合成一个活性酯产品，是我们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产品，覆盖这个全球啊30多个国家。
16: 依托技术创新赋能，企业产业能级持续跃升。2025年，企业总投资1.9亿元的每年2350吨医药系列中间体项目顺利投产，企业核心产品实现国内市场占有率超80%，全球市场份额突破60%。
18: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啊，我们不再是简单的原料加工，而是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真正成为了行业的单打冠军。更重要的是，他把昆仑带进了四新产业的快车道。
16: 通过企业龙头引领带动，昆仑镇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全镇规上工业企业数量从2022年的58家增长至73家，高新技术企业达30家，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18: 在产业布局上，我们重点打造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集群。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有解思维破解土地、产业、基础设施等难题，把昆仑镇建设成为承接淄川与博山、辐射东西的县域次中心镇。
14: 如果说新医药代表着昆仑镇产业转型的硬实力，那么陶瓷文创便彰显了这座小镇的软底蕴。在这里不仅有传统的陶瓷生产线，还把陶瓷做成了精美的文创产品。
16: 作为淄博重要的陶瓷产业基地，昆仑镇陶瓷文化积淀深厚，泰山瓷业研发的美质强化瓷稳居全国销量榜首，其独有传承的鲁青瓷制作技艺更是淄博陶瓷的标志性名片。
19: 泰山瓷业呢，主要拥有鲁青瓷、水晶玉瓷、水晶古瓷三大系列，5000多个品种。同时呢，我们鲁青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重点品种，世界四大青瓷之一。作为淄博的和北方青瓷的代表，全世界各地的收藏爱好者都非常喜欢。
16: 目前，昆仑镇聚集了陶瓷生产企业52家，陶瓷产业年产值达10亿元。完整的产业链条不仅擦亮了昆仑陶瓷品牌，也带动了周边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0: 来这干还好，环境也还好，离家又近，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收入也很稳定，收入3-4千，4-5千。
14: 我现在的位置是都瓷院陶瓷艺术文化产业园，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设计现代时尚，充满艺术氛围，很难想象它的前身是一个上世纪50年代的老旧瓷厂。
21: 陶瓷是昆仑的根，我们一直想着怎么让这些老产业焕发新生命。都瓷院这里本身是原淄博瓷厂的老车间，我们没有大拆大建，保留了原来的风貌，这个聘请了德国的设计师，融入了现代化的设计。这个地方本身就是昆仑陶瓷历史的活化石，现在更是成为了研学旅游、文创研发等综合性的一个场所。
16: 老厂房的涅槃重生是昆仑镇陶瓷产业融合发展的缩影。目前全镇共有国家级工艺美术陶瓷艺术大师5人，省级大师21人，从事陶瓷艺术创作的从业人员超6000人。老瓷镇正持续迸发全新文创活力。
22: 我呢，从事这个陶瓷这个艺术已经40多年了。当时在原来是山东淄博瓷厂工作，后来呢，这个瓷厂改制这么原来瓷厂的老车间，老综合楼，我就把它租下来，搞了一个公益性的陶瓷艺术博物馆。这样还是为了它的陶瓷的这个传承还有这个带土，让更多的游客来参观的来了解陶瓷艺术和陶瓷的制作。自从我这个博物馆架起来以后呢，迎接的上万个游客来这里参观学习。
16: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昆仑镇坚持产城融合、城乡共美，以省级县域次中心试点建设为契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2023年到2025年，全镇累计升级改造道路60余条，实现道路硬化通达全覆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人居环境实现全域提档升级。
23: 我们帮助昆仑镇编制了完成了2023至2025年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优先将昆仑镇项目纳入了区级重点，积极申报了10级以上重点项目，科学合理的制定项目库，推动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方案。

0: 是，出行方便了，附近那个商业也比较发达，这样带动了整个村的就业和收入，都特别满足。从传统原料加工到高端生物医药制造，从老旧瓷厂到网红文创园区，昆仑镇实现了华丽转型。
1: 2025年，全镇完成税收3.1亿元，固定资产投资16.83亿元，发展质效与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力，依托辖区龙头企业和各类创新平台，赋能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确保城镇品质稳步提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一。 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
4: 尤其是滨海盐土，宜适用临时高、钾肥宜选用硫酸钾。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硝肽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2: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 需要大量的有机肥。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4: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 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盐、亚硝酸盐含量。
2: 参与话题讨论。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德州市的宁津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多面手，名叫张凤然。最初呀，他对农业那是一窍不通，而如今呢，他已经成为了集果蔬种植、电商团购以及生态餐饮于一体的女老板。张凤然经常调侃自己是被赶着上架的笨鸭子，但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即便是笨鸭，只要肯努力、够坚持，也能够展翅高飞。乡村季风联合山东省妇联共同推出特别节目《田园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宁津，认识这位农业多面手。
3: 我是脱掉高跟鞋，踏入到农业当中，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大概带动了周边400多户养殖户从事这个养殖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才能达到16万左右。
4: 辐射带动的农户应该有万马人，去复制我们大基地小老板的这样一种模式，争取能够在全国遍地开花。
5: 就是希望选择一个农作物，然后可以垂直深入到土地当中。
6: 不只是好看，它是药食两用的这一款玫瑰花茶。我一想到就是说它将来以后面向我们整个中国市场的时候，我就想着发展更多的人去做这个事业。
7: 看到了我们的农户朋友用到我们这个机械，对我们这种认可，尤其是看到我们种植的小麦从一粒种子落地到最后的收获，这就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意义。
8: 有30多亩吧，
9: 这个菜是能吃的。
8: 这花田多玉米，三轮车、拖拉机、叉车都会开。
9: 凤然，你想过来地里劈玉米吗？凤然，你在街里开一个店面吧。凤然，你开个餐厅吧，慢慢的学呗。
8: 我是张凤然，我现在做了一个从基地到餐桌的一个职工。
9: 一个朋友对我的评价说，凤然这里他不是餐饮界的大佬，他只是把食品原来的样子重新搬回了餐桌。
8: 就感觉自己想吃从种植源头可控的这样的农产品，慢慢的一点一点就开始了。
10: 烤的都买完了，再来就没有了都。
11: 咱这块的周围的都知道，不打农药。
10: 我这汽车都别再掉了，我这左一层右一层的，你看看。
9: 这花田多玉米，它是甜玉米和黏玉米的一个杂交。在包地的第二年的时候，正好赶上下大雨，地里的水都是到这个小腿肚这样深的一个水。我们就是踩着这样的水去背那个玉米。我们的一个队长问我，凤然，你想过然后来地里劈玉米吗？还是这样的天气？我说我没有想过。2018年转型农业的时候吧，可以说是我是脱掉高跟鞋，然后踏入到农业当中。当时咱什么都不懂，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经过失败呀，再总结。在种的过程当中吧，朋友们都说，凤然，你家的馒头啊，就是这个小麦粉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你开一家餐厅吧。我是一只笨鸭子，让大伙儿逼着上的架。在农业当中我不懂，但是我种了一片地。对于开餐饮我不懂，但是我开了一个餐厅。没有人干不到的事情，只要你不想去干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我会与不会，逼到劲儿上你都会。这个黑小麦的面条哈，就是咱个人种的那个黑小麦做的，在这儿这个黑小麦，就是这个黑色的小麦，然后做的这个黑小麦面条。它这个黑小麦它的花青素含量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醋也是这个黑小麦做的，这儿这个酱油是咱个人地里种的这个黄豆然后做的，它就是老时候那个青酱。小米儿是咱在内蒙赤峰的基地上种的，这鸡蛋也是咱个人联合的这个养殖场养出来这个鸡下的这个蛋。
10: 那蔬菜也有，都是天然的，还不咸。
12: 几乎天天的吃，这第二波
13: 口感好，然后也能填饱肚子，而且我就是附近小区的，然后我经常上这来。你看早晨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来喝点豆腐脑，吃个鸡蛋，挺好。
9: 咱这餐厅就是咱农场产品的一个展示窗口和品尝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要的不是他一次性让人来消费，我要的是什么呢？他通过上咱这吃顿饭，尝咱馒头好吃了，把他家了的馒头长期的面粉换成咱家的，咱要做供应链。说小了，我就是种地卖菜开餐厅的，但说大了，我在做一个食品界的一次更替和革命。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4: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5: 在这干活比家近吗？
16: 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就哪儿走。
17: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14: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8: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15: 3000块钱，
19: 根据订单量，没事儿给这多干一点，都是计件的东西。
20: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7: 4500，一天150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14: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7: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个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续料，续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货，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14: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7: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啊，照靠本科生的都奖励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那些事啊？
14: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7: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自然的他振兴。
1: 眼下呢，正是蒙阴蜜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当地种植的众多的桃品种当中啊，有一个品种糖度达到了15，挂果期也比较长，这是什么品种呢？咱一会儿来看看。
21: 红皮白肉15.3的含糖量，6月8号我们就上播就已经采了。这个的话，现在都得3两多了，一个都得2-3块钱。现在市场上也不缺桃，缺好桃。这就是今年的中油盘10号，从一开始能摘到最后15天，它的口感都不变。一开始我们收的时候，市场上从2两就开始要，那时候10块钱一斤，到后期一直就是没低于8块钱一斤。管好了以后呢，还是可以的。关键是管理，地上地下相结合。你这个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多用点有机肥，一定把这个表广，特别是口感提上来。好东西不愁卖。
1: 眼下呢，正值石榴生长的关键时期，枣庄市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精细化做好种质管护、苗木培育工作，以优质种质赋能产业提质，实现种质保护、科研创新、文旅融合协同发展。
22: 石榴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占地225亩，是国内首家集石榴种质资源保护、创新研发、种植示范、科技推广、文化展示、生态游览于一体的石榴主题公园。作为2016年认定的国内唯一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库，园区现已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523份。
23: 我们这个园的石榴库有50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管理方法。今年长势很好。
22: 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园区深耕2种培育，成功培育国审2种1个，省审2种6个，林草植物新品种12个。其中秋雁作为国内唯一国审石榴2种，筑牢了石榴产业种业根基。
24: 我们目前的育种目标之一啊，就是针对咱们石榴盆景盆栽产业的品种需求，重点是围绕这个观花观果特性优良，这个丰产，这个尤其是针对一些矮化品种啊进行重点选育。
22: 除了常规育种，园区还在前沿育种技术上持续发力，于2021年6月搭载神舟12号飞船，在太空中历经90天诱变后的石榴种子已经实现开花结果。
24: 去年这个太空石榴苗已经有一部分开花结果啊，今年啊，我们将持续对这个开花结果特性啊进行观察，包括后期啊对果实品质测定，期望后期啊能够选育出吧，能够更加适合我们石榴生产，这个市场能够更受欢迎，品质更好的啊石榴优良品种。
22: 园区坐落国内首家石榴题材博物馆，依托多元化展陈手段，全方位展现石榴起源文化、产业价值、科研成果，打造特色石榴文化科普研学阵地。
0: 坚守种植资源保护底线，不断开展两种科研攻关，同步打造文旅研学新业态，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说到茶叶的味道呢，有的是板栗香，有的是豌豆香。济南市长清区的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把茶做出了独特的糯米香。
2: 蒲公英能干嘛？今天咱就聊聊这工艺最复杂的喝。蒲公英做茶并不是稀罕事，但有故事。
3: 一款产品的诞生它都是有故事的，并不是纯白无辜的。
2: 村党支部书记石英仙，蒲公英在他这儿的故事就是能帮着老百姓致富。
4: 因为种蒲公英露地你都能种，你家里有块地，你只要能干活，能你能种了地，你都能种了蒲公英，而且呢它见效非常的快，种上蒲公英2个月就能有收益。
2: 想要收益好就得与众不同，这一点石英仙做到了。
4: 那个叶呢采用的是春天最早的那一个叶哈，那中间的那几个小叶，我能把蒲公英的叶能不添加任何东西能做出糯米香味的这个蒲公英茶来了。这纯粹的是好的原材料加上独特的加工工艺才做出来的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2: 蒲公英的香气主要来自于黄酮类物质，春茶中黄酮类物质含量比较高，所以香气更浓。
3: 你闻起来以后你看看这个茶叶一个清香味，冷透亮哈，一点杂质都没有，而且呢感觉你看喝油似的，都喝深油似的。
2: 除了嫩芽，蒲公英的花饼石英仙也把它做成了带有米香味的茶。
4: 黄花栽老了以后就是那个白毛毛，一吹就跑了，那个它就长种子了。就是我说的咱那个蒲公英花饼它最好的那个就是这个下边这一块，这一块做的啊，你一薅开以后你看它就冒着个白水水。
2: 花饼茶只能在春天加工，80斤才出1斤，物以稀为贵，花饼茶的市场价格更高。
4: 当时呢，我做这个茶的初衷，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茶能做出来能是一个好东西，也不知道这个能把它能做成茶。老百姓既然是种了，我就想着把它变成钱，我就试探的把这个蒲公英茶做出来。但是当时呢，确确实实的，它也是成本很高，80多斤才出一斤呢。
2: 蒲公英的芽、叶、花饼都让石英仙做成了茶。
4: 它进来以后，从那里直接切，切完了以后清洗，清洗了甩干，甩干了风干，这一套做传统的那种绿茶都没有。
2: 16道工序都有不同的作用，就拿揉捻来说，目的是给茶叶上色。
3: 外观看是不是这种墨绿色，看看行。加工的时候，这个墨绿是因为把蒲公英的那些汁儿液完全的都融合到这个蒲公英茶上边了，最后呢慢慢的渗透了这个蒲公英里边。墨绿色呢，就是说那种蒲公英茶呢耐冲泡，营养成分这个丰富。
2: 作为功能性饮品，蒲公英茶并不是适合所有人，但石英仙让它变成了大众茶。
4: 你像蒲公英都知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东西，它是寒性的，所以说我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瞬间高温就把它的这个性质给它中和了。中和了以后呢，你喝了一般人喝了以后，它不再拉肚子了。
2: 糯米香的蒲公英茶，汤汁油亮，茶香四溢。
4: 因为这个糯米香味并不是说一方面能形成的，第一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地理位置环境比较好，也没有污染，而且是水好土好。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加工工艺了。加工工艺从挑选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挑出来的，甩干了，包括风干了，到最后你进了那个杀青机里边是表面一点水分也没有。最终呢，就是说做出来的茶叶呢，多方面的这个原因才做出来的这个糯米香味的蒲公英茶呢。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3: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2: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自家辛苦种的蓝莓被说不好吃，到底是个啥心情呢？贵州省贵阳市的王福学就尝过这样的滋味。往年啊，这网上老是挨差评，可今年呢，他的200亩蓝莓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甜了早了，一亩能够多挣2-3千块钱。从被嫌弃到不够卖，这一样的园子咋就突然不一样了呢？秘密就藏在一款用花生做的肥料里。
5: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外面打工的，回家创业嘛，想到种这个蓝莓这一方面。在贵州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刚刚兴起这个产业，我这里以采摘为主，这里200亩。
6: 王福学扎根蓝莓10多年，算是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创业者。但他种的蓝莓有个老毛病，酸，光照不足，糖分上不来。往年采摘季，消费者差评不断，一直是王福学的心头难题。转机出现在今年，他给蓝莓换了一种新肥料。
5: 太肥我是从今年刚开始的，但是效果呢就产生明显的效果。王林家他们也给我的在抖音上嘛，给我的差评，今年你看真是好评，到目前几天来差不多有2000多人，还不够采的。现在今年的果实怎么跟其他时候不一样，特别是那个甜度有所增加。
6: 从差评到不够采，王福学这话说的底气十足。不用专业设备检测，到园采摘的消费者、外地客商，就是最真实的民间品鉴团。
7: 这边要甜一点，成熟的比较均匀，果粉比较多一点。 密一点，果要大一点。
8: 不但是甜，长得还非常茂盛，这果子结的还多，比我原来在市场吃那个蓝莓甜多了。
9: 自己吃下来的，吃起来这感觉还是有区别的，要甜一点，汁水确实很足了。
6: 好吃把人引来，早熟把钱留住。王福学以前最怕蓝莓集中上市，果子再好价格也上不去，今年用了这肥，他的蓝莓成功抢跑，
5: 能找出差不多10至15天，因为说我采摘前期嘛，价格就上升一点吧，25到30，2到3千块钱嘛一亩，收入上就有所增加，多赚一点嘛，因为到旺盛期了，价格就卖不了那么高，相对是
6: 账算的明白，道理在哪儿？文光琴站长把答案拉回到土里，他说秘密在根上。
10: 蓝莓是丛生的，肥料改善了土壤的环境，只要根系长好，它都发很多的丛生枝。它这个灌幅目测的话，应该是在1米1左右。这种枝条就是我们来年的结果枝。这个枝条越多越粗壮，它的那个结的果实就越大，它的花芽也比较饱满，能坐得住果，果实也能膨大，我们的产量必然就会越高。
6: 一句话总结：地养好了，根就壮了。根壮了，枝条就多，枝条多了，果子又大又多。道理不复杂，效果很直观。专家现场实测，把甜度、酸度、产量、耐储运效果等全部量化，结果一目了然。
10: 示范样地与对照相比，成熟的果实糖度相对对照提高了6.9%，酸度呢是降低了72.2%。糖酸比增加了3.6倍，硬度呢是提高了96%，亩产量增加了83.1%。这几个品质是我们消费者关注几个点，就我们的感觉口感就非常甜了，就很好了。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品质的一个效果。
5: 所以那个酸度上降低了70%，这是个很明显的一个作用，很实在。因为我们使用其他那些肥料，它也是盐棉肥啊。地施肥呀，还菌肥呀，它表现上还是没有这个明显。
9: 用过这种太肥呢，感觉是要稍甜一点，没感觉到多大的酸味。在贵阳种那个树莓88亩，种了有6个品种。贵阳这边这个本来就是光照就相对就比别的城市就要少一些嘛，我那个吃起来有些确实有些酸酸的。如果是能通过这个肥料呢，起到就是降酸，准备是啊，有这种想法。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大量的用。
6: 这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独特的原料与技术优势。
11: 我们鲁花是花生油压榨的这个饼粕啊，每年产60多万吨。那么通过这几年的科研攻关，我们研制出了小分子肽植物蛋白太肥。这个小分子肽呢，更容易被我们的这种叶面植物啊、瓜果蔬菜、啊、更容易吸收啊。那么不论是对根茎、叶面，它的效果都特别明显。
6: 榨油后的花生饼粕变成种植神器，零化学添加的生物太肥精准踩中了西南生态果园绿色种植的标准。
10: 因为贵州都是生态化的陆地栽培，刚好就契合了咱们这个蓝莓的这种需求。它本身就是一种新制的绿色肥料，它又是小分子的这个肥料，就容易被作物吸收，助力我们提质增产还有高质量的发展。
6: 专家说的是技术，种植户看的是实惠。王福学用了一计，感受最深的有2点，一个是绿色放心，一个是省工省力。
5: 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型的，不曾产生其他什么副作用啊，永无残留啊，这些啊比其他东西绿色多了。它这个完全能代替其他那些肥料。边虫害现在目前看不到，它现在都是绿油油的，不像后面那个整了白粪便叶子了，它就会慢慢干枯。今年的变化，一个是那个劳动力减少了，因为往年家我们施那些农家肥啊、草炭肥啊，都需要人工一步步的运进去。今年我们就是喷施就比较快，人工上就差不多1/3左右。
6: 从一粒花生到一桶好油，再到一款好肥，鲁花正用全产业链的闭环，让废弃饼粕重获新生。从酸到甜，再到一片丰收的果园，科技赋能正让贵州山地农业走出提质增效的新路子。
12: 猕猴桃，我也是用它这个产品的嘛，我种的多，我几百亩都是用这个产品，效果很好的，明显的那个用了它这个以后，那个叶子看见要宽一点、大一点，要厚实一点，病虫还也少。
5: 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凡是种植户，我都会跟他们大量推荐这个好东西，大家一起用嘛， 200亩哎，每年全部用上了，肯定呢，它这个肥料，它肯定对我有很大的提升嘛，10多万要增加。
7: 科技赋能沃土，太肥助力丰收，耶！
4: 最近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颁奖盛典在济宁鱼台举行，蒜农们带着自家种植的大蒜是齐聚一堂，那么经过现场的称重测量评比，共同见证了蒜王的诞生。这份丰收的喜悦背后啊，是黑松土活化肥对鱼台老蒜田的悄然改良。面对当地因为连年重查导致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难题，黑松土活化肥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让老蒜田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
12: 我要当蒜王，
13: 我要当蒜王，
14: 我要当蒜王，
15: 我要当蒜王，
16: 我要当蒜王。
17: 鱼台赛区蒜王单个大蒜的直径尺寸是97.16毫米，三颗蒜的总重量是479.56克。让我们热烈祝贺张大哥获得2026黑松土活化肥蒜王大赛山东鱼台赛区蒜王。
18: 我的安装上都是最好的吧，我用了这个肥料去年产了4到4千斤吧，今年大概4千斤干上吧，在我们那一片是最高的。我以前用他们的蒜油干的，自从我用了这个就没有干的了，从年以前就看出来它这个蒜头粗，没有黄尖，个头大，皮厚，压硬，我以后还是接着用。
19: 我们举办大赛不只是评选高手，更是要以赛制产，把高产养地和成熟的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农户，持续地放大鱼台大蒜的产业优势，以科技赋能耕耘，让鱼台的大蒜越种越好，农户的收益越来越高。
20: 因为我们这里重查这个现象比较严重，大蒜呢死磕、烂苗、早衰，这个现象特别特别的严重。
12: 一逮没逮着，连2千斤都不管剩，都数不着。
20: 一直在寻找一款能够改良土壤的化肥。
21: 我们这个进来以后呢，你看整体拉丝儿，啊，这个放那里，这个颜色是比较均一的。你再看这个，对吧？这个水一会儿就澄清了，它不溶解、不化、没法吸收。咱们活化了以后的。

0: 陈奇是黑龙江大庆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有人跑市场是靠喝酒，而他却是靠打台球，一年农资销量增长1700吨，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一块来看看。
1: 2025年1200吨，2026年2900吨。
2: 别人跑市场靠嘴，他跑市场靠腿，外加一根台球杆。
1: 在辽宁新民，是咱们西瓜圈的第一届台球争霸赛，销售的经营老板、经纪人、代办这类人群，也是咱们潜在的客户群体。
2: 你以为他只是去打球，格局小了，这叫降维打击，精准抓取最强流量。
1: 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在于他们能够直接的收购农产品，他们更有话语权。
2: 收瓜的变成卖肥的，听着不搭，陈奇愣是给撮合成了。
1: 在我们这个经销商这个里边，有6-7位都是这个西瓜圈的经纪人。
2: 人到位了，事儿得跟上。
3: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到了张老叔的这个西瓜地啊，三只虎的时效性非常长。
2: 手机相机不离手，自媒体时代咱带头，全员开拍走天下，镜头锁定大西瓜。
1: 更快的去适应这种自媒体时代，所以说我们要求是全员必须，进行短视频拍摄剪辑。
2: 内容做扎实了，流量自然就变成了销量。
1: 现在这个通过短视频这种运营啊，让我们多了一条更便捷的路。
2: 一年1700吨的增长就是这么来的。台球桌上拓市场，短视频里找增量。2027年，陈奇还接着狂。
0: 当传统农业还在为废弃物处理发愁时，山东农业大学李培强教授团队与国家农产品装备研发分中心普瑞特联合攻关，建立了一条智能生产线，实现了废弃物的高效利用。
4: 咱们这个整个生产线的话，一天的话就超过1吨这个量。咱们就想着什么，怎么样把酒糟或者是什么农业生物质，然后做成高附加值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先是整个的话就是上料，上料以后呢，然后第一步的话就先把它就是建起来，把原来很大的这个粒径先通过机械加工纯物理的先把它就是做到几个微米。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研磨的一个过程，一个研磨一个沙磨的一个过程。沙磨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到后边这一块呢，它是一个是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微波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我们就是水热的方式。通过这两个步骤以后呢，它基本上就到了多少呢，就说是2到5个纳米这个尺寸。到了这个尺寸还不行，它就是它不一定符合我们那个达到我们那个预期的那个功效，它能够就说吸收光、转化光，能够吸收这个空气里边的这个固定这个二氧化碳。就后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原有的这个材料基础上的话，再给它修饰以后的话，就是最后的话，就是这本的话，就是可以像到了成品就灌装了。
0: 当物联网、大数据落地田间地头，现代农业将会如何焕发新生呢？山东农业大学柳平曾教授为您解锁神农物联装备的核心奥秘，再来看看科技如何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简单易用，基本上都是一些傻瓜式的一些操作。这个设备呢，就是咱们团队研发的这个神农物联系列，一个设施农业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智能测控系统。这个测控系统呢，它一方面呢可以完整的来检测设施环境内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环境信息、土壤的信息和作物长势的信息。我们也充分运用了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挖掘分析方式，然后建立了各种模型。这些模型呢，包括苗期的一些对环境的一些需求，然后呢对水肥的一些需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自动的来识别这个作物生长的一些不同的物候期，然后呢并基于这些模型来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环境调控和水肥的精量控制，尽最大可能给作物的生长创造了一个最适宜最佳的这么一个环境。另外呢，就是说在日常的管理当中呢，当这个温度湿度超过一定阈值的时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这些按钮来进行操作，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操作，简单易用。
0: 以上就是今天中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7: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村。
8: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9: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0: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1: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7: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9: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
14: 活性酵母是由鲜酵母经培养、发酵、干燥、脱水等特殊工序后的活菌制品，是一种富含活跃酵母菌的生物制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
12: 首先，添加活性酵母能够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活性酵母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这些都是动物生长和发育所必需的重要物质。
14: 同时，活性酵母能够改善饲料的口感，增加动物的食欲和摄食量，有助于牲畜的健康成长。
12: 其次，活性酵母能够促进畜禽的消化吸收。酵母菌主要作用于动物的肠道，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酶的产生和作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预防肠道疾病，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各类营养物质的消化率。
14: 家禽养殖方面，在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大营养物质和肠道黏膜的接触面积，改善肠道内 pH 值，促进肉鸡对钙、磷等矿物质的吸收利用。
12: 生猪养殖方面，在仔猪饲料中添加活性酵母，能够增加仔猪从玉米、小麦、豆粕、大麦等饲料中经由结肠发酵获取的能量，提高其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量。
14: 此外，活性酵母还能够改善畜禽的免疫力。在实际生产中，活性酵母常与中草药制剂联合使用。此类益生菌、中草药复方制剂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动物体内的炎症反应。例如，夏季使用活性酵母联合黄芪多糖制剂，能够降低家兔腹泻率与死亡率，改善家兔肠道环境，增强肠道免疫力，提高经济效益。
12: 总之，活性酵母作为畜牧业中的一种创新应用，为畜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提高了饲料的价值和利用率，还促进了牲畜的健康和生长，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14: 当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活性酵母在畜牧业中的应用还将不断拓展和创新。我们相信，这一广阔的发展前景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研究开发，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的实践应用，让科学技术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将是乡村振兴蓝图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2: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活性酵母畜牧业中的创新应用与效益探索，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9: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9: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9: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9: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又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
0: 嗯，
1: 那先讲讲这眼球哈。
0: 哎，主任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
0: 啊，
1: 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
0: 哎，
1: 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到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啊。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哎、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啊，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
1: 对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啊
1: 哎，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哎，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0: 底片
1: 这个样子哈。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也就是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对吧？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到眼底。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哎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1: 是的，
0: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那如果它 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0: 嗯、
1: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0: 嗯、
1: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0: 嗯，
1: 对，
0: 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1: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0: 哦，
1: 对，
0: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
1: 外伤的比较多。
0: 外伤的，
1: 对，就是、
0: 哦、
1: 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嗯、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0: 哎呦，
1: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0: 嗯，
1: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浑浊、
0: 嗯、
1: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0: 嗯、当时没有发病，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哎，晶状体才产生了变化，
0: 嗯，
1: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0: 嗯，
1: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0: 嗯，
1: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击的。电击伤，有些电
0: 击伤，
1: 哎，电击伤、
0: 哦，
1: 还有雷电那种电击也可以哈。
0: 嗯、
1: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
0: 嗯，
1: 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0: 嗯、
1: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2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0: 不适当的保健，
1: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
0: 嗯、
1: 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0: 嗯，
1: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长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0: 嗯、
1: 所以他觉着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0: 嗯
1: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的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0: 哦、
1: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
0: 嗯、
1: 一个按摩了眼睛是这样、
0: 嗯、
1: 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2-3年以前一个小伙子20来岁哈，
0: 有20多岁、啊、
1: 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
0: 哎、
1: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0: 嗯、
1: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0: 嗯、
1: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0: 嗯。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1: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0: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60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到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1: 对，年龄、
0: 嗯、
1: 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
0: 嗯，
1: 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
0: 嗯、
1: 你想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60%到70%，
0: 哎呦，一半以上了，
1: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0: 基本上
1: 全部都会长，
0: 对呀、啊、
1: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
0: 哦、
1: 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那、嗯、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
0: 嗯、
1: 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嗯、
1: 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这个 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嗯，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哎，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1: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啊，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0: 哎呦，这不好治啊！
1: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1: 对，因为目前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0: 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1: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那并发了白内障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0: 是的，
1: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他发展到高度近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他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他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是他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那镜头你再换了，将来它其实这个效果
0: 也
1: 不
0: 用的，
1: 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0: 对对
1: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取决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我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啊，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0: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1: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要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0: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1: 对。
0: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1: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0: 哦，也是会。
1: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0: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1: 它对，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0: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
1: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0: 口服的也会吗？
1: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全身这种结缔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0: 您看，
1: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哈，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
0: 是的，
1: 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说控制好了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对。
0: 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地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1: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0: 视力的下降，
1: 对对，
0: 看不清东西了，
1: 而且是它是对就模糊了，
0: 嗯，
1: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隔着就是一层纱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
0: 哦，
1: 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
0: 嗯，
1: 其实也会影响心情，
0: 嗯，
1: 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0: 是是是，
1: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一旦是疼了会是这个这种不舒服或者事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
0: 嗯，
1: 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
0: 嗯嗯，
1: 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
0: 嗯，
1: 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
0: 嗯，
1: 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
0: 哦，
1: 对光线特别敏感，
0: 哦，畏光了，
1: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
0: 嗯，
1: 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
0: 嗯，
1: 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
0: 哦，
1: 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
0: 嗯，
1: 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
0: 嗯，
1: 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
0: 嗯，
1: 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
0: 嗯，
1: 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0: 是的，
1: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
0: 哦，
1: 我们叫白内障源，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
0: 嗯嗯，
1: 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了一个近视，
0: 嗯，
1: 啊，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0: 哦，颜色出现，
1: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家朋友他会表达哈，
0: 嗯，
1: 有些画家的，我有些画家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比原来颜色改变了哈，
0: 嗯，
1: 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
0: 嗯，
1: 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
0: 嗯，
1: 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0: 嗯，
1: 啊，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1: 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0: 哎，好像，
1: 哦，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0: 嗯，好，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0: 哦，很早了，
1: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
0: 嗯，
1: 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好拿，
0: 嗯嗯，
1: 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 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
0: 嗯、
1: 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0: 嗯、好做、
1: 啊、
0: 那个时候
1: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
0: 嗯、
1: 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

0: 那就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啊、
0: 对，两到三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
1: 嗯、
0: 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
1: 嗯、
0: 对吧，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
1: 嗯、
0: 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团。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9: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东门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9: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其实他害怕做手术、
9: 哦、
0: 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
9: 嗯、
0: 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9: 嗯、
0: 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
9: 嗯、
0: 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
9: 嗯、
0: 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
9: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
9: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
9: 嗯，
0: 这是需要皮下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9: 嗯、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
9: 嗯、
0: 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
9: 嗯、
0: 那这种

0: 中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就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局
0: 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眼睛周围
0: 麻药啊，就是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效果了。
1: 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配合大夫啊，他其实会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那刚才说长熟了再做正常时候就恢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 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
1: 嗯，
0: 就比较方便一些。
1: 嗯，嗯对。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的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嗯、
1: 哦，
0: 对对，因为有些就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1: 嗯、
0: 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10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哦，10个以下。
0: 哎，10个以空腹血糖10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现象，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嗯，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还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嗯，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
1: 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用药的嘛。
1: 嗯、
0: 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也会受影响、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哦、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
1: 嗯、
0: 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对，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
1: 啊、
0: 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真
0: 是去洗澡，对吧？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
1: 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
1: 嗯，
0: 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一个贴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使劲的低头弯腰啊，提重物，那我们在 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你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
1: 嗯。
0: 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那熟的是可以炒菜，
1: 炒菜的时候用
0: 没
1: 事、啊、
0: 是没
1: 没
0: 关系的。
1: 哦、
0: 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
1: 嗯，
0: 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嗯、我们还对饮喝酒、嗯，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有些场合
1: 应酬啊，
0: 应酬
1: 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
1: 嗯
0: 啊，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哈、啊。
1: 嗯，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哈、啊，
0: 对、
1: 嗯，
0: 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
1: 啊、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啊、那一定想着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就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
1: 嗯、
0: 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着需要提醒大家，
1: 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啊，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
1: 好累、啊，
0: 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也睡不着，
0: 对，他右侧可能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但是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哦。
1: 嗯，
0: 对，
1: 所以说啊，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哈。
0: 对 对, 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啊，害怕
0: 对对
1: 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也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
1: 一周，
0: 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哦，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三个月还是一个点哈。
0: 哎，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

0: 用双桥贸易平台上轨拿通，大象黄河拿双拉第一镇双桥桃中示范区的特色品牌，二是聚力提振工业经济，主要是盘活各类限制资产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和本地引导扶持力度，在经济活力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抓住东明湖旅游度假区挂牌的机遇，大力挖掘以种子读书处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成功祠为代表的忠孝文化，开发六宫山文化资源等。三是不断优化镇村面貌，始终将环境提升作为改善民生、倡导文明的重要抓手，聚焦黄河滩区规划难、地质薄、市郊多的被动现实，大抓净化、硬化、绿化、美化，推进精品村居建设，不断优化群众身边的生活环境，对220国道、黄河坝上道路和东平湖环湖路等进行综合整治，优化路域生态景观，营造畅安舒美的道路交通环境。四是扎实做好民生保障，提升就业服务、教育教学、医疗卫生、问题生活等多方面的保障水平，落实好各类兜底帮扶政策，抓好社会治安，让群众更多、更好、更直接地感受到发展成果，让八九店镇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1: 那么咱们八九店镇今年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0: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进几项重点的工作，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一是进一步提升双桥种植面积，利用冬季农闲和春节前后的时机，大力开展宣传发动，确保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亩以上，推广辣椒种植面积到20,000亩以上，形成规模效应，提高话语权。二是对大蒜辣椒市场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主要是对市场内的道路地面进行重新翻修、铺设沥青，提升整体形象，优化功能布局，规范市场运营。三是逐步完善辣椒产业园区的功能布局，再新上一条辣椒加工一体化流水线，实现处理能力翻番，新建辣椒切断、打粉、酱菜等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四是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对上协调争取，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黄河引水灌溉等项目的支持，疏浚黄河滩区排灌区系，优化管涵设置、配套设施，更好地服务农业生产。五是进一步助推生态渔业发展，对现有渔业的养殖片区进行持续的升级改造、扩规扩容，提升基础设施的科技化、规范化水平，增加养殖规模，丰富养殖品类，在渔业生产效益上取得新的突破。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贺亚平处长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工作队的工作计划。
2: 好的，我们工作队的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吧。我们工作队将立足于东平县的实际，继续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呢，是积极对接和引入更多的社会优质资源，解决老百姓更多的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第二个方面呢，是引领和督促审派帮扶产业项目良性的运行，为乡村富民做出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贡献。第三个方面呢，是积极引导各乡镇立足现实、因地制宜，持续打造具有特色品牌效应的主导产业，自主生产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第四个方面呢，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即将到来的村联委换届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平稳顺利，助推东平县的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我们东平县啊，作为千年古县，文化底蕴丰厚，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戴村坝、水湖文化基地大宋不夜城、生态旅游胜地东平湖。

0: 等特色资源，素有千年古县、魅力东平之美誉。东平县的优质果蔬，鱼虾冷鲜品类丰富，质量一流，主要包括五彩椒、螺丝椒、多品种西红柿、草莓以及各类鱼虾产品，现面向全省寻求产销合作及文旅资源的对接。果蔬采购合作， 我们诚邀各地的超市、生鲜平台、批发商等前来采购。东平县将提供高品质的果蔬及完善的供应链支持，助力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在研学和文旅方面，我们也欢迎研学机构、文旅企业、旅行团及个人游客前来东平县
1: 观特色资源，体验文旅精品路线。千年古县，魅力东平，品优质果蔬，有文化圣地，诚邀合作共创共赢。
2: 哎，咱们在节目最后这个是不是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谁来说一下？镇长来留个联系方式。我的电话是13538385810，13538
1: 五八幺八零，大家伙这个可以记一下哈，咱们这个有需要的、有洽谈合作的或者有想购买的、有想到咱当地玩的，都可以来联系到咱镇长哈，非常的热情好客。从今天摆着这些东西就能看出来哈，这个多姿多彩，肯定到那里有一个不一样的、非常奇妙的体验。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今天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在乡村 振兴路上的那些事儿啊，同时呢，也预祝咱们下一步啊，各方面都能够多点开花，我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好了，节目到这里了，谢谢你们，再见。
3: 好，谢谢主持人，
4: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 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
6: 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
1: 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4: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
1: 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 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4: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2: 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6: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2: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凌晨四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着台板，两肩较力，身子往上一窜，平地他窜出去20多米，他认为总算把大祸躲过去了，结果想错了。徐良的决议叫八步赶铲，一共八招：铁拐李、倒下天梯，包括问腿，那是两招；双脚一并蹬飞剑仙的小肚子，那是两招。后头还有四招。就见山县徐良冷不丁往前一跪，用两条腿的磕膝盖猛扣飞剑仙的小肚子，把飞剑仙好像没吓死，他往前一窜，刚躲开脚，磕膝盖又到了， 这比脚的力量还大，这要给跪上就冒了泡了。哎呀，朱亮说了声不好，舌尖一顶上牙膛，用脚后跟一蹬台板，拼命又往上一窜，又窜出去一尺多远。徐良终于两腿点空，正好跪在台上。朱亮认为这回躲开了吧，没有，还有两招。徐良顺势往前一趴，正好趴到飞剑仙身上，哎，伸出两只手来，啪，把飞剑仙脖子给掐住了。这招叫黄鹰掐兔。至此八步赶铲才结束。因为咱们是说书，必须交代的清清楚楚，您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打上，那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谁也看不清怎么回事，啪啪啪就完了。像徐良出手如电，一般人上哪儿看得清楚去呢？闲言少叙，单说徐良新仇旧恨是涌上心头，他能不使劲儿吗？两个大拇指运用气功，哎呀，诚心诚意掐死飞剑仙。朱亮啊，觉着俩眼往上一翻，手脚都不好使了。你看那上吊也是这个道理，不死前想死，等脖子一挂上，觉着难受，说我下来吧，这玩意儿我换个别的招，下不来了。什么原因？手刨脚蹬，俩手够不着绳子了。这也是一样，一掐脖子，他俩手往后使劲儿，干瞪眼儿没招儿。刹那间，飞剑仙心里头打了个闪，完喽，我算交代。这个事发生在瞬息之间，徐良刚一使劲儿，就见擂台的上场帘开了，有一人像闪电一般跳将出来，落到徐良背后，啪就是一掌，猛击山西燕的后脑。如果徐良不撒手，这一巴掌正给拍上，就得把徐良打一个脑浆崩裂。山西燕耳朵也好使，大将军眼光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就知道有人暗箭伤自己，没办法，一撒手，脚尖点天，噌往前一纵，在飞剑仙朱亮这脑袋上搓过去了，正好落到东北角。回过头来定睛瞧看，啊，什么这个那个哇把绿球球，一看打自己的非是旁人，正是三尺地灵魔陆坤。前文书咱说了，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包括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郭昌达，都在上场门这儿观看精彩的比武，给飞剑仙朱亮观战。三尺地灵魔早就想过来，为了给他弟弟陆青报仇，他恨不能一掌把徐良打碎才出这口气，但是被郭昌达把他拦住了。事到如今，他一看，哟，飞剑仙朱亮要玩完了，他可不干了。因此用手一推郭昌达，像闪电一般他就过来了，结果一掌还没揍着，徐良躲开了。虽然说没打着山西燕，可把飞剑仙朱亮给救了，不然就被徐良给掐死了。就这样，朱亮也没缓过这口气来， 小老道往上一闯，把飞剑仙抬到后台，郭长达给他进行按摩，另外进行紧急抢救，好半天朱亮才明白过来。两肋发胀，这脖子仍然是难受的要命，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长达拍拍他，老剑客，你的命算保住了，不必着急，也用不着说话，我先给你用上药，到庙中好好将养，用不了三五日自然能够复原。抬到莲花观，把飞剑仙抬走了。不说他，单说三尺地灵魔陆坤呐，晃着脑瓜点指徐良，丑鬼过来，小毛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我二人要分上下论高低，我给我兄弟飞天神魔入侵报仇。个王八绿悄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把飞剑仙给掐死之后，你愿意跟我比武，三西人陪着，我要不比算我没那个胆子，可你不应该暗地之中下手啊！你算什么剑客，你狗屁不是，这叫山西人客发一笑。徐良啊，笑不笑卖多少钱一斤，小走几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这家伙一伸手就是几场，一口气就打了山县徐良18掌，踢了12腿。徐良巧妙地转动身躯，终于躲过他的拳脚。老邢往下一塌腰，刚想跟他动手，就听身后有人说话：“梁子，你累了，到下边歇一歇，把这老猴崽子交给我了。”徐良一听，这谁呀？扭回头一看，身后站定一位老者，身躯高大，面赛银盆，白胡须散满前心，闹了半天正是天龙仙师赵普，赵老剑客。徐良心说，人家什么时候登的台我都不清楚。徐良累不累？真累坏了。你想他打的是飞剑仙朱亮啊，凭徐良的能耐能把朱亮给打趴下，那得花费多大的精力呀、啊、那真是玩了命了，故此累得前后心全叫汗透透了。想要战陆坤谈何容易，因此赵普这一来是及时雨。徐良赶紧抱腕当胸：“老人家，既然如此，我到下头休息休息，您可要受累了。”孩子，你怎么学得这么会说话呀？你就下去休息，把这老东西交给我了，我跟你似的把他打趴下再说。好嘞。徐良飞身行，跳下八王擂，分人群回归本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拉住徐良的左手和右手，不住地晃。三哥，嘿，高，真高，小弟这回算开了眼了。三哥能告诉我不，您方才赢朱亮这叫什么招数？ 这叫八步赶铲。哦，八步赶铲，太好了。三哥，闲暇之时您可得教给我呀，别忘了，能舍得教给我吗？哎，老兄弟，你说叫什么话，我们弟兄都过命，何况是这种武艺呀？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有了时间我一定如实的传授。多谢三哥。
8: 钟林也说，三哥还有我呢，尽管我练不好，但是我也得学会它。
7: 可以，你放心吧，我全交给你们。
8: 方叔安也过来了，那我爹呀，那是，那除了我爹谁会这招？你看那玩意儿，那名儿也好听，八步赶铲。你看我爹，哎呀，那就不用提了。徐良瞪了他一眼，方叔安不敢穷白话了，吐了一下舌头，翻眼睛往台上看。此刻三尺地灵魔陆坤已经跟天龙仙师站在一处。在陆坤眼里呀，什么天龙，哪叫地雅，我根本就不承认。你赵普卖多少现金？江湖上有几个知道你的？这个八王擂上哪有你立足之地？因此他是盛气凌人呐。其实也不怪陆坤骄傲，这家确实难惹呀。那么大的天龙仙师跟他动手，没出五十个照面，被陆坤反背一掌，正揍到赵老剑客后背上，打得结结实实啊。赵普一看躲不开了，怎么办？舌尖一顶上牙膛，哎，运用气功接他这一掌，打算把他这个掌给崩出去，结果没办到，崩不动啊。那陆坤的功夫够多高啊，因此这一掌拍上，把赵普整个从台上打到台下。结果老百姓往左右一分，还没人接，连挨打再挨摔，这下可要了命了。等徐良众人赶到近前，把老剑客抱起来一看，可叹赵普已经绝气身亡。顺着鼻孔往外淌血，顺着嘴往外呛大口的血片。什么原因呢？这一掌揍得太狠了。了不得喽，死了人喽，天龙仙师死喽。翻江主蒋平闻讯率人赶到，一看可不是，赵老剑客死的也太惨了，大家都掉了眼泪了，尤其徐良哭得最惨。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跟天龙地雅相处多日，这一次是自己写信把人家请来的，人家是帮忙的。你说被陆坤给打死，徐良能不难过吗？觉着对不起人家，因此哭的是最惨。后来蒋平、房叔安尽量的解劝徐良，这才止住悲声，把伙计们叫过来，用软床抬着尸体送回迎宾馆，交给南侠和智化处理。安歇他们不提，赵普刚从台上摔下来，有人嗷一嗓子就上了八王擂了。老百姓一看，吓得一跳。
7: 我这是人吗？这位
8: 来者是谁？正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白宝。
7: 天龙地雅吗？
8: 就见魏百宝啊，

0: 身材高大，头发都赶了粘了，用皮条子勒着头，胡须一嘎的一块的，两眼圆翻，大抹子眉，手指甲也不脚，都跟那鹰爪相似，光着脚丫子，一个裤腿长，一条裤腿短呐、不知道的好似个野人，腰里还别着个大葫芦，里边是装的酒啊。魏百宝一看师兄被人家一掌从台上打下去了，简直就把他气疯了，来到台上嗷嗷直叫，是抡掌就砸。三尺地灵魔往旁边一闪身，手捻虚髯，一阵的狂笑。慢，等等，如果我猜得不错，阁下就是地雅仙师弼马温魏老剑客吧？
1: 不错，正是我老人家。
0: 我说魏百宝啊，你呀、别打了，你要能听我的话，你赶紧下台看看你师兄怎么样了，假如死了呢，你就买棺材给他送回原籍，你是给他守坟呐也好，立墓也好，然后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凉快凉快。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说什么给天龙仙师报仇，我们是师兄弟，那好，我就打发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我三尺地灵魔也不是说句大话呀，跟你们这样的动手，就是老朽戏婴儿啊，不费吹灰之力，你服气不服气？放你娘的狗臭屁！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魏百宝就像疯了似的，悲伤过度，这脑袋这一热呀，跟一锅浆子似的。对方想发什么招，有什么变化，一点猜不出来，就知道混打。那不得吃亏吗？尤其面对强敌，那三尺地灵魔陆坤那是好惹的吗？陆坤仗着小个儿不大，机动灵活，瞪着两只猴眼看着啊啊！魏百宝，你要倒霉！哎，左手一晃，右手一翻，伸出俩手指头，叫二龙吐须，直奔魏老剑客的俩眼，掏上眼珠子就冒了。魏老剑客信以为真，哎，使了个老君关门，合双掌一挡他的手，上当了。陆坤这是假招，当然你要不躲不闪就是真招了，把你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上头，他脚上玩活了，就见他双腿抬起来并在一处，使足了力量，这叫百练腿，正好蹬到魏老剑客小肚子上，啪，把魏百宝从台上一下就给蹬到台下去了，这身子飞出多远去，幸亏台下有人，三侠五义小五义的都在这儿呢。一看魏老剑客摔下来了，哎呦，可了不得了！白云瑞挺身过来，把人接住，轻轻放下，一看，完了，魏老剑客已经断气多时，就这一脚，把肠子给蹬断了12节，你说有多狠呢？魏老剑客，魏老剑客！

0: 呼唤多时，一点用也没有，大家是又是一番的难过。徐良擦着眼泪，命人用软床把尸体抬回迎宾馆。老仙儿伸手把大环刀拽出来了，个王八绿悄悄的，众位谁也不要管，我跟他拼了。徐良想到天龙地雅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眼看他们死得这么惨，能不管吗？白云瑞过来了，三哥您怎么了？难道说擂台你一个人包下了？刚才把你累得那样，你理应好好休息，小弟不才，我替您去的。老兄弟你别管了。那白云瑞是红脸汉子，真疼徐良啊，尤其这俩人这一死，白云瑞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因此飞身行来到台下，使了个旱地拔葱，又叫一鹤冲天，去去去，窜上擂台。三尺地灵魔陆坤没想到白云瑞赶来，等一见着面，陆坤乐了，哎呦呦，呵呵，年轻人真有胆子，我服了。你看呐，刚才我打死那二位，我并不高兴，因为呢，他们该死，无能之辈。应冲是剑客，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是我对你姓白的有不同的看法，别看你年纪不大，确实是后起之秀，令人佩服。白云瑞，想跟我比武吗？当然，我要给死去的天龙地雅报仇。
1: 好，
0: 但是报得了，报不了，这玩意儿可在两可之间了。来吧，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不过白云瑞，咱是比兵刃呐，还是比拳脚呢？二者由你来挑。白云瑞一想，比拳脚啊，不行，比拳脚我非吃亏不可，肯定打不过人家，干脆换个招吧，咱比兵刃吧。云瑞一笑，老剑客，我打算领教领教你的兵刃。
1: 好啊，
0: 请亮家伙吧。再看白云瑞往后一撤身，扎着背膀一摁崩簧，嘎嘣刺铃铃铃铃铃，八王擂上打了一道闪电，他就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老剑哥你亮家伙吧。陆坤这小子还骄傲上了，什么让我亮家伙？我看不至于吧。白云瑞，就凭我的身份跟你伸手，我要一亮家伙我栽了。不要，今天我来个空手夺刀。白云瑞你进招吧，别忘了把你那压箱底儿的绝招都拿出来啊，我要会一会怎样的玉面小达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之际正是雷电肆虐之时，我们总能见到形状各异的闪电在天空飞舞，偶尔在家里也会在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强光，似乎它就和你近在咫尺。在你惊魂过后，你可想过在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中，哪些容易闯入室内，哪些具有危险，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这些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呢？

0: 雷雨天呢，我们发现有些闪电呢就像纵横的树枝，还有些闪电呢就是一片较亮的亮带。那么这些形状各异的闪电，哪些具有危险，哪些呢容易闯入室内，我们又该如何的鉴别和防范呢？片状闪电。片状闪电是一种大家比较常见的闪电形状，它看起来好像是在云面上有一片闪光。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片状的闪电呢，经常是云的强度已经减弱，下雨快停止的时候出现的。它其实啊是一种弱的放电现象，多数是云中放电，对人的影响并不大。线状闪电。线状闪电或枝状闪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闪电类型，它有耀眼的光芒和很细的光线，整个闪电既像横着的或向下悬挂的树枝杈，又像地图上支流很多的河流。线状闪电的特点是它有特别大的电流强度，这种闪电可以说是相当危险的，对人们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在户外出现的时候，它常常会毁坏大树，有时也容易伤人。当它接触到建筑物的时候，常常形成雷击，所以在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往往也就是为了防范线状闪电。线状闪电不仅在户外肆虐，也会通过家里的各类电缆、电线、有线电视接入线等侵入室内。那我们该如何对付它呢？
1: 对付这种入侵的闪电，我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远离它的侵入途径。所以在雷雨天气里啊，千万呢不要接触这种接入室内的金属管、金属线，比如说天线、水管等等，最好能够距离它们1.5米以上的距离。
0: 球形闪电。球形闪电一般发生在线状闪电之后，一般比较少见。这是科技馆的辉光球实验，它的形状和球形雷电十分相似，它像一团火球或者像盛开着的火菊花。真正的球形闪电通常也是这样一个直径为20厘米左右的火球，发出红色或橘黄色的光，一般维持几秒钟。球状闪电虽然说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闪电形状，但却最具有危险性。它带有高能量的电荷，不仅会破坏建筑、灼伤人体，偶尔还会引起爆炸。火球在天空中随风漂移，喜欢沿物体边缘滑行，还能穿过缝隙进入室内。
1: 有些人呢，突然见到室内出现这样一个火球啊，常常会不知所措。其实呢，球形雷啊具有跟随气流飘动的特点，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对付它了。首先呢，就是待在原地不要跑动，如果球形雷离你很近的话，可以随手啊捡起身边一个小东西向安全的地方扔去，这样球形雷就可以被引走了。
0: 球形雷电在户外出现的时候，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定是对付球形雷的第一招。如果球形雷距离身边越来越近的时候，迅速地拾起身边的小东西向一个安全的地方扔去，从而将雷引走。
1: 另外，和普通的雷电相比啊，球状雷电出现的几率呢是非常小的。不管你当时有多么慌张，只要记住待在原地不动就可以了。好了，希望雷雨天气您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能对您有所帮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雷雨时要关闭门窗，不仅降低雷电噪音，也可预防球形雷的入室。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三尺地灵魔陆坤，刚想跟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伸手。就在这时，后台有人说话：“老剑客，陆老剑客，您请回来一趟，有事跟您商议。” 三尺地灵魔不知道什么事儿，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姓白的，我可不是怕你，听见没？有人找我商量点事儿，我先请会儿假，咱俩回头再战。云瑞也听得清清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三尺地灵魔挑帘笼进了后台了，来到飞云道长郭长达近前。总门长，您找我？飞云道长点点头。陆老剑客，别的先别说，您呢先喝我三杯酒来啊。看酒，有一个半大岁数的老道拖着个黑漆的小盘，一把银壶，三只酒杯，满了三杯上好的名酒。郭长达把酒杯端起往前一递，陆老剑客请吧。三尺地灵魔就一愣，老门长，这什么意思？陆老剑客，你怎么还糊涂了？向你祝贺呀。你想想，我们八月初一立擂，打开始就倒霉，直到您登了台了，我们算彻底的翻了身了。你把天龙地牙给打死了，可给我们莲花门的出了这口气，大大涨了咱们的威风。因此贫道代表莲花门向您表示祝贺，敬您三杯美酒，这叫酒助英雄胆吧。哎呦，总门长，您太客气，想得太周到。好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那我却之不恭，我就喝了。三杯酒都喝了，三尺地灵魔擦擦嘴，转身刚要奔前台，郭长达把他拦住了。且慢，陆老剑客，不必急于求成。我知道台上是谁，不是那个小白娃娃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小孩蛋子，还用得着您亲自伸手吗？打发别人去就把他收拾了，您跟他伸手也掉价呀。喂，您喝了酒了，在旁边歇歇，养精蓄锐，等着对付难打的。据我所知啊，少林八的名僧的老三风僧醉菩提凌空在这儿呢，冰山北极岛雪珠莲的师弟那个假瞎子邹化昌在这儿呢，还有那个大紫胖子欧阳春，以及他们聘请来的高人，这可都没登台呢。看出来没？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咱们人可不多呀，因此您得好好休息。多谢总门长关照，但不知谁能替我呢？那白云瑞也不是好惹的，有人。您歇着您的吧。来呀，在！你们哥几个出去吧。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出去四个。这四位啊，就好像神话之中那四大天王差不多少。这四个大个子，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四个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狼牙棒，挑帘笼来到前台。白云瑞，认得我们是谁吗？玉面小达摩看着眼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但是肯定是见过。这个，嘿，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要想不起来就告诉你吧， 我们是少华山的，我爹人送绰号赤发龙神呢，他叫冯奎章，我们是他老不孝之子，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冯云汉，想起来没？啊，云瑞真想起来了。哦，在少华山，我三哥徐良活捉紫面金刚王顺，对，在那儿见过。云瑞想到这儿，心里是十分不痛快，心说老冯家爷们儿真不够意思啊。当初咱们双方已经和解了，我三哥徐良，我四伯父蒋平，满英满许没派军队抄你的少华山，给你们爷们儿留了一条生路啊，你不但不感恩戴德，相反还当贼，这回又派你四个儿子跑到莲花观帮兵助阵，看来是狗改不了吃屎啊。真叫白云瑞猜着了，原来啊，你这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做了充分准备，他既然能摆八王擂，不请点硬人能行吗？郭昌达请的人可太多了，都是谁呀？他这胃口可真不小。头一封请帖下到云南东海碧霞宫，聘请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于和于九连，真是野心勃勃，想把武圣人请出头，但他也估计到了武圣人不会来，可怎么办呢？起码你得派个代表吧，如果于老圣人不来，最好派金灯剑客夏随良，假如说金灯剑客不来，嘿，那我也得把我老师请来，他老师就是边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另外他还请了不少成了名的侠剑客，也包括少华山的群贼。冯奎章看家没来，把他四个儿子打发来了，这四个小子刚到，在莲花观吃完了饭，来到后台见郭昌达。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问郭昌达战场如何，郭昌达如实地做了解释。他们聊起帘来，往前台一看，呀，这不白云瑞吗？我们认得。啊，这是三尺地灵魔陆老前辈，就凭陆老前辈的身份，跟白云瑞身手有点多掉价呀。对付白云瑞有我们哥几个就行了，故此请令出战，得到总门长的允许，咱们哥四个才出来。这冯云龙手里停着一对圣金吉利棒，重有84斤，这家是身大力不亏，让他三个兄弟在旁边等着他来见白云瑞。云瑞冷笑了一声，冯云龙，要这么说，你要想取代三尺地灵魔跟我伸手呗，然打你这样的就得我。好了，比兵刃比拳脚，自然是兵刃。白云瑞啊，在少华山那会儿我就应当把你打死，一直又叫你活到现在呀、啊，你算捡着，今天在八王擂上，我让你知道知道冯家四猛的厉害，你接棒吧你！冯云龙轮棒便砸，白云瑞多骄傲啊， 跟他爹白玉堂没什么区别，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呢。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更不能让人了。云瑞一想，人家人多我们人少，利在速战，干脆我别留客气了。因此拿手中的宝刀往外一架，冯云龙的棍就下来了。云瑞是拿刀背往上挂，咔啦啦啦啦啦，往外一崩，哎，手腕子一翻，刀刃朝里，刀背朝外，使了个顺水推舟，唰，这一刀扑奔冯云龙的脖子。冯云龙一看不好，吐气吸胸，锁梗藏头，哎，往下一蹲，刀从头顶掠过。云瑞手腕子又一翻，刀回来了，这招叫脑后摘瓜。冯云龙赶紧使了个犀牛望月，双棒往后一抡，去你娘的，他把云瑞震的是膀臂发麻，刀好像没撒了手啊，绕步歇身，二人就站在一处。云瑞发现冯家哥们儿仗着力大棒沉，必须得用巧招赢他，不然非吃亏不可。因此云瑞施展缩小绵软巧，就练出八卦万圣刀的刀法。这种刀法刚中带柔，柔中透刚，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啪啪，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抽。其中有一招，这招可够厉害的，名字叫向子提篮。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刀尖朝前，刀把朝后，双手捧刀分心就刺，就像提着灯笼似的。冯云龙赶紧用双棒往外一崩，哎，上当了，这一招是引子。云瑞一看他双棒往外一分，往回抽刀，紧跟着身子一转，是刀随人转，这一招叫小鬼推磨，凭着就到了。冯云龙双棒走空，觉着背后恶风不善，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刀在他腰上就砍上了。这下来个二一天作五，把这位分开两半了，死尸顿时摔倒，嘡啷啷啷啷，双棒落地。冯云龙肚子这点零碎还都出来了，还挺全可，哎，这点下水淌了满台，热气腾腾的。云瑞一皱眉，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刀上的血迹擦干。后台有一阵大乱呐，小老道往上一闯，把俩半截的尸体抢回去，用墩布把血迹擦干，把零碎全都捡走。这时冯云虎哭着上来了，唤叮叮狼牙棒是直奔小达摩。冯云瑞呀，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招棒招棒招棒招棒，您说这玩意儿连哭再打能打得好吗？眼前模糊，瞅人都撒脑袋，自己找倒霉。打来打去，云瑞使了个脑后摘瓜，噗，这一刀刀过去了，脑袋也下来了。由于用力

0: 两个小老道从后边下了台子，转到前边去找脑袋，费了挺大的劲，把冯云虎的人头找着，拎耳朵拎到后边去了。您说这位有多惨呢？这哥俩一死，冯云彪可不干了。妈呀，白有若呀，儿哪没有来，找棒找棒找棒，没到30个照面，白玉瑞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走，刀往后进，噗，这一刀正好刺透冯云彪的小腹。啊，这小子摔倒在地，手刨脚蹬，痛苦难当。云瑞一咬牙，算了，别受凌罪了，给你来个痛快啊！噗一刀，人头砍下，一脚踹入后台。这下后台又开了锅了。转眼仨人交代了。冯云汉一看，非要玩命不可，被郭长达一把拦住，且慢，四公子，算了吧。难道你们哥四个全走一条道吗？哎，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们老冯家断了后。你留下吧，把你三位哥哥的尸体运回少华山，借着你爹禀明经过，将来想办法给他们报仇。我不准你登台。哎，老文长啊，我哥哥死的太惨了。嗨，你放心，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刻未到，有人收拾他，自然能给你哥哥们报仇就是了。郭长达这么做还真对了，不然这个冯云汉上去也得跪位。就这样，他下了台子，用车装着三个棺材，里边是三具尸体，领着仆人回归少华山，咱暂且不提。单说云瑞一口气儿杀了仨，这心里的脚着可痛快了许多呀。云瑞抖丹田，高声喊喝：哎，三尺地灵魔，你哪儿去了？你不要跟我比武吗？你怎么说借口有事儿就不露面了？你还不出来等待何时？正在这时，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老门长啊，我想跟您讨个令，我出去看看怎么样。哎，不必不必，现在还不是您登台的时候，哪能呢？我这两下子赶不上众位，我无非是跑跑龙套而已，我想会斗会斗这个白云瑞，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领。江红烈非要登台不可，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阵儿也歇过劲儿来了：不，还是我的，您听，这小子指名点姓叫的是我，我要不出头就归为怕他了。老门长，我去了，几下我就把他打发了。没等郭长达表态呢，三尺地灵魔是飞身到了前台。白云瑞，哎呀，真该着你露脸呐！我看你这叫回光返照吧，临死以前还露露脸，可也罢，你也够本了，杀一个就够本，杀俩就赚一个。冯氏弟兄死的惨不惨呢？哎，白云瑞，莫非你还真想跟我比试不成？那是自然，来吧。也不是老朽说句大话呀，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20个照面，我就趴在台板上拜你为师，我跺脚就离开八王擂。云瑞一听这家口气有多大，我就咬紧牙关，我也得在你面前过20个照面，我看你说话算数不？ 我看你滚开这儿吧。云瑞想的这是抡刀往前一纵，是挺刀便刺。陆坤真说话算数，仍然没拿家伙，赤手空拳，上步闪身，云瑞刀走空了。他伸出仨手指头来，一抓金丝绒林闪电劈的刀背儿，来得好！嘿，真要叫他叼上，云瑞就得撒手啊！白瑞一看不好，赶紧撤刀，打算变招，哪知道刀也撤回去了，三尺地灵魔的掌也跟进来了。这家出手如电，就这么快，上腕子一翻，猛掏云瑞的软肋。白瑞一看不好，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噌退出有一丈挂铃，三尺地灵魔一掌掏空，再看他使了个抽撤连环掌，还啪啪，左手出去了，猛击云瑞的太阳穴。云瑞往下一低头，陆坤飞身形跳起来，这腿就飞起来了，奔白云瑞是左右两肋就下了绝情了。云瑞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把他的双腿躲过去。就这样，再看云瑞汗珠子淌下来了，也就是玉面小达摩，换个旁人就这几招躲不开，比闪电还快呀。云瑞这心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难怪这三尺地灵魔口吐狂言，今日一见果然厉害。陆坤手捻胡须一乐，嘿嘿嘿，年轻人有两下子，哈哈，能躲过我这几招就算不善。来来来来来，再伸手，我看看你还能躲得开呀，是躲不开。正这时，有人在三尺地灵魔的肩头上轻轻拍了一掌，阿弥陀佛。陆老剑客，你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孩子，你不觉着丢人吗？啊，谁？陆坤回头一看，后边站着一个破和尚，一眼就认出来了，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的三当家的封僧醉菩提凌空长老。这玩意儿，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事亲三分相，一点都不假呀。白云瑞一登台，最担心的就是封僧醉菩提凌空。凌空心中暗想，孩儿哎，孩儿哎，你可要了我的命了，你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瓜个还大三圈啊，你就不知道三尺地灵魔陆坤是什么人吗？你哪行啊？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老师我跟他伸手，也未必也能胜得了人家。你这胆子有多大？刚想登台，人换了，倒霉的冯云龙、冯云虎、冯云彪登场了，结果这哥仨先后毙命。凌空老和尚这才放点心，后来一看三尺地灵魔又露了面了，因此他更担了心了，这才飞身上了擂台替换小达摩。云瑞一看是师父，喜出望外，弟子给老师叩头，起来吧。云瑞啊，你真不懂好歹，竟敢以小反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是，撑。云瑞跳下八王擂，陆坤一看，嘿，该着白云瑞不死， 瞪眼瞅他溜掉了，他把这火就集中到凌空身上了。老和尚，我知道你不好惹，久闻大名，今日在八王擂上我要领教领教，看看你们少林寺的八大名僧究竟有什么本领。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他们买的房子却住着别人的户籍。
10: 那我现在的诉讼请求就是按照核定约定赔我违约金。
9: 被告方为什么迟迟不迁出户籍？
11: 因为他认为呢，双方有口头协议啊，说你都答应我了，你户口又迁不进来。
12: 我告诉你，不要说谎，在法庭上说没说过你们俩户口迁不进来？
10: 口头协议我又给你签字吗？
9: 即将为您播出《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如果买了别人的二手房，但是原来的房主呢迟迟没把户籍迁出去，这对于买房的新房主来说啊，的确是一件哭笑不得的事情。哎，前不久在昌平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述这个故事，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09年6月，刘女士与丈夫盛先生以85万元的价格向王女士母女俩购买了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某处房屋，双方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但是对于合同中约定的将户口迁出的事情，原房主却迟迟没有履行。属于自己的房子，户籍却是别人的，这让刘女士与盛先生夫妻俩觉得十分别扭，
10: 就是很无助嘛，不知道这件事情通过什么渠道能够迅速的解决，因为它确实影响到我生活嘛，影响到我接下来这个换房的计划。
8: 于是2013年11月，刘女士夫妻俩将原房主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法律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益。
10: 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一二向原告一二支付违约金51,149,140元。
13: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现场呢，也请到了这个案件当时的主审法官，现在是昌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邵明法官。我们有请邵法官。你好，邵法官。
14: 主持人好。
13: 哎，欢迎做客法治天下啊。像平时啊，咱们遇到这种案件多吗？就是买了房子，但是对方没把户籍迁出去，造成尴尬。
14: 这种情况呢，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是比较多的。直接诉到法院里的，我接触的这个相对于别的案由的别的诉求来说呢，其实是不多的。
13: 嗯，
14: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种户籍过户的问题啊，它不直接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
13: 嗯，
14: 你即使法官判了，到时候也执行不了。
13: 嗯，
14: 你比如说我判了，被告去把户口迁走，被告不迁，说我没地儿迁怎么办？你法院执行到我们有执行厅可以去强制执行被告去履行这个判决，但是你把他的户口迁到哪去呢？
13: 嗯，
14: 没法落户就没法迁。
13: 所以这样的案子还是有的。那你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原告就提出的第二个诉求，
14: 嗯，
13: 就说那你还得赔我违约金，对吧？
14: 对，
13: 当时咱们约定好了，但是您呢没把户籍迁出去，所以呢按照每天这算下来呢，他提出的是这个51万多的这个违约金。
14: 对，
8: 51万多元的违约金，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刘女士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合情合理的。
10: 我至少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主张我的权利，因为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为了就避免今后的这个没必要的纠纷嘛，所以这个违约金的这个金额也是就是14,000嘛，也是双方协商好的。
8: 据了解，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里对违约金的规定是每日全部已付款的4%，当时房屋交易的价格是850,000，这4%就相当于340块钱一天。
13: 那关于51万多的这个索赔的金额，被告是怎么感觉的？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数目有点过高了？
14: 被告当然觉得这个数额特别高啊，因为为什么呢？一是他认为双方约定的标准过高，第二个呢，他认为我没有给你实际造成什么损失，你的户口，我的户口在这儿也不影响你什么，你可以住啊，我房屋呢按照合同约定已经交付给你了，你实际住着呗。而且呢，这两个原告呢，他的是没有北京户口，他是外地户口。被告说，那你是外地户口，你呢户口你又迁不进来，我把户口迁走了，你也不可能说这个立马就取得北京户口，把户口迁到这个上海房屋里头，所以他认为呢原告是没有损失的。按照法律规定呢，你违约金呢主要就是用来这个一是要求对方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另外呢就是你违反约定了啊，让你承担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同时又约定，如果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的话，是可以适当调低的。所以被告的律师呢，包括被告代理人呢，也说，那你这个没有损失，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你有损失，所以我呢认为这个违约金我也不应该支付。
8: 面对51万的高额索赔，被告方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们认为，房屋买卖之后，自己的户籍没有迁出，并没有影响原告对房屋的使用。
15: 房屋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过高，被告不同意支付。因为被告的户口没有迁出，这一行为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的损失。在原告没有损失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承担519,140元违约金，明显过高。
8: 另外，被告方还认为，根据他们签订的合同条款的内容，他们也不应该支付违约金。
15: 买卖合同3款明确约定，如因出卖人自身原因未如期将本房屋相关户口迁出，应当向买受人支付2000元违约金之规定。被告并非自己不愿意把户口迁出， 而是因为国家复杂严格的户籍政策，才导致被告户口无法迁出。被告主观上没有违约的故意，所以被告符合免责条款，不应当再支付违约金。
13: 那关于51万多的这个索赔的金额，作为主审法官，您是怎么考虑的？
14: 我们呢，就是考虑这个违约金的时候，一是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约定，第二点呢，因为有法律规定啊，这个违约金你确确实实是应该考虑到这个实际损失。原告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呢，我就要取得这个房子的完全的所有权，包括使用、收益、占有，包括呢这个户籍，你也必须得给我迁走。我呢，我这个房子也可能我要到时候卖，如果我再次卖的话，新的买主人家呢如果看到这个房子上有户籍的话，有可能要影响我的市场的售价啊，这是人家说的，就是我有潜在的损失。
8: 刘女士与丈夫因为都在城区上班，距离他们买的这套房子比较远，所以2013年他们想转手卖掉这套房子，然后在城区重新买一套。然而就在卖房子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
10: 人家那个中介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这房子，我就把情况如实跟他说了，说原房主那个户籍还没签，他说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第一呢，你这个价格挂的要比别人低很多，就基本上15%左右吧。第二呢，就是说看房的人，就是一中介一介绍的话，他对我这房子就不太感兴趣，我当时就特别棘手，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8: 在遭遇种种困难之后，刘女士决定主张自己的权利，希望原房主能够按照合同的约定将户籍迁出。
13: 其实我们看到他们最初的这个买卖的合同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是吧，就是被告呢应该把他的户籍呢按照约定去迁出去，但是最后被告迟迟没有履行，为什么呢？为什么被告就不把户籍迁出去呢？
14: 这个情况呢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进行了了解。被告是这样说的，因为呢他把这个房子卖给原告之后呢，他自己又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就是是一个没有产权证的一个房子，
13: 就是小产权房啊，
14: 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产权房。这个小产权房呢，就是因为他各种手续啊就办不下来，所以呢他没有房产证。如果没有房产证的话，他这个户籍是落不到这个房子里呢，所以说他说我是同意迁，但是我没地儿落，没地儿落这个户口呢，你说我迁出去怎么办呀？也现在呢也不允许空挂户，我也不能说挂到哪儿去，所以呢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履行
15: 户口无法迁出，不是被告的主观故意，被告已经多方的努力，已经花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就是现在解决不了。被告的户口在诉争房屋上并没有给被告带来任何的利益，被告没理由也不可能故意拖延着将户口不迁出去。
8: 被告方指出，他们无法迁出户籍是属于不可抗拒的因素，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但刘女士对这样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10: 我也相关了解了公安局的一些那个政策，我咨询过，就是你北京市的户口，只要是说亲戚朋友或者是其他人他愿意接收你都可以，就是说你都可以迁到别人的名下，你就是说您不可能一个朋友没有吧？
12: 就是我给你钱，你给我办吧。
15: 你把户口办出来，
12: 你把户口给我办出去吧。
15: 我给你钱。你们现在北京这块，他户口不是像原告说的那么的随便，你有亲戚就能投保。要这样的话，那北京户口好入多了。朋友现在不是直系亲属，根本就进不了。
12: 北京市
15: 他这个户口太严。
12: 人口管理和户籍迁移的规定，那个派出所，东城区这个公安局我都去了，找一些老战友。所以说这半年我净为他们两口子打工了，这说实在的，他得要什么呢？居委会和这个当地的街道办事处出的证明，证明你的人员是在这儿居住的， 才可以迁入。
8: 尽管因为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被告方迁出户籍遇到了困难，但被告方还表示，这个事情他们已经跟原告方达成过口头约定。
12: 这个我当时已经跟这个原告达成协议了，原告也表示他们夫妻二人户口不在北京，不牵扯落户的问题，所以说同意我们再把户口放在这儿。
8: 是否存在口头协议，双方各执一词？为什么过了四年，原告才主张自己的权利？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继续播出。
13: 好，庭审过程当中呢，被告也明确地提出来说，关于这个迁不迁户口的问题啊，虽然在合同里面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说我会把这个户籍迁出去，但是其实呢双方是有过口头约定的，是吧？就是因为呢现在你也迁不进来，而我在迁出呢也有一些困难，所以呢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口头约定。邵法官，在法律意义上这口头约定有没有约束效力？
14: 这个口头协议啊是协议的一种。如果说双方对于口头协议的存在、口头协议的内容没有争议的话，肯定也是要按照口头协议来履行的。法律是支持口头协议这种形式的。但是具体到这个案子中间呢，你首先主张有口头协议的一方，你得有证据证明存在，双方存在这个口头协议。按照被告的说法呢，说我迁户口有困难，那我跟你原告之间有口头协议，说好了说我可以先不签。但是呢庭审中原告是对被告的这种说法是否认了的，他说我没有主张你可以不迁户口，只是说你如果现在迁户口有困难的话，你可以容你一段时间，但是呢你现在四五年都没有迁走户口，我肯定不可能说了
13: 无限期
14: 等着你去签这个户口。所以说这个口头协议呢，如果一方来主张口头协议，他就必须得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的口头协议，而且得有证据证明口头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8: 关于口头协议，刘女士并不认同自己曾经答应过被告方可以不迁出户籍，只是由于刘女士夫妻俩都是外地户籍，也暂时不能迁入北京，所以他们愿意给被告方更充裕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10: 我印象当中是那个原房主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要买房子，然后北京户口很好迁的，买到房子就赶紧迁走。然后我呢因为也是相对于灵活一点嘛，我这人我说那咱们就是说别追究的那么细，非得一个月，那您就尽快把这事儿落实了，就这样。
8: 但刘女士万万没想到，被告方竟然一拖再拖，过了四年多时间仍然没有迁出户籍。而在庭审中，被告方对于刘女士过了四年才主张自己的权利也提出了一个辩护意见。
15: 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法定诉讼时效两年，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2009年8月30日起至2011年8月29日止，但是在此期间内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过任何权利，既没有要求被告迁移户口，也没有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所以原告已经丧失了胜诉权。
13: 另外这个被告在抗辩的时候啊，他也提出从双方签合同是吧，到现在呢这个原告起诉他，这已经过了四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已经过了两年这个诉讼有效期的时间，那他被告的这种抗辩的意见法庭是怎么看的呢？
14: 被告提出来呢是原告的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按照法律规定呢是如果说超过两年呢，原告是没有胜诉权的。就是你再来主张这个要违约金的话，法院是不能支持的。 但是呢，这个案子里头是什么呀？被告呢，他这个违约行为，他是一直在一个持续的状态中，
13: 嗯，一直在违约。
14: 对，你包括四年、五年过去了，你还没有这个把户口迁走，你还在违约状态中，我不可能说了说，因为，两年过去了，你这个违约这个行为我就不再追究了，法律肯定不支持他这种抗辩。
13: 嗯，所以。故事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能很明白，其实事实很清楚，对吧？双方之前有个约定，后来呢，被告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个约定上的义务，但是原告呢，就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这个把被告给起诉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是吧？最后法庭是怎么判决的？
14: 嗯，这个民事案子呢，我们首先是调解优先的。
13: 嗯。
14: 尤其是像他这种是需要让对方去唯一定行为的这种，我们呢更是。调解优先。嗯，在这个判决书出来之前呢，其实呢，原告在2013年的那个前半年是来诉过被告的。当时呢，原告我也问过他的实际的，我说你来这个诉被告，你实际的诉讼目的是什么？你想让法院来给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原告就说呢，说我就是想让被告履行迁户口的这个行为。我说那好，你如果说要让他。为这个行为的话，最好是双方能够协商。所以说呢，调解优先，双方呢也都同意调解了。被告也说，我同意签呀，我现在有困难，我不是不签，咱给人签了合同了，还是，老百姓说的，还是要信守承诺，我肯定要是要履行。但是现在呢，我有困难，我说行，那你有困难，四年有困难，五年有困难，我说你现在诉到法院来了，你多长时间能迁走这个户口？这个困难什么时候能够解决？然后呢，被告也是跟我有承诺啊，他说我保证这个3月之内我把户口迁走。
8: 出于对法院出面调解的信任，并且在得到被告方再次承诺之后，刘女士对于再给对方3个月的时间也表示了理解。
10: 对，我是同意的。我一直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他给这个户籍迁走，那么违约金我一分钱都不要的。这是第一次调解，我跟法官说的内容。我说他应该，法官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说3个月只要你把这个户籍迁走了，说原告是不跟你收任何的费用的。
8: 然而，又过了约定的时间，被告方还是没有把户籍迁出，这让刘女士心灰意冷。再次起诉，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法院最终将会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户籍之争继续播出。
13: 所以经过少明法官在事先的这个调解呢，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到了后来，这个被告呢也没有履行他迁户口的这个承诺，所以呢原告就把他给诉上去了。那进入到这个庭审阶段，双方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
14: 当然呢，双方肯定都是态度都比较，激烈了啊。原告呢就认为你，我都诉了你2次了，你也答应法院了，你还不去迁这个户口，你就是一个不讲诚信的人。
13: 嗯。
14: 然后呢，就是我坚决要主张，按照我的诉讼请求，法院必须得支持我50多万的违约金。
13: 嗯。
14: 然后呢，被告呢，他也自己也比情绪也是激动，因为他认为呢，双方有口头协议啊，说你都答应我了，你户口又迁不进来。我呢什么时候我那个小产权房什么时候能有了房产证了，我就迁走了呗。啊，你也没啥损失，双方都说好了的事儿，你现在一直逼着我去迁户口。所以呢，被告呢也认为原告是一个不守诚信的人，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双方态度都是比较激烈的，对抗也比较强。
13: 嗯，听邵法官一说啊，我们能想到这个庭审现场的那种火药味儿啊。那么在庭审现场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一看。
1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户口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特别多的让步了，从时间上从事实上他都不给予配合。那我现在的诉讼请求就是按照核定约定赔我违约金。
12: 我打电话跟你说没说，邵亚坤，你是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人，我告诉你不要说谎，在法庭上说没说过你们俩户口迁不进来，我们是外地户口。
10: 我问你，你这份合同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您说别的都没有意义，知道吗？
12: 我说，
10: 您在这浪费众多人的宝贵时间。口头协议我又给你签字吗？你有证据吗？
12: 啊，你没有证据的，你为什么瞎往外说呀？
16: 嗯，好。法庭辩论结束，双方同意在法庭的组织下调解吗？两位原告，
10: 不同意。
13: 所以看到这儿，关于这个买二手房，这个被告呢没有把户籍按照约定迁出去这件事呢，我们现在都非常清楚了。邵法官，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啊，当时在处理案件整体上的思路是怎么考虑的？
14: 是这样的，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双方签订的合同是一个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应该去履行这个合同。被告呢肯定得依照约定去办理过户手续，如果他不办理过户手续呢，肯定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但是呢，综合考虑原告他自己提交的他损失的一些证据，我们认为呢，他这个要求50多万的违约金证据是不太充分的。我们综合考虑这个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调低了违约金。
8: 经过审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两被告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盛先生、刘女士违约金20000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至两被告将户籍迁出之日止，按每日100元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13: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咱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点评的呢？专家说法，
17: 法院判决很有意思，是不是？你看，从人家要判决生效之日起，如果你再不清楚，一天交多少钱，是不是？这一点很重要的，这就逼使另外一方极其履行自己约定的义务，从而呢使这个判决得到实现。因为我们想每一个人都会对经济利益是计较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4: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4: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8: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9: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8: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9: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黄牛当道，孕妇为奇，离奇诈骗如何设局？
4: 只要愿意挂在旁边扶一下，我们就可以拿到几千块钱了。
5: 这些孕妇呢，不知道什么是生育保险。
3: 公职人员身陷囹圄，国家百万损失进了谁的腰包？
6: 这属于严重的违规操作。
7: 我前后给了妇联4万，
8: 不能要。
3: 错综复杂的案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本期《法治天下之幻灭的骗保梦》。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育险是我国社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有人就对生育险打起了歪脑筋，利用孕妇做起了黄牛的勾当。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中间又有怎样的隐情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包头市昆曲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宣布开庭。
3: 2015年11月30日，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这起案件成为了包头建设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社保诈骗案，并且有多名国家公职人员深陷其中。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案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隐情？随着法锤的启动，一起大型的骗保案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9: 美梦破碎，误入歧途，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背后又有着哪些的疑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马杰，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马法官。
3: 马杰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2015年获全市法院系统优秀庭审员。
9: 马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案件呢？为什么有人要对孕妇下手，打起了孕妇的主意呢？
10: 本案呢是一起由被告人啊将一些无业的孕妇，这些孕妇呢通常都是一些文化程度和收入比较低，知识面比较窄，不知道什么是生育保险的人，被告人呢将这些无业孕妇啊包装成包头市城镇在职职工的名义进行投保，并骗取国家生育保险基金的案件。
9: 生育保险呢是我们国家社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护了女职工的基本权益。那么这些人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去诈骗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12年8月，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的数名无业孕妇在村计生员的引导下见到了一位叫马振宇的男子，该男子的一席话让孕妇们心动了。
4: 只要愿意挂在他公司名下，不用我们孕妇出一分钱，等到孩子出生后，我们就可以拿到几千块钱了。
3: 此时的李某已怀孕5个月，没有工作的她想到怀孕及生产的巨大开销，于是便欣然同意。
4: 然后我就把身份证、转身证等相关证件交给了马振宇。
3: 在分娩后，李某等孕妇果然都获得了数千元的生育保险金，这让他们感到异常开心。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到手的生育保险金都已被打了折扣。与此同时，相同的作案手段在被告人韩磊、王燕等人身上不断上演着，于是一起大型的骗保案也渐渐进入了侦查机关的视线之内。
9: 看到这里呢，我们好像逐渐明白了，他们好像是通过赚取差价来获得收益，类似干的就是黄牛的勾当。
10: 是这样的，根据包头市生育保险有关报销规定呢来计算， 孕妇一般顺产呢可以报销数千元，而剖腹产呢一般可以报销呢达上万元。而本案的涉案孕妇啊，最后实际拿到手的呢只有两三千元，被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
9: 本来呢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没想到呢却被马振宇等人呢打起了歪脑筋。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人也办不成这样的一件诈骗的事儿啊。嗯，
10: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呢也恰巧是本案的一个重点。本案呢就恰恰呢是一些社会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而进行社保诈骗的一个案件。

0: 被告人傅立英、王建华、王涛、刘满是国家公职人员，本应该把好社保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却因为贪念和疏忽而站在了被告席上，造成553名无业孕妇违规报销，给国家社保基金带来高达340万余元的损失。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傅立英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王涛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而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在工作中不履行工作职责，违反规定的权限和职权，造成国家生育保险基金被骗，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
0: 那么这个案件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这还要从被告人马振宇讲起。今年32岁的马振宇是内蒙古浩翔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人，只有高中文化的他因公司经营不善便打起了歪主意。
2: 正好是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儿，就是找这个单位办了，后来呢我呢就了解了一下，就开始学习他们这个做法，就是去找这些管计划生育的妇女，然后呢就和他说，看有的怀孕的妇女，然后你给联系，然后给这个管计划生育的给点好处费。
0: 社区是我国计生工作的基层毛细血管，马振宇采取拉拢社区计生专员的方式，将数百名孕妇源源不断地挂靠到公司名下。然而对于他来说，如何给这些孕妇办理参保登记成为了一个难题。为此马振宇想到了公关，而时任包头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的科员王涛变成了他的目标。
2: 那就那会儿找王涛改，因为他是那个社保的参保的，他是入口从他那儿参保，答应说是一个给1000，然后就给他给办了。
3: 我希望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悔
0: 罪。马振宇口中的王涛主要办理企业的投停保业务，作为国家公务人员，王涛在这起大型骗保案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 首先，这个王某是最初的源头，他为了一己私利而违反规定滥用职权，这是一个最案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0: 根据规定，企业办理投停保业务时必须提供身份证、劳动合同等相关材料，然而王涛在此过程中竟为马振宇大开方便之门，在明知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依然违规办理了投保业务。
1: 这些劳动合同了、辞职申请了，这些东西全不全？
4: 这个我记忆不算太清楚了，应该是不全。
1: 这属于严重的违规操作，而且到后期甚至连书面的材料都没有，书面的档案都没有，就进行了投停保业务。
0: 不仅如此，作为公职人员的王涛在收取了好处后竟然主动为马振宇支招。
2: 之前都他五险交费太多了，因为有的生育保险你算一个他是报销10000多块，有的交费就交了将近10000，然后再给孕妇一部分就自己就赔钱，然后呢盈利的就是后来改成两险之后，改了之后呢一个月就能少交钱。
5: 一个孕妇呢一个月少交700-800，那几百个孕妇在一起都少交了700-800，那这个数目就非常的可观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五险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保险，现在改为了两险，政策上允许吗？
6: 按规定呢是不允许的。新参保的企业呢要求五险合一，不允许选择性的参保，也就是说呢五险都必须要交，不允许只交两险。但是呢根据本案的被告人王涛的供述讲，当时啊他所在的这个部门包头市社会保险费核定稽查中心呢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没有明确的工作审核流程和书面的规定，王涛呢因此啊钻了这个漏洞进行了违规的操作。
5: 这么大的疏忽难道没有人去复审吗？
6: 按理说啊王涛是投保的一个入口，虽然王涛违规操作了，但是啊如果他的上级也就是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王建华如果呢能把好复审官的话，也不会导致后面骗保悲剧的发生。
5: 那么王涛的上司王建华在这起骗保案当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滥用职权的下属，玩忽职守的上司，社保出入口缘何沦陷？
7: 我就作为一个科长，以前就应该严格管理这个下属，
6: 始终没有意识到呢，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行使好手中的权利。
0: 东窗事发，相互推诿，庭审现场竟大打感情牌。
8: 十多年来没有休过一次年休假，
6: 表现啊非常淡定，为自己开脱罪行呢振振有词，这一点啊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0: 法治天下之幻灭的骗保梦。
1: 被告人王建华在担任核定中心企业核定科科长期间，未能把好审核关，将325名无业人员以在职职工的名义进行了投顶保，造成国家生育保险基金431万6138.37元损失。
0: 作为投停保业务的入口部门，王涛在初审完企业投停保材料后，理应由时任科长的王建华进行复审，然而恰恰在这一关，王建华却成了玩忽职守的典型。
7: 王涛政委呢，初审完到我们那儿叫复审，叫签字盖章，盖完章以后回去才能再就做一个网上录入手续。但是就这个他这个就这个企业这个办事人员就根本就没到我那儿去。
9: 缺失这么多资料，你作为复核人员你还能不知情？
7: 我在上面都没有我的签字，我没有多数情况全部都没有我的签字。
9: 没你签字的，然后就没审核过。
7: 对，压根没审，
9: 就这个意思。
7: 是
0: 王建华说，因为系统的缺失导致他的权限被架空，因而发生了这场悲剧。
7: 我就作为一个科长，应该是每天就应该严格管理这个下属，就结果没疏于管理了，导致这个他把这些人给就是没有按照条件的那种的就给放掉了。
0: 作为社保的入口部门，因为王建华及王涛的失职导致了社保基金大量流失，即便这样，王建华依然提出了一个令人啧舌的说法。
7: 我觉得出口的公安比那个入口公安更重要一些。如果当时涪陵管理的那个基金管理科要审核

0: 案的，这个损失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
1: 王建华口中的傅丽英时任包头市医疗保险局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建华说，即便因为他的疏忽导致无业人员违规参保，但傅丽英作为社保的出口部门，只有他审核通过才能进行报销，所以问题出在傅丽英的身上。然而傅丽英对此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2: 这个应该是入口的问题，因为他参保的话有这个专门的单位来负责，我们单位只负责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而我这个生育保险科呢，只负责生育保险待遇的审核。
3: 我们看到，作为社保负责的入口和出口的两个权力部门，在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呢互相指责对方的过错。我觉得这实在是不应该。
4: 作为生育保险投停保审核和报销审核的两个重要环节，相关的责任人员互相推诿、踢皮球，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拒不履行工作职责，滥用职权，导致国家生育保险基金呢被骗，这确实不应该发生。
3: 俗话说呀，这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对于傅丽英这个人，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4: 傅丽英呢，时任包头市医保局生育保险科的科长，可以说啊，她是这个生育保险基金的一个出口。傅丽英呢，利用职务之便，为马振宇等人啊违规进行报销的审核，致使国家的生育保险基金呢从他手中大量的流失。但在庭审中，傅丽英呢拒不认罪，而且表现啊非常淡定，为自己开脱罪行呢振振有词，这一点啊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
5: 被告人傅丽英，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5: 你就起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没有意见？
2: 有，我没有拿他们钱，我认为我没有受贿。至于是不是滥用职权，我不懂法律，还请法院审判。
1: 在生育险出口的把关中，傅丽英不仅要复审准生证、独生子女证等原件和复印件，还要及时对问题信息进行上报。然而这一切傅丽英都没有去做，那么这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呢？
6: 我前后给了傅丽英47000块钱，
7: 我为了提前报销我才去找傅丽英，应该是每个人就是按1000块钱这样给的。
2: 我没有拿他们的钱，我没有收回，
5: 没有收过他们的钱。
2: 对，
1: 面对指控，傅丽英当庭矢口否认，而且还打出了感情牌，这样的表现令人大感意外。
2: 大家都看到了，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件工作服，是想表示对法治的一个尊重。这么多年在基层一线默默的为医保事业做出的贡献，十多年来没有休过一次年休假，就连我的父亲去世我也没有能够及时赶到病床前。
1: 傅丽英的一席话让听者似乎有了一丝同情之心，那事实真如傅丽英所说的这样，她毫无过错吗？
0: 那我们当时去约定那个流程，像五险都得投，那三险得投，在傅丽英那关的话，应该是能看见哪个人就投两险，怎么能报销呢？
8: 他在诸多的证据面前都非常的淡定，能够非是说的是非常的理直气壮，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侦查机关依然取得了相当全面的证据。
3: 我们呢透过镜头看到了这个傅丽英在庭审上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让人挺惊讶的。
4: 是的，在庭审过程中，面对公诉人和法庭的讯问，傅丽英的态度呢十分坚决，坚持自己无罪，始终没有意识到呢，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啊，应该行使好手中的权力，恪尽职守，守护好关系着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重大的社保基金。
3: 现在呢，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那回想起来是不是还历历在目？有哪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忆点呢？
4: 是的，有一些呢确实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本案的其中两名被告人韩磊和王艳，这两个人啊是一对夫妻，由于现在两个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双双呢被羁押，再加

0: 要照顾好自己。没事，这些事儿该过去了都会过去的，应该也很快得有结果呀。家里面了有爸妈照顾孩子，应该也好的，你别太担心了。我在这边一切都挺好，不管事情发展到咋样啊，你也别太担心了，一切有我了。我相信这法律肯定是公平的，一定也会给咱们一次机会的。一切我好的管你小啊。好了，就这样吧。
1: 看到这里呢，其实我想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最善良和最柔软的一面，这对夫妻的遭遇呢，也确实值得我们去同情。
2: 是这样的，我个人对他们呢也深表同情，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你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就应当受到法律的惩处。当然我个人呢也会在工作之外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和看望韩磊的父母和孩子，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精神上为他们带去一些慰藉。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看到了您内心柔软的一面，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法官。那么这起案件最后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为了更好地审理案件，法官在庭审前做了细致的工作，最终法院做出了公平公正的判决。
2: 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3: 最终，被告人马振宇因诈骗罪获刑14年，被告人韩磊、王艳、李爱玲等其余5人因诈骗罪获刑3年至10年不等。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傅立英因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获刑4年6个月，被告人王涛、王建华、刘满等3人因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判处缓刑3年至5年不等。一起特大的生育险诈骗案最终落下了帷幕。
1: 我们看到了在本案当中呢，所涉及的各个被告人呢都得到了应有的刑罚。那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呢，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2: 是的，案件虽然过去了，但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警示作用。2015年啊，包头的市的这个生育保险呢实施了新的政策。新政策规定啊，所有的参保人员参加生育保险都必须呢要连续足额的缴费1年以上才可以享受生育保险的待遇。我想呢，这也从根本上呢堵住了制度的漏洞。
1: 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4: 社保基金关系到我们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利益，尤其在这个经济形势下行、延迟退休等众多社会问题发酵的形势下，那么与社保基金相关的问题尤其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它的管理应该是严格的，不应该存在相应的漏洞，那避免给一些有不当追求的人以可乘之机。
1: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样的一起生育险诈骗案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是呢，却给各个被告留下了深刻的伤痛和反思。在这里呢，我也想说，无论呢我们工作在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都不应该去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应该秉公办事。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马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

0: 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开门见山说件大事啊，台风巴威来了。受它外围云系影响，咱们山东多地这几天都将迎来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台风当前，全省上下严阵以待。先看济南，雨情就是命令。这回济南能源集团旗下神思电子的智慧城市治理系统全面启动了，进入应急响应状态。说白了就是用 AI 大脑来防汛，哪儿积水了，哪儿该排水，系统实时感知，智能调度，等于给城市安了双千里眼。那这套科技防线到底有多灵？咱们跟着记者去瞧瞧。
4: 传统的防汛这个场景当中，要发现道路积水，要么是对城市固定的点位去进行观察，或者说通过监控去定点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去打开，用人看的方式去发现城市道路哪个方面来积水。那么现在我们在所有的城市的监控的后端，就后台端部署了智能的人工智能算法，那么它可以通过对视频的水位和水面的一个观测，去实时的发现哪个道路发生了积水，也就是说由定点监控和观察变成了一个随机发现，或者叫全面发现。一个算法叫车辆关键点，也就是说通过对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比如说车轮子关键部位的一个对比参照，计算画面当中是否有积水和积水的深度。第二种技术叫虚拟水尺，也就是说在已有的摄像头当中，用虚拟水尺的方式对这个水位或者是高度进行了一个标注，那么通过算法后台对虚拟水尺和水面的识别的对比，去发现这个水位的深度。那这样的话，就给我们防汛部门能及时的、快速的发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道路或者风险区的一些积水情况。
3: 智慧城市治理体系承接极端天气考验，为济南安全城市建设提供核心科技支撑。高科技有高科技的优势，基层的硬功夫也不能少。再去菏泽东明县看看，这回巴威外围云系一来，预计东明县7月13号左右将出现明显降雨和大风天气，各部门早就进入临战状态了，逐项落实防御举措，全力保障大伙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边是怎么防的？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记者从东明县气象局获悉，台风巴威目前正向西北方向移动，即将对全县产生风雨影响。县气象局已全面进入应急值守状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密监测研判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结论，第一时间向防汛抗旱、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报送气象专报，为全县防御决策提供精准支撑。
6: 预计台风巴威外围云系从12日下午开始影响我县，14日下午影响基本结束，主要降雨时段在13日，我县将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风力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台风路径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严密监视台风动向，加强跟踪研判，及时滚动更新预报预警信息。
5: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警研判，县应急管理局迅速启动防台风工作机制，第一时间向各乡镇各相关部门下发防御工作通知，全面压实各行业领域防汛防台风责任，针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户外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7: 目前全县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已全部进入临战状态，严格执行全县在岗备勤制度，抢险救援所需救援物资均已清点造册，前置到位，确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
5: 东明各部门将持续紧盯台风八威动态，根据风雨影响变化及时调整防御措施，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对工作。
3: 说完了城市防汛和部门行动，咱们再来聊一聊跟每个开车出门的人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雨天涉水。你说这雨下大了，路上积水一身，车到底多深的水就不能过了呢？万一车子真泡在水里了，咱们又该怎么自救？这些事儿啊，提前弄清楚，心里才有底。咱们今天呢，就把车辆涉水的原理和安全指南一次讲到位，多学一点，出门就多一份底气。
8: 对汽车来说，水深每增加一点，浮力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要读懂车辆涉水的规律，先了解以下关键参数。以一辆典型轿车为例，这些参数直接决定了车辆在水中的抗浮能力。水深低于15厘米时，水位接触底盘，浮力几乎为零，车辆全靠地面支撑。当积水逐渐变深，浮力逐渐增大，当浮力等于重力时，车辆彻底漂浮。此时发动机进气口进水熄火，方向盘和刹车完全失灵，车辆无法操控。在漫水桥或低洼隧道特殊路段，行车危险性更大。如流速较快的30厘米深积水即可推动汽车，50厘米深的激流则可能引发车辆翻滚。因此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遇积水牢记观测缓。
9: 观看是否有持续漩涡，测勇敢撞物测水深，缓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
8: 刚涉水时，水位低于车门密封条，内外压差小，推门阻力小，立即开门逃生，这是黄金窗口期。水位过车门后，压差增大，徒手难开门，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金属插杆，垂直砸侧窗四角，破窗而出。水完全灌满车体，内外压差平衡，车门阻力降低，立即用脚蹬开门，保持面部向上，快速浮出。
5: 接下来您将看到跑腿取白酒洗钱新套路，揭秘跑腿取货背后的新型电诈套路。
10: 都按他的步骤弄几个单子，这虚假的不会就是支付什么的。
5: 学车不用到场，潍坊驾校带打学时黑幕，今晚帮办出马揭秘。
11: 他用了咱们的作弊工具。
5: 养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12: 不用事，我们不用驾驶。
5: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17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13: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学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1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5: 20岁是什么样子？
16: 是敢，
17: 是冲，
18: 是不设限，
19: 是追光，
20: 也是发光。
15: 生活帮
21: 20岁了，
15: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6: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24: 这
16: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
17: 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19: 有事儿您说话。
20: 我们是生活帮。
25: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随着公安机关对电诈及上下游黑灰产的持续打击，犯罪分子想要通过转账现金来转移资金已经是非常困难了。于是呢，他们也更新了套路，比如说刷单兼职，动动手指就能赚大钱。结果呢，上当的人钱没赚着，自己反倒成了骗子的货运货工具。南京警方发现，最近有诈骗分子啊，专门利用跑腿小哥取高档白酒来干洗钱的勾当。这白酒咋就成了洗钱工具呢？骗子的套路又有多深？咱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1: 前段时间，徐州姑娘小丽想在网上找一份工作，偶然间她接触到了一个兼职工作群，群管理员告诉她，兼职有门槛，必须先完成一定的任务。
10: 他就说扫二维码，按他的那个步骤，好像是支付个什么，然后跳转到他这个页面，然后他来支付。充了之后，他就是我的支付，我就让他退款，他就让我找那个后台退款。
21: 小丽稀里糊涂付了200元之后，感觉不对，想找客服退款。此时对方说没办法直接退款，但可以通过购物返现的形式进行补偿。
10: 他就说让我点那个点酒的小程序，然后说按他的步骤弄几个单子，是虚假的，不会就是支付什么的，地址什么的，还有联系电话什么都是他给我说，然后我填的。
23: 诈骗分子告诉他，等我们的线下所谓的业务员收到这个白酒以后，我会把这个钱再返给你。下完白酒以后呢，这个很快诈骗分子就把他这个拉黑了。
21: 就这样，小丽总共下单了10万多元的高档白酒，结果自然是钱没拿回来，酒也没见到。正当小丽懊恼不已的时候，南京警方突然找到了她，说拿走白酒的嫌疑人已经被抓到了。原来在嫌疑人对小丽实施诈骗之时，南京警方就将他们牢牢锁定。
24: 4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接某电商平台推送线索，电商平台上大量的这个用户啊，在举报我们一些订单存在异常，这些订单呢都是高价值的一些烟酒啊，然后寄到全国各地，其中呢部分寄到了我们南京。
21: 投诉人说，他们是在平台下单把白酒配送给第三人的，可白酒从配送站点发出之后就下落不明，收货人也联系不上，甚至有些还是空号。白酒究竟去哪儿了？警方很快找到了配送骑手。
26: 当时就在我们店旁边那个路口那边嘛，区域里位置跟我说了，但是我开到那边，然后我没找到他，然后他开到我，
27: 他人不在，
26: 先放那边，然后他等会开车放那边嘛。
23: 他们指定的是一条马路边上，很偏僻的一个马路边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当时这个收酒的人呢，不用核实他的这个酒的数量，什么都不用看，就说放在路边上。当时他这个，其实我们的骑手也觉得有点异常。正常如果买白酒的话，都是要仔细核对一下数量啊，这个质量啊怎么样，
21: 价值10000多元的高档白酒放到偏僻路边，收货人还要求无接触配送，全程没见人。更加可疑的是，警方找到投诉人时，他们异口同声不认识收货人，对具体细节也都支支吾吾讲不清楚。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投诉人才说出实情。原来他们都曾在网上刷单，对方承诺收到酒之后会全额退款并给予一定奖励，结果白酒被签收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
23: 经过我们初步分析认为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刷单诈骗。比较新的地方就是它不像以往的就是用这个银行卡转账进行一个所谓的资金认证刷流水，它是以购买白酒的方式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资金认证。其实呢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这个诈骗，通过只不过这更加隐蔽，用购买白酒的方式进行一个资金的转移，把受害人的资金进行一个骗取。
24: 涉及到南京呢，我们应该是覆盖了这个组成几个区都应该覆盖了，然后呢这个订单数啊应该是涉及到有46万。
21: 针对此类作案手法新颖、隐蔽性强的新型洗钱犯罪，南京警方统筹调度多个分局侦查警力，组建专案组全力侦破。警方首先以收货地点为中心，不断扩大搜索区域，终于从海量数据中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
23: 其实我把酒放这儿了啊，应该是4箱酒，然后这个旁边堆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嫌疑人他是在这个地方给他交接的，我们看不到他选的这个地方，他就是说不要逃避这个监控的，只能看到一个半边的这个人影就在这一点点一晃而过。
21: 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不断躲避监控。警方迅速转变思路，全面排查所有经过收货地点的车辆，果然发现一辆深色轿车十分可疑。
23: 其中有一张这个图片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副驾驶里边有大量的酒啊，包括后排这个都可以看到一些高档白酒。
21: 通过大数据筛查，警方很快确定了几名嫌疑人的身份。
23: 嫌疑人收过酒以后把酒运到一个指定的地方来交给他们团伙的另外一名成员销售白酒。
0: 我们判断这个团伙应该是由较为固定的3到4个成员形成的一个下游犯罪专门为上游犯罪洗钱的一个团伙。他们通过这个接收商家信息，在我市各处接收那个商家派送的白酒之后，再把这个白酒进行销赃。
24: 我们这个发现嫌疑人继续在苏州、上海大量的取贵重的烟酒，我们就联合浦口分局连夜前往这个上海嘉定进行现场踏勘，然后固定了嫌疑人的车辆。后来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巡线发现这个嫌疑人再次作案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团伙一举打掉。
1: 别动，别动啊！跑上海来干嘛？
2: 老板，
1: 下来。
4: 那你干什么？
6: 喊我帮他去拉东西。
4: 拉什么？
6: 拉酒。
21: 警方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现场查扣手机19部，账本若干，高档白酒10余瓶。
0: 就是微信上一个叫德佑的，当时就是他让我帮他拿，然后他给我就是给我那个跑腿费嘛，就觉得在工作吧，一次几百块。
21: 而事实上，这个网名德优的微信好友也是江某本人在操作，就是为迷惑警方查证而设置的。警方发现几名嫌疑人长期在一起勾连商量作案计划，企图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0: 当时发的视频呢，就是他们看到外地有一个类似这种情况已经被查获了，他们当时发这个目的就是提醒各个其他作案成员，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务必要小心啊，防止被公安机关那个抓获打击到。
21: 最终在大量证据面前，几名嫌疑人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原来嫌疑人蒋某在2026年初接触到了专门给境外诈骗分子洗钱的跑分车队，对方给他介绍了接收白酒并转卖变现的生意，
7: 就是那个人家诈骗来的资金吧，大概然后是买酒，然后我们去拿酒。
21: 蒋某随后找来陈某、顾某、徐某等人一起参与，而为了做好这份工作，他们还提前做了不少功课。
0: 因为他们着急把这个酒去变现的话，首先一定要确保店铺有这个实物酒在，能够及时给他们变现，然后把这区周边的情况摸清楚之后，记得这个数字，就是咱们在附近对应店铺踩点之后，看他们现场实际大概还有多少种酒，再把这个及时反馈给商家。
21: 摸清线下配送站点白酒库存后，蒋某等人会在附近挑选合适的收货地点，连同编造好的收货人姓名、手机号一起发送给境外诈骗分子。 得到这些关键信息之后，诈骗分子便以刷单、做任务、介绍兼职等借口诱骗受害人在平台下单，或者以共享屏幕的方式直接操控受害人手机下单。待受害人上钩后，蒋某等人会提前藏匿在收货地点附近，看到骑手之后在电话联系骑手，要求放下白酒就离开，以避免给警方留下踪迹。
0: 他们一般会选择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像那个地下停车场或者一些直接备项，挑一些附近去找摄像头比较隐蔽的地点，然后人迹比较少的，然后作案时间呢通常选在晚上凌晨，就是人流量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会不容易被发现。
21: 得手之后，蒋某等人便驾车迅速逃离现场，并把白酒送给专门负责销赃的团伙成员徐某。
2: 他们拿了酒，然后呢就是会有酒的话就联系我，然后把酒送到人家那个回收的那个。
0: 一般他们都挑一些比较名贵的白酒，这些酒的价值相对比较高，然后他们这样的话能够加快他们尽快把这个钱给他转移掉，给变现。
21: 节目开头的徐州姑娘小丽被骗下单了十多万元的白酒配送到南京，蒋某团伙拿到白酒变卖获利10000多元，而他们付出成本就只是聊聊天跑跑腿。经查，半年时间里，蒋某团伙流窜长三角多地，收酒变现30余次，涉及全国13省18市，涉案价值100余万元。
23: 他们在线下收受白酒，其实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诈骗境外的诈骗分子转移涉诈资金啊，其实他们这个很典型的就是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一个犯罪行为。
21: 目前，蒋某、陈某、顾某、徐某四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相关追赃挽损工作也正在同步推进中。
3: 说白了，刷单返利是诱饵，取白酒送白酒是洗钱。你觉得在兼职，其实是在当帮凶。记住了啊，所有的刷单、做任务、低投入高回报的兼职，全是骗局。来路不明的高价烟酒别碰，让你跑腿取货的直接拒绝，发现不对劲儿马上报警。骗子的套路再新，也怕咱们多留个心眼儿。眼下正是暑假，很多朋友都计划着出去玩儿。出去玩儿花钱的地方多，有人呢就想出了一个省钱的招啊，上网找偏房搭子，就是两个人合住一间，房费对半砍。可您知道吗？这省钱的背后，骗子也盯着呢。南京的韩女士就因为这偏房，一下被骗了20000多，怎么回事啊？咱们来看看。
5: 这样的，我本来是，想要出国玩，所以在在微博上发帖的意思是想要找人一起拼住宿，后来有一个人过来，就是说他酒店什么都选好了，只要跟他 A 钱就可以了。
8: 韩女士看了一下酒店，确认无误之后，就一开始支付了482元这种房费，转给对方之后，对方就以韩女士账户存在风险为由，然后呢叫韩女士联系一个名叫瑶瑶的朋友。
5: 他是说我的那个账号有风险，风险值比较高，然后没有办法给我们转钱。后来呢他就跟我说让我一系列的操作吧。
8: 然后瑶瑶呢让他下载一个会议聊天软件，通过这个软件诱导韩女士进行转账，并以这个安全账户以及转人账之后会原路返回这个金额。韩女士当时因为是3点多钟嘛，凌晨3点多钟，也没有加，未加怀疑，就把这个钱转过去了。
5: 最开始那个住宿是转了482，后来的操作是转了28000。
9: 对方称28000元只为验证消除账户风险，会原路返回，但退款迟迟没有到账。韩女士联系对方想要回钱款时，对方又让她下载其他软件继续转账。韩女士意识到被骗，报警。
8: 第一步骤呢，建立联系，主要以拼房为切入点，和咱们受害人进行取得初步的联系。第二步就是确立信任，第三步伸出魔爪，就是以账户存在风险、违规操作导致账户存在问题等理由，让受害者存在巨大的危机感，从而实施大额转账，达到呢骗人钱财的目的。
9: 警方提醒市民们，网络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官方平台，切勿相信任何代付、先转后退的说辞。
3: 说白了，骗子就是利用大家想省钱的心理啊，先套近乎，再找各种理由让转钱，定金、押金、房费，各名目一个接一个，等咱们反应过来，人早没影了。所以说呀，拼房省钱可以，但是呢得长个心眼儿，不见面不交钱，不核实不转账，正规平台走交易，私下转账不靠谱。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学车不用到场，潍坊驾校带打学时黑幕，今晚帮办出马揭秘，
11: 还有个专门的作弊工具。
3: 洋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12: 不用试，我们不用驾驶。
3: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17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13: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学加工当中也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14: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5: 20岁是什么样子？
16: 是敢，
19: 是冲，
22: 是不设限，
27: 是追光，
28: 也是发光。
15: 生活帮
29: 20岁了。
15: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0: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1: 有事儿您说话。
25: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8: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2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31: 有事儿您说话。
29: 我们是
32: 生
29: 活
32: 吧。20岁，心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进入暑期，驾培市场又迎来了学车高峰啊，不少学生都想趁着长假抓紧时间把驾照考下来。根据相关规定，驾照必须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学时标准规范开展培训教学。可是记者调查发现呢，潍坊部分驾校嘴上说着按规定来，背地里却动起了歪脑筋，代打学时，学员人不用到，学时照样刷满，这到底是培训还是糊弄？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现在驾校就是用了一个我们俗话叫做跑马镜的东西，还有一个专门的作弊工具。
33: 别使我。
1: 上代理寄达，我们帮你那个是违规的
4: 啊，
1: 必须是你同意了
4: 啊，
1: 那我们就干这个违规的事。
6: 给我汇报一下吧。
10: 行，
6: 现在在楼下是吧？山东电视台的哈。我给你我们这边宣教科的电话，你联系一下吧。
16: 我们这个工作，然后我们都正在整改着这方面的事儿。我们昨天已经请示了，我们暂时就是先不接受采访。
3: 学时就是让学员把技术练到位，驾校代打学时等于是把保命的训练时间给偷走了，省了油钱，赚了快钱，可上路之后风险全留给学员自己和路人。学车这事儿啊，偷不了一点懒，奉劝那些动歪脑筋的驾校，别拿学员的生命开玩笑。监管部门呢，也该动起来了，查实一家，严惩一家，别让马路杀手从驾校直接上路。在河南南阳开小面馆的老张，守着十几平米的小店，卖着十几块钱一碗的面，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上个月一张法院传票把他整懵了，鱼见小面这四个字被告侵权了。更让人意外的是，老张不是个例，不少卖平价小东西的街头小店最近都接连成了被告。一边是专业的法务团队，一边是连商标法都没听说过的个体户，这是正当维权还是变着法儿的合法碰瓷呢？咱们一起来看。
17: 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是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
19: 他就随便起了个名字，所以想到这个就被起诉了。中国的一个小店为什么为一个英国公司被起诉了？
20: 做到现在也快十年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在标题上这样子去做文章，来这样子过度维权吧。
22: 就是

0: 张弩，我可被沙子吓着了。
1: 我是2002年做美发的，主要的这个面向的客户就是咱方圆也就是2-3公里吧。这个牌子就是起的时候是2019年，当时就是随便起了个名字嘛，找了3个名去注册那个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工商局就说其他2个不能用，人有，然后就这个没有，然后工商局就说这可以用。本身这个名字吧，就是咱们理发行业哈惯用常用的一个名字，谁想到这个会被起诉。其实我们这种小商小户啊，一天卖个200-300块钱，一年也就是5-6万块钱吧，然后他这个要求赔偿的话是50,000，这样的话我就一年就白干了。现在小商小户本身就很难挣这点钱，养家糊口就很费劲，还得碰到这种官司。收到起诉书的话是今年4月16号，我改名的话是2025年5月15号。这个咱支持理解，但是你拿了这个滥用知识产权去牟利，这个事情咱老百姓不理解。我们老百姓吧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跟他们打官司，我们也不懂法。你突然你从北京给我发了一个起诉书，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好几天都没吃进饭，起诉的是需要赔50,000，如果说你愿意和解的话呢赔30,000就可以。咱本身没有刻意的去这个侵权，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咱有坚持的应诉，拿起法律这个武器啊，咱要对这个滥用知识产权咱就说不，咱不能说被他一吓唬然后咱就害怕了，咱就和解赔钱。既然站出来啊，我就是硬刚到底。
2: 做到现在也快10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在标题上这样子去做文章来这样子过度维权嘛，因为行业都是这样写的，不会有人去搜索适配荣耀手机什么什么手机壳，或者说荣耀什么什么型号能用的手机壳，不会有人去这样搜索的。比如我是荣耀80，我就搜索荣耀80手机壳，几亿的用户都是这么搜索的，那我们肯定是按用户的搜索来等关键词嘛。这个商品视频遍布这个商品的上中下的嘛，你无论滑到哪里都能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个视频应该是1分钟吧，里面全部都有写我们那个品牌的，还有包括那些图片啊，第一张的详情图也是有写我们自己的品牌的，从来没有提及这个荣耀品牌，包括商品的实物也是没有荣耀的品牌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透明壳，没有任何字，没有任何图案的，7.9块包邮的。我们有记录的就只卖了7个订单，有2个是退款的，然后另外5个就是30多块钱嘛。打起诉状是38万，但是他和解是说最低6.5万，其实就是为了钱嘛，这个目的都很明显了嘛。开始肯定是很害怕，因为想着荣耀这么大的品牌，他肯定是很有实力的，我们这种小人物肯定是害怕呀。虽然说我们觉得我们是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实力是不如人家的。目前就是6月16号开庭嘛，现在等判决嘛。侵权我是从头到尾都不承认的，我们并没有当做商标来使用嘛，我们只是使用那个标题而已，竞争关系就更加不存在嘛，因为各大电商平台都没有，不存在竞争自然就不存在损失嘛，原告也没有提出任何损失啊，或者造成销量下滑呀，品牌名誉受损啊，那你又没有损失又没有名誉受损，那你告这个的目的本身就是过度维权嘛。从来一次我不会售卖荣耀手机壳，因为我认为这种没有格局的企业我不会售卖跟它有相关的商品。
0: 借了20万开这个店，经营了2年，还有10万没有还上。我以前也开的是重庆小面，这条街前面2个重庆小面了。我要是再开重庆小面，我外卖也不好做。就说把那个鱼嘛，本来就是重庆人，把它一次肯定没问题吧。结果呢，白人的传票过来了，我才知道有个遇见小面。第一次是5月20号，就是收到华云的传票，常州以内都没有他的什么婚店，我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我们那个店本来一天就卖不了多少钱，当时看到他让我赔偿50,000，我肯定吓都吓着了。但学生也放假了，昨天才卖几百块钱呢。第二次应该是6月9号，就是收到第二次华云的传票了，我还花了7500请了个律师呢，我还准备应诉呢。大家都是出来打点工呢，在外面谋生，就是假如我侵权了哈，那警告我一下你，或者是这个牌子改改名字啊，那也是我也能接受的。但我们都是小夫妻店的人，都不是很有钱的人，我们就是靠劳动靠苦力挣点钱挣点生活费。真的我还很佩服那个南阳那个大姐的，不然好了她的话肯定我们还是要应诉的。
3: 商标法规定了七种不同的侵权行为，既有这种直接使用别人注册商标的情况，也有使用类似商标的情况。最近我们新闻里边看到的其实都是类似的商标。使用类似商标呢，并不是必然就会构成侵权，而是要看是否会造成混淆。在工商注册和这个商标注册，它其实是两条线两个系统。工商局审核企业名称的时候，只会看在当地有没有相同名字的企业啊构成成名啊，如果成名的话它就不予核准，如果不成名它就给你批准了。但是如果说你不成名，但是你跟人家注册的商标有重合或者说有近似，工商局是不管的。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提示一些小商户大家起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尽量的自己去商标局的网站上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同类或类似的这样的商标在用，防止你日后被这种品牌去起诉维权。
4: 大企业维权没问题，可如果维权的对象是那些连商标法都没听过的小店老板，上来就索赔几万，这到底是保护品牌还是靠诉讼赚钱呢？法律不该成为收割弱势群体的工具，也提醒各位小店店主，门头字号啊别乱起，注册之前先查一查，别稀里糊涂的就成了被告。也盼着相关部门呢能把商标纠纷的边界划清楚，让维权归维权，碰瓷儿归碰瓷儿。接下来您将看到洋马岛暑期游客多，景区无牌电动车违规出租，安全隐患谁来管？
5: 不用事，我们不用驾驶证。
4: 从实训车间打螺丝到清华实验室攻尖端，中职生如何17年逆袭清华博士后？
6: 我们要求就是在车削加工当中要求到丝的级别，丝的级别就是0.01毫米。
7: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8: 20岁是什么样子？
9: 是敢，
10: 是冲，
11: 是不设限，
12: 是追光，
13: 我是发光。
8: 生活帮
14: 20岁了。
8: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8: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15: 我们是
20: 春光。
15: 20岁，
20: 青春无畏。
15: 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 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六点半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六点半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暑期到了，烟台洋马岛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越来越多。可不少游客反映，岛上一些商户把没挂牌的电动两轮、三轮车租给游客骑，路况不熟，车没保障，出了事儿算谁的呢？安全隐患不小。来看记者的调查。
9: 烟台洋马岛是省级旅游度假区，岛上共有旅游景点14处，每到旅游旺季，登岛游客就络绎不绝，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成了不少游客岛上代步的选择。岛上随处可见电动车租赁摊位，但记者发现很多对外出租的两轮电动车未悬挂号牌。
10: 这车没牌交警查不？
11: 不查不查，
10: 这不查。没牌确定没事是吧？
12: 啊，没事没事，这个没事。
13: 你放心就行。
14: 哎，咱这个不用挂牌吗呀？
13: 不用牌，岛内这种车不用牌。
11: 在岛内你都放心骑。
19: 啊，他都刚骑，
20: 没人管。
9: 除了两轮电动车，岛上还有大量三轮电动车对外出租。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管理规定，电动三轮车属于摩托车范畴，驾驶普通三轮摩托车应当持有 D 类驾驶证，驾驶轻便三轮摩托车需持有 D、E 或 F 类驾驶证，车辆必须按规定登记挂牌方可合法上路。可岛上对外出租的三轮车大部分未挂牌，不少商户在招揽游客时也宣传不需要驾驶证。
5: 不用证，我们不用驾驶证，我们保路走就行了，交警拦着咱就走就行了。
21: 因为你没有证，所以说我们家车你放心，因为说不实在弄好关系了，你没事你就放心骑就行了，遇到交警来给我打电话处理。
22: 使用了一些小魔法，但是
13: 你怕抓你，我们提前通知你，抓的是我们的啊，你就只管玩就行了。
9: 在采访中，大部分游客都表示，租车商户对他们说过不用驾照不会被查处的话，一些游客也并不觉得无证驾驶会有安全隐患。
14: 安全吗？这个东西
13: 会骑摩托车就没问题，这不快，骑四五十迈最快。
14: 这个还需要驾照吗？
13: 不用，会开就行，
23: 不用驾照。
9: 洋马岛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租赁乱象确实给景区带来了安全隐患，他们也希望解决这一问题，但缺少相应的执法权。
24: 前面这些道路它是市政道路吗？
25: 它不是景内，
24: 属于景区内部路，出事的也不少，它那个三轮车拐弯什么的摔倒了什么，出事也挺多的。
25: 我这个事儿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也在解决，就我们洋马岛管委它没有那个执法权。机动车执法吧，上路执法是交警那边管，如果是租赁的话就是市场监管局管。
9: 然而牟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则表示，无牌车辆上路，商户将机动车租给无证游客，都属于交通违法范畴，应该归交警部门管理。
26: 这两个事都是交警的，交警前期也处理过这样的事，都是人没有证，包括租车行租给没有驾驶证的人骑这个流行机动车还有这个机动车的挂牌，都是交警的管理。
27: 他们租赁也不也属于一个市场行为啊，
26: 但是就是他有一些让行为也不是我们能管得了的。
9: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28: 现在我们就是什么得他们得处罚他们，得经营上户，以什么来处罚他们？以他把机动车租给没取得驾驶证的人来这么处罚。我们现在只能这么做，就是你学了以后他会搜查没有了，可能就扣两三格，但他看你学了他蹦不出来，就是一直在打游戏。你说我们能拿出几十个人全部每天跟着看呢，也不太现实。
9: 交警部门对于两轮电动车不上牌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8: 这个挂牌问题呢是什么？新国标出了以后就你必须有挂牌什么的就是旧国标的车，就是那个电动车，它不给你挂牌了，所以它有分量。新国标出来，我们要说它挂牌，旧国标就慢慢消化。对，因为挂牌这个是不用这个老百姓挂牌，就是 蔡京出现寡妇，这蔡京他自己有的时候他可能心情不详。
4: 牙马岛风景确实美啊，但是再美的景也不能拿游客的安全开玩笑。无牌车上路没保险，没有保障，出了事故连责任都难以划分，别等出了事儿再补救。也提醒去岛上游玩的朋友啊，租车之前先看看有没有牌照，别图省事儿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安全骑行才能放心游玩。
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1: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2: 是敢，
3: 是冲，
1: 是不设限，
6: 是追光，
7: 也是发光。
1: 生活帮
12: 二十岁了，
1: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6: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6: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8: 有事儿您说话。
16: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9: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18: 有事儿您说话。
12: 热，
18: 我们是
12: 生活帮。
2: 二十岁，心中有梦。20岁无限可能。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深夜，江苏无锡惠山区阳山镇的一条马路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匹小马在路边溜达，身边没有主人，热心市民报了警，消防和民警都来了。小马在街上转悠，车来车往的，万一受了惊，后果不堪设想。那这马到底从哪儿来的？咱们一块来看看。
9: 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民警已经先期将马控制在了一处小道内，马因过往车辆及人群的惊扰情绪较为焦躁，现场民警只得先维持周边秩序，疏导过往行人及车辆。两名消防员在准备好活套结后慢慢靠近，但马警惕性较高，在看到消防员靠近后不断向小道内走去。当消防员尝试第一次套绳失败后出现受惊的情况，马竟直向小道出口奔去。
20: 别叫，叫了他怕，不要照他眼睛。
9: 为防止马再次受惊，现场众人关闭了照明设备，慢慢的等待他情绪平复，随后趁其不备将绳子套在了马的脖子上，成功将其控制。马主人得知消息后已将马安全接回。马主人介绍，马本来是散养在自家菜园，因疏忽大意，菜园的门没有锁牢，导致马跑了出来。
4: 好在有热心市民及时发现，消防和民警也处置得

0: 品牌保温杯公司报警，称网上出现了该品牌保温杯大量假货，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制假窝点。
1: 本案的两个主犯就是王某某和李某某呢，在浙江那边设立了一个窝点，来生产这个我们涉案的这个品牌的假冒的保温杯。本案涉及了两个知名的这个国际品牌的这个商标呢，他们销售的方式呢，主要就是通过一个网络销售。
0: 随后警方抓获了包括罗某某和李某某在内的一共20多名涉案人员。经查，该制假售假团伙实际销售金额达到了1300余万元。公安机关还在窝点现场查扣到了价值100多万元的未销售的假冒保温杯。
1: 正品在实际销售中呢，一般都是100多块钱，窝点卖给一级经销商，那一般是2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价格。销售商在层层的这个转售，然后实际卖到消费者手上呢，大多都是冒充正品，然后以正品的价格对外进行销售。
0: 本案为江苏省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该制假售假团伙进行了全链条打击。
1: 现在我们首先是向上打击，我们以王某某、李某某这个窝点作为中心，向上呢打击了这个杯体的这个供应商，就是罗某某。那么罗某某我们最终是认定他们是主犯，共同犯罪。那么另外呢，还打击了为这个窝点提供包装盒，还有这个标贴材料上面呢，都是有这个涉案的这些商标的。这些生产者、供应者呢，我们也提起了公诉，并且做出了判决。向下打呢，就是所有的销售者进行了打击。
0: 检察机关敦促犯罪嫌疑人主动退赔，帮助企业挽回了损失320万元。经昆山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单位罚金800万元，分别判处王某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6年6个月至2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另外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4个月至7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 假冒保温杯，傍的是大牌，坑的是老百姓的钱，更让人担心的是材质安全问题。劣质材料装热水，喝着咱们心里能踏实吗？在这儿啊，也提醒大伙，网购别光图便宜，官方渠道更靠谱。同时呢，平台也得把好关，别让假冒伪劣钻了空子。多一份监管，消费者就多一份安心。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

0: 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9: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9: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9: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9: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9: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9: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早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1: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选择做什么职业，最终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做弓箭的人，他整天就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没做好。可是做盾牌、做盔甲的人呢，他们整天就想着怎么把盾牌做得厚点，把盔甲做得结实点，在敌人打你时把你保护好。这种职业就和做箭的不一样，他一直都有一颗慈善之心，他这个职业就决定了他一定是一心向善，才能做好这份工作。大夫也是一样的，我活了整整90年，也算长寿了。能活这么长久，活得这么好，和我们胡家老高脱不了关系，但是和我做大夫这个职业也有关系。这么多年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去救别人，用现在的话讲都是正能量，患者病好了高兴啊，心情好，活的时间就长。过去那大夫啊，那可不简单，总怕自己的技术不好，不能把患者给抢救过来，发的都是慈善心。你替患者着想，患者他也尊敬你，所以大夫地位是很高的。过去那职业不像现在，过去是分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的。这是怎么分的呢？就是看谁说的话、做的事儿是踏踏实实为别人着想的，而不是去害别人的。这个职业就高级，就能往前排。要是总想着自己，那肯定就是下九流。大夫呢，您别看属于中九流，但是地位却比上九流的人更受老百姓尊敬。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大夫这个行业不容易，和现在这消防员是一样的，哪家着火了赶紧得去灭火，不分白天黑夜。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患者都是动不了了，白天还行，抬着过来给看一看，晚上黑灯下火的来也不方便，经常就找人过来请我，然后到 家里给看病，不管啥病，身上都背着胡家老高。那时候胡家老高不像现在这一瓶一瓶的，拿着也方便。那时候就拿两个小瓷瓶儿，装也装不了多少，到患者家看着。如果病情不是那么严重，那就做一点汤药，现场熬了，给患者喝，然后就在那儿看着，看患者怎么样，好没好点儿，什么时候稳定了才能回家。如果病情严重的，那就得拿老高了，得先把病情平稳下来，然后再慢慢医治。年轻时和我父亲出诊，常年都是这样，不分白天黑夜。半夜我最害怕有人敲院门，肯定是有大事儿。现在都坐下这个毛病了，有时候半夜呼啦一下子就醒了，四处找药箱，清醒过来一点儿，才发现不是那个年代了，我也不是那个小伙子了。那个年代的大夫啊，个保个都是好样的，不偏不倚，有公道心。现在来看，大夫这个行当不是说你医术多好，不是说你有什么好的药方你就能干得好，最主要的要有一颗慈悲心，没有这个，您这个大夫那就改行最好。当然了，您说这个慈悲心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去，看病都不收钱，这么说就是抬杠了，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算是不错了。遇上家里确实有困难的，那就帮助一下，遇上有病着急就医的，那就休息的时候再出趟诊，多走两步，这也没啥，这其实都是一个大夫最基本的东西。我和我的学生们也经常说，选择这个行业了，咱们有些底线就得守，人命大于天呐，你破了这个底线了，你就不配再做大夫了，改行吧。干一行爱一行，做一件事咱们就得专心去做，别掺杂太多的东西，什么事儿一复杂了肯定就要坏事儿。你就说吃饭，吃饭的时候咱们就认真吃饭，想想这饭确实做得不错，这水放的量和煮的时间到位，是不是再加点什么别的调料会更香呢？想想这些事儿，这个饭就吃得香，您也消化得好。但是有些人就不信邪，一吃饭就总想别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想小时候吃饭剩饭被他妈打过， 想着和别人吵架的事儿，这心里气得不行，那肯定就得噎得慌。时间一长，身体也好不到哪儿去。人要想活得好，就一定要活在当下，就想着眼巴前这点事儿，不去想那些以前上火的事儿，不去想未来还没看着的事儿。无论多大岁数，你记住这一条，你肯定活得好。吃胡家老糕也一样，如果您想吃，您就记住一条，您就想着这个病慢慢的会好，高高兴兴的去吃。每天都有哪些改变记下来，别一天愁眉苦脸的，总想着以后能不能好，这个你想也想不明白。您按我说的做，别人吃六个月，你可能吃五个月四个月就行了，这不仅节省钱，病也好得快。我们人呐，治病其实也不要想得太复杂，也简单。老祖宗都总结给我们了，写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来的，该怎么去，那都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这个了，也不尊敬老祖宗的话了。您看现在很多父母养小孩都惯得要命，拿一本书说什么科学喂养。我就有这么个邻居，从孩子出生起，这两口子就捧着好几本书看呐，又是根据体重，又是根据年龄和配方给孩子弄吃的，这可以说什么都想到了，把孩子当成鸡鸭鹅了，还进行食物配比，结果呢，孩子是面黄肌瘦啊。他爹妈这一看，以为孩子有病呢，四处看病啊，又测什么细胞，又找什么营养师的给搭配，还是不行。后来一次见到我，问我说，胡老，您看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你们别嫌我说话难听，别看你们俩一个硕士一个博士毕业，过去拉扯孩子可没有你们这么讲究，那孩子一个个膘肥体壮的，小脸蛋儿红扑扑的，别说大病了，感冒都不得。为啥呀？人家就认准一句话，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什么意思？农村老太太养孩子，从来不把孩子肚子塞得满满的，天冷了也从来不把孩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这孩子啊，本来阳气就壮，你把他裹严实了，他就容易上火，流鼻血发烧，烧得严重了，还可能会抽风。还有就是不让孩子吃太多， 脾胃都吃坏了，那以后这孩子消化功能就不行了。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不行了，那这孩子还能好吗？现在很多人看上去什么都懂，说起理论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啊，把老祖宗说的话全给忘了。这小两口一听点头了，按我说的办，三个月孩子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尊敬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留下来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治病就是这样，您说有一个方法治病，您新研究出来的，那有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东西好吗？未必吧。一个人的智慧那肯定没有几百人上千人的智慧要强，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呢。有人总问，胡老，这老高怎么就能治病呢？我简单说一下，我们老胡家虽然是小门小户，这里面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经验。为什么我一看什么病心里就有一个大概，我就知道这个病胡家老高到底能不能治，这都是经验。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5: 但是光靠老祖宗的东西也不行，还是得不断的去实践，玉不琢不成器，东西是好东西你得拿去，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得让患者用。今天这个患者用一个月有改变了，明天那个患者用五六个月好利索了，总结一下这经验就出来了。看病这个东西啊，一碗水它端不了平，一个病人一个样，好转的时间也不一样。你就说冠心病，前胸后背疼，疼得起不来不敢动弹，有的人就没啥事儿了，有的人得吃五六个月，这里面因素太多，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就要看经验了。我的经验，这是大实话，传承非常重要。树它得有根，水它得有源头，你不敬畏先人是不行的。今天你吃一瓶胡家老膏，感觉效果还行，吃着这心脏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不需要再卧床了。这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研究出来的东西，那是多少代人智慧的结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到经验，我今天也要和大家伙说说治病的经验，这个很重要。患者得了病，

0: 该怎么治？患者啊，那就和一个百年的老房子一样，摇摇欲坠，到处都漏雨，可能下一步就塌了。您说这种情况，您得修补吧？怎么修啊？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那不能大兴土木，哪哪都换，否则你这边刚换，房子就塌了。您得慢慢去修补，哪个地方不好了，局部周围看一下，再看看和主体结构有没有矛盾呢？换了能不能出事啊？得一点一点慢慢的去解决，得有耐心，否则就只能拆房子了。治病也是一样，您得慢慢来，跟时间赛跑，才能把它治好。您下重手用药，恐怕盯不住，这个症状可能给你解决了，但是人也完了，把身体伤了。我有一个心衰患者，还带着哮喘，50多岁，只要一下床走几步，那气都喘不上来，非常严重，心里着急呀，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所有方法都想个遍，这辈子攒的积蓄全花在病上了，也没解决。后来用一种中药，我就不和大家说是什么了，本来这药就有副作用，结果人家让一次吃2丸，他一次吃5丸，心想吃的多不就好吗？结果心衰没治好，把身体给吃坏了，本来还能下床走几步，现在连翻身都费劲儿了，拉到医院一检查，肝肾全伤了。他后来听医院一起检查的患者说老高还行，这个患者也和他一样，后来吃胡家老高吃好了，他就开始吃，一顿吃的是别人4倍的量，心想着这胡家老高也不伤人，就吃呗，多吃点也许就好得快。吃了一小段时间，有劲儿了，也爱吃东西了，继续吃。后来我一看，这不胡吃吗？吃这么多胡家老高干什么？就按正常的用量吃。后来他按我说的吃，没多久病就给他解决利索了，就干重活，稍微喘点，剩下没啥毛病了。他这个问题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讲一讲，胡家老高每天的用量用法都在说明书上写着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摸索出来的，您就按时按量吃就行，别超限度。如果您的病确实挺重，想快点好，多吃个1倍我也不反对，把握好这个量，否则人家吃2勺，你非吃7勺8勺的，那没必要啊。 吃了也白吃，消化不了。咱们得守好这个规矩，否则您这钱白花了不说，也达不到您想要的效果。这和喝水一样，您运动一圈，口渴了，您使劲儿大口喝水，一扬脖，一大瓶儿进去了，喝到肚子里，一两分钟后还会感觉渴。但是如果您不着急，您坐下来，静下心，一点点喝，您就会发现，很快就不口渴了。老话讲，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吃药也是一样，就说你吃老高，消化吸收的有一段时间，你得让胡家老高里的精华一点点渗透进你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沟沟缝缝都给您填补全了，给您修复了，修复本源了，这病就好利索了。您一下子吃那么多，没等吸收呢，穿肠而过了，这得不偿失了。治病啊，是有周期的，有方法的。您无论治什么病，就按大夫说的剂量和方法去用，这就行了。大家伙得病了，着急，这很正常。病在谁身上，谁不着急呀？但咱们得想得开，多琢磨，找到病根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其实，无论什么病，您说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肺子上的病等等吧，就分两种，一种是天灾，一种是人祸。八成以上的病全都是人祸，您不用奇怪，这病都是您自己造出来的。您看，咱们大自然是有规律的，您得顺从自然，尊重它。您只顾着自己，天天滥砍滥伐，这挖条沟，那垒堵墙，那自然就改变了。一改变，您最后也没法生存了。人体也是一样的，不能喝凉的，您偏喝；不让喝酒吃肉，您顿顿不辣；不让你生气，您控制不住，这病不就来了吗？有时候人呐，最难的就是认清自己，在病上也是一样。您找到病根了，那还愁病好得不快吗？在治疗上遇到什么事儿，也得好好琢磨琢磨。都想好得快，有的患者吃一大堆药，控制的还真挺快，指标啥的直线往下降。但是您就记住了，您得吃一辈子药，不能停。这是控制症状，控制指标，去压制它。您就只能不断的用药，但是如果您用对了药， 真正去解决这个疾病，可能三四个月、半年时间，您说哪个才能真正的快？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挺多这样的，冠心病常年吃药，吃上了挺舒服，吃了十年、八年的太多了。最后冠心病确实不难受了，但是您一顿不吃都不行，把身体也给吃坏了，其他的病都来了。最后呢，把病解决了，用四五个月的也好，一年也好，看上去时间长一点，其实和十年八年比起来一点也不长。凡事要有坚持。吃老高的患者，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坚持的不要吃，吃了白花这钱。您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治疗方法，如果想用，您就坚持吃一小段时间，您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治病啊，不能就只看快慢，关键看你是要控制它，还是要彻底恢复解决它。大家伙都是明白人，自己多想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年快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 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到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高，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吃老高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老高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高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 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2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1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 我说胡家老糕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糕。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糕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家老糕，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家老糕，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

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家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家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

0: 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家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家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家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大侠徐良在八王擂上大战飞剑仙朱亮，徐良拿出来压箱底的绝招叫八步赶铲，结果这决议就算使对了，终于把那么大的飞剑仙惊倒在地。可是徐良绝不罢休啊，继续运用绝艺，两腿一并猛蹬朱亮的小腹，真要给蹬上，梆一声就得给蹬破呀。飞剑仙见势不好，往左躲也不行，往右翻也晚了，他只好用脚后跟一蹬。